0: 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 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能够邀请到咱这个哦，常常咧招咱德国的吼，到国外，咱这个阿曼达吼，来个咱现场来，阿曼达你好。
1: Hello， 阿王，各位大家好，真欢喜今仔个有时间和大家来开讲。
0: 哎，最听讲你最近嘛，各位国外这个讲去日本佚佗回来了嘛？
1: 吼，打回来，
0: 哇，你真好咧，当天咧，天咧出国游览呐，
1: 四界看看。
0: 尤其咱即马其实咱台湾吼，即马嘛拢做推崇讲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啦吼。但是即马就是咱台湾较大的问题，讲有当时咱做经济事实吼。要招咱这爸母吼出去佚佗游览，
1: 对。
0: 啊，结果呢，咱这爸母吼讲阿伯啦，我无想要去啦。啊，想不去，无啊，就无想要去啊。结果问了了，才知讲原来啥啦，拢为着讲咧放药问题啦。
1: 嗯。
0: 为什么呢？伊讲有当啊，
1: 禁未掉，
0: 禁未掉。啊，那大概出去吼，咧上高速公路啦，小可塞车者就害啊，死啊。但系我想要放药啊，啊，怎么个塞车唔知要安怎啦吼？所以吼，咱今日探讨着讲吼，咱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哦，尤其是咱男性有这查甫人尿泡酸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啊，查甫人人讲这尿失禁啊，
1: 膀胱啊，
0: 膀胱尿禁未掉的问题啦吼，所以咱今日要请咱这阿曼达吼，那咱这阿曼达吼，你想咱即马台湾嘛，那以你那里去统计过了，咱台湾上查甫人尿泡酸吼，差不多偌济人？
1: 嗯，大家应吼可能拢唔知啊。其实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人数也很多，是男生啊，光台湾有射护腺肥大的超过300万人，
2: 300万人。
0: 台湾这2300万呢，
1: 对，
0: 靠掉一挂少年呢，
1: 靠掉
0: 是囡仔，
1: 那个女生的扣掉，
0: 靠掉女性，那就只要是占着，
2: 每个人都中奖
0: 了，算算起来差不多那一老二回人。那四十个以上，我看到大家拢有这个问题啊。
1: 十岁上少有八岁以上拢有。
2: 哇！
1: 男生的大哥吼，免拍摄，这是正常诶。
0: 十岁来得就占八岁啊！
1: 对。
0: 其实我咧怀疑我家己吼，是不是嘛？这个问题啦吼。所以今日来，和你咱这专家来讲一讲吼。一般咱男性这个吼，尿泡酸吼，其实那发生了吼，对咱人吼有什么影响？
2: 你相信我当中，有什么影响？
1: 想主要的吼，就是吼，你也刚刚讲，你也一直在找诊所。
0: 哦，一直想要找诊所。
1: 你一定想要找诊所，想要放，唔过放未出来。
2: 对。
1: 做这人你遐徛吼，徛二三十分钟啊，那滴滴答答有无？
2: 嗯。
1: 拢无办法放得出来，啊！而且你放的时阵吼，佫会疼。
2: 痛啊！
0: 佫会疼。
1: 佫会疼，迄遐严重会疼，因为已经发炎嘛，啊，佫会灼热感有无？啊，足艰苦的，啊，所以你规工甚物代志拢袂用，拢无办法做，你就是一定拢顾你迄个诊所遐顾条条啊。
0: 哎，你人去讲，你要外口讲个诊所，
1: 嘿，
0: 外靠多讲收卫生纸钱，
1: 对啊，啊，所以对因来讲是真痛苦的。这些老大人啊，吼，伊无想要出去吼，啊，生活品质愈来愈差，而且你也刚刚讲皮的，伊讲佮像有一点仔尿骚味，
0: 嘿，
1: 迄毋是老男味，迄是尿骚味，啊，所以伊无要注意，毋是脚骨无好哦，是因为吼，一直想要上诊所，无诊所伊就无安全感，啊，伊就无想要出去，啊，所以对因来讲，这个问题是都严重的。啊，有话人来讲，啊，不要。要紧，我就卖出去呀。这是大家拢有，唔过吼，这种代志你也无去甲好好啊甲保养的话啊，吼，无去甲解决，你甲知伊会变成安那射护腺癌。
0: 射护腺癌哦，
1: 对，射护腺癌基本里全台湾的男生的癌症是第三名哦。
0: 第三名，
1: 一定是第三名。
2: 所以男性朋友来讲，以社会性还是排第三名。
1: 第三名，啊，而且也致死率是所有男性癌症的第六名，是足恐怖的代志。
0: 哇，哇，安尼，安尼，你也讲得到这第一，即卖已经上升到第三位，第三名
1: 了。对，
0: 哇，这，啊，那社会性呐，去也得到这个。第一就造成咱生活足不方便的啊！哦，啊这这啊，你想讲咱这个吼，食物腺癌啦吼，你想咱台湾嘛吼，已经算已经你讲，已经算
1: 咱第三数
2: 多济，第三名了。两三百
1: 万人
0: 呐、啊，啊那一般吼，你讲啊，得到这个有得到这个食物腺癌吼，什么人才会去容易得到这个？
1: 我来讲吼，这是男生呐吼，几乎是大家拢会得到，因为是老化的问题。
2: 对
1: 啊，男生吼主要有这個问题就是吼，咱咧老啊吼，哎，射护腺的细胞吼，乌白色，
0: 乌白色，
1: 乌白色，因为伊这是老化的很凶嘛，因为你拢冇甲保养嘛，哎，就乌白色，所以你的射护腺会愈来愈大了，啊，伊就阻碍你的尿道嘛，所以就放未出来嘛。
0: 嗯，
1: 啊，而且个哎。疼痛会发炎会疼啊，所以愈来愈大的话，你也无靠保养啊，去甲解决这个问题，伊就变成癌嘛。
0: 嗯，
1: 哦，所以这是男生的问题。
0: 是
2: 啊，食物腺肥大，我就去开刀就好啊。
1: 啊，足侪人吼、去开刀是对的，无唔对，问题伊是治标不治本。
2: 对啦，
1: 因为吼，伊这种吼，就是你的食物腺细胞的老化嘛，伊乌白色嘛，你甲切了，伊嘛是继续生嘛。
2: 对
1: 啊，所以足侪人是。这一遍了，哎，当我过来呀、啊，就一直反反复复。
2: 对
1: 啊，不过基本其实你也真的有去甲注意的话吼，你也靠保养，伊是有办法逆转的哦。
0: 爱靠保养的对啊，
1: 爱靠保养，爱靠保养。
0: 那那那讲到女性查甫人有这个尿不
2: 尿酸不断，
0: 啊那女性嘞？
1: 哦，女性啊吼，伊的频尿跟夜尿跟漏尿的问题啊吼，真的很严重。
0: 那那女性为什么也频尿漏尿诶？
1: 我讲吼，咱女性吼。有生囡啦，
2: 对，
1: 哦，啊生囡啦了，
2: 你十个
1: 诶，对，
2: 重诶，
1: 所以遐的很容易松，啊的变形啊吼，膀胱无力，因为拢伤起啊嘛，
2: 对，
1: 啊所以你的变形讲想要憋尿，想要控制，拢控制不了，
2: 我都控制
1: 对，因为拢伤起啊嘛，咱主要的是因为生产了后遐伤起，啊第二项的是。你到了更年期了，你老啊，你用五六十档啊，伊啊，你拢无你甲保养，伊当然嘛是身体嘛，所以变成讲吼，伊无办法去憋住，你变成说你想要尿尿的时候，
2: 你没有办法自己控制，
1: 对，你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有的人是严重高讲，哎，拍卡球，伊的漏尿，
2: 对，
1: 滴两滴，哦啊，然后也真的出来伊的滴两滴，所以他们的女性，
2: 我就发着水啦，
1: 对，
2: 啊，或者是什么季节马路啦，就未赴安呢，
1: 对，啊，女性的问题就是夜尿的问题，
2: 最严重诶，就是一直想要上厕所，我妈妈嘛是啊，我妈妈一个暗时啊。放尿六街，
1: 对，
2: 啊，你不是免那困呐？
1: 不然都免困啊，
2: 都免困
1: 啊。因为咱到这个年纪，咱个清明，
2: 对，个清明困眠个短，
1: 对，啊，你也困无好，你规个身躯都白害啊，啊，而且膀胱无力，大家讲。你也刚刚讲哦，你对大拢无办法去啊，为人严重讲吼，尤其女性，一些爱情成人纸尿裤呢。
2: 对，最差啦，就变讲伊无法都自我控制收缩，伊一直想要放尿就要纸尿布啊。
1: 而且吼、哦，女性吼、哦，她会时常感染，伊还尿道会时常感染，甚至血尿，因为你拢滴两滴嘛，啊你滴了来了后，伊得细菌嘛，得滋生嘛，就会变成那个什么。肾脏发炎啊还有膀胱癌，
0: 对，你讲起来，你就跟人今嘛人咧，人咧讲，人讲的膀胱
2: 过动症，
1: 对，
0: 就显的嘛吼。那你想恁了解吼，想一般人膀胱过动症吼，什么叫做膀胱过动症的哈？
1: 膀胱过动症的是讲吼，你的有。膀胱无力，他来伊来对吼，咱本来膀胱会好积，可以承载的嘿，堆水，差不多，比如讲500cc，伊这本吼，就是无办法，伊的容量变小啊，
2: 可能500cc对，
1: 得满啊，而且他那里的神经啊吼，很敏感，嘿，因为退化伊做敏感的，所以只要来对，
2: 有一点嘛，
1: 伊就要动。那个是变形是膀胱过动症的问题，
2: 就会变成一堆无霸的什么绑，堆无霸一个什么绑，
1: 那个是神经老化。
2: 其实伊真正要绑的时阵，因为堆无霸嘛， 500cc 刚才五十万年嘛，啊不怪棒棒无啊。
1: 这是女性很容易发生的问题。
2: 那膀胱过动症，膀胱过动症是查甫、男性跟女性一定拢有诶嘛？
1: 一定拢有啊，尤其女性更多，
2: 女性更多。
1: 对
2: 啊，归概以上，这是叫做膀胱过动症。
1: 几缸啊吼，很简单的检测，你几缸啊超过背盖可以放油，
2: 膀胱过动症，
1: 你就是膀胱过动症，你就是频尿，你就是你的泌尿道已经老化出很问题了。
0: 你讲规工来安尼就对了。
1: 对，24点钟，包含你困的时阵。
2: 对
1: 啊。如果晚上的时候，
2: 对，
1: 你的夜尿有超过两次，弄得弄省哦，真嘛真嘛是。
0: 啊，暗时开两，你困的时阵开两遍的。
1: 这个是呀。
0: 我这个表示讲你吼，这个膀胱
2: 炎出问题。对老岁仔人来讲是足简单的呢。
1: 对，啊，就是拢无保养，所以阮今仔来开讲的是讲分享这个许嘛情报的是
2: 讲。嘿，
1: 咱个保养，咱是也要改善的。
0: 以前阮在增开的时阵吼，伊个增开拢是用一种类似用那个。拢住隔壁嘛，啊，所以拢穿隔间那种呀，所以暗时啊，我阿公阿妈哦，那开便所哦，拢清清楚楚，尤其阮
2: 你才会按那个马桶啦、
0: 啊。我们真看你冲咧马桶偌大声呢，比一般即个都市咧冲哦，拢出大声。啊，你嘛知哦，阿公阿妈嘛是安尼哦，出来哦，伊咧动作哦，拢较粗鲁一丝啊。
2: 对，
0: 所以那暗时啊，那起来啦，因只那开便所。温度叫差起来，
1: 对
0: 啊，差起来了吼，啊，那就趁起来了。阿公阿妈，然后阿恁那不爱困，我就困未起，叫恁差起来。
2: 啊，你先放尿啊，
1: 对啊，对
2: 啊。
0: 啊，所以吼，但是吼，这我老实讲吼，这个放尿问题造成咱这爸母吼，即马惊起是
2: 不方便啊。
0: 有阵要叫恁出去佚佗吼，
1: 那么敢出去？
0: 唔敢出去啊？哎，足济点点，我点点听两人讲啥嘞？比如讲，即马吼，拢准备好啊。车嘛拢坐起哩呀，这个吼在多久高速公路了？这爸母就开始啊，先跑路考虑着要怎啊？
2: 放尿，
0: 我是为了放尿啊。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台湾来发生率是足高的哦。你看男生的超过300万人，女性的200万人。啊，你看你无注意，
2: 500万人
1: 啊，啊你也无注意啊吼，个会生癌，个会生排咪呀，吼，致死率是高的哦。
2: 所以你就是细胞一直乱生。
1: 对啊对啊，我白发。
0: 啊，你其实咱这保利嘛要了解哦，其实咱那放尿系统。痛喎
2: 吼，
0: 那你叫其实就是要排毒，啊你叫
2: 呢？放尿该嫌臭，
0: 你叫呢？
2: 毒素。
0: 前面这个吼，咱讲的这个膀胱内底啊，其实你那不个放出来哦，伊固来啊，伊生菌，生菌了，人讲哦，你就变作哦，感染就一挂咱讲泌尿系统啊，啊泌尿系统呢，一直感染着你放尿，所以你痛嘛，放尿不舒服嘛，啊放尿足味足重的嘛。所以咱这個保护，咱即马其实咱人这个放尿就是咧帮助咱哦，其实咧
2: 排毒，
1: 对不对？
0: 啊，你那拢无个放好势，就放下星期以后，你毒素愈来愈侪啊，就是人你要掉咁机，绝对是比别人比较大啊。
2: 哎，所以讲咱有的年纪大的妈妈吼，有时候一定水量好好，水卡
1: 哦，
2: 挂水
0: 啊，
2: 放尿冇关系嘛。
1: 冇唔对，因为吼，这种就是咱你讲的，你超过6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因吼，你拢会感觉伊的脚吼安尼浮肿，
2: 浮肿，
1: 而且湿愈来愈乌，
2: 对，
1: 而且佫很容易感染一些香港脚三米五吧，这都是因为伊遐吼诶尿液水分无排出来，
2: 所以毒素卫生菇黑白走，
1: 对黑白走啊，所以伊吼伊就是拢要离开呀，应该讲。管水管足济，所以你也无个个排毒了后啊，也衍生很多的疾病，而且
2: 愈来愈济，
1: 而且伊毒素无排出呀吼，还很容易造成你的许腰肌的问题。
0: 所以其实你来讲吼，脚啦管水啦，手管水，面啦管水，其实第一吼，除了心脏问题以外，过来就是免怀疑的，就是你的放尿系统已经出现了问题啦。啊，那伊就咱这个阿美达吼。那伊就即卖吼，不管是国外也好啦，国内也好啦，你想你定咧走德国、日本遮嘛吼？伊那伊就因来讲吼，也是咱台来讲， 那对着这种放尿问题，放尿放袂大步的啦，放尿擦擦滴滴的啦，啊，就讲放尿哦，什么哦，用人工橡胶的啦，尿失禁的啦，尤其哦，像你对我讲的膀胱过动症这啦，那依着咱今卖医学吼，拢大部拢安怎来处理个这？
1: 一般像这样吼，就是拢互你食药啊，
0: 先食药啊，
1: 先食药啊，
0: 啊，什么人食药啊，较济？就是膀胱过动症这种诶，
1: 膀胱过动症，歌舞又有射护腺肥大，
0: 射护腺肥大，嘿，是是。
1: 啊，因为男生和女生小夸无同，所以男生吼、哦，伊主要的、就是伊抑制伊的射护腺肥大，
2: 麦克好一直肥大，
1: 麦克好一直
2: 都麦克精大，对，进起来，
1: 爱好伊尿道会通嘛，
2: 因为伊去弄着你的尿道。
1: 啊，唔过你食迄个男生伊投以的药物啊，伊有一个足大的副作用。
0: 有副作用哦，
1: 有副作用，
2: 你是没副作用，
1: 就是让你变性啊，阳痿不举，没性欲。
0: 啊，说
2: 哦，这个男生很在意的
0: 呢。哎，这我讲你也听讲了这样，有的查甫你叫伊食伊歹食，
1: 对，
0: 我甘愿。我就是要安怎嘛，未使讲男性雄风无去，
1: 对，忘掉。所以伊的副作用就是你吃了，你虽然哦尿尿有改善，问题你长期的来，你就是不举，你就是无性查甫人的感觉啦。哦，
2: 对，我冇吃。
0: 啊，你讲嘅啊，除了讲吼查甫人迄方面的有影响以外，啊，咱的心脏会安尼皮薄菜，我才想吃这药啊。
1: 诶，
0: 蛮会哦。
1: 诶，皮薄菜啊，迄个头功，
0: 吼，头功蛮。
1: 啊，有的人是便秘哦，
0: 哦，闭个咯，
1: 对，
0: 变做因为应该是讲西药，他想来，因为超工要给你压制嘛，
1: 对，
0: 没有你的那个肥大的所在，卖好你一直肥大，所以要用硬控制啊，
1: 对，强硬，强硬的给你歇，给你改观啊，所以的副作用对真多，啊，而且因为男生啊，吼，有这个问题的人拢是大哥们，啊，大哥们一定是拢肝肾无钙好嘛，所以的副作用会足侪的对啊。
0: 有所以买当也要一固定起来嘛，对着肝药剂嘛是无好。
1: 一定是无好诶，因为药啊都有动嘛，吼，所以也无好。
2: 对哦。
0: 刚才这个讲男性。
2: 啊，女性朋友如果来吃这种药啊咧？
1: 啊，女性咱他都有讲过，女性为什么也频尿这种问题啊，佮有过动症的问题，
2: 佮
1: 主要的是老化啊，老化你得缺乏雌激素。主要你无这个雌激素，所以以后你的用药就是增加你的雌激素。这几价了了，大概拢在越乳癌，你的肌瘤，你女性的妇女病诶增加率诶主管，这愈加愈恐怖，
2: 真的。
0: 啊，那我以后就吃啊，无我个停了卖吃就好啊。
1: 停了的马上又复发，
2: 哦，又开始了，又开始放牛的
1: 五价五号无价，愈严重，
2: 无价愈严重，
1: 对啊。
0: 哇，所以这西药是起码目前无多用，你也要控制，你想要你的生活品质较好，你就是一定要吃药啊。但是药是有吃有效，无吃无效，啊，但是吃久，佮对咱的肝佮腰子嘛会受伤。
2: 啊，伊除了吃药啊，还佮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嘞。
1: 啊，佮有一种吼，上新嘞，就是用注射的吼，
2: 注什么虾？注什么虾？
1: 咱他都要有讲到啊吼，膀胱过动症有
2: 无？对，
1: 因吼，基本你迄种医院来都有用一种肉毒，把你的膀胱做注射。
0: 哦，肉
2: 啊，打肉毒进去哦，
1: 因为你的是
2: 过，特别哦、
1: 你的是神经过度紧绷嘛，
2: 嘿，
1: 过度紧绷，所以用肉毒给它放松嘛。所以你等下呢动一下，还是你
2: 就想尿尿，
1: 对，就想尿尿嘛。
2: 哦、
1: 啊，所以和你放松落去嘛，所以等下
2: 对较慢啦，
1: 嘿，对较慢一点嘛。
2: 嗯
1: 啊，问题啊吼，这怕是爱有技巧诶，因为迄是一刀两面呐、啊、吼。
2: 对，
1: 就是你做了好，会晓控制；做了无好，
2: 控制，
1: 规个控制未掉，都规个连那憋尿都无办法，规工成成人纸尿裤啦，你买真济。
0: 哇，就变成人讲泄洪。
1: 对啊，对泄洪，所以肉毒。
0: 本来擦擦地垫，变抓龟耶！
1: 抓龟耶出来，啊，这种的病例案例是真济哦。
2: 哎，准这做这些我
1: 真。啊，而且哦，医生哦，一组啊，一边的疗程是2万到4万，啊，不是，而且这是自费，啊，而且不是你住一边的有效啊，你差不多经过半年，你得个再个去住一边啊，哎呀，啊，为人以及种那种抗药性嘛，所以你也变成讲，哎，本来半年个住一边的。
2: 对
1: 啊，搞外抗药性的病情，两个月住一遍，而且个月住一遍，嘿，就是安尼。
0: 所以你意思讲，那用着注射，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好
1: 啦。
0: 本来是讲可能没有咱药低较济，啊，结果注射了有可能药。 不但得无济，
1: 变地泄洪，
0: 变路线。所以吼，即、哦、除了即、這个，人讲食药啊药啊，搁注射药啊，
1: 对
0: 啊，啊有更加好的方法不？
1: 像手术。
0: 手术、哦，
2: 所以从微波就变手术。
1: 你头前加油啊，注射拢无效，你搞回来终极就是手术。吼、哦，啊，不过手术啊，吼、哦，咱来讲是针对男生的射护腺肥大，
2: 女生没有吗？
1: 女生没有，
0: 哦，查某无，
2: 射护腺肥大手术，
0: 查某是等于查某。

0: 不敢去，
1: 大哥
0: 不敢去搞啊！
1: 对 啊，所以你就变形功，你失去男性的雄风嘛，你等
0: 男性的功能呀、啊，可怕、哦！
1: 变形被淹的感觉嘛，嘿嘿嘿，所以你一定不举，你一定无性欲嘛，哈！啊，你啊，今朝做了失败为为。伤口胸大，会变成血尿，短时间也变成血尿，啊个尿失禁，个漏尿的尴尬，对。
2: 哇，那就麻烦起来。
0: 哎，但是有的人就是讲，真的是严重到非一定要动手术，啊，一动手术了后咧，伊要伊，
1: 比如讲嘛是个会增生呐、
0: 啊，个闺女来这个增生。
1: 我讲啊吼，像我捌的案例啊吼，伊是动完手术了后啊，当我个开始啊。
0: 当我，
1: 对，
0: 当我是一年我呢，哈紧哦，
1: 对，所以其实就是变成讲，为人是两当，啊，为人是一当，
0: 哎，
1: 看体质，看你的该欧北生的呗，啊，所以人为欧北生的为你是动手术一当了后，伊就个生啊，这个、问题是无办法解决的，啊，而且。咱讲啊吼，动手术的吼，很伤身呐吼，想好诶要边做的卖做啊
0: 吼，啊而且风险呐，
1: 对啊，啊而且吼，你愈老你去做，为伤口伤大哦，你要自我疗愈啊吼，要修手诶，要有时间诶，做等
2: 个对，恢复期
1: 对啊，而且费用嘛是贵，
0: 而且这嘛无法都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
1: 无办法啦，因为你比如讲为虾米啊吼，人会来迄个我那一种会员诶。来催我，伊就是靠手术啊，靠迄个打这当我尔，啊，结果医生个阿公过来呀，个爱个做一遍，
0: 阿袂丢多啊，
1: 系啊，愈听愈恐怖，
0: 基本上伊也退缩，伊无要做，
1: 对啊，愈听愈恐怖，啊，咱靠个搞我啊，拢变形，唔是查甫人的感觉啊，吼。
2: 啊，你想女性啦，拄着这个放尿问题，从何发生的啥？人讲，比如讲拍卡上卖上尿。啊笑嘛会无？
1: 笑嘛会，啊而且哦，会啊，
2: 拢唔敢笑，
1: 嘿，唔敢笑。你啊看伊吼，拢唔敢笑，啊而且吼，
0: 有时阵吼，唔
1: 敢啉水哦，啊而且伊有时阵哦，你也看伊足匆忙有无？伊想着因为虾米遭变数，因为伊当想着然后伊就憋不住。
2: 憋不住啊！
1: 憋不住，一直冲到遐，连那种口要疼来的时阵拢没付啊，已经放出来啊。
0: 这是膀胱的问题还是脑筋的问题？
1: 这是膀胱，咱脑袋控制咱的膀胱神经，那是对应的。对。
2: 所以咱这女性朋友嘛是真可怜的，讲的，尤其是女生过经那了，
0: 对啊。
2: 听讲生经那了吼，拢做容易讲漏尿的问题嘛。
1: 对。
2: 你变得膀胱无啦，迄弹性无
0: 去啊。这是个弹性。
2: 啊，女性你讲女性够。无像男性，我来讲，这无算肥大，
1: 先手术，
2: 又手术了，
1: 机会，
2: 机会对不对？女性无啊，啊那伊就即马，恁安尼吼，安尼研究了吼，有啥物较好诶，还是讲较安全的方法，会当来帮助咱只爸啦、母啊吼，互因讲，第一，互至少互生活品质较好诶，卖讲。现在为着一个半个哇，一天去变数几啊抓啦，啊不规样股
0: 老臭流香味，
2: 臭流香味
0: 啊！啊，个重点是内口拢会淡淡，
2: 哎呀，
1: 所以就感染，
2: 啊，去买一个菜瓜菜用的啦，
1: 所以想出来，
2: 啊，买一个老臭哦，要背起伊，即个卡无好嘛，用来背起，
0: 用力就出来了。
2: 啊，那阿孙阿来看，阿孙阿怀疑讲你咧笑，哪笑哪地哟？
1: 对，阿孙阿拢无想
0: 要你做伙，自己控制的哈，
1: 对，那个办法呢？啊，这想主要的是无保养，因为咱那都有讲，射护腺肥大跟女性的膀胱膜烂，这东西老化的问题。啊，咱做些物件，咱的保养，唔过咱长期忽略了这种泌尿道的保养，所以你也真做吼。去长期来这保养的话啊，吃着物件，
0: 吃着好的物件，
1: 吃着好的物件，它是可以逆转。
2: 那即卖要来问你重点嘛？那即卖有甚物个好的方法不？
1: 我今仔日吼很开心，也要来和大家分享。
0: 对对，
1: 大家拢知影泌尿道的问题，要吃的是吃南瓜子，对不？
2: 南瓜子哦，
1: 大家拢知。不过我今仔日啦吼，被揭开了业界的大秘辛。
2: 来，稍等一
0: 下，
2: 先哦，咱来听新闻先。
0: 大秘辛哦。
2: 很有关节哦，什么叫做大秘辛哈？啊，南瓜子外靠市民就要这
0: 样，爸爸种啊！
2: 你今日讲的这个南瓜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咱的听众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下歌，咱等下哦，再个继续了哈。感谢，谢谢。

0: 好来，咱继续过来邀请的咱这个专家吼，咱的阿曼达吼，来阿曼达你好
1: 吼，哎你好，
0: 来来咱多吼开讲加济吼，其实足济咱只保护这个，比如讲放尿问题嘛吼，啊这放尿呢，有当是难以启口啦，
1: 哎，
0: 有当个囡仔讲嘛，拍摄讲啊，
1: 是啊，
0: 啊买去靠泌尿科，
1: 因为它比较属于人人最私密的地方，
0: 妇产科，我讲这样讲，你讲叫阿王去看吼，有当下
1: 老有毒呢，
0: 啊那个拄着路线呢。
1: 哦，
0: 真的阿王专线，阿那对着路线的医生，
1: 哎，做拍摄，
0: 叫他口叫阿王个口很快，
2: 而且让他触诊，对不对？
1: 对，也许触诊，
2: 男女生都要触诊呢。
0: 老公哈，有时候这个心里面的障碍哦，这
1: 样多，
0: 所以唔够做这人哦，为着这个问题你啊，所以拎掉拎到后边，我就看点点
1: 啦，修刷时
0: 感染的问题啦，
1: 对啊，
0: 啊过来哦，我就看规身躯哦，臭有遐问题啦，
1: 伊
0: 拍摄去用看啊，啊你讲你都讲着讲哦，男规子，我相信其实男规。咱们这保护大家都听过，大家也有蓝桂枝，
2: 台湾也有蓝桂枝，你也有蓝桂枝，
0: 美国、印度、非洲也
1: 有，全世界都有，
0: 你说蓝桂枝有什么，你说的蓝桂枝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所在，
2: 有多特别呢？
1: 我今天吼、喔，这点我讲出来吼、喔，我系我业界同行追杀
2: 吼、喔，
1: 这是业界拢在五个吼拿不到的东西呀、
2: 啊，拿不到的东西，
1: 因为吼、喔、南瓜子全世界啊吼、喔。几千种的品种，
2: 对
1: 哦，问题是会要做到医疗等级、医护等级的南瓜的品种，加一种俩，
0: 都一种，
1: 是哩，欧洲哩、奥地利和德国的边界，还有一个叫做斯地利亚的地方，
2: 嗯，
1: 以下所产的南瓜子叫做斯地利亚南瓜子，它是唯一被认证在。拥有医护等级，可以抑制射护腺肥大，还有改善频尿、夜尿的品种的南瓜子。
2: 嗯、哇！
0: 但是哈，
2: 男生女生都会在讲。
1: 但是，
0: 我意思讲哈、哦，这个阿曼达哈，你讲阿姐啦，你讲南瓜子，你讲干那遐叫那个医疗级的、
1: 啊、
0: 医疗级等级，那伊内底有什么特殊的所在？
1: 你讲，
0: 这我都去做做，人讲医疗级，我老实讲啦。南瓜子大家嘛真提来的，十位嘛正正我就提来吃吃就好啊。
2: 是啊，大家嘛拢讲伊就好诶。
0: 对啊，
1: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啊吼，为虾米台湾人啊吼，拢唔知讲斯地利亚南瓜子这代志？
2: 对、啊，
1: 因为伊全世界的产区的噶德国和奥地利迄、那个边界迄、那个斯地利亚遐五
2: 秒，
1: 迄、那个区域五秒、
2: 嗯，
1: 啊，这个品种是欧洲的原生种。
2: 哦、原生种
1: 啊，这些人蛮想讲要甲移植到其他哪里，无办法，为虾米？
2: 无办法，
1: 因为吼，伊的土地、伊的土壤、伊的栽培技术、伊的品种、伊的水分、伊的空气都无共，所以没有办法复制，伊就是唯一尔。
2: 哦，我都摕去保卫进，
1: 无办法，
2: 会使进出甲斯蒂利亚在
1: 活性，对，
2: 活性很快，
0: 可能进得，但是吼、
1: 哦，活性无够，
0: 与土壤的关系，
2: 天气、
0: 气候的关系，所以吼、哦，我们一个所在，我每一个所在也特色叠加起来咧，
1: 对，啊，所以伊的外观呐、啊，吼、哦，和咱一般的看的南瓜子无
2: 同，无同款，不一样
1: 诶、欸。那一般你吃的南瓜子，迄叫做你食气味、食好食，伊拢是白色的，对不？或淡绿色，
0: 我讲南瓜，迄个籽的，
1: 迄个籽，
2: 哦，籽，
1: 好新白色的，
2: 对对对，
1: 阿伯的是淡绿色，
2: 淡绿色，对，
1: 阿哥以斯地利亚南瓜子，伊是墨绿色，
2: 墨绿色，
1: 墨绿色，伊的形是颜色是墨绿色，
2: 对对对，
1: 伊内底营养成分呐，
2: 吼，
1: 伊的活性，伊的营养成分是一般。南瓜子的五倍以上，
2: 五倍以上，活性诶，
1: 活性五倍以上，而且伊内底有足济吼，就是一般南瓜子无的所在。
2: 对，
1: 一般南瓜子啊吼，伊诶就是一些诶淀粉啊吼，营养素啊吼，还有 omega 六微量矿物呢，
2: 就这样子而已。
1: 阿姆哥斯地利亚的南瓜子伊无同款，
2: 嘿。
1: 伊内底哦有植物固醇，
2: 植物固醇，
1: 植物固醇，你个暂时是冲啊，伊就是你抑制咱射护腺肥大
2: 哦，
1: 天然的物件，
2: 肥大跟植物性固醇，
1: 对，
2: 在小咱这个肥大
1: 问题，
2: 男性朋友诶，
1: 啊女性啊
2: 吼，
1: 伊内底有个木酚素，这对咱女性讲好嘛，伊唔是雌激素，伊是你平衡咱的一种诶荷尔蒙诶物件，好你诶逆转，好你诶。 泌尿道也要回春啊，逆转老化。伊在想主要的时候，你爱要你的膀胱吼恢复到弹性
2: 哦。
1: 比较承载力较大，袂讲吼，
2: 会晒得较
1: 济，晒较济，伊就是抗老化的物件、嗯，所以对咱男女拢足好。
2: 啊，
1: 而且一个有足济吼，很珍贵的多种矿物锌，
2: 哦，来增加嘿，
1: 咱查甫人咱大哥们嘿、啊，重回男性雄风。
2: 就是锌、
1: 哦，啊，够济物件，咱才都有讲到过那个膀胱过动，
2: 嘿，
1: 美。每咱怎样东西，你控制神经诶，控制神经收缩，有无？
2: 对对对，
1: 这对女性啊，吼，膀胱过动症加五号，让你憋得住，每公吼想被
2: 卡袂掉，
1: 每公吼卡袂掉都放出来，有无？
2: 嘿，冻袂掉。对，
1: 啊，想主要够解做珍贵物件，
2: 一
1: 叫做硒。
2: 硒，
1: 硒，我感觉大家应该加减拢知，硒就是你预防你生歹物啊。
2: 哦，
1: 所以如果就是说。他，你有你害怕以后，如果你没有保养，你以后容易生拍咪啊！一来对拢有啊，拢也要给你预防啊。
2: 对，
1: 你像一个维生素 E
2: 哦，照顾细胞，
1: 细胞，
2: 和你
1: 碧笑脸抗氧化，还有 Omega 369
2: 哦，369嘛拢有啊，
1: 369有啊，所以连你吼平时你家里保护你的心血管嘛是拢做有效诶。
2: 对对对。
1: 啊，而且为什么我敢讲？这个物件是唯一医护等级、医疗等级的品种，
2: 对，
1: 不是我讲，不是跟我讲呀，你基本网络家去找，欧洲药品管理局内底都有给你写足清楚，就是讲斯蒂利亚的南瓜子这个品种是唯一医疗等级、保健等级的南瓜子，它可以去缩小。抑制你的射物腺肥大，改变那女生的频尿、夜尿
2: 哦，
1: 还有过动症的所有泌尿道的问题，你拢会晓家己去找。
0: 哇，啊，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所在用
2: 连接的
1: 对啊。啊，问题为什么咱拢唔知？因为咱提袂到，因为遮好的物件，欧洲人家己都无够啊，为什么要外出？
2: 想要请问就讲，伊这个品种啊。它是一年四季都有吗？还是说它有特定的时间才有？
1: 它一年只产一次，
2: 哦，
1: 它的斯蒂利亚地区的刚遐多年，
2: 嘿嘿嘿，
1: 哦，所以一年的产量哦，很有限，然后所以今年呢，能产多少伊嘛唔知，所以。
2: 哦，咱要
1: 嘿，看天啊！咱要进口这个物件是主要
2: 爱，啊，嘿，
1: 澳洲人、德国人
2: 吼，
1: 澳洲人
2: 无够啊，
1: 嘿，新屋啊，够够可能外销，
2: 嘿，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业界，咱拢没去讲到品种的问题，
2: 對
1: 因为咱提无。所以大家都认真讲，南瓜子到处都一样，
2: 是啊，是啊，
1: 其实是无同款的。
0: 那你讲这个南瓜子，你讲这是这个斯蒂利亚才有的嘛？
2: 对。
0: 啊，那呢？那拿摕到这南瓜籽了，啊，摕上来一盖安尼，你籽咱要十几粒？
1: 我讲啊，吼，咱以德国来讲啊，吼，
2: 这
1: 南瓜籽吼，咱爱加南瓜籽油。
0: 南瓜籽油，
1: 南瓜籽油，哦，啊，咱若要食伊内底即种的活性的南瓜籽油，咱爱食一天的量啊，吼，活性爱有够，爱达到保健的效果，爱食高清量，
2: 高清量南瓜籽哦，
1: 啊，高清量
2: 呢，
1: 高清量，你那有可能食哈子？
2: 是啊，
1: 啊，而且你个
2: 还去做位切，
1: 对，我大家，系啊，
0: 博个嘴歪，
2: 看着就惊，
1: 对，啊，所以吼，我讲吼，要食吼，你爱食德国的。德国的生医技术加强，
2: 吼，
1: 就是讲吼，咱平时咱一天爱食高清料，咱无可能食哈济嘛，
2: 吼。对对对。
1: 啊，所以吼，因这边哦，离澳洲尤其德国有一个技术啊，
2: 吼，
1: 伊就讲咱一天9000颗需要的量啊，
2: 吼，
1: 伊用伊德国上厉害的生医技术，
2: 对
1: 哦。医疗级的品种，再加上德国的医疗级的技术，让它的医疗效果更加倍。
2: 嗯嗯，
1: 所以一届的产区，一提到这南瓜子的时阵啊，一本来一家采收，一先家低温干燥，先家一杂质上面啊，过滤掉了啊，开始做冷压出榨。高清粒安那个冷压出榨出来，第一道是活性最高的哦，一出来颜色。本来是墨绿色
2: 的，对啊，因为它的就是它的那
1: 墨绿金啊，嘿啊，墨绿金的颜色啊，
2: 对对对。
1: 唔过你安尼要食，你刚才你都爱食差不多半瓶，
2: 半
1: 天的量要食到半瓶，你食袂遐济嘛？
2: 对啊。
1: 所以德国的技术引起用到啥物？超临界的 CO2 三重的纯化萃取技术、哦。啊，我讲较简单的就是讲啊吼，你要食就是爱食伊活性，食伊有效，
2: 有效成分啊。
1: 对，啊，所以要让你方便食，而且确保你逐天食的剂量的活性有高剂量要够。
2: 嗯，
1: 所以用三重的纯化技术的给浓缩、浓缩。再浓缩去萃取出来它的活性，
2: 嗯
1: 啊，萃取出来哦，你刚才很有趣，一些萃取出来以本来墨绿金的颜色变金黄色，黄金色的颜色，
2: 哇，怎么那么特别？
1: 对，因为一个纯化，改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
2: 踢掉，
1: 一个踢掉啊，
2: 嗯嗯，
1: 所以吼、哦，伊最厉害，为了大家每一口吃的拢是活性五号的，伊在五点半先定量的概念啊，
2: 吼、哦哦，
1: 所以一个包覆在。真空的软胶囊来，
2: 对 对, 对，它这个是软胶囊的，而且它这个胶囊不是一般就是七平胸顶顶就拍吞呢，
1: 一些
2: 是真正哎，
1: 对，
2: 胶囊包油的来对嘛，
1: 对，所以得9000颗的南瓜籽包覆在一颗的真空的软胶囊里面，你让它这样每一次的活性都是一模一样，最高等级的、嗯、最高规格，所以一几粒吧，等于人家的9颗的南瓜籽的活性啊，
2: 对哦，
1: 嘿。
2: 所以就讲这几粒来对，能给我这来对的9000颗南瓜籽，
1: 对，也活性，
2: 活性的来
1: 对，
2: 哇！
0: 所以这对这个你也讲刚好各加一粒至两粒，
1: 对，
0: 哦，对着咱这把杂波，尤其是咱男性肥大这方面啊，哦，
2: 而且女性膀胱
0: 就，啊，你也讲好像啊一般来讲啊，有的杂波会感觉讲啊面啊，我杂波了70-80岁食这干么尴尬，食这干么好。我这七，我已经七，已经要80岁啊呢。
1: 嗯，大哥卖 T K 哦，我来讲哦，我家的背公啊吼，已经80几岁
0: 啊。啊，80几岁啊呀？
1: 86岁，我的背公86岁啊。啊，射护腺肥大去手术，已经手术两遍啊。
2: 嗯，
1: 就是我太多讲的案例啊吼，我真实的家人啊，就是一直生，后背生，手术一当我的个生出来。啊，真正无办法，而且伊个灌水，脚灌水也情况足严重，吼、哦，啊，规个身躯拢一种味有无？啊，结果我就甲讲啊，吼，你着食这個，因为伊家己够有咧食药啊嘛，啊，食遐济药啊，你也无互伊食上天然的吼，有添加的物件，你惊伊会伤身体嘛？
2: 对啊，咱身体负担，
1: 对，你惊伊会讲爱抵触还是啥嘛？所以我就叫伊食，啊，而且我甲讲吼。对公，你爱乖乖啊，加卖加一顿吼，啊让滚啊顿，所以一直讲啊吼是加能量。
2: 哦，一天才
1: 加强冰时啊，吼，你也要保养，一天一粒都有够，因为我
2: 活性一定有够
1: 一定有够，
2: 因为这有定量的嘛，
1: 对，我就是定量。
2: 德国人，
0: 你直接来这都高清的
2: 南瓜籽，
0: 南瓜籽来对啊，
1: 对啊，所以哦，一加一段时间了啊，吼，伊本来吼，你刚才40分钟就爱去一边变瘦啊，吼，
2: 哇，
1: 哎，加了后伊搞讲啥，哎。阿曼达，啊你这吼，那感觉真有效。我本来啊吼，40分就爱去便所，啊徛23分哦，个滴未了啊吼。啊，基本我食你这样，本来啊滴滴答答，搞我变成小溪流啊吼。啊，个愈吃愈好，基本变涌泉安尼喷出来啊吼。足感谢，足欢喜，啊而且伊个开一种乌草草的挂水的面，诶情况嘛改善足济。
2: 嗯，伊拢摆出来啊。
1: 对，啊所以伊甲我讲啥讲？哦，基本啊，咱们接我去吼游览嘛，
2: 吼，
1: 哦，挂香啊，吼，拢敢去啊，从欢喜个拍照片啊，吼、嗯，叫阮迄种咧堂表哥吼，安尼传互我讲，哦，够欢喜个，真欢喜，
2: 真好，
1: 嘿，真好，伊刚刚讲，哦，伊个品质啊，朋友吼，够有办法含朋友出去耍啊，真感谢，真欢喜，
2: 嗯，
1: 啊，不过吼，伊嘛是拢会时常甲我讲，嫌我当生。
2: 安娜讲当生，
1: 伊讲吼，啊你豆豆提好我，拢提几阿娘好我，我拢食无够。啊你
2: 咩啊就少，系
1: 啊，豆豆我甲你讨，啊你那才当生。
2: 哎，
1: 伯公，你也真够有听到，我甲你讲，我唔是当生，我已经真友好啊。
2: 嗯，
1: 你真正是吼，唔是特当你一定拢有办法进口提到，因为它太珍贵了，
2: 而且是进口的东西。
0: 所以咱即个保护，你莫当作讲啊，我认为大把紧啊啦，就是我就是安尼，其实吼，我就讲你爱想办法，甲你吼，家己的生活品质做改。改变啦！你卖讲为着这放尿问题，你就定来做便所。啊，对阿面达，你讲是男性嘛？
2: 哈，女性来讲呢？
0: 啊，女性来讲系啊。 你也讲听听，你有个人老实讲，尤其是有更年期以后的
1: 啦。哦对。
0: 哦，你我老实讲，你愈严重啦。我当有甚至洗手碰到冷水哦，
1: 都抓手
0: 酸，都上尿啊。
1: 我讲啊吼，超过五十岁啊，已经进入更年期的十岁、九岁，一定有这个上尿的问题啦，吼、频尿、夜尿的问题。啊，我讲这个物件为什么这么好？连国泰医院内的高阶主管，我拍摄恭喜上啦，吼，我刚刚无好，因为伊也唔是我的代言人，卖个公益。也是国泰医院来的高级诶管理人员，
2: 嗯，
1: 啊，因为吼他一生吼都贡献在
2: 医院
1: 里面，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是时常憋尿，
0: 哦，
1: 上班
2: 工作太忙了，
1: 上班
0: 时间等
1: 啊，啊憋尿憋尿搞基本已经六十岁啊，反而啊变成遐吼无办法控制。
2: 哦，无多收缩，无多憋乱。
1: 对，因为你长期一直憋尿嘛，憋住嘛，伊基本无办法控制，所以时常哦频尿漏尿，啊，而且时常感染。
2: 啊，因为他憋尿啊。
1: 对，啊，因为憋尿
2: 毒素憋在里面。
1: 对，所以膀胱比一般人都无力，
2: 嗯，
1: 更无力。啊，所以时阵有时阵无硬起来的时阵，伊是规工哦上班的时阵爱请成人纸尿裤呢。
2: 啊，他笑脸呢。
1: 对，啊你大概讲讲，爱伫国泰医院
2: 啊，对啊，在医院工作、啊，
1: 一般的拢是医生啊，伊家己冇专业知识啊，那无办法改管。
2: 是，
1: 伊当然冇去要做手术啊，冇食药啊，啊咱他都有讲过，这是治标不治本。你啊今。你啊，真正吼，你基本足严重，你当然嘛爱寻求迄个
2: 医疗
1: 嘛，
2: 正规啦。
1: 啊，不过伊就是你最主要，你要釜底抽薪，你还是要做保养啊。
2: 对
1: 啊，所以
2: 最重要还是从基本保养开始做起啊。
1: 啊，这个吼，这个国泰医院的
2: 高阶主管
1: 是我员工的妈妈。
2: 哦，员工的妈妈。
1: 啊，所以吼，伊的我员工的体质咧，好妈妈，哎，妈妈吼真高追，吼，伊个去查哦。
2: 一个查
1: 外成分，
2: 对，
1: 一去查讲，内底真正拢无加一种有诶无诶添加剂、安慰剂、化学诶物件，是说天然的哦。而且伊个走去德国啦，吼，欧洲诶网站去查，这是不是斯蒂利亚医疗级南瓜子？
2: 哦，他还自己那么
1: 对，
2: 去查，
1: 就是因为吼，因这是专业人士，因你食物件会愈小心嘛，
2: 吼，
1: 伊就查了真正拢有，啊，伊个开始食，啊，伊食了后啊，你敢知食？加趣味的，伊甲我讲吼，阮基本要团购，
2: 要团购，
1: 要团购，
0: 食了袂歹
1: 啊。嘿，因为伊进前啊吼，因为吼就是频尿，
2: 啊，他穿尿布了，
1: 对，穿尿布，而且吼滴滴答答啊，有时候吼就变成是说很容易感染，因为到肝尿跟血尿呢、哦。
2: 我知道，那感染就很容易再感染。
1: 对，一感染到血尿之后，
2: 连
1: 肾脏都发炎了，发炎就那一天突然发烧，
2: 一
1: 起做严重哎。
2: 还好他在医院工作。
1: 对，啊，搞维亚的是因为假在一刚刚哎奇怪啊，那该怎样喝？
2: 嗯，
1: 哦，终极你有保养的维亚吼，也频尿、夜尿这种啊，基本袂卡。拍卡球的
2: 出来啊，
1: 出来，所以吼、哦，伊基本假贺到小伯，因遐医护团队拢
2: 过来团购，
1: 没来团购，哎、
2: 嗯、
1: 对。
0: 所以咱那教练讲起来吼，这种南瓜子专门对咱膀胱尿道这啦吼，漏尿问题这啊，长期来吃，其实对咱的身体绝对拢没有白害。
1: 对，
2: 所以这个高阶主管所以有保留主要的总控，拢一天拢食几粒，
1: 初期伊嘛是食两粒。
2: 加能量就高，
1: 嘿，加能量啊！大刚加饭后加，吼、哦、啊！你要早晚各一颗饭后吃，啊是要一天两颗、
2: 哦，一起吃
1: 都
2: 没有关系。
1: 啊，因为吼一加加你那边加，因为
2: 伊
1: 对做天然的啊，
2: 排出来
1: 啊，所以有做者老人家因为你加三高药，迄拢无抵触啦。
0: 嗯，
1: 啊，而且因为伊这南瓜子真正是活性加管，因为来对各有做者 Omega 369啊。
2: 哦，对我们心血管有帮助，
1: 是有帮，嘿，帮助也很大。而且还可以抗发炎嘛，所以这个物件为什么讲我当初要进口的时阵，公公啊当了公没礼拜，有无？
2: 啊，而且三年无还
1: 呐。对啊，伊一定先照顾应该的国人嘛，因为德国什么好物件伊袂留落来。
2: 哎，这种商品在德国拢都会滴卖嘞，
1: 拢是一些泌尿科诶，然后医院诊所一定
2: 德国医院，
1: 因为吼
0: 医疗企业啊，
1: 对，医疗等级
0: 啊，
1: 对。
0: 啊，你安尼讲起吼，咱最后吼，咱问这个。阿明达哦，那伊就咱即马遮尼好的这南瓜子啊，你讲这不是讲跟他讲普通时啊，讲啊我闭着系统的人哦，我叫放不掉，你也无算飞到来接吧。你也讲一般适用族群啦、啊、吼，什么人来吃这吼、個，拢吃好。
1: 我来讲啊吼，你这本啊吼，一天啊吼，时常吼去尿尿的吼，超过八遍的然后，啊，搁有你
0: 嘿，膀胱过动症这种的对吧？
1: 你超过八遍的，你一定爱吃，
2: 吼，
1: 这就是和你的警讯呐吼。你不到两个小时，你就想要上厕所，这你一定爱吃。
2: 嗯
1: 啊，第二就是讲，咱超过五十岁以后的男女生，咱爱提早保养，咱才袂拄着射物腺肥大。
0: 我先个问一下哦。听人讲，这个尿壶线啦，男性哈，不管你男性你的心胸外好啦哈，一定你拄着这个问题，
2: 走未去
0: 的，走未去的，
1: 超过八十岁的人啊哈，十岁十未掉。
0: 哦，八十岁
2: 以上，十未掉，
0: 百分之一百就对了。
1: 对，哦，
0: 所以你五十岁以上。你就是一定有机会对对，这尿酸肥大。
1: 你就先保养啊！你要等到你已经肥大，你滴滴答答未出来的时阵，你该要来吃吗？所以你就是提早吃，
0: 提早保养的地
2: 方，不要让它肥大了。
1: 对对对，
2: 抑制它肥大
0: 了。嗯，那你的公孙，我常常爱找便所搞尿液尿的这些来吃这嘛 ，OK。
1: 夜尿两遍以上的你一定爱吃，
0: 夜尿两遍以上的啦吼，
1: 哎、嗯，有迄生过囡仔，你提早吃，
0: 嗯，
1: 吼、哦，你一定会，因为你的产后的漏尿什么，你遐拢做伤啊，啊，膀胱无力的，更年期的拢爱吃，
2: 嗯嗯，
1: 啊，佮有你时常憋尿的，啊，佮泌尿道的感染的人，
2: 哦、
1: 你一定爱吃，吼、哦，啊，佮有做者心血管的。哦，阿、啊、个有心有气不好诶，这种行列诶，迄个泌尿道阿个、啊、有射物腺肥大拢有关系。
0: 嗯，
1: 哦、啊压力大，阿个爱食一种饮食爱多，高盐多糖诶，这种阿个应酬诶，
2: 吼、哦、压、啊、力大，
1: 这拢爱食。
0: 嘿，尤其咱一寡，其实我从建议来讲吼，咱长时间长时间工作者啦。比如讲，你点来，
2: 你司机
0: 大哥，
2: 你一定憋尿的啦，
0: 不用
2: 怀疑了。
0: 因为你大概出去，你坐车出去，有当去路塞车啦，啊，你去到一个目的地，啊，你啊做运将大哥、司机大哥的，你嘛不可能讲啊，我你我想开到一半，甲人去讲会拍摄吼。
2: 我放尿，
0: 先我落只交流道一下吼，我现在放尿，然后这车钱要算账的，
1: 是啊，
0: 因为一定是咱禁尿嘛，啊，过来咱有一挂作业员的啦，
1: 对，
0: 点来坐掉坐出久的这啦，哦。啊，是讲吼，咱一寡吼做老师的啦，吼、哦，即其实吼、哦、长时间拢爱吼，拢无多去吼、哦、去便所的这個，拢其实拢足适合食这个吼、哦。即、這個、你讲即德国南瓜子这嘛吼、
1: 哦，医护等级的南瓜子，
2: 哦、医护等级、啊、
1: 德国原装的，
0: 嗯，
1: 你爱选德国的。
0: 反正你讲熬搞叫啦，查甫人肥大问题，女性就是禁药禁未掉的啦。怕卡像用力啊在笑啊，唱歌就低个咸的济啦，
2: 以
0: 前拢爱食。第一，你就是爱想办法，第二，和咱是没有爱搞咱这尿酸先来救起来，
1: 对，
0: 甲控制好，卖有愈大粒嘛。你这南瓜子伊做的时阵，和咱这尿酸愈细嘛，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就讲和咱女性啊，和男性啊，咱这膀胱第一爱有弹性，
1: 对，
0: 和伊要第一爱低济，
1: 对。
0: 你莫讲我啉这，
2: 我忘啦，
0: 我啉一嘴水尔，
2: 我就想要变瘦，
0: 我就想要变瘦啊，
2: 俺真唔敢啉水。
0: 哇，你足痛苦的，
2: 失去那个意义啦。
0: 哎，过去我讲这咱这保护你循环的依仗吼，啉一杯大杯饮料啦，
2: 哦，动作
0: 三四点钟，三四点钟拢免去变瘦啦。
1: 对，
0: 你即马是啉一嘴水啦，
2: 就想要变，
0: 就想要变瘦啊，
2: 真的。
0: 迄就是讲你的膀胱吼，来。这个弹性已经不够啊！你如果本来当得200cc， 现在剩20cc 啦。不过你现在走便所啊、哦，所以咱这过来，你如果禁未掉的人，你得来吃这个南瓜子。第一，伊内底这酶有这神经哦，你神经爽，咱讲的抽练，
1: 嗯，
0: 恢复等于你要只拔一条嘛，
1: 对，
0: 水道头拔一条，你水就未漏出来嘛，
2: 水就未漏，系滴滴答答。
0: 所以你那会渗尿的人，会滴尿的人，会漏尿的人，哦，我讲啥？你即马已经下尿阻碍人，有当拢拍卡就是滴这哦，你这南瓜德国南瓜子你可以吃啊，
1: 嗯，
0: 你个吃者哦，你照起啊，吃过来，你又发现讲，哎呦，你即马尿禁未掉啊，哦，放尿大补啊。咱放尿愈大步，人身体是愈健康哦。
2: 对
0: 啊，你放尿了，擦擦滴滴哦，细细干细细，用滴用流的，我敢跟你讲，你毒素拢放未清气啦。
1: 嗯嗯。
0: 后来所以哦，咱这
2: 個。哎、欸，我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讲，伊这个软胶囊啊，比如讲，咱会使甲加开，会
1: 使，
2: 直接食来这油无？
1: 会使直接食，
2: 直接食嘛，真好嘛。
1: 嘿，真好，因为吼、哦、南瓜子吼、哦，有的人是用粉的，啊，不过我做推荐是用油。
2: 纯油嘛。
1: 纯油诶、嗯，因为伊咱的细胞吼、哦、很快就可以接收了，你一感冒了，伊就随窜进去啊。
2: 哦。
1: 直接吸收啊。对。哦、
0: 你有诶，那不要吞诶，那要加开了。
2: 因为这是油诶嘛。
0: 所以就简单诶嘛吼、嗯，所以保养诶一羹一粒。
1: 对
0: 啊，你若讲真正有竞争的人，你就一天两粒甚至三粒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哦量若有够，其实你吸收营养愈紧啦，
1: 对
0: 啊。所以咱这宝物吼，你若讲真正人锁腰锁袂掉的啦，啊哦，常常漏尿、肝胆问题，查甫人滴滴答答，暗时起几下抓济啦，啊，男性雄风愈来愈少的这，
1: 对啊，拢会要加。
0: 关键关键，这医护级的吼，
2: 医护级的哦，
0: 斯蒂利亚的南瓜籽
1: 哦，德国的哦，
0: 德国的哦。欸，这是你这是专原装进口的嘛？
1: 我在德国原装啊，
0: 原装的啦，哦，啊，所以不是说进来过来分赠那种的啦，
1: 不是不是，
0: 所以这就是在底下做好，
1: 对，
0: 品质这没变嘛，
1: 对，
0: 你等下伊这个油淋淋，什么南瓜籽进来这样，佮吸收到空气的时阵，
2: 氧化了，
0: 氧化伊，你
2: 营养成分都流失，
0: 好不拢无去啊，
1: 哈，
0: 好啦，安尼吼，这个阿明达吼。既然你有法度摕到这个，刚才你有法度摕到这德国的这个南瓜籽油嘛，吼，啊，这个任务可能来交代好。
2: 对啊，对啊。
0: 我嘛希望讲吼，咱这保护大家吼，生活品质吼来做一个大的改善。
1: 是。
0: 哦，啊，这我老实讲，这放尿吼，你莫小看它，你看起来刚才无严重，其实吼对咱的生活已经造成
2: 足大的
0: 困扰。哦，暗线呢，刚才好，你开过来盖，恁家拢免困啦。
1: 对。
2: 你家己嘛欢喜
0: 啊
2: 啦。
0: 对啊。啊吼，大家开面层拢地骨骨，面层拢
2: 干的。可口连咩样淡淡，就无爽快。
0: 可能哈，好啦，咱这阿曼达，这个重大的任务哈，大家在我知吼，要你来真困难，啊，量一定是无济啦。啊，介绍你进口物件，你嘛知讲，即马进口物件拢足贵的嘛吼。
1: 对。
0: 所以，
2: 这在欧洲他们都怎么卖啊？几欧啊？
1: 一几 K 啊？我咱折合台币啊，差不多的几千六百几块被清切咯。
0: 哦，清那清晰安尼就对啦，安尼无上，
2: 哎呀是有啦，
1: 哎，我医护级啊，嘿，我好个一粒定义人的高粒吧，嘿啊，对啊，
0: 好啦好啦，安尼这个礼物就是
2: 交代给你了啦，
0: 交代好你啦吼，我嘛希望咱这爸母吼，等于吼，伫放个这方面吼，会当大大的改善啦，
1: 对对，
0: 好不好？
2: 提升生活品质啊。
0: 好啦，你刚才咱今阿明达来跟咱说了这么多资讯啦
1: 吼，
0: 德国的这南瓜籽啦
1: 吼。
0: 好啦，爸爸妈妈吼，无要紧，咱明仔载吼，咱再来期待一下啦
1: 吼。
0: 看阿多摕到，阿那摕到就大家福音啦。
1: 是啦。
0: 阿那摕袂到，介绍方面啦，阿袂来，咱就无阿多啦。
1: 嗯嗯。
0: 好，那就尽量啦，好不好？好啦，感谢咱阿美达。
1: 好，谢谢。

看到有心肝，是不会用的呢。我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生，但是现在我。

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7，让你发。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家己把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拜是台湾是这咸菜的重点。一直到今麦，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卉离村较远，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拜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100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拜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拜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咱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一再一再有甲好朋友的好友提醒，都你有打电话进来，啊，我才有看到，我赶快紧紧赶紧会叫你来做一个联系。啊，当然，你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是老主顾啦吼，啊，听的节目也听真久啊，所以。我就有一再甲好朋友做提醒，打电话来电话占三部分，无要紧，再个利用再个卡就好。咱赶快紧紧赶紧，会叫你来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进来，我等一下会紧紧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吼。啊，当然也希望好朋友呢，咱就大家在旁边收听。啊，都那吃到未歹，会记甲阮到宣传到广告。听这部听到未歹呢，同款嘛是甲阮到宣传到广告，功德大家做，非常感恩哩。咱同款这部一开始呢，咱同款来听，咱的帅哥晋空甲咱报道气象。
1: 阿弟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晋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水气减少，温度回温，风台嘛已经来离开台湾啦。不过北部地区交山区的部分，同款会来落着大雨特报。其他所在基本上拢恢复晴云好天气，天气袂歹。过来就要注意天气炎热，透中昼的时阵，紫外线就会来大大增加。所以好朋友，出门就拢爱记哩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3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即马来报道汽车油，要起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号，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晋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你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晋丰给咱报道气象。讲到这个天气吼，哦，咱大家拢会当喘一口气。也感受到哦，好咧加载吼，这风台无紧啦。啊，这风台虽然人人感受感觉讲，那亲像无真大，但是实际上这风台，那认真讲咧是非常激烈、非常大坑、非常扎实。我咱老乡袂搞就是安尼呀，因为咱人人拢知影吼，这个风台也造成各地方要传出来灾情。啊，当然好朋友。 有的人唔知讲到底，啊，讲有对头传出来灾情，咱家都无要紧啊。实际上有真侪所在拢传出来灾情哦，好亲像好朋友，咱洪灾已经过去啊，啊，唔过呢，在这个洪灾的过程当中吼，台北市啊，温在方面啊，臭头呀，因为伊在前一天吼，大家啊无放些洪灾假，爱就先讲洪灾假。啊，所以台北除了停班停课以外，含股票的市场拢休困。哦，亲像八八基啊、桃园，哦，因拢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啊，因就拢讲放洪灾假。啊，比较较注意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啊，但是迄当时蒋万安因认为讲有开会，啊，开会就是因为。人人家报告讲吼，都那亲像爱休困啊，啊，惊讲对北部影响较大啊，所以台北市长蒋万安暗则讲安尼，直接休困好啊。但是迄当时吼，讲参加汇报时阵，台北即个气象团有明确地讲，北威风台有伫减量呢，也本来是强台，到尾变中台。啊，唔过台北市伊还是认为讲吼，放假好啦。啊，所以蒋万安市长才讲宣布放这洪台假。啊，一放假落去了后呢，大家讲唔知要创啊，大家走去 KTV 啊，大家走去洗百货公司啊，啊，有诶甚至讲合作要出国佚佗。甚至讲这财顺集团董事长谢金河，伊在脸书发文地讲。香港哦，经过八号风球的决定，啊，那台湾所和地方首长有真大的权力，和台北市长一个人会当决定全台湾股市银行工厂的作业全部休困。起码第讲，为什么不爱参考着 AI 数据，还佮以切模式决定？蒋万安第回应吼，依照着目前。这个机制决定也有透过着这个平台吼在讨论呐。啊，当那认真讲呢，无人讲吼挂无输牌，因为如果那是讲洪灾嘟嘟在下班的时间呢，伊嘛是叫名臭头的，无人讲讲讲较准较多，这尼拄啊好啦。啊，同主要就是希望哦，都大家平安无代志。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要体谅到即个讲政府的首长，因为无法度讲得真准确，啊，嘛希望讲人人平安无代志啊，唔才会讲啊，归起来放假好，我放一个洪灾假是予人人会当讲到处的预防，吼、一寡无必要的事情来发生，并唔是讲要予人人走去佚佗啦，啊，可能大家误解，大家一放洪灾假期，大家拢走去佚佗。哦，甚至无伫厝里，甚至有诶讲啊，啊当家后一干毋知要创啊，伤过无聊。哦，当然这有时每一个人诶见解交认知就无共款啊，啊，就是有这种诶情形交状况。啊，咱若认真讲诶吼，那认真讲这无虾米好奇怪啦，因为同主要就是人人拢希望吼平安无代志嘛。但是嘛，袂当伫自己讲首长的判决，因为伊希望人人平安无代志啊。另外，交朋友来讲到，这个林焕英吼，今年年度中央政府终于审案，也已经在林焕英耽误超过318天，拢无通过这个表决。随着初审总报告出炉，在野党立委呢不但将伊审拖，无爱审以外，更加对家己机关立法院预审来放水。立法院即马目前这边编列38亿7000多万税出的预审当中，啊，即马目前调查立委在初审的时阵吼，一审拢无改。三级省拢不该弃毒啦，即马颠倒在监察院预审当中呢，拿被留意，啊，煞大大来扑掉这预审，也减少着预审提案，今仔来到2.7亿， 这就是叫做少数服从多数啊。啊，你人不够就是安怎摇也袂过啊。啊，所以几乎拿被两党拿联合啊，所以想要通过的法案就拢通过。啊，当然那其他公布爱过，当然都拢袂过啊。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齐来峰这边有无吼？因为伊个地形啊比较讲吼，较无同款，啊气候又个多变化，一旦讲是太落雨，真侪爱爬山的人拢做爱去这个齐来峰这边的路线。啊，旧个齐来这边，伊就零零角角吼，迄、那个山处使用超过30吨啊。啊，看起来家拢设备较旧，啊，新的起来所起的这个山厝呢，将在7月份上旬顺利完成验收啊。啊，即卖验收了后呢，啊，当然也拥有40个迄个门窗位，预计8月份要来营运。啊，所以未来是采取着讲吼预约啊有收费的制度，新起的。哦，新起的人，人拢想讲来多看卖啊嘞！啊，当然有爱爬山的人就喜爱这啊。有去爬山，有通休困，哦，当然是上好农。哦，经由了解吼，足侪爱爬山的人，就是拢在这部分哦出去啊，啊，就过暝。啊，当然你有通过较好的建设，有厝扛大，啊，人人做伙，迄就是一种哦快乐。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想要来预约哦，预约说、哦、这样就爱心预约、哦啊、人人来去爬山咯。另外我们讲到同样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中华报道，中华关有一个姓红的查甫的、哦、在未成年的时候他做诈骗的车手、哦、去给人诈骗领钱，啊，交其他共犯共骗走一个姓廖的被害人，大约200万。啊，即马经过法庭，法院改判决，即个姓洪的查甫的交共犯需要连带责任，你共骗去的钱大约差不多200万。啊，被害人向法院申请着强制执行。啊，即未成年迄当时共做车手共骗钱。啊，结果伊也无钱啊！啊，当然，未成年就是由爸爸妈妈爱来该承受伊的责任嘛。啊，细汉的查甫的爸爸吼、哦，名下房地遭受了红查封啊，就是因为因囝去共做诈骗的车手啊。啊，囝啊未成年啊，爸爸妈妈管教无好势，爸爸妈妈爱来承受爱负担，啊，因兜的厝就去红查封啊。细汉的爸爸为着求保家己的厝，会当讲有扛住，不得不吼替这后生啊，先从敢骗来，诶，遐讲损害损失大约有198万呐，全部先起来申请咧，啊，再搁向其他强款吼家长，恁囝大家做伙去骗的吼，这些钱大家拢爱做伙分担，再搁向其他的家长来理赔所有分担的金额。有的后生家里吼，都拢唔敢讲。即马如果拿犯罪，啊，你属于未成年，但是你爱承担着一个法律的责任。如果你无法度呢，赶快是由你的爸爸妈妈来承担。啊，打这安尼嘛是制造着厝里家庭的困扰，因为爸爸烦恼讲啊，厝去用查封去，还是要带队啊。啊，所以赶紧提钱吼，赶紧去赎回哦，讲吼、哦，这个厝扛大，啊，你要提钱出来处理呀、啊。啊，但是这嘛是非常非常无辜啦。啊，爸爸只会当讲啊，管家囡啊，管家无好势。啊，无实在讲骗钱啊，毋是是大人啦。啊，只是吼、哦、是大人有这责任。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向慧玲所唱。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我是艾丽。
1: 对啦，啊，我食迄个迄个金丝丝的啦吼，食食迄啊，甲食烤姜的啦。我食两项啊，食迄个目睭嘛有差啦吼，啊，食迄脚骨有差啦。我拢伫迄个万事堂遐买的，啊，我都目睭都真乌啊，还会流目油啊，啊，食真好啦。啊，我这吼。
0: 嘿，
1: 你无啊？就你有那跳去弄着，伊讲无法度啊，迄事情会安尼啦。
0: 吼、哦，
1: 对啦，啊，食有差，即边有差，即边你无将着去拢有差啦，食了好啦。
0: 啊，敢够有去用看？
1: 啊，我都拢迄个都食迄都好啊，啊，都去用看有啦，有去用看，啊，都拢食掉都无去啊，对啦，迄、那个。迄个金丝丝啦，迄、那个目珠，做目珠的咩？
0: 系对。
1: 都食烤姜迄啦，啊，我烤到超好哩。
0: 哦，啊，敢有拖真久？
1: 我才慢慢啊，听到这食我十五年啊呢。
0: 你是讲你车好啊，脚疼拖十五年啊？
1: 十五年啊，我去开刀三摆，十几下我才会晓行啊，拢免夹骨嘛会晓行啦。对啦，我都迄阵啊，听到这。

0: 妹妹。
1: 是讲哦，阿弟，下面人家咧报的报你来吃咱的卡好惊。
0: 你拄我听，拢逐日听啦，我这个演员逐日嘛咧听哩。
1: 嘿，
0: 我听你讲，我买啦，唔是我无人打报啦。
1: 哦，你听哪里哦？
0: 哪里哦？拢逐日我逐日嘛九点无听，听到十点哩。
1: 好、
0: 哦，我拢听迄电视的啦。有啦，我都前一阵食个几摆，啊，都食了都搁干，食了搁干的啦，食着是好细好细啦。
1: 好，
0: 那就他免食过买药行啦哈。
1: 哦，真正有够好诶，阿妈替你真欢喜啦。
0: 有啦，谢谢啦，啊，好啦，你食了真会用你啦。
1: 安尼吼，
0: 来产品好啦，咱家人冇人咧食，我都讲我拢有买咧食，我拢有讲诶，都你超准买诶呢。
1: 嘿，
0: 但是当嘛恁迄落。
1: 对对对。
0: 有啦，啊我知啊，我拢食真滴，我都要去买啊哩。
1: 好，阿弟嘛介绍真侪人。
0: 有啦有啦，啊我拢卡电视就家骑到位来啊呢，然后我都未晓骑，骑都骑好多都未晓骑，唔敢骑，啊，迄囝拢无带你到做伙啊。
1: 好，
0: 我家己带你去的呢。
1: 安尼哦。
0: 有啦。
1: 啊，妈妈是讲你今年几岁啊？
0: 我74啊呢，啊我都每次我拢未嫌呢。
1: 是哦。
0: 我拢在骑，我顾我家己，阮囝讲，你家己身体也顾好，伊就足欢喜啊。
1: 对呀。
0: 讲做也免嫌，你哦，你爱顾你身体顾好吼，阮就足欢喜啊。
1: 好、哦、对啊，
0: 我们那边呢，工资也蛮强。我以后一种想免食不要毛食的，还是食的较济啦。
1: 嘿，
0: 那你去达到你达个八度就系啊。
1: 哦，是是。
0: 所以讲你唔能够八度哦。啊，我食是食，我你出来都免食啦，煮食都免食，啊，现在那去食菠萝才猛食的安尼啦。
1: 对啦对啦。
0: 对啦。
1: 安尼吼，较透动啦。
0: 对啦，真好食啊啦。
1: 好。
0: 这个免食不要蛮要强。
1: 好、哦，安尼真欢喜。
0: 好啦，谢谢啦。
1: 好、哦，买啦。
0: 好啦，
1: 啊，正好搁赶到宣传呢。
0: 好啦，我会共播啦，我拢有共播奈无。
1: 好、
0: 哦。好啦，啊，大家个人家当啊，正好有都总较无你请都唔信啦，啊，我都拢要信，我都听信几个拢在买。是啊，我家己顾我，我家己也顾，阮遐正拢，讲讲你家己顾好，啊，因也无。到你我幸福边啊！我拢讲要请起来打，我要交做伴，我唔免。
1: 好。
0: 要行要住嘞，我着住嘞，那就请啦。请起来做伴，啊住我家嘞，那我唔免啦。
1: 好。
0: 我甲讲无爱。
1: 好，啊你替囝欠钱就对啊。
0: 有啊啊！伊当有给我，伊除非要请人家拢十个月给我。
1: 好，啊你家己来顾身体就好啊。
0: 有啦，我都给我拢除非钱来顾身体安尼呢。
1: 是啊是啊，嘛做好个呀。
0: 对啦，啊，都好都在家嘛，食，拢在家要食，我拢无休困呢。
1: 哦，无怪人你即马，你看行真好势。
0: 我都行无食过，我伫自家即马都免食了。
1: 哦，安尼真啊差真多呢。
0: 哎，我拢爬楼顶呢，我真个未爬楼顶，我只拢爬楼顶困，我唔得楼卡只困啊。啊，都有好咩，产品也好，我都照常按在家咩。
1: 安尼吼。
0: 对啦，好家的呀，啊，把自家有靠。卡袂啦，嘛卡袂遐牛啊啦，啊嘛袂卡袂流目油啦。
1: 哦，啊固定咧做保养啦吼。
0: 对啦，啊无都无照常安个食咪，都下暗时食个一家时啦。
1: 好、
0: 哦。对啦，啊我买一份，你敢要加上买咯？迄个朋友同头家讲，你拢来加买吼，我拢会甲你送。啊，因太太讲。因翁因算因来自同迄个头家因翁讲，阮头先爱去卖字呢，伊先爱摕去恁遐呢。
1: 嘿，
0: 我伊先爱摕来我遮，伊话讲，啊我若无甲恁摕，恁遐摕来呢。
1: 嘿，
0: 我嘛甲买真济个呢。
1: 啊，可能妈妈你个人真好啦。
0: 啊，
1: 你也真好啦。
0: 无啦，那当然真好。
1: 嘿啦，你个看阿婆好讲，你若叫较紧嘞，真爱甲你送。
0: 嘿，伊拢要打上来，一罐我一罐嘛该摕来，我来唔。
1: 哦，这好不真好。
0: 啊，有啊，真好，人去见也真好啦。
1: 感谢你啦。
0: 啊，谢谢啊，小姐。
1: 啊，今日好，搁给你耽搁段时间。
0: 袂啦，我都是用用，我现在未做工作，拢用用。
1: 好，安尼好。
0: 谢谢啦。
1: 好，谢谢你哦。好，妈妈再来哦。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刚上好不搞，请。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吴志强、姚素兰所唱，南部妹，北部兄。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你太多脑壳两句把我看吼，亲像黄大哥在讲，一张本来要叫药局给人送产品，啊产品讲有啦，啊但是吼要送进产品有亏欠，马紧，咱公司也搁报过，啊搁报过了后吼，咱药局会真紧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甲你服务送过。咱即马公司有活动，所以你呐今夜有符合的，赶快有滴送着整产品，直接甲药局收取就好啊。因为咱即马诶今夜滴药局吼，老符合拢很买很送得到啊。啊，物件送个算中诶，啊咱也无伫咧卖。哦，你嘟嘟脑起来，咱即目前所送诶整产品呢，啊你就一定爱把握着时间。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报新闻啊，他到你那打电话进来，电话有正常部分无紧，咱等者再过来利用，我会真紧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亲像讲到这个放红台假呢，当然台湾的股票嘛休困，啊休困，人人都感觉讲做无聊的。本来台湾的股票这么长行，美国吼连续，因为安尼咱放假，啊伊就连续吼讲伫咧铺悬啊。亲像美国迄边都股票有小可连带着关系，连带着台湾，美国呐铺悬，台湾的股票就铺悬。美国难练，咱台湾嘛练个迷迷毛毛。这几天哦，台湾股票连续休困三天啊，啊美国迄边都大大起啊。啊，亲像今嘛目前咱台湾的指数吼，暗时夜盘遐也徛起到46000点的大关呢。未少投资的人看好今日台湾股票开暗盘，不过美国交伊朗又搁引起了冲突啊。恐惊添加着一挂变数，哦，增加着一挂吼问题造出来，亲像元大当主胡瑞涵伊就伫建议哦，投资的人爱注意着这个能量哦，亲像电子的资金比重量大吼、哦、观察指标啦。啊，即马当然在台积电看起来又高吼，普高管管管。台积电先前的制定有看好，啊看普悬，来外资目标讲合作要冲击到3000点。哦，安尼唔知有影无影呢？要去到3200块，台积电目前有2600，啊讲会去到3200呀。美国吼，即个税后还佫有看上100。啊，当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啊，台积电在全球外国人人拢非常看好，啊，所以足侪足侪人就去买领股的，啊，无一个吼上侪钱买袂起呀，啊，就逐个月逐个月拢去买领股的。当然看好有通谈做好的啦吼，但是在这目前，台湾的股票确实有较悬呐，啊，咱在选股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嘛是爱小心无时分，因为拢希望人人趁钱啦。啊，趁钱咱都通讲吼，食饭钱都有啊，啊无就是平常时迄啰消费都有啊。啊，甚至有诶毋是讲安尼呢，有诶讲吼，我趁吼一台车，趁一间厝拢有呢。哦，这哦拢希望人人多趁钱啦吼、哦。不过股票毕竟都是投机诶。咱依着投资的较好，啊！你若投机的，想要用破的心态，恐惊就比较吼，输赢就较大呢。啊，所以还是爱扎扎啦。今有这么股票这么夯，啊，第二开的啊，这厝、個、嘞，钱大家拢提升股票，够人第一买厝。 地理区的六都，佮加上新竹县市房地吼，即马目前的指标指数转数无个连累啊，有豆豆徛稳啊，受到股票财富的效应。第二区全台湾新中看出的资讯呢，第一门的量交易的量有小小豆豆回温啊。根据这个房屋房地统计来讲，今年进前六月份新交易迄个厝吼交易量较去年同期有增加5%。啊，那相对论哦，亲像预售屋诶，哦，阿袂起诶新买。啊，迄买起赶快是无好啦！啊，那起好的厝呢？即马豆豆，有人伫咧问，有人伫咧看，有人伫咧买，有人伫咧成交，安尼就是表示不够联络呀。顶半年吼，即、這个起好的厝买起增加差不多5%，啊，那预售的赶快是无人伫咧看，都较无好安尼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朋友来讲到，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了今年顶半年旅游这个了解调查结果，全国非法的旅社来到1609件，总共开出了571张的罚金罚单，开罚金额差不多是。8158.4万元，以六管区来讲，台北市非法的旅社总共260件，一旦讲是上多，阿妈去有人开罚金，开差不多是1563万。阿那新台北市马洪开罚金1038万，阿过来亲像台南一旦讲是开罚吼，金额同款的啦。2162万，那依然要235件哦，算讲红开着这个罚金的，啊，台中毛196件红开着罚金的，啊，那所有全台湾非法的旅社全部红开出571张，啊，今年加加的总共超过8000万的罚金。哦，台北市算讲违规的统计260件啦，啊，那台南市罚金是相关的2162万。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来讲到，这个风台吼、哦、已经贵啊，这个风台就搁往北去呀，对不？啊，风台风雾无介大，啊，不过咱台湾总是有农损的损害损失，这样目前看起来。大卫洪台湾的洪台洪的虽然有灯秀，但过台中市虽然讲洪雾无介大，可是有真侪出现了讲树啊叫倒位呀，啊无就是山坡去个土石流啦，啊无就是树啊倒去卡着车啦，啊包括偏远的烈山地区，因为伊无啥物风，啊唔过吼，即马伫个隔离迄个水蜜桃来呀。啊，好咧，家仔，因为无啥物风，啊，所以无出现着吼，连来迄个股市上过侪。啊，唔过呢，台中农业局漳州统计，刚看有农损的部分，农业灾害损害损失大约是126万元，伊着水稻啊，就是七啊，啊个芋啊为主，山区的部分，高树的部分。同款爱上班了后呢，拢有进一步较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台北市吼，因为蒋万安讲有洪台架啊，叫名啊臭头，但是因为八位洪台已经过境啊，啊，所以在台北市呢，阮在有讲吼，啊，咱加班来收粪扫，吼、哦，有比较较特殊的来收粪扫啦，啊，当然。台北市人感觉讲收粪扫安尼做好话啊，加班收粪扫，因为累积上过侪啊嘛。啊，那台中呢，无对咧台北市讲来加班收粪扫呢，阮在方面啊臭头啦。哦，台中市政府为虾米讲无大声着市民的需求？虽然人人知影清洁队即个队员拢足辛苦的，啊， 啊，因为连续休我一工啊，粪扫累积四工啊，啊，台北市就有提渣工来收粪扫。啊，其他的所在当然都无，今日暗时才有开始升温，啊，有时粪扫伤过侪吼，粪扫车载袂完呐，啊，过来载去，过唔知当时还阁等个载，啊，大家伫遐等太阳，啊，是毋是讲咱拢明白？清洁队的人足辛苦的，啊，但是比较较特殊，哦，阁拄着假日，啊，阁有休困，啊，所以连休遐尔侪工吼，啊，粪扫人人出力，一定足多嘛。啊，物件黑咧就臭啊！啊，所以人人就希望讲，啊，大同市头无对台北市同款，哦，大家加减就伫遐怨叹。做好爱恶路，做无好嘛会互怨叹啦哦。啊，有时这样对正人啦、啊，大家将心比心啦哦。啊，政府首长也是非常辛苦啦。啊，当然会使伊嘛，希望好大家拢方便啦、啊。哦，但是啊，规定就是照起工来。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这是台北报道。迄、那个有家境足好诶吼，有一个姓黄诶，啊，这个查甫爱去做阿兵哥啊，啊，但是伊无想要去做阿兵哥哦，伊拢走去到外国去读迄个硕士，安尼一超过，就超过伫国外将近十冬，一直到届满36岁。啊，伊也免做阿兵哥了后呢，啊，才转来到台湾。啊，透过律师有表达意愿，啊，伊买单讲哦，归案来做啊。啊，根据这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认为，这姓黄的查甫的，哦，算准讲哦，时间已经过啊。啊，我较侪岁啊，36岁啊，啊，爱做兵的兵期嘛过啊，啊，才转来到台湾。啊！伊阁摕到美国护照入境，啊，阁有买到要登去美国机票，啊，这看起来就是经过吼，拢有按算有计划呀。啊，如果哪个判处会当罚金呢？啊，当恐惊外界都会滴吼，认为讲啊，开钱到他们这边哦，哦，好野人因为见到我们这边哦，惊讲外口人安尼讲啦。因此呢，在法庭顶管，哦判处10个月徒刑，未当预科罚金。安尼表示讲，伊未当罚金，唔得爱叫人关。哦，所以即马在法庭上，也是每一个人看法无同款呐。法官依照家己本身的经验在讲，阿兵哥在爱做阿兵哥的当中，可能拄着部分的长官无合理的要求。哦，甚至因为他人犯错，哦，连做全部作为处罚。但是这些做兵的人呢，哦，这代志呢，哦，有的人讲要做兵吼，啊，我无安怎，啊，迄个人做不好，连带处罚，啊，就因此律师就互人无欢喜。但袂当因为讲安尼煞逃避着做阿兵哥的理由啦。其实咱家的大哥爸爸，恁有做过阿兵哥，恁就知影，迄是一个团体生活。哦，不管讲几人犯错，大家做伙防范，迄嘛是讲大家团体生活，无都共怨气啊。吼、哦，啊，但是迄团体生活就是爱互相斗三工，就是安尼第一定规嘛。有人讲做一个阿兵哥吼，到尾下兵阿伴吼，到尾就一世人的好朋友呢。啊，所以迄嘛真有价值啦吼！啊，即嘛是少年人草莓族啊！啊，当讲要做阿兵哥，有诶讲啊，要逃兵啦，我无爱做啦，用钱来买啦！啊，靠可能咧，该照起工来，都爱照起工来。啊，像这逃过十冬啊，啊，结果转来，那么是共款甲你判决啦。另外，咱也讲到共款是报在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美国交伊朗的停火协议，面临着全面瓦解，而但未好势呢。由于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啊，佮攻击着这个行李船，美国吼、哦，这个、美军啊，在昨透早时阵哦，煞熊熊展开着第三次空袭的行动。对伊朗全部境内发动了大规模拍击，德黑兰东桥也随后展开着报复，发射了飞弹， 也个无人机攻击，同只有五个所在在美军的所在，包括好朋友呢，当拢遭受攻击。啊，即马宣告霍姆兹海峡将无限期关起，伊朗攻击美国吼，在因这军的，包括有其他的国家两个国家，啊，即马看起来已经无限期关掉了霍姆兹海峡吧。美国也摧毁着伊朗吼140个军事的目标啦，啊，看起来这波美国交伊朗。因为修正哦，也无遐尼啊，赶紧来结束呢。啊，一边在讲和平，一边又搁在修正。啊，甚至美国总统川普也有讲到，当嘛要看真好看呢。啊，这如果拿继续战略去了后呢，恐惊人人拢会付出代价啦吼。啊，所以修正吼，无啥物人得到同大好处。弯弯相报何时了？啊，无一个有得到同好好处啊！到时嘛是大家爱讲和平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朋友情》。

今天我们来感想好节，在我当中跟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有新好通、新好用、卡好镜、盖个骨、永辉王、金细细、日本的 Q10， 实在是比真风味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还有推生听金门一条件的软膏赞助提供，所有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呢，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最近因为风太贵了，他这样落到风而已，才算起疼腰骨，向向睡起来背不落门床呢，腰骨这样酸软疼。其实有很多筋骨路本来就较斑白较不好，骨头较无定单的人，甚至讲久了年纪的爸爸妈妈骨头含少退化，过来姿势不对，有的人当就莫当啦，筋骨路不好，都未完全好势，还在发炎，又在叮当，筋骨路疼艰苦的人，甚至讲在这部分有点点多多的人做多，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跟爸爸妈妈在好用，平常时的保养很重要，脚好镜盖骨骨好用呢，脚好镜盖骨骨你吃早上一粒吃饭八吃，我们做分粒要给胃肠来吸收的，没卫生没结束，脚好镜一粒盖骨骨一粒同时来吃，吃三就好啊！你都该吃一礼拜啊，贵吼！你都感觉讲哦，我那差别差侪啊！这会使袂使吼？你家己使用，弄家己会当断书尔。物件好，唔惊你做比拼、做比较吼。爸爸妈妈都肯定就经过多问题，骨头含沙泡过啊，亏欠钙质。你使用看嘛嘞？吃康好加胶钙过骨，真侪人饿了哦。做多人甲咱介绍做多人，艾丽本人也伫食康好加胶钙骨骨，我们食个真饿了哦。通常一般来讲，就那年纪吼，你讲糖尿病也无啦，退化筋骨都斑白，筋都都硬呐，爬起恁个想不顺利呀，骨头亏欠钙质啦，康好加钙骨骨，你食看卖啊哩。扣一粒一粒吼，咱做分粒啊，食早一粒就好。药局拢挂着，咱即马拿满金额3200块，送予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一罐，男女拢通用，抹面抹手抹身躯拢会使。保湿防晒隔离乳液送予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看你做什么，共胸口个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这时间在过足紧吼，好朋友你打电话进来，我拢有看到有记录啊。我赶快等一下伊落手，真紧赶紧甲恁做一下联系。但是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又搁过一段路啊吼。这若打电话进来，我也赶紧甲恁做记账。啊，都先到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伫咧洛江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地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女真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连厝庄，是台湾唯
7: 祖辈原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情会害死人，即马咱就来讲一段经变的小故事。李玉娇这位女性，伊年岁24，正当青春少年时，伊的条件是真好，伊有魔鬼的身材，伊身高167，体重52，伊的三围正是予人真不可思议，36、24、36，伊的面型是鸡翅面，两蕊目睭是安尼滑灵灵。伊的鼻真直也真挺，伊樱桃小嘴翘起来，两个酒窟啊，深深是真古锥。伊嘴若开，两排白嘴齿是真整齐。伊若是小看个肉不那笑，真正会迷死真侪少年家。伊伫影片公司伫上班，是电影公司初初入选的新人，大家拢讲伊的前途看茫茫。将来一定是大败友，坚定是无可限量。伊清察行路，伊的一举甲一动，拢会使男性看甲戆戆戆，果然是无错。伫李玉娇上班的第一天，就四五个少年人同齐去散掉一间电影公司新进的新人。人讲近水楼台是先得月。无近水楼台，都要家己去想办法。敖玉堂，伊是摄影的技师；白文斌，啊，伊是布景的师傅。两个人拢一直跟随伫李玉娇的身躯边。两个人对着李玉娇也拢真介意。看两个人对着李玉娇强烈的爱意，这以后恐惊会出大事。玉堂甲文斌。两个人也拢唔认输，一心一意对着李玉娇在下功夫。李玉娇伊好参详是真幸福，伊行到大位都有人约，伊大方活泼真随和，伊对着同事有那人人好，伊安怎做嘛并无错，因为电影排友本来就是人人好，可是得爱的人。看伊得甲别人好，看到心肝是真糟，混血、怒血、甲错血。伫电影公司好亲像逐日拢在烧，可是你玉娇伊当事人是拢看拢无，伊感觉男女之间
这款恋爱的滋味实在是真好。每日有人请伊食中餐，有人连宵夜有人请来当，有人请伊啉咖啡，有人用轿车载伊一世界去。伊好亲像公主，嘛介亲像天顶的仙女。伊逐天穿甲水当当，伊的生活好亲像会予人心神一世人。伊唔知影用情不专，这害死人。人讲情海起风波，情海会淹死人。可是美若天仙的李玉娇，伊逐日都增加正妖娇，伊唔知影伊的美色已经用要害死人啊！伊双脚打双船，伊感觉正好耍，伊的心肝头阁未乱纷纷，正奇怪。即阵的女性，好亲像拢唔惊采花香，啊！即阵的男性嘛未嫌人是傲花长。有一天后玉堂，伊就用车载李玉娇去嫁人。白文斌伊错会心中烧，有两个朋友阁相查天花道。白文斌伊自安尼起了愤青心，伊愈想是愈受气，伊头壳拢青烟。一时刷来失理智，白文斌伊去穿一支短裙。过当天，白文斌去美地停车的地下室，后玉堂伊拢唔知半项。伊行到地下室，要得做恋爱梦。忽然间，砰一个一声，后玉堂伊重情化救人。佮砰一个一声，后玉堂伊自安尼倒落去，无性命来死翘翘。伊安怎死的？风霜路上都不知道。伊唔知影，伊为情亡，为爱死。伊为着美人，伊才会离开人间的香味。白文斌伊有那无走，但是伊看到欧玉堂倒落去，血啊浸浸流。这个时阵，伊嘛惊甲用马号。伊想到伊野情来杀死人，才会判徒刑。伊的人生。会使讲拢是气了了啊！伊杀人，美人同款被人刀。伊即阵才知影意气用事是真无效，伊后悔目屎流。李玉娇伊看到安尼是莫名其妙，伊是单身又交朋友的权利，为何男性会遐尼无理智？这敢真正是为情亡，为爱死，为车在走千里。空中的好朋友，这段记述是社会上情海起风波、错会心中烧的情杀案件。为着情缘夺爱，热情来打死家己的同事，这敢有价值？人讲见色忘友，都是安呢。

咱的台湾本来是宝岛，人人打拼阁正清楚。我国丰收，仓库是安尼靠靠靠，一年四季拢有水果。田园美景，有的是美婆婆，溪边水清是好佚佗，溪水的面顶阁有吊桥。蓬莱仙岛是别为无，可是台湾即阵有烦恼，有人粪扫乌白倒，有人伫山顶树木是一直错，废水滴塞，大溪小沟是流甲高高高，大溪溪下水族掠拢无，水鸡鳝鱼鳖也拢一只一只走气味，风台雨水那是够。有的百姓都会哭，也有那个土石流会将田园厝地砍了了，也有那个地动会走山，胜过依山倒海的寒梨花。台湾本来是宝岛，这阵好亲像是槟榔岛，咱真正的加强做环保，安尼咱台湾愈来会愈好。

是安怎样治着肝病的人太吓人济？是因为大家看肝病无目的，有人竟然治着肝病也唔知，嘛唔知影肝病到尾啊会收人的命。有人肝粗粗也唔知影是肝硬化，根本都未晓去过肝。有人是普通的肝药啊，是一直吃。可是这些肝药啊，对着死肝、肝硬化都无较抓。有人青草药嘛吃真多，可是肝脏同款来出问题。肝火、肝病爱分详细，唔通详细吓你个。肝病、肝癌会传染，若无注意就有危险。若知影咱本身就有肝病，咱的修养爱重视。家己有病，家己爱勇敢，唔通将肝病阁传染乎别人。好的肝药啊，都爱吃，也只有身体健康，才会好养。

0: 用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然后官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担情绪啊，在咧上好，美型官员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系来出大事。即阵上火官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可用通人灾，变家变好，通人拢恶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火

咱时常听人讲苦中作乐，那是要苦中作乐，伫精神上对感觉真快乐，都较袂遐尼艰苦。参像较早农村的富人人，因一日是做到暗，因破产挂掉啊，顺续搁掘菜果，所以就有人会哪做工课，啊哪念歌曲，这歌曲参像民谣，我那改参像四句人啊。真有意思，即阵我念一两首啊，给大家听看咧。低头是阿爸传落来，一支低头传骨力带，予阮摊草兼种菜，摊甲微微拢袂来。菜头肥白又可爱，那是捧心都无人爱。菜脯咸咸那无咸，菜脯根也好通配咸。憨子救人无人情，无饭通食就加减用。若要子孙啊未艰苦，憨子欠官就忙多。爸母欠钱配菜脯，欠互后生通娶某，欠互有通好赶紧娶新妇，欠互富通好赶紧起大厝。空中好朋友，咱听到这歌谣。咱真正是要感谢父母恩。

0: 广告。
1: 俗语讲，四十拿过是年年差，五十拿过是月月实，六十拿过是今日不如前一日。莫怪较早人讲，上下都未亮。咱人若像四十八岁，身体若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败，尤其是性功能是一年一年的衰退。有的人小可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神叨叨，软胶胶。啊，若是到五十岁，身体阁唔去保养，咱身体健康的情形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伫这个时阵，目睭就会开始翻雾，耳孔就会安尼吱吱叫，会感觉痛疼，记忆有若开始在翻慢。有人伊会变成心梗硬化来状况，有的是会引起糖尿病，这大镜头也一直拢在产生。啊，若是到六十岁，身体若是阁无爱去保养，有人就目睭雾，起青光眼白来讲，甚至眼底来出血。有的人目睭就会来失明，耳孔有若用要听未到，免外久就会臭耳人无听到。有人甚至百病拢从到位，规身躯找无一位健康的所在，会使讲一日是不如一日，日日拢是伫艰苦中在过日子。但是若是早就会晓来顾身体，会晓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过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过真春风。咱的身体有过甲无过，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济。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想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第二波时，搁再加泡一杯人参灵芝茶，安尼，咱的身体拢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松子精，有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贵箱的，因规家人拢泡茶在啉，有啉过松子精的人，会使讲拢真满意、真娱乐。松子精会使讲是顾身体上介好的产品。只要你啉过一罐了后，你一定会想要买几箱的，因为人讲满食满不食，啊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几缸了后，就会知影，松子精确实是有够好的。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健啉健娱乐的松子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电话甲拍互通，咱的身体一定真健康。

拜头家看我汗臭歹，叫我明天不要来。这款工课真无保哦，刷落去餐厅最糟道，拄着一个咕咕哔哔，拢唔讲要爱什么。

看外工厂做乌手，乌手师傅人介好，声声句句甲我学路，讲我的人老实够认真，听着心头紧，暗算一摆赞，头路一定安，无疑工厂煞破产，煞破产。

蝴蝶有情飞相随，永远斗阵是不分开。春天花蕊是满山红，有情有梦，希望斗阵到永远。可是寒风一日到，枯枝落叶，景色拢变款。有情的蝴蝶也被拆散，每一只拢飞去石壁边的鸟鸟看。为何天要起大风？为何天要变乌寒？今生今世，敢要有机会搁做伴？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爱好啊，把握机会去修行兼修福，唔通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尤其是夫妻情，更加爱去珍惜。天下间除了父母恩、父母情以外，都是夫妻情上盖深、上盖长。唔通有福未要去修福，啊有情未要去修情。幸好有一天，情断福尽，有时就会后悔一世人。

冷暖人间的社会，有时楼顶楼卡都无相吹，就是小闪也真少伫讲话，平常时嘛真少伫相交陪。有人三楼掉插头，一楼二楼讲好佳哉，插啊无来阮兜。各人自扫门前雪，唔管他人下上生。插啊偷了实在滋味，一颗一颗在凝滞。鼻头的滋味是真受气，可是阁真歹去封闭。铁门一层一层一直做，锁匙拢用迄落上盖好的安全锁，可是拆架是状元仔，啥物大锁伊拢开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爱心连心，安尼大家才会较清心。厝边隔壁爱少照顾，楼顶楼卡爱斗合作。平时厝边隔壁爱打招呼，唔通面相变变结酷酷。查啦上惊社区有封闭，警民合作有布置，咱布置天罗地网，安尼查啦就会自投来入网。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比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歌。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脂肪瓜，甚至去检查知影瓜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瓜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若是要姜瓜、过瓜娘，咱早暗各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好，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会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
6: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就是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亲像白阿兄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太上感应篇，内中讲善恶之报，义影随行。这句的意思就是讲，行善一定有好报，行恶也一定有恶报。善恶的报应，都好参像咱人的影子，时时刻刻拢跟随伫咱的身躯边同款。会使讲有人有形体，都有形影。除非是日头、月亮、天星、灯火来消失去，除非是去秘伫乌乌暗暗的山洞内，安尼外表的形影都未出现。但是咱人除了外表的形影以外，也阁有心影。咱人的心有心阳甲心阴，心阳的光芒那是发射出来，有那是火光万丈，照亮了一切，和真侪人同款会当得到温暖，和社会祥和甲安定。心阳也就是良心自身的表现。你甲看，即阵有真侪人在行善。这些人的善心，使乎真侪歹命人有一丝仔快乐甲温暖。这些行善的人，伊的功德是无量。反倒转来来讲，有一种人伊无法无天，恶事做尽，参像杀人的恶魔恶心化。伊为着家己的私利，伊害死真侪人。但是伊惊去受到法律的制裁，伊惊可以害死的人会来报复。所以，伊去秘伫佛光山的山洞内，伊时时在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伊想要忏悔，伊已经受到良心的苦折。但是，这种人害死人在先，阁是害死遐尼济人。这款人念大悲咒，佛祖敢真正会庇佑伊？尊公念大悲咒，冤魂唔敢近身来讲，伊敢有法度念规暝规日？何况伊的心有太死人的心影，这款心影也就是阴影。伊念大悲咒，只是在磨骗伊家己而已。伊的心影永远都未安宁，要作恶多端，念大悲咒敢有路用？到尾伊同款是爱关，伊爱接受着阳间法律的制裁。伊明日啊，那是死了后，同款爱受着地府的刑罚，伊爱阁受着轮回。上起码伊受七世，也阁无多补充伊的罪业。拄则咱讲善恶之报，义影随行的意思。起码咱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表达这句话意义。伫清朝的时阵，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黄英杰。黄英杰伊虽然是一个大好野人，可惜伊死在如命，一毛不拔。那是有乞丐来分，还是有艰苦人来求援助？黄英杰伊就讲：“你来向我分钱，啊，啥物人要提钱分我？你叫我救济你，啊，啥物人要救济我？我的钱嘛是艰苦赚来的老寡钱。那是有尼姑啊、和尚还是道士来化缘？”黄英杰伊就讲：“我无想要成佛，啊嘛无想要得道成仙。恁既然出家想要成佛成仙。”您都要自己想办法，是安怎样您思想出来的话？黄英杰伊不但无信归神，伊嘛无私下同情的心，反倒转来，伊对人是真刻薄，伊时常利用机会放荡来，有真侪善恰人，因为该借钱，无家里，到尾啊，残垣处地，拢去用黄英杰抵押去。有一天，黄英杰伊看人在算命。伊嘛感觉真好奇，伊有那叫算命先呢，甲看一个啊面相，算一个啊命。算命先呢，甲看看来讲，伊的岁数也未超过六十岁，佮注定无惊命，甚至连查某囝有那无。伊食老的时阵，会老骨骨，会变成真歹命。除非爱行善做功德，望天赐福予伊。黄英杰一听到安尼，内心是非常的受气。伊心中在想，无惊命，伊即阵才三十岁尔，那娶一个某无生，就娶两个；娶两个某阁无生，伊就娶三个。伊即阵是大好野人，伊唔相信伊食老会老歹命。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 一直到黄英杰伊四十五岁时阵，伊已经是娶五个某，可是无甲一个某替伊生一个后生，还是生一个查某囝。佫因为伊娶五个某，五个某拢互相勾心斗角，每一个人拢别有用心，一个家庭思想闹甲鸡犬不宁。伫黄英杰伊四十八岁时阵，伊个田园厝地已经卖掉一半较低啊，伊个某。有三个人钱款的对人走，黄英杰伊是气甲暴跳而来。听后黄英杰伊心平气和的时阵，伊想到过去算命先生所讲的话，伊愈想是愈惊。莫非这个世间上真正有善恶的报应？伊回想过去，伊真正唔捌做过一件善事。黄英杰伊一直在检讨伊家己，伊足足检讨一暝，伊已经想开啊。伊应当爱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过当日黄英杰，伊向伊子孙的两个某讲，过去伊并不是爱风流，伊是伫甲算命先生赌气。因为算命先生讲伊无惊命，所以伊才会连连娶五个某。即阵已经甲我有惊无惊，拢是天注定。伊对现在开始，伊要重新做人。伊对现在开始，绝对无爱阁做侥幸失德个代志。伊对现在开始，伊相信有善恶个报应，伊要加做一挂善事。伊无爱阁放荡来啊，伊嘛无爱做欺骗人个生理。两个某，子孙上大甲第五，两个某拢感觉翁婿反常，因为翁婿过去所讲个话，拢是真自私、真无公理、真霸道个话。今仔日两个某听到翁婿所讲的话是遐尼斯文，遐尼有人性，两个某听了后拢非常的欢喜。两个某一个就过布店，啊一个过杂货店。黄英杰伊负责办货买货，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因的家庭一直合好起来。有一天，黄英杰伊坐船顺着长江要去汉口办货，有一天啊黄昏暗，忽然间风雨交加。长江的风浪是愈来愈大，黄英杰伊所坐的船是大船，有惊是无险，但是江中有一台小台船，确实已经冰船啊。伫这个时阵，黄英杰伊讲，看啥物人也要上水，赶紧跳落去救人。但是风浪是遐尼大，大船顶有三十几个人，伊看伊，啊伊嘛看伊。迄台小船大约有七八个人，有的是摸着船帆。在江中浮咧沉咧，一直喊救人。黄英杰伊着急啊！伊大声讲想办法救人，若是救一个人起来，我赏金五十两银。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伫这个时阵，有三个青年人找到船顶的大锁，因将大锁甲绑伫船条咧，然后因拖锁啊跳咧江中救人。船顶的人有若倒救，好不容易。因救到六个人上大船顶，黄英杰伊开三百两银救了六条的人命，伊忽然间煞感觉非常的欢喜，这款的感觉是过去唔捌体会过的心境。三百两银唔是小数目，伊爱赚三年才赚有遐尼济钱，但是这件代志传出去啊，因为被救的人为着感恩，拢来找黄英杰说多谢。黄英杰伊伫故乡本来名声是无介好，但是即阵人对伊的看法是无共款啊。每一个人拢讲黄英杰伊变款啊，伊为着救人一出手就是三百两银。自迄个时阵开始，黄英杰因所开的杂货店甲布行生意是愈来愈好。每一个人拢感觉甲大善人熟识是真光荣。因甘愿行较远的路来向黄英杰买物件。黄英杰伊所付出的三百两银，敢有了去？无，伊颠倒换一个好名声。明日啊，伊上起码会当加赚三千两银倒转来。唔是安尼尔呢？奇迹的代志已经出现啦。伫黄英杰做善事的第二年，伊的大某已经四十五岁，也来有心；第五某也有心。大个甲生后生，啊细个甲生查某囝。黄英杰伊这个时阵，伊才知影行善有遐尼大个好报。黄英杰伊不但一直在行善，伊嘛将伊个经过、印珠、 抗人真正都爱行善。后来吴英杰，伊享年72岁，伊不但超过60岁，佫加活一几年，也就是12年。空中的好朋友，太上感应篇第二句讲：善恶之报，日影随行。对这段故事，咱会当得到启示。行善甲行恶，盖在咱的一念之间。行善唔是有钱人的专利，只要咱出自内心的慈悲，用钱、出力、用嘴，这拢会使。人讲财施、利施、票施，这拢是在行善。唔免一定想要做大善事，上盖好是小善事一直做，到尾啊，就会变成大功德。做善事，万唔通想要得到人的回报。你详细甲想一个真，得到人的回报并无盖好。我只希望大家拢有能力一直帮助人，影响、影视、事业一直发展，根本都唔免得到人的回报。好朋友，我祝福你，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冰木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冰木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信公狗。
1: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都知道目睭对我们很重要。有人说我以前的目睭很好，都不用挂目镜，视力 2.0， 后来渐渐变 1.5 1.0， 最近身体检查竟然只给他存 0.8， 这就是老化的现象。人会老，目睭自然会老化，但是只要我们补充我们的目睭所需要营养，让我们的目睭时常得到滋养，就可以减慢老化的速度，让我们到老视力都有够我们使用。我们在40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说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在这个时候就是跟我们说我们的目睭开始在老化，在变坏了。再来就会产生白斑症、青光眼、白内障，咱啊拢无去察觅，到尾恐惊的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虽然平常时啊

目地方员。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

解读新老安心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姜瓜过瓜年，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一对才新结婚的翁仔某，因郎才女貌是真素配，因去伫蜜月旅行，因新行路新地故真亲真热，因讲话有那真投机，啥物话都拢伫讲。有一暝，新郎伊就问新娘讲：“啊，你生做遐尼水，你较早有交过几个男朋友？”新娘伊笑笑，伊无爱讲。新郎伊就阁讲：“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啊，我未去计较过去，我会珍惜现在，珍惜未来。”新娘伊看到新郎讲甲遐尼认真，讲甲遐尼诚恳，伊认为既然成为夫妻啊，都要坦白，唔通阁暗藏。伊真正将过去的一五一十，过去的一切拢甲讲出来。系啊，新郎讲啥物未去计较过去，这拢总无影。干那伫迄一暝，新郎的热情都减掉一半。将来伊若是阁冤家相骂，一定是会变故乡。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聪明的女性，你就是会讲死都那未使讲，绝对未使来坦白一切。你归去笑笑向对方讲，过去约我的人是真多，可是伫迄个时阵，我都无想要交男朋友，我无爱嫁，所以我失了真多缘分。天注定我会嫁你，所以我才会爱你，才会来嫁你。这个时阵，那是新郎佮问讲，啊，我感觉你已经唔是处理啊。伫这个时阵，你爱真定情讲，我过去真正唔捌。教人安怎，嘛毋捌教人做伙过。不过我过去我真爱运动，爱游泳，我逐天拢在骑机车，这敢有哪会影响着？你千万唔通去承认过去的一切。不过你伫新婚的一礼拜内，你痛有哪会加痛？你上好爱小花提示，讲会痛。咱明仔载再来，你唔通真自然。真内行，十八般的功夫在进展，上盖好伫要结婚的进程，爱开一寡钱去修补一下。不过你若是早就上车，这都无需要啊。查甫人是真奇怪，有那真自私的动物。伊过去是一个爬过一个，但是伊阁希望伊的某是完完全全的在识你。伊讲伊未去计较过去，这拢总无影。这十个查甫人，看有一个查甫人是安尼无？无论如何，你千万唔通中计。安尼你明日啊，才袂互伊嫌二手货。你只要约束伊的小美本。事实上，真爱是真正袂使去计较过去。过去的爱放互水该流去，咱爱珍惜现在，计划未来。这才是两人新婚的好开始。那是要搁计较过去。这阿煞计较下了，要计较过去，逐日嘛都爱冤家相骂甲相拍。查甫人讲浪子回头金不换，查甫伫过去安怎犯错，安怎做，这拢不要紧，只要改过，只要回头，讲安尼就十全十美啊。啊，女性都不能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女性感情正拢未使去犯一撮啊过错，未使去失足。事实上。平平拢是人，大家拢会失足，大家拢会去犯着错误。所以咱以后，有哪爱互女性朋友改过机会，咱有哪爱讲戆女回头亦不还，因为戆查某囡仔拢是被甜言蜜语来所骗。即阵伊清醒啊，所以才讲戆女回头亦不还。有真侪人讲即阵的时代无同款啊，时代真正是在改变啊。即阵的少年人，那是去讲在色男，还是讲在色女？讲这款的人是稀有的动物。即阵的社会，二十岁以上的青年人，根本都找无在色男甲在色女。这到底是社会在进步，还是社会在乱？参像即阵这款的社会，对着爱风流的查甫人啊，是永远占便宜；但是呢，对着女性是吃亏。所以女性无论时代安怎变，拢是爱较巧的，爱去学如何保护家己，爱惜家己。除非是你甘愿，你自甘堕落，自愿去追求性的享受。你甘愿一人出一行，永远无受欠。你甘愿快乐五分钟，啊去艰苦一世人。
因为女性的生理机能比较较特殊，性的后遗症有那特别多，参像淋巴、梅毒、艾滋病、子宫炎、卵巢炎、子宫增块、子宫凹块、子宫无症，经那是来腹肚就疼，有的耻骨骨会发炎，有的骨会受胎，有的去打胎，身体是拍拍了了，到尾啊，煞真正未生育。所以女性永远是吃亏，女性一定要切身自爱，要保护家己，千万唔通去对人流行。参像一两情这款的流行，根本是在骗无理性、无智慧的戆查某囡仔调调。女性的情节，情操是高贵高尚的，是无价之宝，千万唔通随便就送给人，尤其是伫电脑网，这宣传一两情的人。拢是一挂有大问题的人，有诶甚至是变态、轻视女性、伫玩弄女性的人，因根本都无道德观念，因利用女性的弱点伫骗财骗色，好奇的女性，你千万唔通中计，才袂一失足来成千古恨。

西医讲食维他命 E 会当预防尿壶酸感，咱中医讲桂枝甲托马豆会当预防尿壶酸感。咱平常时，那是安尼感觉真够尿，健棒都安尼放一出啦，放了后一打过尔，又搁想要放尿啊。尤其是暗时啊，一暝都要起来几啊遍，参像安尼尿壶酸都有问题啊。有的是尿壶酸来发炎，啊，有的是尿壶酸来肥大，到尾啊就会变成尿壶酸癌。咱千万唔通好变癌，咱一定要提升甲预防胆塞。咱中医的介生肾气散、小白米、甲川莲子、金龟子、当归子、虎皮、珍珠，这药物拢会当治疗尿壶酸的症头。

空中的好朋友。在端午节的时阵，恁敢捌看人爬龙船？龙船是真长，一台拢坐二三十个人。要爬龙船，水都爱深，溪面有若爱宽，安尼龙船才爬会紧，才袂去烧崩。所以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未上三寸水，就要爬龙船。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劝人爱充实咱的知识，充实学习，充实咱的功夫甲才艺。咱爱学好专，甲学好气，唔通食无三杯硬菜，啊，就想要上西天。唔通食两三寸的水尔，就要爬龙船啊！水那是无够深，龙船是爬袂行。尤其是咱即阵的社会，讲究专才甲专业。真正若无相当的功夫甲把握，想要成功，想要出人头地，真正是难上加难。希望大家教育子弟，爱实实在在，唔通想要投机取巧，安尼将来才袂失败。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点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杨九清不顺不开门的又懂，今不你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留请师傅看看哪诶。
2: 黑面还会知道管家神通出阵啦、
1: 啊？诶，你有乜事啊？
2: 黑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黑毛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叫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出品，管制署提供。
4: 江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可能进行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瓜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庙。
7: 五峰公婆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杀，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嘿，阿如好，各位乡亲，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嘿，你好，我今日吼想要来跟你探讨一个关于这个中药的素补。咱知影中药素补有这个鹿茸、人参、阿古灵芝嘛，阿古这个冬虫夏草。
0: 哦对。
1: 但是以这四补来讲哦，我所知影的这个鹿茸，竟然咱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委托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专家去对着这个鹿茸有做一个研究出来。
0: 是
1: 啊、到底这个鹿茸啊，多大的这个作用，我都达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去做这个研究。
0: 哎、欸，对，咱头都讲的吼，这鹿茸啦、人参啦、灵芝、当当夏草哈，
1: 是，
0: 这是咱药材内底上上药，就是上关键的这个药草，包括这个药引啦哈。尤其有这个鹿茸来讲，有这个血肉之躯，就是你看哦，人参啦、灵芝啦、冬虫夏草，伊拢是属于植物类的。哦，伊栽种都有法度啊，但是这个鹿茸伊非常的特别哦。你要看你今年吼、把这个鹿茸寄来，每年伊都骨生出来啊。
1: 对呢。
0: 哦，所以其实古早人吼、远古时代那个鹿茸当作是吼天顶和咱人上好的礼物啦。
1: 嘿。
0: 哦，你看哦，较早发达的吼只有两款，你捌看过茸无？
1: 茸。
0: 鸡无好土茸嘛。
1: 茸无人看过吧？
0: 啊，那么你嘛捌去庙的拜拜看到茸，茸顶头发达。
1: 嘿嘿嘿，
0: 甲鹿茸是咪做成诶？
1: 对，
0: 所以自古以来人就讲，鹿茸吼是咱人间的至宝啦，最好的宝物来讲，吼、啊，其实咱中国使用鹿茸吼已经有几落千年的历史啊，
1: 几落千年哦。
0: 对，自较早皇帝伊就早讲爱来食这个鹿茸，一直到即马，咱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咧专门吼、派人来个台湾，WHO 派人来个台湾来了解到这个鹿茸神奇的所在。因为伊唔捌看过鹿茸，
1: 对，
0: 伊嘛未晓去了解讲为什么要来食这个鹿茸。
1: 外国人唔知呀。
0: 对，其实上早以前吼，阿如你唔捌要看电视有迄、NBA，
1: 嘿，
0: 有迄个比赛嘛，包括大联盟，
1: 对，
0: 即个选手其实伊伫个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吼，加减拢有一挂运动伤害，
1: 一定的。
0: 就像咱的台湾之光的王建民，
1: 对，
0: 伊唔是就要拍棒球吗？一个韧带受伤，伊要休养一年半，
1: 对啊。
0: 啊！你看他演年薪是几多亿呢？
1: 我知呀。
0: 啊，伊休养这一年半，这个球队赶快来付伊赶快的钱。
1: 啊嘛爱啊！
0: 哎呀，但是伊个一年半未使讲棒球，未当投球。
1: 嗯。
0: 这对这个财团来讲，对这个球团来讲，伊是一个真大的这个损
1: 失。
0: 对哦，一年半嘛。结果误打误撞当中啊，因为你把他那王建民是台湾这边的嘛。
1: 对。
0: 啊，伊个咱这边的中医师吼，从这个鹿茸，早入这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这个。球团的人和这个王建民呐、使用了后，你敢知影发生一个真神奇的状况？
1: 什么神奇的状况？
0: 本来所有的运动医生，就运动选手专用的医生吼，拢判定讲伊这个韧带受伤吼，上无爱一年半，十八个月才有可能会恢复。
1: 爱一年半才有法度恢复，
0: 都算恢复，马志春较早可能一半。
1: 哦，无遐尼啊强啊，
0: 无遐尼啊强啊，只是用刀球了，但是伊无法度像较早的球速遐尼啊紧，状况遐尼啊好。
1: 是，
0: 但是自从伊使用这鹿茸了后吼，短短六个月内底，
1: 六个月安怎
0: 就恢复啊？
1: 恢复甲较早同款哦。
0: 对，本来是要一年半哦，六个月内底恢复了后，哎，佫改测吼，比过去伊是脱手，你知吗？
1: 对。
0: 伊的球速比过去也搁较加十趴出来，
1: 搁加十趴出来，因为伊使用这个鹿茸哦。
0: 对啊，所以讲慢慢慢慢吼，即运动选手不管是即拍篮球诶，讲棒球诶，包括一寡踢卡球、足球诶，
1: 是，
0: 迄种有一寡运动伤害啊，
1: 一定诶。
0: 使用鹿茸了后吼，因为恢复期缩短，而且恢复的状况吼比过去吼也搁较好。
1: 我真尼好哦。
0: 啊，所以卫生组织因都落去研究这个物件到底为什么。这么啊神奇吼，根据研究伊个内底这鹿茸的成分，解萃取出来，哦，原来伊对咱人体主要就是像咱头拄啊讲啊，用增加代谢的功能，
1: 增加咱代谢，
0: 对，啊，互伊体力会当提升，自然在运动选手吼，伊比赛成绩对好起来嘛，
1: 对，
0: 啊，真啊对着咱这乡亲爸爸妈妈来讲，就是讲开刀完，医生来讲爱有一个恢复期，
1: 对，
0: 恢复期那愈长当中哦，其实对咱的身体是愈不利，
1: 不利。 是哦，
0: 因为你恢复期拉长，这种感染期就会变多嘛。
1: 嗯，
0: 你紧来恢复嘛，那么你得恢复这段时间感染了，哇，有个前功尽弃啊嘛。
1: 啊，对，有时阵会拄到这个细菌感染。
0: 对哦，上惊就是安尼，所以讲第一，伊对着恢复特别好；第二，伊用刺激咱人的免疫系统，
1: 嗯，
0: 和咱的免疫力会当增加，较袂有一寡病毒啦，甚至咱咧讲的直接感冒啦， 哦， 哦，啊，这方面的问题。
1: 提升咱的免疫系统
0: 啊，对哦，啊，伊用防止咱的器官的老化啦，帮助囡仔的发育，哦，长成长大人，啊，对老大人来讲，吼，一寡诶血压、糖分方面呢，哦，拢会使做一个辅导，来个做一个改善。
1: 就是对着咱有三高的人，有一个大大的帮助。
0: 对哦，啊，过来就是妈妈上关心的骨质疏松症。
1: 啊，骨质疏松。
0: 诶，骨质疏松当中，你咧补充哦，因为六零哦，伊用做一个再生啦，因为内底有一个特殊的，叫做生长因子。
1: 哦，生长因子哦。
0: 生长因子吼，咱个都是古早人讲的气怒还小。你看六零，你个记得，
1: 嗯，
0: 每年伊个生出来啊，
1: 嘿，
0: 而且特别的哦，哦，伊个记得个生出来，就表示伊内底有一个生长的因子。运用伫咱人内底，不管是讲这慢性病嘛好啦，
1: 哦，
0: 还是讲一寡肌肉损伤咧，拢总会加紧伊个恢复的速度啦。
1: 哦，啊，有这么大这个功效。
0: 对对对。
1: 好好啊，不要紧，无丢，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过来探讨其他的问题哦。
0: 好，无问题。

0: 哎，部长，
1: 哎、欸、是，
0: 我不问你一个，
1: 哎、欸，
0: 这个陆龙啊，头多咱讲的，伊的功效有这么多，甚至毛这个生长因子，
1: 哎，
0: 但是我相信毛就这人的哦，应该跟我同款，对着这个陆龙跟这个陆角，定定拢分袂清楚，
1: 哎、欸、是，
0: 啊，你看有啥咪较简单明了的这个方式，会使让咱呢做做这个听众朋友会使来较了解一下不？
1: 哦是，其实陆龙哦跟陆角的差别就是我记一个咧，笋啊跟蝶啊。差别，
0: 笋啊，甲蝶啊，
1: 哎，陆龙吼，哎，伊是笋啊，
0: 嗯，
1: 啊，陆角就比如做蝶啊，
0: 哦，
1: 啊，如果问你吼，你敢会去菜市啊买蝶啊，等来空白棍？
0: 不可能啊，
1: 啊，蝶啊，就是因为笋啊已经生长完了嘛，
0: 嗯，
1: 大长啊就变做蝶啊嘛，
0: 嘿，
1: 啊，伊营养的成分都已经无啊，
0: 嗯，
1: 陆龙来讲，伊就那都发出来笋啊，同款，
0: 较好食的部分，
1: 哎、欸，那好食哦，伊内底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哦，
0: 嘿，
1: 我都内底我头头讲了一些微量元素啦，包括骨头需要的骨骼质啦，啊骨钙质，包括内底 IGF 生长因子，这数十款的吼，伊才有法度到咱咧讲的底稀损啦。
0: 底稀损，
1: 自虚损，稀就是讲诶肾虚。
0: 哦，心肝的肾虚。
1: 对哦，现在很多人有这个肾虚方面的问题，包括其实不孕症嘛，是因为心虚啦。
0: 哈，是哦。
1: 对，因为他的肾水不足嘛，包括变到查甫这边精糖无够。查某这边咧，卵子的健康度无够，这都是肾虚。
0: 哦，人常常咧讲的，心水爱巴甜
1: 啊。对对对对，妈妈讲爱心虚啊，我知啦，中庸其实唔呐，敢那中庸哦。
0: 嗯。
1: 妈妈话来讲，中庸是心虚的一小部分。
0: 是。
1: 你那是讲本身哦，有一寡妈妈吼，卡手冰冷，伊嘛是属于心虚。
0: 哦。
1: 妈妈一寡讲吼，开水肿诶，有无？月亮脸呐、啊，还是讲开下晡过吼，开下那水肿，迄嘛是属于心的虚。
0: 哦，是安尼哦。
1: 包括讲哦，你在行当中行袂远、徛袂久、腰酸背痛，迄嘛是属于心虚。
0: 我拢甲咱的心虚关系
1: 的。对，腰子吼是咱所有吼精气神的源头。包括妈妈讲，哎，我目睭嘛拢一直在退化呢，一直在流目油呢，
0: 嗯，
1: 这嘛是属于心虚啦。
0: 我全部拢甲腰子有关系
1: 的，
0: 对。
1: 对啊，所以讲你头讲陆龙甲陆角的差别，伫只我简单甲你讲的，就是讲陆龙内底因为伊是有火，
0: 嗯，
1: 哦有。鹿茸血，所以
0: 它
1: 是活性的东西，它在生长、
0: 嗯、
1: 但是你一再错过这个、修行的期间，就是说这三个月里面你没给它采收、哦、半年里面你没给它采收，它就钙化，
0: 钙化，
1: 钙化就是硬化去
0: 了，
1: 硬化它里面营养就没了嘛，
0: 对、
1: 哦、所以说硬、化之后可能我们就会拿去做一个中药的加工、啊、像人家说的、痛什么骨碌加、
0: 哦、有骨碌加很多
1: 痛什么7至48点钟、啊、
0: 嘿、
1: 哦、其实就是要控内底其实已经无活性啊，只是要控伊个价值出来。
0: 嗯，
1: 那营养成分伊就安那大幅度的降低啊啦。
0: 啊对、哦。
1: 啊，所以真侪人开始反映讲，奇怪，迄记迄落来讲吼，其实那足残忍的。
0: 诶，感觉足残忍的啊。
1: 但是我
0: 因为伊卖听啊，
1: 伊卖听吼。其实记录格当中吼，咱伫录量的时阵，该采收吼，是对罗亚来讲是一个福音。
0: 为什么安尼讲？
1: 因为天公伯啊和罗亚这两对格吼，要回冲啊觅食。
0: 哦，去食物件。
1: 去毒别人嘛，跟人相拍啦。简单讲，因为罗亚跟罗亚都是会相拍嘛，
0: 哎，
1: 不可能用卡相拍嘛，
0: 不可能啊。
1: 你是用顶头迄两支杠嘛，相打嘛。
0: 嗯。
1: 啊，但是今仔日咱即卖罗亚拢是饲的，不是野生，因不需要相拍。
0: 对。
1: 你等到你无改。六两六角记落来，当中因两个比较相拍，拍到血流血滴，啊，比较剁到两只拢死去啊！
0: 啊，好人吃的吼，有时阵熊熊买心情不好，
1: 哎、
0: 欸，啊去讲小剁啊！
1: 哎、对啊，嗯、啊就走去弄病要安怎吼？
0: 对，
1: 这是第一，为着要好伊，当卖落个相拍。第二吼，啊，如果问你啦吼，食饭足简单嘛？
0: 对啊，
1: 你等下用暗面试看嘛，安全帽啊滴嘞，食饭你干嘛头足重的无？
0: 哎，你用想的就知啊，迄头足重的。
1: 对啊，你。想迄只鹿啊，伊唔免去觅食啊，就时间到，咱就会回饲料啊嘛。
0: 嗯。
1: 啊，伊就等于个地一个安全帽啊，喊你大顶伫个头壳顶造成伊个负担呐。
0: 啊对。
1: 所以记录量其实吼是对鹿啊吼是一个福音，卖回负担啊嘛，防止鹿啊甲鹿啊在相拍。
0: 嗯。
1: 啊，记录来鹿量呢，对咱的人体佫有济济帮助，吼、哦、改善着咱一寡筋络、骨络、神经络方面呢，或、哦、者、就是爸爸妈妈出济酸痛吼，伊唔那是讲。 讲骨头呢，
0: 嗯，
1: 伊是筋的问题，
0: 哦，是筋的问题哦，
1: 就是筋斑硬，像个橡皮筋、手链有无？
0: 嗯，
1: 已经骨啊失去弹性啦。
0: 啊对，
1: 六零内底 IGF 能恢复咱的这筋络方面的弹性，
0: 嗯，
1: 包括这上重要，出者妈妈伊是神经络的酸痛，
0: 哦，神经络的，
1: 伊是痛是痛什么？神经痛，坐骨神经，
0: 哎对，
1: 有的是骨刺方面呢，
0: 是
1: 去跌掉，哇，医生电工一照出来讲啊，你这骨刺啊，到底是要开刀？还是不爱开刀，
0: 但是开刀有风险，
1: 对，
0: 大家拢会惊。
1: 一半一半嘛，
0: 嗯，
1: 啊，变作做侪超过五啊十岁，哇，一发现有骨刺吼，伊就进退两难嘛。
0: 哎、欸、对，
1: 去开刀，惊讲后半世人拢坐轮椅。
0: 哎、欸、对，有哦。
1: 啊，但是无开刀咧，又过会疼，一个姿势又过会疼。
0: 嘿，疼个有够疼。
1: 到那里鞋啊内底吼，有一粒刷石头的内底打掉迄个感觉。
0: 一个尖伫咧内面啦。
1: 对，啊，嗯、骨刺其实就是咱骨头甲骨头的中间有壁旁，
0: 嗯，
1: 壁旁的中间一伸出肉以外来，
0: 嗯，
1: 啊，一去插到边的神经，所以有可能是打滴会疼，有可能是倒来会疼，有可能是坐咧会疼，有可能是手压关会疼，
0: 嗯，
1: 但是陆良我讲到吼，伊对这神经络的疼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状况，虽然无法多讲陆良加落，啊，你骨刺会揪起，
0: 嘿，
1: 无可能啦，
0: 是，
1: 但是伊会当乎你这个疼痛指数下降，
0: 嗯，
1: 就是讲你就算无去开刀，但是伊乎你卖哈你。疼
0: 哦，
1: 吼！伊这心经吼，人讲伊天然的心经止疼的功能啊，
0: 在缓解就对。
1: 对哦，安尼就算咱食到八九十岁啊，吼，可能有生之年唔免去食刀啊吧，唔免去烦恼讲啊，我今仔开刀会坐轮椅无，会半身不遂无。
0: 对，
1: 上无你会当讲无疼，吼啊，或甲这个骨质和平相处，卖讲互伊愈来愈长。
0: 哎对，
1: 吼啊，包括陆良对着骨质开刀完的人客，你要注意听哦。骨刺开刀完唔是就好啊？
0: 哎对啊，爱复健啊！
1: 复健是一回事嘛，吼、哦，让你的体力恢复。你啊，像我头先有讲到，骨刺就是骨头甲骨头壁旁，
0: 壁旁内面生一个烂衫吧？
1: 对哦，啊，你今仔改烂衫吧，改去掉啊？
0: 嗯，
1: 壁旁骨滴咧呢？
0: 啊对呢，
1: 过两个月、三个月啊，半年了又搁生出来啊？
0: 哎有呢，
1: 啊对好啊，啊这无止境的轮回当中，你第一届运气好，第二届运气好，你五届未堪的一届运气歹呢？
0: 啊对哦，
1: 所以。六零一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用修补咱骨头的壁旁。
0: 嗯，
1: 你把迄个壁旁改抚平，到那里涂骹或摩托涂骹壁旁会生草啊出来。
0: 好起来啦！
1: 第二草啊生出来，你把草啊割掉，把迄个壁旁改用迄摩托涂改收好白，
0: 结果生草啊，
1: 又白个生草啊出来嘛。
0: 对，
1: 鹿茸伊就是这个好处。
0: 嗯，
1: 哦，用治咱这老大人的心经痛啦，哦啊骨络的酸痛、筋络的酸痛，
0: 嗯，
1: 这部分，而且伊对着腰肌功能嘛特别好。哦，所以讲，伊用讲咱药材来对治补啦，最好的宝物啦，
0: 最好的宝物
1: 啊。但是食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吼，就是讲较早有个人去买一对六粮，你敢知买六粮是爱摕钱去排队？
0: 我爱用排队的哦，
1: 因为你今年都爱选到这只鹿啊，哦，可比我买阿如这只鹿啊，
0: 嘿，
1: 啊你就钱可以，哦，啊你就讲我来先交十万，
0: 嗯，
1: 每年的五六月啊，看发出来我大忙，
0: 嘿，
1: 哦啊你才会使每年来记，啊这套就你的呀，
0: 啊你就是遐尔。
1: 我爱上的鬼有点差哦，它非常的贵，因为它有研究说是有 IGF 生长。

0: 啊，如果你摕十万来摆，
1: 嗯，
0: 我发出来只有安那一斤的六两尔，
1: 嘿，
0: 啊，我就来替你钱啊，
1: 啊，
0: 对不？我是个六两发落水，我发出来是五斤的六两，
1: 嗯，
0: 反正都要二三十万呐、啊。
1: 哦，过会使过摕过较侪，
0: 对，会使过发过较侪，用过较侪钱嘛，
1: 嗯，
0: 啊，所以讲六两其实只是这样非常有价值的产物，尤其对着老大人，对着囡仔一寡诶未大汉的，还是讲要来当大人的，当骨的部分，六两是一个真好的选。
1: 哦，是是好啊，不对，不要紧，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过来探讨其他的问题哦。
0: 哦，是。

0: 哎，是。
1: 我阁问你一个吼，咱头拄啊有讲到，咱这绿粮伊就是有加出来，这个生长因子上好的嘛。
0: 哎，是。
1: 啊，阁有讲到这个绿粮的花。
0: 哎，对。
1: 啊，你也再不讲较详细无？这个绿粮的这个生长因子啊，伊到底对咱有啥物好处？
0: 好来，其实伊上珍贵的都是这生长因子啦。绿粮甲绿角差别就是讲，一个一个花在行，一个已经钙化去啊。
1: 哦，一个钙化，一个花在行。
0: 啊，对。啊，内底这个花当中，就是咱在讲。

0: 生中因主，
1: 是
0: 生中因主吼，我记一个咧，爸爸妈妈咱人的骨头吼，有死骨细胞甲造骨细胞，
1: 死骨细胞甲造骨细胞是啥？
0: 人讲查某大甲大多吼，查甫大甲二五，
1: 嘿，
0: 男生可以长大到25岁，伊还搁咧生长，
1: 啊对、哦，
0: 啊女生就是生长甲怀孕完，伊就袂搁化了，袂搁管了嘛，
1: 啊对、哦，
0: 啊为什么那位小朋友，你小朋友是幼稚园是身高才80公分，即卖生个180公分，
1: 嗯，
0: 因为那个骨头里底有成长因子嘛，
1: 哎对、哦，
0: 造骨细胞，
1: 哦，这就是造骨细胞，
0: 就是做骨的细胞你抽管，
1: 嗯，
0: 但是一旦到25岁、30岁了后，做骨细胞伊就无功能啊，
1: 嘿，
0: 所以你爸爸妈妈咱家在听节目的，你敢有骨生管起来？
1: 无啊，
0: 卖老豆灸就好了嘛，
1: 就真正卖豆灸就真正阿弥陀佛啊，
0: 对，啊，这就是因为咱的那个做骨细胞已经无啊嘛，
1: 嗯，
0: 但是这个生长因子其实伊就是一款的做骨细胞。造骨细胞嘛，伊用互你的骨头变胖的所在，甲你做一个修补。
1: 对，
0: 吼、哦，你诶修补起来，就咱头拄讲的，你就袂生骨刺嘛。
1: 嗯，
0: 哦，包括咱咧讲的骨质疏松的部分，嗯、有诶老大人骨头较胖的部分，诶、嗯欸，生长因子会互你骨头做一个再生。
1: 骨头骨会使再生哦。
0: 对哦，啊，所以讲伊特地吼，伫咱的身体内底主要啦吼，互咱的神经系统再生，
1: 嗯，
0: 互咱的皮肤系统再生，互咱的骨头系统。再生，或咱的消化系统再生。
1: 哦，
0: 啊，你甲想讲，
1: 这最夯，
0: 和你的身体年龄恢复，甲你的5年前、10年前啊，
1: 嗯，
0: 啊，都变成还，那个气怒还小嘛。
1: 有法度等去5年前，那是足多的变化。
0: 啊，这就是生长因子吼，伊上重要的啦。
1: 嗯，
0: 我简单举例吼，生长因子伊对咱的骨头内底吼，会用促进咱大部分的成骨细胞，都、就是做骨细胞啦。
1: 嗯，
0: 哦，会用抑制咱这个死骨。细胞的夹骨头的细胞
1: 是，
0: 夹、欸、骨头的细胞会特工咧夹你的骨头，
1: 嘿，
0: 啊，所以你都愈来愈翘骨，啊，骨头愈来愈怕，啊，对哦，所以讲生长因子也能治疗咱咧讲的骨质疏松，包括有一挂人是骨头坏死，
1: 哦，骨头坏死，
0: 嘿，包括一挂神经上人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有足多，
0: 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方面拢是生长因子会当对骨头的作用，
1: 哦，
0: 第二伊对着消化系统的作用完了之后的吼，
1: 安怎好？
0: 生长因子会用加强咱胃肠的功能，
1: 嗯，
0: 和咱的胃肠消化会当较好。
1: 嘿，
0: 啊，什么叫消化好？消化好就是讲营养吸收好，垃圾排会掉，
1: 啊丢，
0: 放晒也正常啦。啊，将物件吸收，安尼讲较简单啦。
1: 是，
0: 啊，即卖老大人为什么营养不良？啊，因为我来讲，你食的物件未吸收，胃肠就过呀。
1: 嗯，
0: 哦，啊，大便佫放未出来，哦，大便是造成咱即卖人掉癌上大的原因。
1: 因为腹肚内面拢毒素啊，
0: 拢晒嘛，哦。
1: 对拢毒素较好啦，
0: 当个讲哦，讲话爱讲人听话拢使嘛。
1: 哎、欸，对对对，
0: 毒素妈妈听无？啊，即个毒素即个大便伫你的肠啊内底，咱的肠啊戆戆，佮解遐毒素佮输入去。
1: 啊对、哦。
0: 啊，增加你各个的器官，即个造成即嘛，哎、欸，无食薰呢就肺癌，
1: 嗯，
0: 无食槟榔就口腔癌。
1: 哎、欸、对、哦。
0: 因为伊都毒素拢伫你的肠啊内底嘛。毒量来来对生长因子会当对消化系统做一个改善，
1: 嗯，
0: 互你好吸收，互你好办
1: 哦。
0: 安尼你食营养品，唔只吸收，
1: 哎对、哦。
0: 你食西药，唔只吸收，那么人变变血压100，人食一粒，你食2粒西药，佫食袂惊。
1: 哎、欸、怪哦，即阵时段我哎明明我嘛有咧食，但是我的吸收就是无好，
0: 对哦、
1: 我那拢无啥感觉。
0: 啊，就是你的消化系统无好，
1: 嗯，
0: 哦，消化系统不好，即款人袂吸收，啊，大便嘛拢袂顺，
1: 哎、欸、对、
0: 哦。吼、哦，这就是讲。生长因子对咱的消化，第三吼，生长因子对咱的这个血路循环、血液啦，
1: 嗯，
0: 伊能帮助咱的骨头吼、骨骼造骨髓，咱讲的一滴精十滴血，
1: 哦，一滴精十滴血，
0: 哎，十滴血才有一滴精，所以讲造血、造精的功能啦，
1: 嗯、哦，
0: 做咱骨髓，做咱骨髓的功能吼，那个生长因子能帮助咱制造骨髓，
1: 哦，
0: 和咱的干细胞的生成吼，伊能增加咱心脏的功能，治疗心脏病，
1: 嗯。
0: 所以对血路是真好的啦，
1: 嗯，
0: 哦，包括着对内分泌啦、啊，哦，即马人外国在讲啊，伊对着这油脂的功能，
1: 嘿，
0: 咱讲内分泌就是油脂，
1: 哦是，
0: 因为我头先讲着不孕症，哦，不孕症伊用这个力量来解治这个心虚啦，
1: 心虚，
0: 肾虚，肾虚你就会开始卡手冰冷，
1: 丢，
0: 哦，头晕目暗，骨肉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
1: 欠血，嗯，
0: 欠血嘛。 爱着骨髓造血功能无够，哦，所以讲伊对内分泌来讲，伊对咧针对着腰子，腰子是咱人吼精气神的命门。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人捧二三十万，为要去买明年拜的着六粮？因为六粮内底生长因素，能和咱的腰子细胞做一个再生。
1: 哦，
0: 这是即马目前医学内底唯一证实 IGF， 就是生长因素能和你腰子功能再生的。
1: 哦，这么好哦，
0: 足侪人哦，食西药食到尾啊，伊腰子功能医生甲讲出30%，对，20%，
1: 啊，最后拢去西药治的啊，
0: 对啊，剩20%又开始放无尿啊，
1: 对，
0: 放无尿就是爱洗，
1: 嗯，
0: 啊，一礼拜洗一届，洗两届，到洗三届，
1: 对，
0: 啊，所以讲今仔日生长因子，伊对着咱的这个啊，分泌吼、哦，分泌系统来讲，伊用活化咱腰子的细胞，
1: 嗯，
0: 腰子肾小球细胞、肾丝球细胞乃能再生，伊过滤功能好，放尿放会掉，
1: 是，
0: 袂把你的血放掉，袂把你的钙放掉，
1: 嗯，
0: 可以过去，和咱的身体再二次、三次的运用，
1: 嘿，
0: 所以伊对着心虚、肾虚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1: 安尼是不是对着一寡即马有咧西药剂的人，
0: 嗯，
1: 嘛足大的帮助啊？
0: 其实哦，西药剂的人你若放有尿，
1: 嘿，
0: 伊就会使减少啊。我定来伫个节目讲，我爸爸伊本来是一个礼拜洗三次，
1: 嗯，
0: 但是伊即马一个礼拜只要洗两次。
1: 安尼减一遍就减足多啊，
0: 因为伊连放尿啊，
1: 嘿，
0: 他自己有尿了，也、
1: 嗯、
0: 肾脏功能哦有小可恢复啊，
1: 是，
0: 有法度家己排尿出来啊，安尼你就免食食西啊。
1: 哦，
0: 嘿，所以讲伊对着咱这俩分泌系统真好啊。上尾一项我要甲你讲着讲，对着咱的这个循环加神经系统，
1: 嗯、循环加神经系统，
0: 血路循环呐、啊，吼、哦、啊，甲咱人规身骨的神经系统，
1: 嗯，
0: 我、哦、什么叫神经系统？咱上惊就脑部神经的退化。
1: 哦，对，
0: 记忆歹
1: 啊，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动听，
1: 嗯，
0: 睡眠无好，熬眠梦，啊，记忆的衰退，神经性的偏头痛，这拢是属于神经痛。
1: 嗯，
0: 啊，所以讲六粮伊对着这神经痛吼，神经有再次修复的功能。
1: 嗯，
0: 今仔开刀完吼，医生有法度甲你接骨，骨头会使用来拍电来接。
1: 嘿，
0: 有法度甲你接筋啊，你咱韧带来登起有无？
1: 嘿，
0: 医生甲你接。
1: 哦，可以哦。
0: 但是神经是没有办法接的。
1: 神经无法度吗？
0: 伤油啊！
1: 哦，
0: 伤油啊！所以讲神经无法度接当中，唯一就是 IGF， 咱讲的六粮，伊内底生长因子，伊能和你的心。神经细胞再生，
1: 嗯，
0: 和你的脑恢复较早的记忆，和你的脑恢复较早的困眠，和你的脑卖来老人痴呆，卖来规个耳孔叽叽叫、隆隆叫，
1: 哎对，
0: 和你会当一眠到天光，唔免食安眠药啊。
1: 哇，那就好呢。
0: 这个就是生长因子，就是六粮内底生长因子对咱人体好处。
1: 嗯，
0: 但是我直接爱强调一下，这是六角做未到的。
1: 哦，六角已经钙化无这个项物件，
0: 六角空出来就是骨架尔。
1: 对，
0: 就是那个钙质呀。
1: 嗯，
0: 哦，但是只有六粮内底有这个六粮血，
1: 嗯，
0: 才有这个活性的生长因子。
1: 六粮血，
0: 对，伊活性的生长因子，才有法度来改善咱的讲的骨络方面呢，筋络方面呢、嗯，神经络方面呢，包括着恢复咱腰子的功能，这是 IGF 生长因子六粮才做会到的。
1: 哦，是，所以讲六粮血有法度来顾着咱的。骨络、筋络、神经络，佮会使顾着咱的腰子功能。
0: 是，
1: 哦，安尼我了解啊。好，不掉不要紧，咱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我再过来问你一挂问题哦。
0: 好，无问题。
2: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哦？
3: 知咯。
2: 啊，金币甲提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
3: 嗯，
2: 安尼都唔是做松的哟。
3: 我咧，我哪会拢袂松？
2: 来，
3: 哈，
2: 我今麦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林姑娘啊，
3: 阿娘轻松得着。

0: 喂，
1: 阿弟，迄当阿伯老出来，我们来轻松。
0: 哈、哦，嘿哦，
1: 阿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嘛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哦。

0: 妹。
1: 保钓吼，
2: 哎、欸、是，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吼、欸，因为咱伫咧外口市面上看到即陆龙，陆龙伊是遮尔啊贵的物件，即、這个药材嘛、欸。但是咧，陆龙咱伫咧外口看到，伊拢是拢互人砍收好诶，唔、欸、是做成陆龙粉，啊、欸、无就是切片的陆龙。
2: 是，
1: 啊那拢咱提转来甲定布啦。
2: 嗯，
1: 你定的时阵拄到即个高温，即、這个生长因子会痛破坏去。
2: 哎、欸、呀、啊，一定会啊。
1: 嘿、欸，
2: 其实咱即个生长因子啦吼，陆龙内底。这个精华包括一寡陆龙回来的生长因素，拢有可能因为高温，
1: 嗯，
2: 吼、哦、会失去掉也活性，
1: 哦、
2: 因为是活的物件嘛。
1: 对
2: ，IGF 伊是生长因子是活的物件，都得烧伊都可能会失去一半，甚至全部10%、10%的功能嘛。
1: 哇、哦！
2: 啊，所以一般吼、哦，人来在买陆龙当中，你也要去看吼，伊拢是直接你顶年立钱的，
1: 嗯，
2: 直接去落个场，
1: 把
2: 迄只落个砍出来，
1: 是
2: 直接寄，
1: 嗯。
2: 我、啊、记当中，你也看伊提一个细壳啊，啊滴啊滴滴滴，在地上，
1: 地上
2: 陆龙灰。
1: 哦，就是你迄就是陆龙灰哦。
2: 对哦，啊，但是一直滴落来了后，包括这个陆龙吼，伊就马上内底洗要清气啊。
1: 嗯。
2: 你陆龙顶头绒毛嘛，
1: 对，
2: 洗要清气了后，伊就直接放落去浸酒啊。
1: 嗯。
2: 哦，而且是高度数的酒。
1: 嘿。
2: 哦，所以讲你头先讲到啊，外口边可能用陆龙粉，但是你唔知伊用的是陆角还是陆龙，你无看到啊？
1: 啊，对啊。
2: 系啊，反正。这个六角都当作陆龙卖你，你吃不出来那个效果啊！
1: 啊对，
2: 啊所以讲一般人如果消费者较高赞的消费者，因为吃这陆龙，伊就是当场寄。
1: 嗯，
2: 但是有一个派出就是，伊这个陆龙吼，就去浸了后，浸三年五年，伊的效果才有法度发挥。
1: 哈，哎呀久哦！
2: 啊，因为伊是用酒做药引嘛，
1: 对，
2: 啊，把这陆龙内底营养成分嘛，给浸出来嘛，伊需要时间。
1: 嗯，
2: 哦，这是过去的做法啦。
1: 是。
2: 但是咱头了讲到嘛，欧盟啦，包括外国啦，吼，包括 WHO 来到台湾，伊希望讲，你安尼进贵样贵样，我都过海关啊，
1: 啊对啊，
2: 我都驾照啊，
1: 很麻烦呐、啊，
2: 对，所以咱台湾的生物科技非常的厉害，
1: 嗯，
2: 伊从这个陆龙寄落来的时阵，伊马上送去安那科技厂，吼、哦，做一个人咧讲低温冷萃，
1: 低温冷萃，
2: 低温冷萃就是用低温刀落去做萃出这些陆龙的精华，
1: 嗯，
2: 唔免和你嗰边浸三年浸五年。
1: 马上就会使，
2: 对啊，如果来讲啦，今仔日咱拢是少年人，可是我是一个老大人，我风湿症、关节炎，痛甲冻袂掉，
1: 心惊跳。三年五年，
2: 我买六两回来，我要等三年才会使吃。
1: 哎，痛苦，痛，痛，痛伤久啊！
2: 对嘛，反正该当初你讲袂听，你知无？
1: 对
2: 哦。哦，所以其实你像因要马上就要再去国外或者运动选手，哦，会当会快速恢复，增加体力当中，所以当用低温冷萃改做。做成胶囊，
1: 胶囊
2: 软球啊啦，
1: 嗯，
2: 就是用软胶囊给包在内底，
1: 哎、是，
2: 哦，将这营养精华给萃取出来包在内底，啊，包加上着这火，这火哈、哦，陆龙火，火是液体的嘛，
1: 对，
2: 伊还做一个低温干燥，
1: 哦，爱干燥起来，
2: 那亲像会结冰咁款呐，
1: 嗯，
2: 啊，冰伊就活性啊，你拄着烧活性就死啊，
1: 是，
2: 但是冰伊就活性，
1: 哎、
2: 欸、
1: 对，
2: 啊，低温然后吼，给做一个喷墨，
1: 喷墨，
2: 就是讲怕做雾啊，
1: 怕做雾。
2: 诶、欸，伊即卖是咪变做冰啊？
1: 嗯，
2: 火是变做冰啊？
1: 对、哦。
2: 了后过来粉碎，
1: 嗯，
2: 喷做雾。
1: 是。
2: 加底下我头都讲诶，即个陆龙咧胶囊。
1: 胶囊来对。
2: 来对。安尼你才有法度降一个时间，加到陆龙。
1: 伊生长因子。
2: 对，还佫加上陆龙火。
1: 诶、欸、是。
2: 安尼伊才有法度加到来对，即 SOD 啦，或者有法度达到我头都讲诶第一啦。真正爸爸妈妈一对咱的骨头，这唔免阮介绍，阮两个少年的加起来可能无比咱只在座爸爸妈妈更加了解着陆龙。
1: 哎、欸、对、
2: 哦。但是我要跟你讲的，过去浸酒迄个时代已经过啊。
1: 嗯。
2: 你到时阵浸到尾啊，你摕出迄两支反正是塑胶的哦。
1: 哎、欸，有时阵，这个时代人哦，今麦已经80岁了，啊，过来等五年，
2: 哎、欸、对，
1: 等五年已经拢85岁
2: 啊。啊，等五年无大劲哦，你摕出遐陆龙酒，有诶未使啉。
1: 啊对。
2: 高血压未使啉。
1: 啊对。
2: 做事的未使啉，
1: 我、
2: 欸、包括讲有高诶，唔敢食酒诶，未使啉。
1: 哎、欸、对，
2: 因啊国家无爱甲你食
1: 啊。对啊，
2: 所以即低温萃取诶陆龙甲陆龙火当中，咱来食方便食嘛。
1: 嗯，
2: 啊你唔免点东点西嘛。
1: 对，
2: 咱咧食有法度方便摄取，会当来针对着咱老大人来骨咯。
1: 骨络，
2: 哎，骨络嘛，因为内底有讲有骨架筋，骨钙筋嘛，
1: 哦，
2: 个骨络甲你固好。第二，咱都讲心经咯，
1: 嗯，
2: 哦，我不管你是坐骨心经听，坐来听还是倒来听，哦，有诶讲我行两步都听，
1: 嘿，
2: 哦，你这方面咧心经络诶，包括耳腔经隆隆叫诶，
1: 支
2: 支叫，迄属于脑神经衰弱，
1: 脑神经衰弱掉。
2: 妈妈，你来想看卖啊，你若长期间耳腔经隆隆隆叫，
1: 嗯，
2: 啊，如果甲你讲啦，都你个大家都听到边啊吼。有一个人一直叫你叫阿鲁阿鲁阿鲁阿鲁阿鲁阿鲁，但是你无看到人哦、喔。
1: 嘿，就烦嘞呢。
2: 这属于心梗条，心梗条就是脑神经衰弱，就是安尼哦。他的声音里面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回荡底下。
1: 对。
2: 嘿，不是就烦嘞呢？故来你脑神经衰弱哦、喔，你规个人的精神拢歹去啊。
1: 对。
2: 暗时啊，拢唔免困啊。
1: 啊，一个人看起来无头神啊，
2: 戆神戆神啊。对哦，暗时啊，你无阿多困。
1: 嗯。
2: 这个物件六零一对着心梗路特别好。
1: 是。
2: 哦，包括咱今麦在讲诶，咱讲呼吸。系统啦，呼吸系统，
1: 哎对，
2: 六量的六量会用加速咱的这个细胞功能，
1: 加速咱细胞功能哦，
2: 用清除咱细胞的毒素哈、嗯，对着这肺部供氧不足的、就是，肺部供氧不足的常常会喘的，
1: 哦会喘的，
2: 会喘的人你食六量真好，
1: 嗯，
2: 啊尤其内底六量会咱讲的生长因子哈，
1: 嘿，
2: 或者这细胞功能速快速的吧。
1: 哦，数较大吧？
2: 对，啊，你若定定这个开数未饱吼，咱这细胞那是个结构呀哦。
1: 嘿，
2: 你大概开拢数未饱，你的细胞就一直萎缩，一直缩小。
1: 哎、欸，对，
2: 你像游泳啊，游泳的人吼，为什么一唱一盖水味的，但要咧收50公尺？
1: 哎、欸，肺活量大啊，
2: 100公尺。
1: 嗯，
2: 因为一长期间咧训练，伊的细胞也肺活量大，你讲了对啊嘛。
1: 嗯，
2: 啊，妈妈，你这会喘的人，你一干嘛喘无啥，但是你长期间咧喘，你的细胞拢数一挂数一挂，伊就慢慢啊萎。萎缩啊！
1: 对，
2: 细胞一个萎缩，你的心脏就危险嘛、哦。
1: 嗯，
2: 心啊定啊，人就无命
1: 啊。对，
2: 所以生长因子对着咱细胞呼吸系统有加强的功能。
1: 哦，
2: 包括一寡人讲的黑骨的啦，
1: 黑骨穿少。
2: 啊，对，迄个穿啦、少啦，还是先天性的，人咧讲的这过敏性的，囡仔过敏的。
1: 哎，对，足多。
2: 啊，拢总会使你食。
1: 嗯，
2: 哦，啊，包括上尾啊一点我讲着药剂的，这嘛是足多人吼、哦、会去买六粮开支开的，因为条件的原因啦、啊，
1: 嗯，
2: 因为六量对十波人真正是至宝，
1: 哎是，
2: 哦，精气神的所在，
1: 嗯，
2: 和你精所的条气的把，安尼些精神才会好嘛。
1: 啊，你讲对十波人啊，十波人咧，
2: 妈妈来讲，精气神哪有够？我讲一句太坦白嘞，腰肌功能哪好，你的血都巴甜，
1: 嗯，
2: 十波人是什么做诶？
1: 水做诶，
2: 安尼你去先过个游戏好吧？水做，安尼未使捧钱多阿叔，水捧钱来挥发。对啦，水做的意思其实伊即马讲的水吼，唔是咱咧啉的迄个水，伊讲的水是血水，
1: 对啦，
2: 所以查某人是血做的，
1: 对，
2: 你血呐有够吼，我来讲，哎，免伪装，红光赤字，
1: 哦，
2: 整个脸色是红润的，
1: 看起来气色就好诶，
2: 就像咧起了之后，哎，小女生如果两个人腮帮子红红的，哎，气色就好，对吧？你都人讲为什么出门爱伪 NG？
1: 苹果脸呐、啊，
2: 你口红小点者，你。口红有吧，吹那小块红红块的人正气神是咪真好？
1: 对。
2: 为什么你的嘴唇会发白？
1: 哦，这就是这个原因哦。
2: 欠血、欠上色嘛。
1: 嗯嗯。
2: 啊，所以六量一主要都是咧玻璃正气神嘛。
1: 对。
2: 啊，所以妈妈你讲啊，我腰子唔免顾，哎呀，你的糖尿病一定爱甲你的腰子顾好。
1: 对。
2: 因为洗腰子无分查甫查某。
1: 无分啊。
2: 啊，我甲你讲，查甫去洗腰子还好。
1: 嘿。
2: 为什么因某会再会塞塞去？
1: 嘿，啊，查某咧，
2: 查某啊，去洗浴机，你家己坐客人车去，
1: 哈，
2: 恁翁绝对无可能陪你去，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别。
1: 嗯，
2: 如果一间出来对查某若破病吼，女主人一定会抓伊去。
1: 哎对，
2: 啊，歹势吼，今仔日一间出来是查某若破病吼，我讲妈妈你卖生气，要食好心，你家己服。
1: 哎，有呢，吃多呢。
2: 你看你要家己去，啊，恁翁就归路做伊逍遥去啊。
1: 哎对呢。
2: 真诶啊，这是查甫查某的差别，所以妈妈你听。完了，你的腰子要顾好不？
1: 哎呀，
2: 你的糖尿病、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胆固醇的西药吃哈尼侪，佮加上你困袂去，安眠药啊，搁咧吃，平常时啊酸痛、遐肌痛，拢是西药在吃，造成你腰子的负担。
1: 嗯，
2: 你唔惊西药剂吗？
1: 哎、欸， 一定会啦。
2: 只要你会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细胞嘛是爱食嘛，
1: 嘛爱啊。
2: 六龙因活化着咱有机的细胞，
1: 对，
2: 有机的细胞一个活化了后，你这细胞本来去损伤的有机的细胞，伊做一个再生，你放尿会大放。
1: 哎、
2: 欸，暗时啊，卖起来三解五解，
1: 袂够尿啊。
2: 卖天气啊，袂冷着，脚手冰冷，迄、那个棉被往内你搁咧化寒。
1: 嗯，
2: 迄种的冷是为身体内底冷到出来。
1: 啊对。
2: 啊，如你敢知什么人会感觉冷？
1: 欠火的人啊。
2: 嗯，那我来讲，要死的人才会感觉冷。
1: 哦，要死。
2: 你看咱电视咧看有无？迄枪战掉枪的迄有无？
1: 嗯。
2: 火伫流啊，空气往内有无？
1: 哎、欸、对呢，伊又讲开始我就寒。
2: 对，所以爸爸妈妈，我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讲，咱人咱别人都袂冷、
1: 嗯，
2: 但是你就感觉你就冷，人穿一个短裤啊，你穿衫你啊，你感觉寒。
1: 哎、欸、对呢，
2: 迄、那个寒不是你体感的寒，
1: 是你身
2: 对身体内底虚寒虚冷出来，迄穿骨卡济衫都无效。
1: 对，
2: 这就 IGF 生长因素、六量内底生长因素一滴虚损嘛，虚、
1: 嗯、
2: 损嘛。
1: 对，
2: 啊虚不受补，你个袂当乌白食。
1: 哎、欸、有影，
2: 但是六量的萃取物加上着六量血温袂少袂补，而且伊会当活化咱有机的细胞。我会当安尼讲一句较臭蛋啦，六量加六量血是你唯一吸顺补充上好的来源。
1: 哦，
2: 啊，你可唔免惊外口吼去买着人天津丸的六量。
1: 啊对，
2: 哎，你买着是叉烤，安尼就废弃啊。
1: 哎，有影呢。
2: 哎是。
1: 所以讲各位时段，安尼你有听我详细无？啊，那听无详细，不要紧，咱还是靠咱自己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来做询问哦。08007100930800710123。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怎样？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喜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和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
6: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 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你好。
1: 嘿，阿如好，各位乡亲，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嘿，你好，我今日吼想要来跟你探讨一个关于这个中药的素补。咱知影中药素补有这个鹿茸、人参、阿古灵芝嘛，阿古这个冬虫夏草。
1: 哦，对。
0: 但是以这四补来讲哦，我所知影的这个鹿茸，竟然咱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委托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专家去对着这个鹿茸有做一个研究出来。
1: 是
0: 啊，到底这个鹿茸啊多大的这个作用，我都达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去做一个研究。
1: 对，来咱头都讲的吼，这鹿茸啦、人参啦、灵芝、当堂下草
0: 哈，是，
1: 这是咱药材内底上上药，都是上关键的这个药草，包括这个药引啦
0: 哈。
1: 尤其有这个鹿茸来讲，有这个血肉之躯，就是你看人参啦、灵芝啊、冬虫夏草，伊拢是属于植物类的。哦，伊栽种都发达啊，但是这鹿茸伊非常的特别哦。你要看你今年吼、把这鹿茸记落来，每年伊都骨生出来啊。
0: 对呢。
1: 哦，所以其实古早人吼、远古时代那个鹿茸当作是吼、天顶和咱人上好的礼物啊。
0: 嘿。
1: 哦，你看哦，较早发达的吼、只有两款，你捌看过茸无？
0: 茸。
1: 鸡无好土茸嘛。
0: 茸无人看过吧？
1: 啊，老婆你嘛捌去庙的拜拜看到茸，茸顶头发达。
0: 哦，嘿嘿。
1: 有没有？甲鹿茸是咪做成诶？
0: 对。
1: 所以自古以来人就讲，鹿茸吼是咱人间的至宝啦。
0: 哦，至宝。
1: 最好的宝物来讲，吼、啊，其实咱中国使用鹿茸吼已经有几落千年的历史啊。
0: 几落千年哦。
1: 对，自较早皇帝伊就早讲爱来食这个鹿茸。吼、一直到即马，咱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咧专门吼、派人来个台湾，WHO 派人来个台湾来了解到这个鹿茸神奇的所在，因为伊唔捌看过鹿茸，
0: 对，
1: 伊嘛未晓去了解讲为什么要来食这个鹿茸。
0: 外国人唔知呀。
1: 对，其实上早以前吼，阿如你唔捌要看电视，为了NBA，
0: 嘿，
1: 为了比赛嘛，包括大联盟，
0: 对，
1: 即个选手其实伊伫个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吼，加减拢有一挂运动伤害。
0: 一定的。
1: 就像咱的台湾之光的王建民，
0: 对，
1: 伊唔是这个拍棒球吗？一个韧带受伤，也要休养一年半。
0: 对啊。
1: 啊！你看他也年薪是几多亿呢？
0: 我知呀。
1: 啊！伊休养这一年半，这个球队赶快来付伊赶快的钱。
0: 啊嘛爱啊！
1: 哎呀啊！但是一个一年半未使讲棒球，未当投球。这对这个财团来讲，对这个球团来讲，伊是一个真大的这个损
0: 失。
1: 对哦，啊，一年半嘛。结果误打误撞当中啊，因为你嘛知道，王建民是台湾这边的嘛。
0: 对。
1: 啊，伊就咱这边的中医师吼，将这个鹿茸，早留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这个球团。然后这个王建民啊输用了后，你敢知影发生一个真心奇的状况？
0: 什么心奇的状况？
1: 本来所有的运动医生，这运动选手专用的医生哈，拢判定讲伊这个韧带受伤哈，上无爱一年半，18个月才有可能会恢复。
0: 爱一年半才有法度恢复，
1: 都算恢复，马志春较早可能一半。
0: 哦，无遐尼啊强啊，
1: 无遐尼啊强啊，只是用刀球了，但是伊无法度像较早的球速遐尼啊紧，状况遐尼啊好。
0: 是。
1: 但是自从伊使用这鹿茸了后吼，短短6个月内底，
0: 6个月安怎，
1: 就恢复啊？
0: 恢复甲较早同款哦。
1: 对，本来是要一年半哦，6个月内底恢复了后，哎，佫改测吼，比过去伊是脱手，你知嘛？
0: 对。
1: 伊的球速比过去也搁较加十趴出来，
0: 搁加十趴出来，因为伊使用这个鹿茸哦。
1: 对啊，所以讲慢慢慢慢吼，即运动选手不管是即拍篮球诶，讲棒球诶，包括一寡踢卡球、足球诶，
0: 是，
1: 迄拢有一寡运动伤害啊。
0: 一定诶，
1: 使用鹿茸了后吼，因为恢复期缩短，而且恢复的状况吼比过去吼也搁较好。
0: 哦，这尼啊好哦。
1: 啊，所以卫生组织因都落去研究这个物件到底为什么。这么啊神奇吼！经过研究，伊个内底这鹿茸的成分才萃取出来。哦，原来伊对咱人体主要就是像咱头拄啊讲啊，用增加代谢的功能，
0: 增加咱代谢。
1: 对，啊，互伊体力会当提升。自然在运动选手吼，伊比赛成绩对好起来嘛。
0: 对。
1: 啊，真啊，对着咱这乡亲爸爸妈妈来讲，就是讲开刀完，医生呢讲爱有一个恢复期。
0: 对。
1: 恢复期呐，愈长当中哦，其实对咱的身体是愈不利。
0: 不利。 理哦。
1: 因为你恢复期拉长，这种感染期就会变多嘛。
0: 嗯，
1: 你紧来恢复嘛，那么你得恢复这段时间感染了，哇，有个前功尽弃啊嘛。
0: 啊，对，有时阵会拄到这个细菌感染。
1: 对哦，上惊就是安尼，所以讲第一，伊对着恢复特别好；第二，伊用刺激咱人的免疫系统，
0: 嗯，
1: 可咱的免疫力也当增加，较袂有一寡病毒啦，甚至咱咧讲啊，直接感冒啦， 哦， 哦，啊，这方面的问题。
0: 提升咱的免疫系统
1: 啊，对哦，啊，伊用防止咱的器官的老化啦，帮助囡仔发育哦，等成等大人啊，对老大人来讲哦，一寡诶血压、糖分方面呢，哦，拢会使做一个辅导来个做一个改善。
0: 就是对着咱有三高的人有一个大大的帮助。
1: 对哦，啊，过来就是妈妈上关心的骨质疏松症
0: 啊，骨质疏松
1: 诶，骨质疏松当中你咧补充哦，因为六零哦，伊用做一个再生啦，因为内底有一个特殊诶，叫做生长因子。
0: 哦，生长因子哦，
1: 生长因子吼，咱个都是古早人讲的气怒欢笑。你看六零，你个气灯，
0: 嗯，
1: 每年伊个生出来啊，
0: 嘿，
1: 诶，这特别的哦，哦，伊个气灯个个生出来，这表示伊内底有一个生长的因子。运用伫咱人内底，不管是讲这慢性病嘛好啦，哦，还是讲一寡肌肉损伤咧，拢总会用加紧伊个恢复的速度啦。
0: 哦，啊，有这么大这个功效？
1: 对对对。
0: 好，啊，不要紧，无丢，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过来探讨其他的问题哦。
1: 好，无问题。

0: 部长，
1: 哎、欸、是，
0: 我阁问你一个吼，这个陆龙啦，头拄仔咱讲的，伊的功效有遮尔多，甚至冇这个生长因子，但是我相信冇足侪人的哦，应该跟我同款，对着这个陆龙甲这个陆角。常常都分不清楚、
1: 欸是
0: 啊、你看有什么比较简单明了的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最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来较了解一下
1: 吗、哦、是其实陆龙、哦、跟陆角的差别就是我记一个例孙子跟爹的差别
0: 孙子跟爹、
1: 欸、陆龙他、哦欸、是孙子、啊、陆角就比如做爹、
0: 哦
1: 啊、如果问你你怎么会去菜市买爹回来空白棍、
0: 欸、不可能 啊，
1: 啊爹就是因为孙子已经成长完了嘛大长啊，就变成爹啊嘛，啊，伊营养的成分都已经无啊。
0: 嗯，
1: 陆龙来讲，伊就那都发出来孙啊，同款。
0: 较好食的部分。
1: 诶、欸，那好食后，伊内底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哦。
0: 嘿，
1: 哦，对，内底我有头头讲的，就一寡微量元素啦，吼、哦，包括骨头需要的骨骼质啦，吼、哦，啊，骨钙质，包括内底 IGF 生长因子，这数十款的吼，伊、哦、才有法多教咱咧讲的底稀顺呐。
0: 底稀顺。
1: 自虚损稀。就是讲，诶，肾虚
0: 哦，心肝的肾虚。
1: 对哦，现在很多人有这个肾虚方面的问题，包括其实不孕症嘛，是因为心虚啦。
0: 哈，是哦。
1: 对，因为他的肾水不足嘛，哦，嗯、包括变到查甫这边精糖无够，查甫这边呢卵子的健康度无够，这都是肾虚。
0: 哦，人常常咧讲诶，心水爱巴甜
1: 啊。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啊，妈妈讲爱心虚啊，我知啦，中庸其实唔呐，干那中庸哦。
0: 嗯。
1: 妈妈话来讲，中庸是心虚的一小。部分
0: 是，
1: 你那是讲本身吼，有一寡妈妈吼，卡手冰冷，伊嘛是属于心虚。
0: 吼、哦，
1: 妈妈一寡讲吼，卡会水肿诶，有无？月亮脸呐、啊，还是讲卡下晡过吼，卡会安尼水肿，迄嘛是属于心诶虚。
0: 哦，是安尼哦。
1: 包括讲吼，你伫行当中行未远，徛未久，腰酸背痛，迄嘛是属于心虚。
0: 我拢甲咱诶心虚关系
1: 对。对，腰子吼是咱所有吼精气神诶源头，包括妈妈讲，哎，我目睭嘛拢一直伫退。话呢，一直在流目油呢，这嘛是属于心虚啦。
0: 哦，全部拢跟油脂有关系就对。
1: 对啊，所以讲你头讲陆龙跟陆角的差别，伫只我简单跟你讲的，就是讲陆龙内底因为伊是有血，
0: 嗯，
1: 哦，有陆龙 血，
0: 所
1: 以伊是活性的物件，伊在生长。
0: 嗯，
1: 但是你一再错过这个修行的期间，就是讲这三个月内底你无改采收，哦，半年内底你无改采收，伊就钙化。
0: 钙化。
1: 钙化就是硬化去啊。
0: 嗯，
1: 硬化伊内底营养都无啊嘛，
0: 对，
1: 啊、所以讲，哎、欸，硬化了后，可能咱就提起做一个中药的加工啊，像人咧讲的，控什么骨碌加，
0: 哦，有，骨碌加不多，
1: 控什么七至四十八点钟啊，
0: 嘿，
1: 其实就是要控内底，其实已经无活性啊，只是要控伊的价值出来，
0: 嗯，
1: 那营养成分伊就安那大幅度的降低啊啦，
0: 啊对，
1: 啊，所以真侪人客咧反映讲，哎、欸，奇怪。迄记迄落个讲吼，其实那足残忍的。
0: 诶，计感觉足残忍的啊！
1: 但是我
0: 因为伊卖听啊，
1: 伊卖听吼。其实记录格当中吼，咱伫录量的时阵，该采收吼，是对罗亚来讲是一个福音。
0: 为什么安尼讲？
1: 因为天公伯啊，和罗亚这两对格吼，要回创啊觅食。
0: 哦，去食物件。
1: 去毒别人嘛，跟人相拍啦。简单讲啊，
0: 因
1: 罗亚跟罗亚就是会相拍嘛，
0: 还
1: 有可能用卡相拍嘛，
0: 无可能啊。
1: 你是用顶头迄两支格嘛，相打嘛。
0: 嗯。
1: 啊，但是今仔日咱即卖罗亚拢是饲的，不是野生，因无需要相拍。
0: 对。
1: 你等到你无改。陆龙、陆角记落来，当中因两个底下相拍，拍啊血流血滴，啊底下剁啊两只拢死去啊！
0: 啊，好人吃的吼，有时阵熊熊买心情无好，
1: 哎、
0: 欸，啊去讲相打啊！
1: 哎、欸、对啊，哎、就走去弄病要安怎吼？
0: 对，
1: 这是第一，为着要好伊，当卖陆角相
0: 拍。
1: 第二吼，啊，如果问你啦吼，食饭足简单嘛？
0: 对啊，
1: 你等下因暗暝试看嘛，安全无啊滴嘞，食饭你干嘛头足重的无？
0: 哎、欸，一用想的就知啊，迄头足重的。
1: 对啊，你。想迄只鹿啊，伊唔免去觅食啊，就时间到，咱就会回饲料啊嘛。
0: 嗯。
1: 啊，伊就等于个地一个安全帽啊，喊你大顶别头壳顶造成伊的负担呐。
0: 啊对。
1: 所以记录量其实吼是对鹿啊吼是一个福音，卖回负担啊嘛，防止鹿啊甲鹿啊在相拍。
0: 嗯。
1: 啊，记录的鹿量呢，对咱的人体有济济帮助，吼、哦、改善着咱一寡筋络、骨络、神经络方面呢，或、哦、者、就是爸爸妈妈出济酸痛吼，伊唔那是讲。骨头尔，
0: 嗯，
1: 伊是筋的问题，
0: 哦，是筋的问题哦，
1: 就是筋斑炎，像 那橡皮筋手链有无？
0: 嗯，
1: 已经久啊，失去弹性啦。
0: 啊对。
1: 六零内底 IGF 能恢复咱的这筋络方面的弹性。
0: 嗯。
1: 包括这上重要，出者妈妈伊是心经络的酸痛。
0: 哦，心经络。
1: 伊是痛是痛什么？心经痛，坐骨神经。
0: 哎对。
1: 有的是骨刺方面呢。
0: 是。
1: 去跌掉，哇！医生电工一照出来讲啊，你这骨刺啊，到底是要开刀还是不爱开刀？
0: 但是开刀有风险，
1: 对，
0: 大家拢会惊。
1: 一般一般嘛。
0: 嗯。
1: 啊，变作做侪超过五六十岁，哇！一发现有骨刺吼，伊就进退两难嘛。
0: 哎对。
1: 去开刀，惊讲后半世人拢坐轮椅。
0: 哎对有哦。
1: 啊，但是无开刀咧，伊会痛，一个姿势伊会痛。
0: 嘿，痛个有够痛。
1: 到那里鞋啊内底吼，有一粒刷石头的内底打着迄个感觉。
0: 一个尖伫咧内面啊。
1: 对啊，骨刺其实就是咱骨头甲骨头的中间有壁旁，
0: 嗯，
1: 壁旁的中间伊生出肉以外来，
0: 嗯，
1: 啊，伊去插着边的神经，所以有可能是踏地会痛，有可能是倒咧会痛，有可能是坐咧会痛，有可能是手牙关会痛，
0: 嗯，
1: 但是陆良我讲到吼，伊对这神经络的疼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状况，虽然无法多讲陆良吃落啊，你的骨刺会揪起，
0: 嘿，
1: 无可能啦，
0: 是，
1: 但是伊会当和你这个疼痛指数下降，
0: 嗯，
1: 就是讲你就算无去开刀，但是伊和你卖哈尼痛
0: 哦，
1: 吼，伊这神经吼，人讲伊天然的神经止痛的功能啦，
0: 会使缓解就对了。
1: 对哦，安尼就算咱食到八九十岁啊，吼，可能有生之年唔免去食刀啊吧，
0: 唔
1: 免去烦恼讲啊，我今晚开刀坐轮椅无，会半身不遂无，
0: 对，
1: 上无你会当讲无痛，吼，啊，和甲这个骨刺和平相处，卖过后伊愈来愈长，
0: 哎对，
1: 吼啊，包括陆良对着骨刺开刀完的人客，你要注意听哦。骨刺开刀完不是就好啊、哦？
0: 哎、欸、对啊，爱复健啊。
1: 复健是一回事嘛，吼、哦，让你的体力恢复。第二，像我头先有讲到，骨刺就是骨头甲骨头壁旁，
0: 壁旁内面生一个烂衫吧。
1: 对哦，啊，你今仔改烂衫吧，改去掉啊。
0: 嗯。
1: 壁旁骨底咧呢？
0: 啊对呢。
1: 过两个月、三个月啊，半年了又搁生出来啊。
0: 哎、欸、有呢。
1: 啊对好啊，啊这无止境的轮回当中，你第一届运气好，第二届运气好，你五届未堪的，一届运气歹呢。
0: 啊对、哦。
1: 所以陆良伊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用修补咱骨头的壁旁。
0: 嗯，
1: 你把迄个壁旁改抚平，到那里涂骹有乌毛土，涂骹壁旁会生草啊出来。
0: 啊、起
1: 来对，草啊生出来，你把草啊割掉，把迄个壁旁改用迄乌毛土改收好白，
0: 就会生草啊。
1: 对，未个生草啊出来嘛。
0: 对，
1: 陆良伊就是这个好处。
0: 嗯，
1: 哦，用治咱这老大人的心经痛啦，哦，啊骨络的酸痛、筋络的酸痛，这部分，而且伊对着腰肌功能嘛特别好。哦，所以讲，伊用讲咱药材来对治补啦，最好的宝物啦，
0: 最好的宝物
1: 啊。但是食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吼，所以讲较早有个人去买一对六粮，你敢知买六粮是爱摕钱去排队？
0: 我爱用排队的哦，
1: 因为你今年都爱选到这只鹿啊，哦，可比我买阿如这只鹿啊，
0: 嘿，
1: 啊你就钱可以，哦，啊你就讲哦来先交十万，
0: 嗯，
1: 每年的五六月啊看发出来偌大帮，
0: 嘿，
1: 哦啊你才会使每年来记，啊至少就你的啊，
0: 啊你就是遐尼啊。贵哦，
1: 我爱看那个贵哦，你唔猜哦，它非常的贵，因为它有研究说是有 IGF 生长因子啦。
0: 不是啊，但是陆良一个月再生呢、
1: 欸，对啊，一年一菜苗呢。
0: 哦，一年一菜哦，
1: 一年只能采一次而已。
0: 啊、是哦，
1: 一年一采而已哦。
0: 啊，但是呢，都着一寡鹿啊，迄营养不良诶。
1: 啊，所以你要和鹿啊食出些营养诶啊。你看，你就南部那边，其实因在饲鹿啊当中，唔呐讲互伊食饲料、食草，伊爱回营养食品，伊发出来陆良才会水啊。
0: 陆良嘛爱食营养食品、哦、
1: 哎呦，即马小狗、小狗、小猫都爱食营养食品啊！你爱喝营养，一发出来才会水。
0: 嗯，
1: 现在。

0: 友，
1: 哎是，
0: 我阁问你一下吼，咱头拄啊有讲到，咱这绿粮伊就是有加出来这个生长因子上好的嘛，
1: 哎是，
0: 啊阁有讲到这个绿粮的花，
1: 哎对，
0: 啊你也再讲较详细无？这个绿粮的这个生长因子啊，伊到底对咱有啥物好处？
1: 好来，其实伊上珍贵的就是这個生长因子啦，绿粮甲绿角差别就是讲一个一个花咧行，一个已经钙化去啊，
0: 哦一个钙化，一个花咧行，
1: 啊对，啊内底这个花当中就是咱咧讲的生长因子，
0: 是
1: 生长因子吼，我记一个咧，爸爸妈妈咱人的骨头吼有食骨细胞甲造骨细胞，
0: 食骨细胞甲造骨细胞是啥？
1: 人讲查某大甲大多吼，查甫大甲二五，
0: 嘿，
1: 男生可以长大到25岁，伊也搁咧生长，
0: 啊对，
1: 啊女生就是生长甲怀孕完，伊就袂搁化了，袂搁管了嘛，
0: 啊对，
1: 啊为什么那位小朋友，你小朋友是幼稚园是身高才80公分，即卖生个180公分？
0: 嗯，
1: 因为咱的骨头内底有成长因子嘛，
0: 哎对，
1: 造骨细胞，
0: 哦，这就是造骨细胞，
1: 就是造骨的细胞，你的抽管，
0: 嗯。

0: 但是一旦到25岁、30岁了后，坐骨细胞伊就无功能啊。所以你爸爸妈妈咱家咧听节目诶，你敢有骨髓管起来？
1: 无啊，
0: 卖老豆灸就好啊嘛。
1: 就真正卖豆灸，就真正阿弥陀佛啦。
0: 对啊，这就是因为咱的那个坐骨细胞已经无啊嘛。但是这个生长因子其实伊就是一款的坐骨细胞，造骨细胞嘛，伊用互你骨头壁旁的所在，甲你做一个修补。
1: 对，
0: 你修补起来就咱头拄讲的，你就袂。生骨刺嘛，包括咱咧讲骨质疏松的部分，有诶老大人骨头较硬的部分，生长因子会互咧骨头做一个再生，
1: 骨头骨会使再生哦。
0: 对哦，所以讲伊特地吼，伫咱诶身体内底主要啦吼，互咱诶神经系统再生，互咱诶皮肤系统再生，互咱诶骨头系统再生，互咱诶消化系统再生。
1: 哦，
0: 啊，你甲想讲，
1: 这最夯。
0: 和你的身体年龄恢复，甲你的5年前、10年前啊，都变成还那个气怒还小嘛。
1: 有法度等去5年前，那是足多变化
0: 咧。啊，这就是生长因子吼，伊上重要的啦。我简单举例吼，生长因子伊对咱的骨头内底吼，会用促进咱大部分的成骨细胞，都、就是坐骨细胞啦。会用抑制咱这个死骨细胞，就是夹骨头的细胞。
1: 是。
0: 夹骨头的细胞，伊逐天咧夹你的骨头。啊，所以你都愈来愈翘骨，啊，骨头愈来愈怕，啊，对哦，所以讲生长因子也能治疗咱咧讲的骨质疏松，包括有一挂人是骨头坏死，
1: 哦，骨头坏死，
0: 嘿，包括一挂神经上人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有足多，
0: 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方面拢是生长因子会当对骨头的作用，第二，伊对着消化系统的作用完了之后的吼，
1: 安怎好？
0: 生长因子也能加强咱胃肠的功能，和咱的胃肠消化。但较好，啊，什么叫消化好？消化好就是讲营养吸收好，垃圾排会掉，放晒会正常啦。啊，将物件吸收，安尼讲较简单啦。
1: 是，
0: 啊，即卖老大人为什么营养不良？啊，因为我来讲，你食物件未吸收，胃肠照过尔。啊，大便佫放未出来，大便是造成咱即卖人尿感上大的原因。
1: 因为腹肚内面拢毒素啊，
0: 拢晒嘛，
1: 对，拢毒素较好啦。
0: 当个讲哦，讲话爱讲人听话，拢晒嘛。
1: 哎，对对对，
0: 毒素妈妈听无？啊，即个毒素即个大便伫你的肠啊内底，咱的肠啊怣怣，佮解遐毒素佮输入去。
1: 啊对，
0: 啊，即种甲你各个器官即个造成即嘛，哎，无食薰呢就气癌，无食槟榔啊就口腔癌。
1: 哎对呢，
0: 因为伊都毒素拢伫你的肠啊内底嘛，毒量内底生长因子会当对消化系统做一个改善，互你好吸收，互你好办。
1: 哦，
0: 安尼你食营养品唔只吸收，
1: 哎对，
0: 你食的西药唔只。吸收那么人白白血压百六，人吃一粒，你吃两粒西药，佫吃袂惊？
1: 哎，不怪哦，足侪时段讲，哎，明明我嘛有咧吃，但是我的吸收就是无好，
0: 对，
1: 我那拢无啥感觉。
0: 啊，就是你的消化系统无好，消化系统不好，即款人袂吸收，啊，大便嘛拢袂顺。
1: 哎，对，
0: 哦，这就是讲，哎，生长因子对咱的消化，第三吼，生长因子对咱的这个血路循环、血液啦，伊能帮助咱的骨头吼、骨骼造骨髓，咱讲的，一滴精，十滴脆。
1: 哦，一滴精，十滴脆。
0: 哎，十滴血才有一滴精，所以讲造血、造精的功能啦。做咱骨髓，做咱骨髓的功能吼，在这生长因子能帮助咱制造骨髓。
1: 哦。
0: 咱的干细胞的生成吼，也能增加咱心脏的功能，治疗心脏病。所以对血路是真好的啦。包括着对内分泌啦，即马人外国在讲啊，伊对着这油脂的功能。
1: 嘿。
0: 内分泌就是油脂，
1: 哦是，
0: 因为他有讲到不孕症，不孕症伊用这个力量来解抵这个心虚啦，
1: 心虚，
0: 肾虚，肾虚你就会开始卡手冰冷，
1: 对，
0: 头晕目暗，骨内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
1: 欠血，
0: 欠血嘛。爱着骨髓造血功能无够，所以讲一对内分泌来讲，一对咧针对着腰子，腰子是咱人吼精气神的命门。为什么大家人捧20-30万，为要去买每年摆一条六两？因为六两内底生长因子，会让咱的腰子细胞做一个再生。这是即卖目前医学内底唯一证实 IGF， 就是生长因子会让我的腰子功能再生诶。
1: 哦，真好哦。
0: 做侪人吼食西药。甲买啊，伊油脂功能医生甲
1: 讲出
0: 30%，对，20%，
1: 啊，最后拢去洗油脂个啊，
0: 对啊，剩20%就开始放无尿啊，
1: 对，
0: 放无尿就是爱洗，
1: 啊，
0: 一礼拜洗一届，洗两届，到洗三届，
1: 对，
0: 啊，所以讲今仔日生长因子，伊对着咱的这个啊，分泌分泌系统来讲，已经 活化咱有机的细胞。
1: 嗯，
0: 有机肾小球细胞、肾丝球细胞乃能再生，伊过滤功能好，放尿放会掉，
1: 是，
0: 袂把你的血放掉，袂把你的钙放掉。
1: 嗯，
0: 可以过去，和咱的身体再二次、三次的运用。
1: 嘿，
0: 所以伊对着心虚、肾虚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1: 安尼是不是对着一寡即马有咧西游记的人，
0: 嗯，
1: 嘛足大的帮助啊？
0: 其实哦，西游记的人你若放有尿，
1: 嘿，
0: 伊就会使减少啊。我定来伫个节目讲，我爸爸伊本来是一个礼拜洗三次，
1: 嗯，
0: 但是伊即马一个礼拜只要洗两次。
1: 安尼减一遍就减足多啊，
0: 因为伊连放尿啊，
1: 嘿，
0: 他自己有尿了，也肾脏功能哦有小可恢复啊，
1: 是，
0: 有法多家己排尿出来啊，安尼你就免食食西啊。
1: 哦，
0: 嘿，所以讲伊对着咱这俩分泌系统真好啊。上尾一项我要跟你讲到讲，对着咱的这个循环加神经系统，
1: 循环加神经系统，
0: 血路循环呐。吼、哦、啊，甲咱人规身骨的神经系统，
1: 嗯，
0: 哦，什么叫神经系统？咱上惊就脑部神经的退化，
1: 哦，对，
0: 记忆歹，
1: 啊，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动听，
1: 嗯，
0: 睏眠无好，老眠盲，啊，记忆力衰退，神经性的偏头痛，这拢是属于神经痛，
1: 嗯，
0: 啊，所以讲陆良伊对着这神经痛吼，神经有再次修复的功能，
1: 嗯，
0: 今仔开刀完吼，医生我都甲你接骨。骨头会使用来拍电来接，
1: 嘿，
0: 我都甲你接筋筋啊，你咱韧带来登起有无？
1: 嘿，
0: 医生甲你接，
1: 哦，可以哦。
0: 但是神经是没有办法接的，
1: 神经无法多吗？
0: 伤油啊，
1: 哦，
0: 伤油 啊，所以讲神经无法多接当中，唯一就是 IGF， 咱讲的陆良，伊内底生中因子，伊能和你的神经细胞再生，
1: 嗯，
0: 和你的脑恢复较早的记忆，和你的脑恢复较早的困眠，和你的脑卖来老人痴呆，卖来规个耳。你讲叽叽叫，隆隆叫，
1: 哎丢！
0: 和你下当一米到天光，唔免食安眠药啊！
1: 哇，那就好呢。
0: 这都是生中因子，就是陆良内底生中因子对咱人体好处。
1: 嗯，
0: 但是我直接爱强调一下，这是六角做未到的。
1: 哦，六角已经钙化无这个项物件。
0: 六角空出来都是骨架尔，
1: 丢，
0: 就是那个钙质尔。
1: 嗯，
0: 哦，但是只有陆良内底有这个陆良血，
1: 嗯，
0: 才有这活性的生中因子。
1: 陆良。
0: 对，因为活性的生长因子才有法度来改善咱的讲诶骨络方面呢，筋络方面呢，神经络方面呢，包括着恢复咱腰肌的功能，这是 IGF 生长因子陆良才做会到的。
1: 哦，是，所以讲陆良血有法度来顾着咱的。骨络、筋络、神经络，佮会使顾着咱的腰肌功能。
0: 是，
1: 哦，安尼我了解啊。好，不掉不要紧，咱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我再过来问你一挂问题哦。
0: 好，无问题。
2: 哎、欸、哎、欸，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3: 知喏。
2: 啊，金表甲摕出来，放伫我的落地啊来。
3: 嗯，
2: 安尼讲。是做啥个呀？
3: 哎、欸，啊我嘞，啊我那拢袂。

0: 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这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头若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国。

0: 我丢哈，
1: 哎，是。
0: 我去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咱伫咧外口市面上看到这卤量，卤量伊是真尔贵的物件，
1: 是
0: 药材嘛。但是咧，卤量咱伫咧外口看到，伊拢是拢互人砍做好的，唔是做成卤量粉，啊，无就是切片的卤量。
1: 是。
0: 啊，那拢咱提转来甲炖煲啦。
1: 嗯。
0: 你炖的时阵，拄到这个高温，这个生长因子会强破坏去。
1: 哎呀，一定会啊。
0: 嘿。
1: 其实咱这个生长因子啦吼，卤量内底。这个精华包括一寡卤量回来的生长因素，拢有可能因为高温，
0: 嗯，
1: 哦，会失去掉伊活性，因为是活的物件嘛。IGF 伊是生长因子，是活的物件，多的少，伊都可能会失去一半，甚至全部10%的功能嘛。
0: 哇！
1: 啊，所以一般吼，人来在买卤量当中，你后摆去看吼，伊拢是直接你顶面立钱的，
0: 嗯，
1: 直接去落个场，
0: 还
1: 只落个砍出来，
0: 是
1: 直接寄，
0: 嗯。
1: 我记当中，你看伊摕一个细壳啊，啊滴啊滴滴滴，在地上，
0: 地上
1: 六两灰。
0: 哦，就是嘞，就是六两灰哦。
1: 对哦，啊，但是一直滴落来了，包括这个六两哈，伊就马上在底洗要清洗啊。
0: 嗯，
1: 这个鹿茸顶头绒毛嘛，
0: 对，
1: 洗要清洗了后，伊就直接放落去浸酒啊。
0: 嗯，
1: 哦，而且是高度数的酒。
0: 嘿，
1: 哦，所以讲你头先讲对啊，外口边可能用六两粉，但是你唔知伊用的是六角还是六两，你无看到啊？
0: 啊，对啊。
1: 系啊，反正。个六角都当作六两卖你，你食袂出来迄个效果啊！
0: 啊对哦，
1: 我、所以讲一般人如果消费者较高赞的消费者，因为食这個六两，伊就是当场记。
0: 嗯，
1: 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伊这个六两吼、喔，你去浸了后，浸三年五年，伊的效果才有法度发挥。
0: 哈，哎呀久哦！
1: 啊，因为伊是用酒做油印嘛，
0: 对哦，
1: 把、这六两内底营养成分嘛，该浸出来嘛，伊需要时间。
0: 嗯，
1: 哦、喔，这是过去的做法啦。
0: 是。
1: 但是咱头头讲到嘛，欧盟啦，包括外国啦，吼，包括 WHO 来到台湾，伊希望讲，你安尼进贵样，我都过海关啊，
0: 啊对啊，
1: 我都驾照啊，
0: 很麻烦呐、
1: 啊，对，所以咱台湾的生物科技非常的厉害，
0: 嗯，
1: 伊从这个陆量寄落来时阵，伊马上上去安那科技厂，吼，做一个人咧讲低温冷萃，
0: 低温冷萃
1: 就是用低温刀落去做萃出这些陆量的精华，
0: 嗯，
1: 唔免和你嗰啲啊浸三年浸五年。
0: 马上就会在
1: 对啊，如果来讲啦，今仔日咱拢是少年人，他说我是一个老大人，我风湿症、关节炎，痛甲动袂掉，
0: 心痛痛。三年五年，
1: 我买六两回来，我爱等三年才会使食。
0: 哎，痛苦，痛伤久啊！
1: 对嘛，反正该当初你讲袂听，你知无？
0: 对
1: 哦。哦，所以其实你像因咧，马上就要再去国外或者运动选手，哦，会当会快速恢复，增加体力当中，所以当用低温冷萃改做。做成胶囊软球啊啦，
0: 嗯，
1: 就是用软胶囊给包在内底，
0: 是
1: 哦，从这营养精华给萃取出来包在内底，啊，包加上着这火，这火哈，六两火，火是液体的嘛，
0: 对，
1: 伊还做一个低温干燥，
0: 哦，爱干燥起来，
1: 那是会结冰感款呐，
0: 嗯，
1: 啊，冰伊都瓦性啊，你都得烧瓦性的细熬，
0: 是，
1: 但是冰伊都瓦性，
0: 哎、对，
1: 啊，低温然后吼，给做一个喷墨，就是讲。怕做雾啦，
0: 怕做雾。
1: 诶、欸，伊即马是咪变做冰啊？
0: 嗯，
1: 火是变做冰啊？
0: 对、哦。
1: 了后过来粉碎，
0: 嗯，
1: 喷做雾。
0: 是。
1: 加底下我头都讲的这个六两的胶囊
0: 来对，
1: 来对。安尼你才有法度降一个时间，加到六两。
0: 伊的生长因子。
1: 了后过加上六两火。诶、
0: 欸、是。
1: 安尼伊才有法度加到来对，就是 SOD 啦，或者我都达到我头都讲的第一啦。真正爸爸妈妈一对咱的骨头，这唔免我介绍，我两个少年。加起来可能无比咱只在座爸爸妈妈更加了解着陆量。
0: 哎、
1: 欸、但是我要跟你讲诶，过去浸酒迄个时代已经过啊。
0: 嗯。
1: 你到时阵浸到尾啊，你摕出迄两支反正是塑胶哦。
0: 有时阵，即个时代人吼，
1: 今
0: 摆已经80岁啊。
1: 嘿。
0: 啊，过爱等五年。
1: 哎、欸、对。
0: 等五年已经拢85岁啊。
1: 啊，等五年无大劲哦，你摕出遐陆量酒，有诶未使啉。
0: 啊对。
1: 高血压未使啉。
0: 啊对。
1: 食素食都未使啉。
0: 哎、欸、对。
1: 啊，包括讲有诶高诶，唔敢食。机会袂使啉，
0: 哎、欸、对哦，
1: 囡仔骨卡袂爱甲你食，
0: 啊对哦，
1: 所以这低温萃取的陆量跟陆量火当中，咱来食方便食嘛，
0: 嗯，
1: 啊你唔免点东点西嘛，
0: 对哦，
1: 这 样呢，只要我都方便接触，会当来针对着咱老大人的骨络，
0: 骨络，
1: 嘿，骨络嘛，因为内底有讲有骨架节，骨钙节嘛，
0: 哦，
1: 个骨络甲你顾好。第二，咱都讲心经咯，
0: 嗯，
1: 哦，我不管你是坐骨心经听，坐来听还是倒来听，哦，有诶讲个行两步就听，
0: 嘿，
1: 哦，你这方面呢，心经络诶，包括耳根筋隆隆叫诶，
0: 支
1: 支叫，迄属于脑神经衰弱，
0: 脑神经衰弱掉。
1: 妈妈，你个想看卖啊？你那登机间耳根筋拢隆隆叫，
0: 嗯，
1: 阿如我甲你讲啦，都直接大家都听到边啊吼，有一个人一直甲你叫阿如阿如阿如阿如阿如阿如，但是你无看到人哦，嘿，
0: 就烦嘞呢，
1: 这属于神经条，神经条就是脑神经衰弱就是安尼哦，他的声音里面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回荡底下，
0: 对，
1: 嘿，你就烦嘞呢，故来你脑神经衰弱吼，你规个人的精神拢派去啊，
0: 对，
1: 暗时啊拢唔免困啊，
0: 而且个人看起来无头神啊，
1: 无神无神啊，对哦，暗时啊你无阿多困，
0: 嗯，
1: 这个物件六量伊对着神经络特别好，
0: 是，
1: 哦，包括咱今麦在讲诶，咱讲呼吸系统啦，呼吸系统，
0: 哎对，
1: 六量诶，六量会用加速咱诶这个细胞功能，
0: 加速咱细胞功能哦，
1: 用清除咱细胞诶毒素哈，嗯，对着这肺部供氧不足的是，肺部供氧不足的常常会喘诶，
0: 哦会喘诶，
1: 会喘诶人你食六量真好，
0: 嗯，
1: 啊尤其内底六量会咱讲诶生长因子哈，
0: 嘿，
1: 和你这细胞功能速溃速诶饱，
0: 哦速较大饱，
1: 对，啊你若定定这个溃速诶饱吼，咱这细胞那是个结构呀，
0: 嘿，
1: 你大概溃拢速诶饱，你细胞就会一直萎缩，一直缩小。
0: 哎、欸、对，
1: 你像游泳诶，游泳诶人吼，为什么一唱一解水味会带安尼收50公尺？
0: 你肺活量大啊，
1: 100公尺，
0: 嗯，
1: 因为一长期间咧训练，伊细胞伊肺活量大，你讲了对啊嘛，
0: 嗯，
1: 啊妈妈你只会喘诶人，你一感觉喘无啥，但是你长期间咧喘，你细胞拢数一挂数一挂，伊就慢慢啊萎缩啊。
0: 啊对，
1: 细胞一个萎缩，你的心脏就危险嘛、哦。
0: 嗯，
1: 心若定，人就无命
0: 啊。对，
1: 所以心中因子对着咱细胞呼吸系统有加强的功能。
0: 哦，
1: 包括一寡人讲的黑骨的啦，
0: 哦、黑骨穿少。
1: 啊对，迄个穿啦、少啦、嗯，还是先天性的，人咧讲的这过敏性的，囡仔过敏的。
0: 哎对，足多。
1: 啊，拢拢会使你食。
0: 嗯。
1: 哦，啊，包括上尾啊一点我讲着腰子的，这嘛是足多人吼、哦、会去买六量开支开的，因为这条钱的原因啦。
0: 嗯。
1: 因为六量对十波人真正是至宝，
0: 诶是
1: 哦，精气神的所在，
0: 嗯，
1: 和你精收的调气的 base， 安尼精神才会好嘛。
0: 啊，你讲对十波人啊，十波人咧，
1: 妈妈来讲，精气神呐有够。我讲一句太坦白咧，腰子功能呐好，你的血都巴甜。
0: 嗯，
1: 十波人是啥物做诶？
0: 水做诶。
1: 安尼你去先过了游戏啊嘛，水做。安尼未使旁边乱，还水旁边人挥花一样。对啦。水做的意思，其实伊即马讲的水吼，唔是咱咧啉的迄个水，
0: 嘿，
1: 伊讲的水是血水，
0: 对啦，
1: 所以查某人是血做的，
0: 对，
1: 你血呐有够吼，我来讲，迄免化妆，红光赤肌，
0: 哦，
1: 整个脸色是红润的，
0: 看起来气色就好诶，
1: 就像那骑得最后诶小女生，我两个人腮帮子红红的，气色就好，对吧？你都人讲为什么出门爱画 NG？
0: 苹果脸呐、啊，
1: 你口红小点者，你口红有吧？吹呐。小可红红灰的人正气神是咪做好？
0: 对。
1: 为什么你的嘴唇会发白？
0: 哦，这就是这个原因哦。
1: 欠血、欠上色嘛。
0: 嗯嗯。
1: 啊，所以六量一主要就是咧玻璃正气神嘛。
0: 对。
1: 啊，所以妈妈你讲啊，我腰子唔免顾，哎呀，你的糖尿病一定爱甲你的腰子顾好。
0: 哎对。
1: 因为细腰子无分查甫查某。
0: 哎，无分啊。
1: 啊，我甲你讲，查甫去细腰子还好。
0: 嘿。
1: 为什么因某会再会塞塞去？
0: 嘿，啊，查某咧？
1: 查某啊，去洗个机，你家己坐客人家去，恁翁绝对无可能陪你去。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别。
0: 嗯，
1: 如果一间出来对查甫那破病吼，女主人一定会带伊去。
0: 哎丢，
1: 啊，歹势吼，今仔日这间出来是查某那破病吼。
0: 嗯，
1: 我讲妈妈你卖生气，要吃好心，你家己服。
0: 哎，有呢，真多呢。
1: 你要看你要家己去，啊，恁翁就归路做伊逍遥去啊。
0: 哎丢呢，
1: 真诶啊，这是查甫查某的差别。所以妈妈，你听完了，你有只爱顾好无？
0: 哎呀，
1: 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高胆固醇的西药。吃哈尼侪，佮加上你困袂去，安眠药啊，搁咧食。平常时啊，酸痛、遐止痛，拢是西药在食，造成你腰子的负担。
0: 嗯，
1: 你唔惊西药治吗？
0: 哎、欸，一定会啦。
1: 只要你会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嘛是爱食嘛。
0: 嘛爱啊。
1: 六量应活化着咱腰子的细胞。
0: 对。
1: 腰子的细胞一个活化了后，你这西药本来去 损伤的腰子的细胞，伊做一个再生，你放尿会大把。
0: 哎、
1: 欸，暗时啊，卖起来三届五届，
0: 袂够尿啊。
1: 卖天气啊，袂冷就骹手冰冷，迄、那个棉被往内底个咧化寒。
0: 嗯，
1: 迄种的冷是为身体内底冷倒出来。
0: 啊对。
1: 啊，如你敢知什么人会感觉冷？
0: 欠血人啊。
1: 唔，那我来讲，要死的人才会感觉冷。
0: 哦，要死。
1: 你看咱电视咧看有无？迄枪战掉枪的迄个哇，血一直流啊，汗水往内有无？
0: 哎、欸、对呢，伊又讲开始我就寒。
1: 对，所以爸爸妈妈，我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讲，咱人当别人都袂冷、嗯，但是你就感觉你做冷，人穿一个短裤啊，你穿衫呢，你感觉寒。哎、欸，
0: 对呢，
1: 迄、那个寒不是你体感的寒，
0: 是你身
1: 对身体内底虚寒虚冷出来，迄穿骨卡济衫都无效。
0: 对，
1: 这只有 IGF 生长因素六零内底生长因素一滴虚损嘛，虚、
0: 嗯、
1: 损嘛，
0: 对，
1: 啊虚不受暴。你个袂当乌白食，
0: 有影。
1: 但是六量的萃取物加上着六量血温袂少袂补，而且伊会当活化咱腰子的细胞。我会当安尼讲一句较臭蛋的啦，六量加六量血是你唯一吸顺。补充上好的来源
0: 哦，
1: 啊！你可唔免惊外口吼去买到人天津丸的农粮
0: 啊？对，
1: 哎，你买到是茶壳，安尼就废弃啊！
0: 哎，有影呢，
1: 哎是。
0: 所以讲各位时段，安尼你有听我详细无？啊，那听无详细，不要紧，咱还是靠咱自己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来做询问哦，08007100930800710123。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生来过。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会使讲是一个拜神的国家，空中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有偌济庙寺，有偌济神明受到台湾百姓的朝拜？咱台湾的庙寺有列入登记的，有5673间；其他无列入登记的，参像家庭上的坛、祠、堂，上起码也够有2000间以上。所拜的神明有294位，有佛、有菩萨、有罗汉、有神、有仙、有民族英雄，也有台生来台湾的功劳者，也有真侪无人认识的孤魂。这么多庙寺，这么多神明，每一间庙寺都有伊起庙的因素甲由来，尤其是民间所拜的神明，拢有流传真侪真好听的故事。今仔日咱来讲宜宾庙所拜宜宾爷。宜宾爷有人称呼将军，也有人称呼中央公甲宜宾公。咱台湾即阵所雕拜宜宾爷，有大声来台湾开垦土地功劳者，也有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有平定海贼甲土匪的烈士，也有对抗日本人统治台湾所牺牲的爱国志士。因为移民爷的背景拢无同款，所以各所在所起的庙寺号名有也无同款。有移民庙、保中寺、保中亭、河安寺、忠义寺、忠臣寺、保中移民宫、大将爷庙、温烈寺、怀中寺、忠义十九公庙、甲灵应宫二寺庙，这些庙寺遍布全省。有登记的大约有20间，其他还有无登记的小庙寺，每一间庙寺都有流传一段真好听的民间故事。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有关小琉球乌龟仔洞海贼抢船的故事。

今嘛，咱开始来讲一段有关移民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在清朝康熙的时阵，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高雄。这段故事真闲嘛，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一个十二月天的高雄港口，北风是安尼呼呼叫，天气是遐尼冰冷，天顶的月亮也因为惊寒，拢秘伫乌云的内中。在这个时阵，港口海边所在有徛一位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徛伫海边，是大开一个穿过一个，伊有满腹的忧郁，伊感觉无奈甲不平，伊任风吹。任蒙蒙的小雨在甲压，但是伊无感觉寒。伊时常抬头看天，雨明淋伫个面上，伊感觉真爽快、真凉。迄个青年人已经伫江边徛三点外钟久啊，伊拢无刷位，戆戆啊一直徛。伫这个时阵，迄个青年人的后面忽然间出现一位将军，这个将军身形魁甲，脚只听佫派一支剑。迄、那个将军讲：“老小弟，你是不是失恋真艰苦，心中郁闷得想袂开？”迄、那个青年人一惊一个，翻头一个看，是一位将军。青年人个感觉真奇怪，莫非这位将军伊是天将，才会知影伊个心思？迄、那个青年人伊心中在想：伫半暝啊，将军他一个人在巡港口，上起码将军巡视港口，拢有四个兵士跟随。这个将军嘛真反常，迄、那个将军伊个讲话啊，将军讲老小弟，你是毋是想讲我半暝啊巡港口，阿太无带卫兵对无？迄、那个青年人伊硬气啊，这个将军他会知影人的心思，将军看到青年人变甲戆头戆脑，煞哈哈大笑讲戆小弟，失恋并不可怕，失志才是可怕，何况你的失恋用金银得当解决嘞？你的丈人真现实，伊欺贫垫富，只认金钱唔认人，所以要退婚，唔将查某囝嫁你。但是伊的查某囝王千金都无同款啊！王千金人伊真重视恁子伯未婚的婚书，一直在甲伊老爸理论。迄、那个青年人真正着惊，迄、那个青年人讲将军，你莫非是天将是神？迄、那个将军讲，我未来当然是天将。但是我即阵爱你大声帮助我，将来才会当成为天将。迄、那个青年人伊讲啊，我即阵自保都不足啊，我太有法度通好帮助你。迄、那个将军讲，这真简单。你天光了后，你去找进发号的时阵，向船头家买船顶拄掠上来大鲨鱼。迄七尾大鲨鱼有食七个人，其中一个穿盔甲都是伊本人。迄、那个青年人，伊愈听是愈莫名其妙，嘛愈听愈着惊。将军佫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你唔免惊。我即阵虽然是鬼魂，但是明日啊，我是神，我会保庇你事业大发展。我即阵将我的如何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互你听。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是满面的正气，这太有先鬼，所以迄个青年人也静静听将军讲出。以银河的重心西北斗的经过，原来那名将军是郑成功、郑元帅派伫高雄守海防的副将。第三天前，伊接到元帅命令，讲屏东、东港、小琉球的海面有海贼出现，真侪商船并啊对小琉球的海面经过，拢沉船，一寡物件拢去予海贼抢去。这些海贼无法无天，一定要消灭，百姓才能过着安宁的日子。副将接到郑元帅命令了后，为着要大声了解海贼的动态，伊大声领着人命的部下坐一台船向小琉球出发。因一路一直观察，观察海面的船只，但是因无看到海贼船。因来到小琉球海面的时阵，忽然间因所坐的船。船底煞破空，一直入水。起头是一空，然后两空、三空，海水一直灌入船内。副将伊感觉真奇怪，莫非海底有海贼踮水面在插船？海贼的水性敢这么好？
踮伫水底，拢毋免起来喘气，水是一直一直进来，船一直沉落去。副将甲人命部下只好跳船，准备要上水上岸。可是因跳落水的时阵，因的双脚拢去互人落掉咧。因知影是海贼，但是因无法度反抗。海贼的水性是真好，将因拖落水底，然后一个人中一刀。副将甲人命部下全部死伫海贼的手中，因为身躯一直流血，大尾鲨鱼闻到臭臊味。规定鲨鱼来啊！大鲨鱼在食人，大嘴掰开，一嘴一个人。七尾大鲨鱼吞七个人。副将伊有那真冤枉，任务都还未完成，都来阵亡。但是副将的阴魂不散，连做鬼嘛爱完成伊的任务。伊的阴魂一直在调查海贼的动态。原来琉球有一个大石壁洞，也就是即阵的乌龟啊洞。海贼拢秘伫乌龟啊洞，看到有商船经过，就对乌龟啊洞点水味，将人的船插破空。听候兵船了后，才阁抬人搬物件。将军伊将伊下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予迄个青年人听。迄、那个青年人愈听是愈惊，这敢是事实的代志？伊敢是伫迷茫？伊就用嘴夹伊的枕头啊！哎呦，阁会疼，这毋是伫迷茫。迄、那个将军又阁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即阵天特别光啊，你赶紧去找你的丈人。天光去进发号买七尾的大鲨鱼。将军伊话讲完了，消失去啊！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忽然间无去，伊愈想煞愈惊，伊惊到用走，伊走去找伊的丈人啊！伊七早八早就去甲人弄门，伊的丈人看到是未来的三家赛王汉明。原来迄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王汉明。伊的丈人就讲：“汉明，你七早八早就来弄门，是毋是你想开啊？你甘愿要退婚？”王汉明摇头讲：“丈人爸，你就是甲我讲事，我有哪袂退婚？”王汉明伊就将伊早暝所发生的代志讲予未来丈人听。伊的丈人听听来讲：“你是毋是在起笑？天下间也有这款的代志？”结果两个人烧钱兼打赌。王汉明的丈人讲：“那真是有这款的代志，我不但将查某囝嫁你，搁300两银给你。不过那是无这款的代志，你爱无条件答应退婚。”王汉明的家属想讲好，即阵咱来去港口找进发号的时阵，两个丈人惊赛来到高雄港口。进发号这台时阵拄好入港。七尾大鲨鱼用关节买入来，抬开的结果真正有七个人的尸体。这个消息轰动高雄甲台南古城，郑成功、郑元帅也因为有正确的消息，真顺利将小琉球乌龟啊洞的海贼消灭掉。王汉明也因为这件代志真顺利，就甲伊的未婚妻结婚，果是郑元帅下旨完婚呢。后来王汉明事业真发展，真正伊在大发的时阵，钱唔赚都未使。迄七股尸体拢甲撞做伙，到尾啊变成万民朝拜的移民庙。因为真灵感，所以香烟不断，一直流传到现在。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够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性公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那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走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咯，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青、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生在世，每一个人拢有伊个希望甲愿望，每一个人拢真爱向善去求发展。世间的人有好人，也有歹人，好人是占较济，歹人占较少。每一个人拢希望伊个人生顺遂如意，每一个人拢希望伊死了后上天堂，甚至成为菩萨成佛，永远脱离轮回，千万唔通去入地狱。那是少年人，拢比较比较铁气当业做，伊唔相信宇宙间有天堂甲地狱，甚至有成佛、成菩萨的极乐世界。所以有真侪人，伊一直在做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这也无怪，因为做人真容易迷失本性，伊无去悟到活佛、活菩萨，感引导甲劝化，因所当到的拢是魔鬼在感引诱。人讲人看唔行，佛讲唔听，鬼看却是对因一直走。好佳哉，佛的心性是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只要你若看这、捌这了后，有意改错向善，这拢有弥补的好机会。过去那是有做过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赶紧改过，赶紧做善事去补充。只要做一件善事，就是去地地狱，要地藏王菩萨得甲咱引导，受苦会较减轻。只要所做的代志自利了后，过去利人，这都是菩萨道。上界可贵的，都是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这都是生活的大要素。千万唔通做社会中的败类，唔通亚势，唔通撇势。咱来伫社会中救赎人心。参像华人主这病院发起人正阳法师，伊少年都出家，伊向佛道在做大功德，伊嘛在度化众生，在向佛道行。伊唔惊艰苦，伊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伊入世，伊是爱心主这会发起人。谁敢讲出家人是撇色？空中的好朋友，有法度做大功德，才有法度求到大安心。也才有法度成佛成菩萨。

今嘛，咱来讲一味真普遍，佫会当拼大镜头的青草药牛顿章。牛顿章有人讲四刷拉草，有人讲千人打，嘛有人讲牛筋草，南部囡仔讲草霸王。运动亭有时就发真济啊。较早我读国校的时阵，就时常挽一种草啊在比赛，看啥物人会较润较硬，大声当的就胜输。牛顿章伊的药性甘甘微寒，牛顿章治疗流行性的脑膜炎效果上介好。那是脑膜炎，会使用牛顿章抓地雷食有效果。牛顿章可以当治疗黄疸性的肝炎，用牛顿章黄水球这两味药啊抓雷食，效果无输高贵药。牛顿章在治疗实证的高血压，效果随食就随有功效。那是实行的高血压，会使用牛顿章、高丁、牛膝这三味药合作伙转来吃，省钱阁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那是听不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有真侪人身体虚弱，但是因为囡仔大病，无经济力通好补扎身体，讲起来实在是真可怜。有时敢若冬季甲青季都食未起，那是拄着靠医德、靠有同情心的医师，对间犹太算成本就好啊。但是身体虚弱的人，要顾家身体用起来，拢爱一段时间，互人犹太伊个想歹势。那安尼是要安怎？今麦我来介绍一味效果好用，佮会当补虚弱的青草药，就是鸡血藤。鸡血藤伊个药性是甘平，鸡血藤有强壮、补血、通经、活血、镇痛的药效。鸡血藤会当治疗脚手无力、酸痛麻痹，甚至瘫痪袂行。鸡血藤那是附近人虚劳病。平常时肾水未顺，闭经长期无来，这味药啊，拢是效果好用的药啊。鸡血藤有来使来浸酒，寒天做补药酒来吃，效果有来袂歹。那要做补药酒，会使用鸡血藤一斤，乌豆一斤，但是乌豆爱甲炒好烹，这是上界俗、上界有功效的补药酒，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热天天气比较拢较热，有的人伫外面跑车立路，有的做山场，惊去逼着热。讲食西瓜会当消暑兼止咳，搁降血压。咱青草保健有讲，天生的白虎汤就是这味西瓜。不过那是胃肠虚寒、时常闹塞的人，也是气管烂、时常会黑骨穿烧的人，西瓜千万都唔通食。就是好好的人，若是要食西瓜，一摆有难莫食伤济。若是无安尼做，有时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啊就会反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加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89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那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佮世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福宝龙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龙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龙龙专业户的时阵，福宝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多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白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
5: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薰酒不能，唔通。

0: 进宫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更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一句丢丢，两句都臭笑。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劝人唔通杂念，那念了过再念，安尼颠倒是无路用。所以有人搁再讲，一言一中，千言是无用。咱做人做生意，有哪同款？咱爱顾信用，信用未使来破产。信用若是破产，事业就未成功啊，事业就会来失败。所以俗语讲一日达千金，俗语搁再讲一个雷是天的响。一生若讲信用的人，到尾啊，一定是跌高望中。

即阵咱台湾有真侪真恶一个企业家，伊唔是金老台湾，伊是超过伊将工厂给放好多，将钱给移去大陆，将一寡负债给留伫台湾。参像有个人会借做火灾、借做事故，得骗保险金，因无爱纳员工的退休金，因将会当收的金钱拢收收咧，将钱给寄伫外国，也是甲寄去大陆。因所留的房地产早都借钱借超过啊，因伫银行利用关系早都借真侪钱啊，所以银行爱替因排负债。有真侪员工因此来失业，退休金、月供都拢总领袂到啊。但是因伫大陆，因的工厂确实比台湾开较大间，这是咱的法令有漏洞，也是另外有特殊的关系。敢真正这款立马换主的方法，有关单位敢真正拢唔知啊？敢真正用这款五鬼的搬运法，咱的法令有哪拢管袂到？去大陆投资，这是个人的自由，欢迎有能力的人去发展，但是企业家。做头家的人绝对袂使来欺负员工，来占新罗便宜，一定要有商业道德。要去大陆投资的进程，一定要留好的形象，无留臭名。这也是金老台湾的基本原则。以后时势变动，那是有发生万一，这到时有哪有一个退路？那是一味将坐留台湾，将臭名甲留伫台湾。有一天若是伫大陆的事业来失败，到时就会变成进无路啊退嘛无步的困境。有影伫台湾的企业工资物资有影有较贵，但是咱贵贵啊做，同款有那是贵贵啊卖，同款有那是会趁钱。大陆的工资有影真俗，物资俗，但是因俗俗啊做，同款是俗俗啊在卖。何况时势会变，法令会变。百姓的心态有哪会变？咱的台商无可能永远占尽优惠、优待、优势，到时各种的税金、新制定的法令也拢会来产生。要去大陆投资，这真欢迎。但是希望，那是无将金留伫台湾，也千万唔通将债务来留伫台湾。

那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敢那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所以这阵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拄出世的囡仔都要抱去注意防射，安尼对加强出世囡仔的抗体，都未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无100%的效果，不过功效有啦真好，这是政府的特色，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若是有得着肝病的人，也免着惊甲恐慌。咱中医中药，即阵的人才是真多，有效的药啊有啦真多，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肝病病因有啦真多真复杂。不是一张药单、一种的药方、一罐的生药丸，就会当医好复杂的肝病。要医好肝病，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对症落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所化验检查，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拢无同款。有的是 SGOT 伤悬，有的是 SGPT 伤悬，有的是 HB 伤悬，有的是 JTT 甲 TTT 伤悬。有的是肝的加元纤维来增加，治着肝病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真够疲劳，逐日都安尼神叨叨，脚软手软，拢无元气。有的嘴会苦会臭，小便会黄，有的目睭甲皮肤有哪反黄，有的就袂，只是够疲劳而已。有的是买饭食袂落，啊，有的是胃甲腹肚会胀胀。肝伫咱人的身体上的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分。肝脏血、肝主筋、肝属木，木会来吸土，所以肝无好的人，嘛会心惊胆吓，会旧筋，会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的解毒机能来失常，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维持生命的三大营养素：糖分、脂肪分、蛋白质。体内若是有有益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我那是元气甲热量的发源地。肝甲胆是相表里，肝若发炎，胆有时有来感染着；胆若是发炎，目睭就会发黄，皮肤有来黄。就是胆无发炎来讲，只要是肝机能退化，目睭有来会酸、会涩、会模糊，特别是有慢性的肝炎的人，会引起失眠症。过去我有一位好朋友，伊原来是中医师，可是伊伫39岁的时阵，伊来死伫肝炎里，讲起来是非常的冤枉，因为伊普通时并无感觉倒位无爽快，只是感觉会疲劳、会失眠、困袂去而已。伊家己有那无注意，有一年的6月天，伊去高雄关6股的所在拜访朋友，因为六月天天气是真热，有可能去逼着热。伊回来厝里的时阵，就一直发烧。经过3小时了后，伊煞昏迷不醒。厝里的人着惊，赶紧甲送大病院。可是军医束手无及，头至尾足足24小时尔。我迄个好朋友就安尼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享年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死了后，化验才讲是免疫性的肝炎。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真痛心。一个中医师才39岁尔，就来死伫肝炎里。自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病因甲治疗方法。几年来，因为我的苦心研究，也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病人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肝病治疗方法。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即嘛，咱来讲肝病治疗方法。希望肝机能无好人特别爱听好详细，我也一句一句讲较清楚。那是去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伫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T、SGPT 甲恢复正常。那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朽、火丁、连翘、大黄、黄柏、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茶芋、茯苓、当归、鹿茸子、五味子、虾膏草、三七、黄水桥、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就是爱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今麦过来讲肝无好 ，HB 伤过悬，爱用到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和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悬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咧降低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界好用的药啊，和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效。伫根心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参砂这些药啊，原来才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思想闭结的人，就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慢慢啊软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拄则咱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药物。即嘛，咱来讲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得爱用什么药物来治疗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伫这个时阵要降低 ZTT 甲 TTT， 就火丁、白酱草、丹参、益金、特泻、红姜、当归、紫毫芝、黄芪、连翘，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ZTT 甲 TTT 那伤过悬，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血不足，元气也虚弱啊，所以未使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寡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上脑筋呢，都是肝的加元纤维一直来增加。这个时阵若是无赶紧甲压制落去，就会变成肝癌。那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紫毫芝、丹参、当归、琥珀、青皮、白毫皮、特泻、茶芋、连翘、白酱草、甘草。这药物除了琥珀、鹿茸子甲青皮以外，嘛拢有消毒 SGOT、SGPT 的药效。就参像一个人伊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用药的人一定要对药性正内行，才有法度达到落血顺清的地步。肝病的变化是真多，有人治着肝炎，胆有哪来发炎？伫这个时阵，不但目睭反红，严重的连皮肤都黄甲参像黄瓜瓜状同款。伫这个时阵，一定要加利大退黄的药物。利大退黄的药物，就茵陈、鸡子、黄柏、大黄。一金、蒲公英、金枝草，这几味药啊上界好用。拄则咱讲肝病治疗方法，即嘛咱来讲肝病，那是医好去了后，要如何和肝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若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肝脏的新陈代谢，小便爱有正常。爱搁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安尼，爱兼顾脾胃。
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达到这个精华。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的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甲落到牛黄、麝香、西葛，这三种贵个好用的药啊，但是我也无法度救伊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当啉伤过济，红中、白板、毛灰千万唔当去食。普通时唔通靠着身体用，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挂落都唔知天地啊！就是以前来讲，有若怕歹身体，这又何苦呢？不过若是有准则，做一种五六成的消遣，卖去损心伤神，这我无反对。不过都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节制。话搁再讲倒转来，博缴无好，上介好是卖博，缴愈博就愈爱伊，愈伊就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的患者，拢是博缴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饮酒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些坏习惯，有时是比吃药啊较赢。药啊不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无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可以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宫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区，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区也消失。
4: 石头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凤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石头座。这当中是 Apple 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心机来跟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情的恰恰》。这轻松好听的歌曲是咱做的音景。咱的陈大姐来到金河同乐坊，过边听到好正完，大官的所讲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来，边阿请大家坐来。

来好听歌曲叫做爱情的恰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给我们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准日讲哈啊，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请来给咱赞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来阿斌给你服务加一届，咱较袂管的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即马大家拢咧看即个世界杯啊，种卡丢赛啦吼，即马已经你比较四强啊，连咪特别冠亚军啊啦，啊其实哦，1930年的今仔日啦，7月13就是第一届世界杯卡丢比赛，伫倒位比赛大家敢知影？乌拉圭啦，迄阵当时甲13个国家参加呢。啊，即嘛，最近经过95档啊呢，世界杯的卡球比赛吼，因为今仔日就是啊，迄、那个新历的7月13，今仔拜古历行到5月29，啊，历史上的今仔日就是世界杯第一届。1930年就是乌拉圭才举行啦，啊，已经经过90几档啊呢，96档啊啦，啊，这世界杯吼，全世界拢在看吼，这卡球那边，迄个踢一粒啊，实在足困难。啊，这个是，即马你踢个，即马差不多应该入到四强啊啦。这挪威长甲阿根廷，又阿根廷甲练落来，啊，挪威其实嘛表现了真好呢，哦，挪威也表现了真好，本来人讲伊即届有可能诶，哦。反射连冠军都有机会，但是迄个阿根廷啊，踢落来安尼吼，啊这吼、哦，世界杯大家拢咧看，啊有的人就是这有咧播啊这啊，哈哈有咧落赌啊，有咧要做一堆赢甲输，啊每一堆的实力拢无同，但是球是赢的啦吼，啊到底上个冠军啊这阿哥啊加看啦，加看咧吼，西班牙啦。阿根廷啦，法国、英格兰，这种足强的，这种足强的，尤其阿根廷，佮有一个梅西，哦，这个、梅西已经太贵啊，盖啊，这虽然是老将，但是也实力真好啦，大家拢佮冻掉掉，袂当我踢球一旦可以踢掉，伊就让踢入去，做无简单吼、哦，啊，这卡球比赛，大家看到这看迄个进球。迄、那个几秒钟啊，上刺激哦！哎，逐场人足多呢。讲你卡球比赛门票有够贵的啦，但是外国人就甘愿要来看球，借钱嘛要来看球，安尼吼，啊这吼、哦、啊，全世界拢在注目哦，世界杯的卡球比赛啊，都、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7月13，1930年第一届的乌拉圭举行的，迄阵才13公里啊。啊，外国咱台湾够有机会踢入世界杯，我看是哈，机会真无啦。因为这台杯，这球员哦，足无简单啦吼。有些嘛爱身体的条件呢。其实哦，有足侪咱关注民，咱这囡仔会足够踢卡球，阿妈足够踢卡球。但是这个卡球吼，有那是咱那边发展这个部分，爱经过足久足久的拍拼。甲咱对话啊，咱这种迄个中国大陆啊，这中国大陆都无啊多啊个，啊韩国、日本都呐，他家吼，伊那是真有名，无都踢入去到16强啊，咁是安尼哦。所以讲哦，世界杯啊，这是呐做无简单，做无简单，这是卡球比赛吼，可以甲咱做一个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啦，头一摆要告别吼，边个你寄啊，较袂关掉吼。咱这中辈时多话，做到他这卡，做到看这卡球比赛呢。啊啦，棒球伊嘛真有兴趣呢，袂歹啦吼。加减做一个姨娘，啊有一个姨娘，生活较袂无聊吼。啊有人个甲人探讨啊，啊有手机啊嘛对人咧落赌的嘛有啦吼。啊但是看看咯、哦、哈，伊唔同安尼吼，讲你甲人输赢，结果输一面钱，哎就无好啦吼。啊这菜馆行话嘛，拢有咧运动菜馆，嘛拢有咧卖啦吼。啊每一个啊那算阿斌唔知影，我知影讲有人咧。热度这种卡球比赛，到底又得是对的冠军了呢？哈、哦、啊！给刚刚这节分享，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机，咱那边卡在阿边，咱那个是06，阿来卡这打新哈、哦。来了解这个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嘉义有一个60几岁、63岁姓柯的查甫人啦，拢跳都摆哦，啊，趁在咧巷啊内底。啊！人乌白风骚，跳倒摆啊！啊，叫啊，叫啊，问路啦！啊，结果啦，趁人无注意，就甲蒙胸坎啊，蒙脚撑背安尼啦，已经5岁抓紧啊，去有风骚伊安尼，真正低哥呢！伊跳倒摆后，阿爸趁着讲看到诶抓紧啊啦！啊，人诶杀个中辈时大哦，
啊，结果你喺路口等红灯嘅时候，伊安尼咁问路啦，趁人无注意哦，咁望人嘅胸坎啊，啊望人嘅脚手脚掌背安尼啦。啊，即马警方调查哦，这63岁，这查甫人姓柯嘅，伊伫嘉义县嘉义市已经有5个有帮伊啊。拢难是利用红灯，啊不利用人咧无注意嘅时阵，讲问路，人咧甲记录，伊甲懵啊呢。这个代志已经违反性交了防治法，甲这个姓柯63岁这查甫人依上法办啦。嘉义地检署哦，即马已经啊了解啊，啊、哦，这以前唔对。啊，做了人呐，受啊受啊呢，即提起公诉呢。伊也捌伫个五月二十，下再十一点哦，伫嘉义县太保市一间活动中心的头前，骑机车靠近一个抓紧啊，安尼啊，啊抓紧啊塞个中背时段的轮椅啊，人个塞中背时段啊，敢问路啦，啊趁啊无注意敢懵啦，啊嘛伫个五月二下再十一点五啊，伫行啊，对着离阮十八岁的小路啊呢，讲话啦。啊！即马小路要反应过来，先讲先，他不敢懵你安尼啊！啊，着骑车最容，吼吼！啊，五月二中昼十一点零三分，伊个伫嘉义市北港路甲保和路口，趁迄蛇囡仔伫个路口等红灯啊，爱惊要甲问路。63岁细个即查甫人，问讲啊，某咪人啊，迄个路尾对倒去安尼，人咧甲记哦，人咧想咧甲记的时阵，伊甲懵，下心懵心空啊呢。呵呵，真正了然，14分钟了后，佮骑车到一个骑街的头前。

到底法国这查甫人坚持讲哦，我要提出告诉啦。当然，叫我把这美国人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啊，伤害罪依然发犯啦。两个人，一个美国的，一个法国的，利用背景啊，来台湾做工课，互相有熟悉啦。阿长小姐讲放假来华山文创园区吃饮酒啦，七零八零人饮酒变作搞，愈讲话愈大声，差着隔壁都无打紧。两个人讲讲国外的代志啦，啊，两个都阿多啊，别样写了点四十四分啦，讲安尼就口角啊啦。美国人好，拳头不硬的，就甲法国人争啊！啊，实在有够肉呢，阿姐哦，未使哦，啊，这公共所在啦，美国人这个伤害罪依然发办哦，阿姐两个社会地书法爱罚钱，未使安尼啦吼，阿在讲国际的代志啊，可能咧讲川普吧，为了川普咧玩假款咧啊，真肉真肉吼。另外，讲住这个五年间住485届。啊，这个妇人人煞在做手术的时阵，发用挑伊安尼啦。这一笔金手，这姓老的医生哦，这用伊过是第四罪起诉。台北市一个姓卢的妇人人，因为伊当求这失眠的问题啦。啊，来一间一笔金手哦，当求接受医生老医生推荐讲这吼、哦，要安那好啊，让你好困眠的一挂疗程啦。两当八个月。伊拢住这五年间呐，这五年间吼啊，讲会当啊当减肥，啊当帮助困眠，咱无知影这到底什么成分呐吼？啊，结果对这药物过度的依赖，愈煮愈侪安尼呐。结果伊咧做其他的，迄个诊所的，迄个手术的时阵咧麻醉，结果都发现翘伊啦。啊，即摆人咧查，原来就是这五年间住了伤侪啦。两当来住485届呀，细路的这户人人，啊，都在做其他的手术的时阵，煞人无喘气啊！啊，即摆人了解的是这老医师哦，长期拢在住这五年间呐，啊，拢长期歹困呐。这个代志，一审已经以伤害罪，甲判632万来赔啦。哦，啊，二审改做讲赔200万，是安怎讲？因为这两当来住五年间这疗程的。费用是免赔啊，因为你有做这个费用啊，你有做这个疗程啊，所以疗程的费用免赔，所以赔200万呢呢，一条生命200万呢，家属嘛无多接受啦。爱在台北市大安区细老的这个医生，得开这医学的诊所嘛，啊，得讲用这五年间，啊，得让帮助你的困眠，什么有的无的安尼啊，两当来讲住480几届呀，安尼啊，啊，结果伊在另外一个诊所要做这个。讲要做这疗魂的手术啦，镭射的啦，啊，注麻醉针多，注射煞跳伊，啊，就是因为五年间做了伤势嘛，所以这些老的医生哦，用家属指控要甲告啊，啊，这赔200万嘛，爱赔200万嘛，有当时啊吼，咱也唔通过度依赖这西药药物，啊，有当时啊吼，你若过度依赖吼，逐天拢爱做，逐天拢爱做。啊，主要到尾你身体袂堪的，你嘛唔知影吼，所以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吼。这是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哈。来，恁现在听歌相关的新闻，等下边个来报上。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这个八位红太已经离开台湾啦吼。啊，即马天气，这两天啊拢渐渐个会烧热，而且中尾时段会起热吼。透中岛的时阵，哦，地水唔是讲透中岛啦，透中岛的时阵。紫外线特别强，爱特别注意。啊，碰时啊，地水一定要搭的吼。你下边的在时啊，这部做刷。啊，我头中岛去办一件代志。啊，因办代志我桥都歹啊，好，安尼洗头一点钟尔，好，还只下做多，只下做多，所以哦，地水爱加啉歌哈。来，咱咧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我若变好个》，这是带领 KO 的林太太啊，来到智行药房，告别咱填报永良丸，讲要点很安听的啦。林太太要点很安听，讲我若变好个啦，来，做来收听这首，讲咱若变好个，你会变到哪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歌曲讲我那变好个陈雷好听的歌曲，变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的就是06，爱来卡做大声，来赶紧一个广告。
1: 你管得闲呐？
2: 有遐嘛听，遐嘛听的，啊，苦的，搁爬到去了，都爬未起来。
1: 哎呦！
2: 我倒食好顿丸类的，我整个广西管的气候嘛，哎呜，不然倒倒倒倒一点。
1: 嘿嘿嘿！
2: 我刚刚翻天，翻天我过接到，
1: 嘿，
2: 我这拢食保养的呢，拢一干拢食十二粒暗时一吃。
1: 好安尼啊！
2: 作用啊，作用。
1: 这个贵姓啊？你讲，像我那啥，你讲做见证嘿？
2: 哎呀，见证要不食过老的时阵哦。
1: 哦。
2: 嗯，我70岁啦。
1: 哦。
2: 啊，食到老个老娘啊哥啦，啊叽叽叫啦。
1: 哦。
2: 啊，当你食过老的时阵哦。
1: 哦。
2: 我一细罐老少大罐的哦。
1: 哦。
2: 食，当你食过了罐了无吼？
1: 嘿。
2: 当娘啊哥都未老啦。
1: 哦。
2: 啊，自己叫人小看安尼啦。
1: 哦，
2: 我今麦食保养的啊，食小。
1: 不能完全一根几个鸡吼。
3: 嘿。
1: 嘿，有大罐甲细罐哦。
3: 有啦。
1: 嘿，有啊。
3: 你参食卡酸，听伊讲的哈。
1: 嘿，伊也是好正丸，但是规格同款呐。
3: 规格同款
1: 啊。有的细罐的。
3: 啊，困袂起啊，健康的鸡啊。
1: 嘿，迄天宝过哪丸？
3: 天宝过哪丸？
1: 有安尼。
3: 安尼，我帮他带晚年好人交配就好。
1: 哦好，啊你讲起我的稍微好用咧。
3: 哦，食半罐就好，你食三医生无效。
1: 好安尼哦。
3: 系啊，食半罐就好，或者半罐收嘅。
0: 这大姐讲，食咱天宝的定少散吼，食个少，正好用啦吼，食个真好，你敢做见证。啊，你看看咧，叽叽叫，这大哥食咱天宝的过脑嘛，食个真好。啊，久久袂落去啦，天宝好正往个食，这大哥嘛食个真好，你敢做分享。小小朋友，阿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一罐固筋骨真好的药啦，专门针对骨头退化、筋骨的问题啦，咱骨头。酸痛呢，酸骨轮痛骨质退化性的关节炎，填补的好处我能够吃。你加了都做袂舒适啦，啊，要徛徛袂在啦，啊，骨啊骨袂落去，即马骨落去，哦，我阁爬袂起来，有诶透早要起床哦，啊，问什么爬起来？腰脊骨安尼退拢无啥会起来呢？那这种情形，填补的好处我能够吃。啊，未加了都做袂舒适啦，爬楼梯又去吃啦。脚头做个疼呢，啊筋络蔓延，做个吊脚筋，一条筋咧吊吊吊，填补的好正丸你甲挂灯来吃，咱这用着数十味顶贵的药材，遵照古法泡脚汁制作，安只药有够力，甲咱滋肾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拍到咱骨年酸疼的爸母啦，安内底有落这骨板呢，骨板有丰富的价值甲钙质。这加一钙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流利。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就足好用就对了啦。天宝的好正丸，牛脑放尿的问题，就要吃咱天宝的雍容丸。为哦一暝便数，走你几啊抓，影响着困眠呐。高尿啊，泻尿、放尿尿，天宝雍容丸，你甲赶紧来吃。过咱的膀胱，听咱的腰肌神，咱天宝的雍容丸在吃，温心化气，跟利水消肿。你也这是怎么？你也感觉放尿结束大白，啊结束清，一步尿对头放卡尾，未擦尿头渗尿尾，啊嘛未个搞尿。天宝的雍容丸，牛人天宝的雍心丸，专门针对心肝头安尼别部菜呢。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啊心脏做无啦，啊血压低，心肺拍袂起头壳，啊人就安尼头晕目暗啦，啊心神不宁的啦，心肝头特别是安尼五六三针呢，那个化解啊大声就掉车惊的啦，啊夹着路爬着楼梯安尼心脏安尼喘拢袂起来呢，真脑亏喘拢袂离的，填补用心丸你甲吃，这怎么你又感觉心脏加速哟，补心肺，心脏加速有力，填补的。用心丸，啊那烧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的定烧散呐。就咱感冒烧，你俩烧眉啊烧呢，那烧足艰苦。到你面层有几好，烧几眉啦。啊，咱天宝的定烧散，用足好的中药材来应分，卡一下甲配温的茶，卡一下甲甘的吹来，一讲啊甘规则个拢麻起，至少清气化痰，甘润喉，天宝的定烧散。 另外那是讲头壳疼头壳，这个面做歹困，咱填补的过脑丸，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过了生完脉，天麻有活，西藏安徽有活血作用啦。啊，那讲头壳疼头壳，天麻专门治了头壳疼。按这顺的汗尿，为人面困了无，隔天头壳红赤赤啊，啊头壳疼了去靠一下西药止疼药，还愈吃愈重啊。唔能食西药食伤济呢，啊，到尾解掉心啦。失眠高房耳啊，支支支叫，讲头壳疼头壳，咱顺的汗尿，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关灯来吃。有这个未困者，未困者医生在研究，长期歹困，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啦。头壳一定爱顾啊，未困者身体绝对未好。失眠高房耳啊，支支叫，过了循环歹，阿妈困竟然动动。咱填补的过脑丸，顺利喊你个广东来吃哈。奶奶听痴情的大西讲，这到那个庄大姐，加冰加填补的用用丸，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来，共同来欣赏哦。痴情大西讲，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痴情的大西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头一摆来买个别咱公司的产品哦，阿斌甲你寄较袂关掉啦。咱这家己的药厂，啊，每一件产品咱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甲使用没有问题吼。不哩，咱这是汉药，咱食汉药都爱有一个耐心。呐，啊，佮有一个信心呐，人讲信心决定一切啦。哦，你要食汉药啊，你会当作西药安尼食，西药为止疼，还是咧治标无治本呐？啊，你汉药嘛当作西药咧食，哦，安这毋是计较要输赢诶，咱这是慢慢咧讲疼完过本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再了解社会事啦。台中警察局刑警大队警务队去年才着散布啦。细酒的这个摇头较厉害，七岁尔，家己拄啊食这伊托米子，即嘛这送死的分段吼，这已经是在做一级的毒品啦，食较屌嘞啦。搁伫因包大的所在做这个分装的工厂，啊卖这个毒，食毒家己食毒的害了啊，搁卖毒要趁钱安尼。一个叫欢乐哟，乌社会乌食乌，佮家己安尼有买两支啊枪安尼，啊这人报啊，人报经过几啊个月安尼甲军装收紧，旧年六月趁伊安尼乌乌困，到伫台中西区啊咧困的时阵，就甲掠起来安尼啦，现场查到伊托米子的分段是175粒安尼啦，啊即马过去北区的老厝，佮敲到一支改造的手枪。性质六粒安尼，今仔日已经以贩卖毒品、浸泡大药，甲这细酒的二十七岁，啊，这药头甲起诉安尼啦。这人早就报啊，讲拄啊食毒药啊，家己存个咧分装工厂啊，啊，味煞歹偏的嘛。你厝边搭大家嘛，拢怀疑讲怪怪咧。台中西区这台车，啊，不爱打扫惊死啊，所以甲对安尼啊。结果吼、哦、查到呢，哦，这里底175粒的分段，市价175,000块啦。在顶刀西区这个街，无查到枪呢，但问讲人讲你有枪啊？啊，你用枪要冲啊？唔过今日乌食乌啊，哦，你唔系讲这行业乌食乌都济哦。啊，枪厂里倒，嗯，我其实我无枪啊呢，哦，搁要暗砍呢，加甲查查，你搁有一间厝呢？北区的老厝啦，来查哦，厂里的老厝啦。一个改造的手枪，啊，佮有枪支六粒无吼，全部啊，拢以毒品做，浸泡大药，管制条例，甲这姓周的二十七岁医生发班啦，医生发班啦吼。你话遮含呢，即无驾照，佮食酒开车，佮载一个幼囝，佮冲红灯，无大劲啊，要甲邻居啦，咩邻居哪吒，惊伊危险，伊佮兼拒绝邻居，安尼爬起个龙安尼吼，即些你发多少钱了，你就真正。真美就对了啦，高雄世界的查甫人26岁啦，昨暝徛倒摆啊，载着因表小弟啊，甲三岁幼囝。那即摆经过林阿区三道四路甲新光路口啦，冲红灯啦，啊冲红灯，警方就伫来拿炸啊，啊结果只好警方了个，安尼啦，阿无想讲伊个载这囡仔呢，最后伫中华五路甲时代大道这个车路口安尼。干小龙阿克倒了，安尼，即摆关键来加压制啊！哦，生个来这查甫人，阿未讲话就臭酒味啊！安尼，有够危险的对啦！阿食酒啊，零点数超过标准，有够咸的就对。上重要的，伊个无驾照，哦，够咸的。安尼，你再这囡仔，或者囡仔无啥受伤呢？阿拢无生命危险呐！每个干小总得较停落来呢。世界呢，今天真正有够要求军呢，在因表小弟个赛金啊呢吼，零点数一的，无驾照、冲红灯安尼，啊个无照规定，接下来发的罚单差不多19,200块，大概以上罚单，因为你食酒啊，危险啦吼，食酒就你千万茫开车啦，啊个来食毒更加不应该啦。另外，台北西门町可能个身心障碍，伫只卖刮刮乐啦。70几岁即个查甫人安尼哦，世间呢72岁哦，一年共偷摕40张安尼，哦，最近要走呢，
上岸头头顶我啊，西门顶这台车，其实是只暗啊。结果七十二月世界这查甫人只暖暖死啊。发现讲有一个坐轮椅，伫只卖种迄个菜馆嘛，啊卖这只辛苦，伊趁人对方行动无方便，啊就讲挖金啊。结果吼、哦，刚提一支啊就走啊。好你家仔，都有见义勇为，这民众发现讲你从啊，你有偷睇哦，哦，大家围我来紧嘞，伊卡定会报警。多加你阿弟的关键嘛高啊，四十张呢，当场把这七十二位世界的老阿伯甲扣起来，按头来点我啊哩，人这只辛苦，伫这个新道路这台车，啊，车拢用行，才袂当有车有入来嘛。结果这七十二位世界的呢，看人这新兴种来，你还卖菜馆，你今日要安卖啦？啊，趁人无注意，讲收伊啊呢，收一支呢，四十张。我的家在其他民众看到，阿伯你阿公无看到，伊就提你走啊！这是民众啊，也无阿伯都加入啦。伊坐轮椅咧卖啊，真正夭寿骨吼！这金融工会来加强巡逻，啊，像这种被人偷摕啦，对啦，绝对袂了社里吼！这社区的治安爱顾好啦。我讲七十二岁世界的老阿伯去做这种假了里被人偷摕，你个偷摕会去咧？这人遮济啊！你见义勇为的人，我为我来，大家嘛为我来，你走未去，走未去啦吼。另外，这二十几位市里面抓囡啊，加入这诈骗集团啦，担任这个民交的车手，加一个苗栗一个老妇人啦，安尼加收偌济钱，收590万啦，安尼啊。这老妇人就是手机啊咧订哩，放下无聊啦，啊讲股票即嘛真好，伊分几啊届。前前后后投资590万，拢这个姓林的来甲收啊！这抓囡仔二十几岁啦，收未到，收未到！这个姓林的抓囡仔穿安尼，加笔直、特中安尼好的打扮，啊，看起来真有气质，竟然是诈骗的车手。啊，佮有因这收股后因呢，用这个假的公司投，什么投资公司安尼呢？啊，佮用这个存款凭证合约书呢，骗这个老妇人人。18天内底无到半个月左右，安尼予伊八改钱590万。这个代志别空，市里面这个车手紧未出顶油的啦，安尼啦，伊用判2单8个月，爱真阿妈赚无偌济钱，讲哦赚了16000块安尼尔。人家这件新闻就对啊啦吼，啊实在是讲你也想讲奇怪啊，这个富人人开始戆呢。18天来提8个钱，有人提590万。啊，这个抓囡仔嘛，真戆呢，还要做种车手呢。啊，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也无变哪讲有这个骗这个行为啊。有那时啊吼，人股票即马当得好啦吼，啊，你投资就爱正常投资，你莫用这样个讲内线的交易，讲哦这稳赚无了的。我是感觉讲稳死无我钱我人啊，肉包咧牵狗哦。啊，这做车手哦，做撩人啊！花2单8个月，安尼啊，啊，够人赔钱呢，啊，够有钱赔啦！590万呢，不是590块呢。所以哦，做工课我哪要选工课？因为即卖休落来期间，卖后白兼吼，你茫兼车手呢？啊，咱遮的长辈是多听兵讲这个新闻吼、哦，你爱特别细腻啦。手机安尼电，你茫用乌龙西刀乌白骗，即卖连买物件都咧骗呢，真正呢？伫网络讲买酸啊，一箱酸啊，买什么蒜头？安尼啊，啊，后边个乌龙蛇刀，讲你什么实名认证用无贵啦，大家叫你用什么保证金啦、啊，7赚8赚，赚一寡钱咧，互人做侪安尼啦吼，大家加减较细腻一点嘛哈。啊，你若无了解，165的反诈骗查专线个卡，啊，我是认为免遐麻烦，警察就应该问起就好啊吼。来，我互你考，这是一种。啊，边个看一下，上敢交代哈？啊，住伫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天宝永良丸，过红光过药剂的咱的詹大哥，我代表收听的我和你可来共同来欣赏。你我哩，我空空，我欢喜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对唱的歌曲，这是黄飞电甲方世五所合唱，叫做《我乎你去》。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港的节目。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大关区咱阿要确定阿斌，咱的地址06阿来卡在打星，来赶紧一个广告。
1: 我系三明姐啊，那好。
2: 你好正完资源如何啦？
1: 好正完，全部好正完。
2: 我迄下头我拢有病哦，啊，食啥拢做有滴啊，啊，阮一个囡仔哦，迄尿骨啦，唔爱讲食啥个啦，就爱食电台食别人个药，我食足久食袂晒，啊，讲要开刀啦，我阿讲开刀。有好有歹啦，啊你哦，我插头有袂行，都食甲会行哦，你敢食破麦啦？头皮先焦吼，就讲无啥差，就食一打包讲，哎呦母啊，都有差呢，安尼啦，啊我报偌济人食呢？我
1: 你爸爸食惯的产品哦？
3: 我爸爸有成婚吼，
1: 啊
3: 伊个脚哦生裂啊，拢未手术啊，我顶间我甲你叫伊。湖南北有三款，啊个喷喷的，啊开红就熟起啊，啊迄就特别安尼黏黏安尼啊。
1: 好好安尼哦。
3: 我哋这个药真有赞。
1: 湖南北
3: 有
1: 好用哦。哦，你一点少啊少噶，嘿，
4: 一点少，一点少少啊吼，总啊先看病下。
1: 哎呦，
4: 啊足平足平好，我总啊想听到你咧讲的节目，个人咧见解。所以我就去买一罐。
1: 哦。
4: 我等于台南买，因为我嘛安南区的人啊。
1: 哦。
4: 啊，我在台中啊，我等于台南去六顺买。
1: 哦。
4: 食下来，食到一半，都无咧扫
1: 啊，
4: 健康嘛。
0: 食咱的电扫扇，食个真好啦，过一波过一斤吼，替咱做见证。另外，即阿姆讲伊脚头乌无啥会行，食咱田埔的好正丸，食个真好，阿伯因囝。因囝讲要开龙骨，吼、哦，阿尾啊嘛是食咱田埔的好正丸，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田埔的好正丸，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伫咱中部时多加了多做袂舒适呢，有即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啊加了多安尼脚头乌安尼皮薄叫呢，即种是软骨来磨掉。啊，咱田埔的好正丸，你甲广东来食。咱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加钙质补充够，骨头才会硬，啊筋络才会软，才会流利。胃咧鼓哦，鼓袂落去啦。啊背佫背袂起来呢，啊背起来脚做袂直的，夹着路吼做袂大化，背楼梯尤其食的，啊胃吼做安尼闪掉呢，啊做安尼吊脚筋，脚酸头安尼腰酸背疼。那种情形拢爱食咱田埔的好正丸，啊，会有这个41啦、50斤呢，啊，手举袂悬啦，哦，啊，肩仔头咧酸痛的，田埔好正丸你甲食，咱咧食猪心水，甲咱生骨浆，固咱的骨头，田埔的好正丸。另外那是讲头壳痛头壳，啊，一个面足歹困，咱田埔的固脑丸你也甲食，这个西藏安徽田麻做主者啦，过了循环歹的人阿妈滚。关节按动动，阿妈关节的麻啦，啊，脚麻手臂呢，或者酸软歹，很多的过脑丸你也该吃。啊，那失眠加班，耳啊叽叽叫啦，一个耳啊咧叽叽啦，细数啊咧号的啊，啊话叽归眠啊，煞歹困啦。边来边去，明明吃爱困药啊，吃西药安眠药，困无三四点钟，每一顿困得搁咧过时钟呢。田埔的过脑丸顺的汉药那个广东来吃，这个时候你干嘛讲时间搞特别来困？困的落眠，身体也好啦。失眠、高班耳啊，叽叽叫，拢爱食咱田埔的固脑丸加应喉吼。啊，那目睭的问题，咱田埔轻易啉无完，专门咧固眼底啦。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咱钓尾是带白来讲，白帮阿种，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俺食目睭药就是咧固眼底啊。田埔的轻易啉无完，轻易能力专门咧固眼底。吃比较人的知道我维生素感染去靠印尼也可以顶管清理面部过干的把酒的干的过后准的清准的金准的面吼填补的清理面部往个广东来吃啊那填补的益生菌在吃拍棒的除了你个传一颗啊咱都不是多啊你地有啊等下蠕动较慢 古病做安尼好，底家要艰苦事，医生有咧甲咱交代，中辈是咱卖底上大力危险嘛。天宝的益生菌用挂手好滚，还把那个只两公阿豆哩摆个做素食呀。啊，咱等下等到个健康哦。啊，这益生菌啊，分南北个胃散，还是讲咱中心运气散，这拢阿边行。中心运气散就是香油啊，气胸解胃，吼、哦，这嘛是阿边行哈。无清楚电话卡哩吧，2525-0000-6来听。文下感觉叫做迄个小姑娘啊，带咱们要电台共享哦，2525-0000。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年纪轻的金太，不好意思，是的，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甘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的吟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的吟来做甘夫吟，相关自先做的上古古名真查询咯。
3: 世界甘夫吟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院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明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下咱的时间，咱的直播阿斌甲咱主持大群里讲第一点钟的直播现场，每礼拜到拜六的同时啊，四点钟到六点哈。今天是一礼拜上辛苦的第一天啦，因为这两天啊休两天假，其实今礼拜是休三天假，下回部分的所在，大多做红台呀，啊，就拜五休红台假，拜六来休困。啊，礼拜个休困嘛，啊，今仔大家感觉真辛苦，因为工作真多啦，哈哈哈。啊，你假期人休伊啊，所以免讲认真做工作，咁是安尼。对哦，咱拜大家拢会较辛苦，啊，并且大家吼，即拜有一个美丽开始啦，啊嘛有一个圆满吼，啊，咱做啥物代志拢心想好事成啦，不然现在不就是挂境界啦。当初也好啦，人际关系、亲朋好友啦，啊一寡呢做无好的代志，有那些路头路尾啊，甲人小啊小下着啦，啊厝边倒的一寡空的代志啦，足多啦，有困扰咱的代志，啊咱什么代志，最好的一个想，原本一个解决，啊卖甲人冤家路窄。脾气加小热，情绪控制又好，这上重要哈。阿斌叫大家这礼拜心情拢正美嘞，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大顺利康的节目。阿斌拢希望咱这中辈时段哈，去给咱退休啊，阿弟顺的啊，在了过顺啊好，啊是讲咱的弟顺退休啊，迄个参加社团啊好，什么代志咱拢啊放好轻松啊，哦，什么代志放好轻松，哎，轻松不是这简单讲的呢，哎，要放好轻松都困难呢，起码一个。文明病、慢性病都是因为心情放不轻松，啊，心情放不轻松就是跟自己没得过，能够跟自己过意不去啦，明明都没啥事哦，比如说同事间都没啥事情，互相啊，因为业务的计较，因为工作的分配，啊，就大家就这样冤家啦，啊，或是气在心内，啊，或是选择要讲出来跟对方输赢，讨一个讲法，啊，其实有人写什么代志吼？我感觉讲，大家拢退一步啦，退一步，人故意讲的啊，退一步，你的路点都较开阔，退一步，海阔天空啦。你硬要人赢，就算你赢，失去这同事的友谊，失去大家人情味，安尼就无好啊，咁是安尼吼。凡事就是心转加退让，安尼就好了。我感觉这个心转加退让，想活在世间上重要的，真正的啦。啊，变个个性拢安尼啊！明明这代志无我感觉我无唔对，但是我也想着讲，我会替对方想，啊，咱生存甲体谅，啊，咱大家互相斗阵较会孤单，敢是安尼？或者是处理的人，啊，是讲咱一寡迄个社团、公迄个公司商，啊，是公司商，咱拢安尼啦。生存甲体谅是重要，大家互相安尼啊，有一个配合安尼上好吼，感谢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咱的时间是由天宝公司上天的天宝地咱平安的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来给咱赞助，非常感谢。啊，并且也感谢咱这中辈时段长期对着天宝公司产品的爱好啦，这正好咧给咱做见证、做分享的真多吼。啊，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我并个你夹，咱可袂管唔到。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了解立刻第二段，变成公解立刻，大家做些参考。今日你也未歹，今日拜的过去啊，讲明仔再拜你，明仔再是古历的六月初一啦吼。明仔再你再较无遐水是月破日，一寡吉数人较慢的，但是咱若要祭数、古数要听，这可以吼。拜你的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日的喜神丹伯，财神正伯，拜日穿着小羊，二十四岁煞伫个丹平。后日是六月初二是拜三，后日的日子较水啦。后日咱若要出行，点名立彩彩下，嫁娶会亲友啊，当土开市，立冠交易立财，这拢会使吼。拜三咱若要栽种木秧、纳畜、立莲、破土、甲安葬，这嘛是可以。拜三的好时辰，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戌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拜三的喜神西北，财神正东。拜三穿着小袄，二十三岁煞伫个北平面。啊，边个看这礼拜的课吼，拜一礼拜。
拜三拜四拢真好，拜五嘛可以啦，啊拜六嘛真好。即个拜六讲人情讲较好，你就是今仔拜一、拜三、拜四，啊个拜六，哦，这几工啊拢真好，你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啊，好日子天气嘛渐渐较好一点嘛，但是今仔日吼，即有七个县市大雨特报呢，气象署咧讲哦，有短暂的大雨啦。台北市、新北、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这拢有可能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雨水无落下来，天气会真烧热，大家特别细致吼，尤其透中道、紫外线特别强啊，特别注意吼。啊，讲有雄雄公公，马上就加做风台的，讲叫做海神呐、啊。哦，这个海神太雄雄公公，人咧风台两种东西对迄个热带的气压慢慢啊加强的。这种今天在八点啦，气象署公布讲地在迄个风台，讲海神已经生成啊啦，安尼啦，暗哥吼，这个海神的发展的空间有限，环境无适合，条件嘛无好，所以可能伊活的时间无偌久啦。这个海神哦，啊，可能伫海上安尼底下拍恁灯安尼尔吼，这个海神讲已经加做在迄个风台，无缘无故安尼好就形成啊，有够恐怖，好咧加在。目前可能伫海上，伊就家己加，可能加较无样呢。伫海上咧做风台安尼尔啦吼。另外，南海这个家嘛，有一个热带胶冻哦，啊，这个南海这个热带胶冻，冇可能会加做风台哦，啊，你加做风台，听讲对中国大陆遐去，对台湾的天气无直接影响啦。啊，这若无直接影响，咱就免甲关心伤济吼。啊，这两天啊天气拢会烧热，喏。啊，不过我今仔有风呢，今仔是我凉凉，有风就较袂遐烧热呢吼。大家特别注意哈，天气的变化，本来现在就是挂短暂的阵雨，大家特别注意哈。台湾的股市休三天了，今仔开盘其实有起，但是尾啊收盘。起25点尔，大盘指数45380点，买卖成交量一条过257亿吼，今仔小起25点。我看台积电今仔起25块呢，啊，做鬼拢起台积电尔。台积电即马一支叫做2440块啦，伊一支个价格啦吼，今仔台积电咱的护国神山起25块。黄金的价格今仔日一支金啊16330块左右，即马金啊小可有回档诶，之前拢15900几块，即马小可有起档诶，安尼16330块吼，金啊一支金啊价格吼，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大关市加06。各位，咱布地增势来到咱雕营药房，各位咱填到雍容丸，各方公各业只会敢交代吼，目屎一斤重，共同来欣赏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06。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目屎一斤重》，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准日讲的节目。头一摆那边个别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啊，咱哦部分的游客顶管有点数，细管的两点，大管的四点吼。啊，咱这点数啦，每满十二点啊是二四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吼。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外国阿斌的服务时间，阿斌服务时间就会在时啊八点加十一点，我拢伫公司吃吼。阿伯时间就四点加六点，你若要找阿斌的本人，利用遮的时间点，怎样找阿斌的本人吼？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这个龙水树今年要招考274个人呢。第一档的薪水就买60万啦，其实算一个月头5万几块呢。农田、农产、水利署，今年共274个农田水利人员的欠款。啊，所以讲哦，农水署表示啦吼，新的人员薪水44000块起跳，年底奖金保障一万，1.5个月安尼啦吼，过半个月就对了，啊，够科级的奖金啦，看你的年资安尼。啊，就讲新人入来第一档的薪水，一档的薪水就差不多要60万啦，啊，即马开始报名。

在水利署这台车，阿你也想要来了解这个行业，你就来加报名参加这个公务人员。啊，这其实已经嘛算公务人员呢，薪水加福利拢照这个公务人员的规划。水利署这台车吼，你个了解看嘛，有274个块，274个块吼。这是有关这个客气啊，并敢做一个放松，若要找头路的，都好会当来加啦吼。另外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哈，高雄市县所的负责人去年五月啦，用指控讲偷摕超商174块加饮料，还是去食物啊啦，当场用脏起来哦。即摆人家问啦，你是第一个偷摕呢啦，伊安尼滴滴嘟嘟啦，即摆进超商哦，要甲过啦，三个月来损失80000多块都没算厉害安尼。唔过这个代志，法院有判咧，讲你无啥物证据，会当讲偷摕174块，这物件你过去这三个月了的钱拢要算伊的，啊，这无证无据袂使。吼、哦，最后这个负责人判决嘛是赔174块尔，会当上诉安尼呐。这哦，超商的店长啊，头家咧，主张啊，细数的负责人去年五月二日啊，来到工山这个家。啊！你物件买买，咖啡摕咧，哦，啊，饮料摕咧，饼摕咧，刘医师摕咧，啊，拢无结账，就摕出去啊，174块啊！当然，咱买人报警啊！啊，即摆有人啊问过你第一个偷摕呢啦，发现哦，你摕哦，我想要因兜咧，啊，即摆问伊就唔讲啊，啊，滴滴嘟嘟啊，啊，即摆人调换，伊就一挂伊就，伊就上，伊就剩一挂。进出诶，种出货啊，所以讲，啊，得了80000多块呢。证明讲这段时间，也在用偷摕啊，啊，得要讲全部杀我这富人啊。呵呵啊，这工商的种，伊就发官咧讲啦，吼，讲你未使全部拢杀我伊啦，你也无证无据啊，你也提出证据啊。最后给判赔174块啦，吼，过期三个月加了的80000多块，这袂当证明讲就是这个姓苏的富人人，甲你转嫁去，吓落啦吼。另外19岁这查甫人，少年家啦，食毒啊，冲红灯，家己弄着电话条啊，啊，真正有够了然，19岁青春的年纪，正的查甫人哦，赛车有时的轿车哦，啊，长的在经过台南市安南区。伊基路甲准安路口来搬这台车啦，爱着冲红灯啊，按这样也对个对啊。结果吼、哦，干哪炸落来？哦，伊竟然车出，细个查甫人啊，弄着边个电话条啊，爱着食毒啊，本来刚心刚神啊，啊，人警方伫下边个也对啊。结果伊车来，吼、哦，黑他命啦、啊，安尼啦，啊，就话计配一个嘴烂，都养生的，这食毒开车，真正做了人呢。毒品做医生发班呐，食毒都唔对，还佫开车，啊，佫唔配合无。假如呢，佫19岁少年家呢，啊，毒也要食就对啊啦，一世人都乌有伊啊。即嘛，政府对这块足严格啦，绝对唔通乌白来，卖咧以身试法哦。即嘛，即少年家就是安那，伊从对倒位开始的，啊，比如一个警，有一个种朋友咧做警察，伊讲哦，伊咧了解是从对个毒品的咖啡包开始。比如迄个期间，啊，要跟人来夜店佚佗啊，啊，只透暝拢无困啊，要提神啊，啊，人来偷啊，对这個毒品的咖啡膏包开始，啊，人来烧个电子烟啊，啊，这个电子烟给你掺个伊托米子的粉油啊，互你食较调咧，一波一波打入死亡的界线，毒品的界线，啊，就调咧啊，调你来买啊，啊，买因都有钱赚啊，就是安尼来偷的啊，所以讲哦，这个少年家哦。想要是他守规矩的吼，你也捌着毒品，就叫做18667，讲叫做18667啊，真多啦吼。另外，中国河北这只承德这个地方，因为8月洪灾，即马去中国大陆啊，对铁钢开啊，即马伫河北这只只，好个河啊落架呢，河啊落架呢，淹水高大概2公尺到3公尺，规个。城区的大路头全部的车辆拢用冲走去，啊，听讲部分的车内底阁有人呢。你看这8月风台伫台湾，真正是有闹损大，但是咱是有惊无险啦，真正好加载呢，真正感恩呢。来到中国大陆安尼，造成水淹到，爱土浆啦，就讲没有浆，爱车拢冲走哦。你也想中水中2公尺、3公尺悬，迄是要一个人的悬呢？啊，车几百台拢要冲走去，

听讲有百几个条呢，啊，佫有人吊伫个车内底呢。哦，阿弥陀佛，足恐怖呢！啊，阮着讲袂遐水呢。你看这风台的威力，袂当小看，你安怎样？中国大陆即来遮呢？哦，中国大陆最近天灾真侪呢，加里亚风啦，暴风雨啦，安尼呢？哦，啊，起码讲伫个中国河北即来遮，新德市啦，安尼八位风台，随着即个风台的影响安尼好啊落降。哦，所以讲哦，台湾这个相对的平安啦、啊、吼、哦，所以咱都卖求啥卖怨叹啦，平安就是上大的幸福，安尼大家拢知影吼、哦。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咱要听这首，咱听种朋友讲交代，讲叫做《乌玫瑰》，到底咱哎呀，边个听一个哈？到底咱到达来到武定药房，个别人填报用用完两罐，咱的刘小姐交代讲要听《乌玫瑰》，第五点连那个报上来，做来欣赏。李义军敢笑乌玫瑰哈，有需要跟咱介绍身体服务，咱电话卡入来，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那一句上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乌玫瑰》，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准立讲的节目。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那边卡的阿斌，咱空六，阿来卡这打新哦。啊，即个这个时间点，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关帝，关帝拢暗时也未困的就对啦。
2: 困起来，哦，哎，拢爱食鱼啊，食一种有啊，食一种。
1: 爱困鱼啊，爱困鱼啊。爱困鱼啊，就对啦。哦，我讲过，伊只嘛食过那碗，就只系免搁食爱困鱼啊。
2: 唔，
1: 啊，你下骹好困啦吼。啊，头壳甲边石石叫啊吼。
2: 石石叫是咩？不只系是咩？但是系鸡啦。
1: 系鸡啊吼。
2: 啊鸡，但是作严重无法度改善，甚至讲有当时啊卡卡袂下。
1: 好啊，即个食过那碗是有较好对啦。
2: 哦，差
1: 不多。啊，你差不多济啊。啊，你食我药啊，食偌久啊？
3: 我那食足久啊。
1: 啊，食了拢无问题啦吼。
3: 我食了，我体格格足好，我食这养两碗哦。
1: 嘿。
3: 食这吼，我这脚吼本来拢有些我最近啊肥肥啊，人肥肥啊。
1: 嘿嘿嘿。
3: 我食这体格格偌水哦。咁知啊？哎，天气几多好呢？烧水呢？放只大壶呢？
1: 啊对啊！
3: 伊话我食好顿饭，麦烧啊，麦烧诶。
1: 哦。
3: 啊，迄落，搁食啥物？
1: 养龙丸。
3: 养龙。
0: 食咱天宝的养龙丸，最大只讲做到水浸挂水啦。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话放了几撮大壶，啊嘛烧水，人体格格做好，身体也格做好呢。啊，另外最大哥歹困，耳孔叽叽叫啦。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较改善治疗较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即专门得甲咱过膀胱，听早咱的腰子心呐。个那是肾阳不足，阿会放尿都袂舒适啊，尿尿、泻尿、放无尿，尤其半暝啊吼，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高尿你影响着困眠呐，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天宝的养龙丸在吃温心化气，赶热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不袂大干，啊会灌水啦，西药吃足济，啊着人安尼汗汗，像咧做过一个这大姐安尼，话两只脚着安尼静静荡荡，下晡时啊两只脚对脚去。脚的肉啊，刺到去，都骨哦，迄肉足骨啊，浮会起来。那种情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赶热水消肿啦。高尿、肾无、肾尿、放无尿、膀胱无力，天宝养龙丸你个吃，温心化气，热水消肿，过膀胱，过腰子，天宝的养龙丸。啊，那辛苦安尼白安尼聊安尼上啦。来吃我们天宝的黄泥解毒丸，吃我们火气大吼，啊嘴的打嘴的苦，嘴的臭，这里吃我们天宝的黄泥解毒丸。为我们少年朋友青春期面上辣条生几面的啦，啊是我们生头发不会生粒啊，天宝黄泥解毒丸你给吃，顺汗药的降我们的火气，下毒我们体内毒素足好用啦，大毒大解天宝的黄泥解毒丸。啊那歹困呢，你看看你叽叽叫的，病病的丢丢断，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胃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偏头痛，啊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疼，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咱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内底佫有西洋花干、瓦灰，血流循环歹的人，脚尾、手尾安尼拧叽叽，安尼冰冰、啊麻麻，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啊，那歹困嘞，拢爱食迄西药诶，安眠药啊，迄食久诶，愈来愈重。歹困诶现象来食咱天宝诶过脑丸，帮助咱诶好困眠。时间到就要来困啦，按这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他较听他较戆，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天宝诶过脑丸。另外是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清怡面膜丸来讲过干底啦。目睭是咱灵魂之汤，咱中辈时代虽然年纪有啊，目睭的视力拢会退化，啊为人白来渐白帮啊进，加光线治疗方法有细细条的多啦吼，拢甲干底有相当的关系啦。俺吃咱的目睭药啊，天宝的清怡面膜丸，专门咧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啦。这比较安乐哉，这也较好比较歹吼。这个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 天保的清意，民无王甲关灯来吃，顾咱的干地吼。啊，若要顾身体，天保的利金配，这间公司哦，无只个蛋本。啊，迄个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咱主要的成分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为人做安尼，成规工、添规工啊，添头啦。上班就无精打采呢，填补的利金配，甲咱挂灯来顾身体。反正黑白人心变彩色的，下再两粒，下两粒就好啊！吼，精神百倍，填补的利金配吼。啊，走路袂舒适，走路袂舒适啦，啊，就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哦，啊，行路脚要酸死啊，腰酸背痛，四十秒五十斤啊，刚才这边要起床爬不起来呢，中辈时代行路未自在啦。人就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天道的好正源，滋肾水生骨浆，补骨头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啦，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个钙质、钙质补充和八边，行路就舒适，天道的好正源，甲广东的食哦，这非常怎样在食，补筋骨真好药啊。来痴情火人心疼，好听的歌曲是咱做的好买。那呢，廖大哥来到东华料房，过边填报好正完大官呢，所交代五点半痴情火人心疼，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官私家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互人心疼》，感谢大家收听吼。啊，时间过得真紧，5:35啦，该了解几条国内外新闻消息吼。这5:35这时阵哦，车辆等在坐啦。咱这中辈时代话，阮将司机有在听边的节目吼。咱的其实啊，卖疲劳驾驶，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啦。较慢的，你愈想要紧，愈无得紧。台湾细细啊，车辆真多吼，啊，卖安尼疲劳驾驶吼，安全确实等于处唯一的路，大家平平安安上好哈。日本大分关照有一间商店，讲传出查甫人，这查甫人也倒啊，随地乌白敢喷呢。四人又不解轻重伤伤病院呢，到底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日本的大分官这个家讲一个连锁的什么影在卖电影的什么一些吸盘的吧商店啦，这样啦，停车场说在高中44分啦，44岁查甫人也得了乌白喷，四人又不着伤呢，后60几岁的查甫人，80几岁老阿伯，50几岁另外一个查甫人，啊，搁10几岁少女，这种轻伤啦，伤者较严重的，就是这60几岁查甫人。啊，即马这歹徒44岁查甫人，这有用抓着。抓到后被扑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哦，伊是讲扑是要创啊，是随机的，还是有抓着伊，还是安那唔知影？讲哦，在卖种影片的商店啦，连锁的安尼，伫停车场，停车场，日本的大分关这个家啦。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抓着歹徒，就做好查啦。另外，电机维修的迄个工程师哦，哦，这未歹，这有技术的呢。姓王的这查甫人呐、啊，伊竟然哦，家己伫网络安尼家己学啦，改造这手枪哦，啊，时常伫个新竹的山区伫遐试枪安尼。这让我通报台北市台安警分局个来个了解看嘛，经过2个月安尼个队个搜证啦，即马个你也起来。姓王的这伫新竹县宝山乡这只客家甲敲啦，真正查到。伊改造的空气的灯芯，啊，佮改造的手枪，啊，又无真可咧，啊，嘛要家己翻牌啊。45岁姓王的查甫人，伊讲伊兴趣啊，啊，就要想要伫山区拍啦，爱家己学电机的啊，啊，所以又做厉害呀、啊。要学改造这个枪，要定枪、空气枪，啊，你改造都有杀伤力啦。啊，佮有人先来山区试枪啊，啊，咱有听着砰一声，人会惊啊。姓王的这45岁。但不是你新竹县宝山乡在试枪啊！爱讲是要怕啦，啊，这个未使，这绝对嘛未使啊！这有杀伤力呢，危险嘛！这违反枪炮管制条例，爱依上法办。啊，开车搞你也知，啊有电机的啊，无老师甲你教，啊，这卖查讲是不是有其他的？哈哈，是伊是无翻牌背景啊！啊，够唔可以拿咩个买？这嘛唔知呀。啊，了解哦，1000里车吼，这改造手枪，这是危害社会的安宁，未使乌白来吼。另外，68岁姓老的妇人，甲67岁姓老的查甫人嘛，一个姓陈的查某的，甲一个姓老的查甫的，两个拢67、8岁啊呢。咱半暝甲朋友来台北市一间地下室的 KTV 啦，啊，只饮酒唱歌，人家忙忙啊呢吼。啊，伊说姓陈的妇人伤酒醉啊啦。走路的时阵哦，无说你弄到隔壁这人开刀啊，啊，给大家烧凉安尼啦。即要等你到老的上好啦，干脆都救啊你妈吼，啊，卖个烧凉啊，来离开现场啦。结果伫地下室要爬去楼顶的时阵哦，说等这妇人人忽然大声喊话，伫哀悲叫无，讲我家己的手骨有够疼，我夹袂起来，有够艰苦啦。啊，即要人报案啦。警方以为是这个姓陈的妇人人弄到隔壁的刀啊，去用拍，因为有小妹嘛，咁是伊用拍一个手骨，安那，结果吊我干死去，无啦，是姓陈的妇人人啉啊伤酒醉啦，买地地也是爬楼梯时，家己跌落去啦，啊，家己酒醉到唔知影啦，唔知系手骨致去，啊，牙起来疼啦，后来才有这个干死去。啊，无隔壁这道道又误会是咩啊呢？这台北大同分局宁夏派出所接到报案啊，早暝11点啊，伫个中正北路一间叫做地下室的 KTV 啊，讲发生纠纷啊。啊，这姓陈的甲姓刘的，两个68岁、67岁啊，甲其他朋友来饮酒啊，结果这姓陈的妇人讲手骨疼到要死啊，当作是人家拍，结果唔是啦。
伊家己跋倒骨子，人够老够老，啊，另外人啉酒变作狗哩，啊，家己骨子嘛唔知影呢，嘿，钓啊，敢是敢是伊个知影呢？爱介做个啉酒，即个衰老诶，查甫人，即个嘛作嗨，另外酒醉佫甲姜底下乌乌亮呢，安尼呢，佫倒伫倒伫个裤脚，唔够老啦吼，人啉酒啉到安尼啊，啊，即个衰蛋诶有啉人，啊，地楼顶。挂落来骨子伊讲人家拍，无这个代志吼，隔壁迄个都有误会一个，好啊，再有监视器啊，吼，这实在吼，拢违反社会秩序法啦，这种爱依上法办爱罚钱啦吼。另外一个说，我查甫人晋江来台南亚太国际棒球场看比赛吼，啊，即嘛因朋友带现金25,000块，伊现金啦吼，现金哦，暂时放伫个机车底部箱啊啦。即把球赛看你啊，想要等啊，很奇怪。啊，看现金无，要想用胶亏呢？即马就报案啊，调这个监视器，姓李的查甫人啊，这个偷钻戒而已啦。结果就变啊你啊哦，一张下波，姓李的查甫人吼，真刚食了怎啊滋味呢？搁等下丢掉家，人咧看球，伊咧看车，乱乱说，搁变偷摕啦。结果就卖货啊，你的啊，因为你个在外面，那边啊唔知，啊人来遐看球咧创啊。你要偷提钱哦？嗯，我哪有？啊，真刚迄监视就翕着你啊，25,000块开了未啊？吼，这些我都好认啦。人来看棒球，伊来看车啦，大家拢啊叫啦。所以今日来甲你讲吼，咱啊一寡重要的物件，绝对唔通放伫个地步箱，人个叫伊就开啊啦吼。以上我班细弟的这查甫人，一日在二三讲叫开。这地无相，阿你共偷提钱，乌白来啦吼。另外，昆林水拿车岗村叫一间佛寺，荷兰将军的宫庙，这叫做绿油将军庙啦。晋江多，你个洪太来，包括这边台湾的时阵，台南就这一对细黄的姊妹啊，开一只电动车，讲来这间庙啦，啊、因为呢祖先要嫁荷兰的人嘛。阿公用托梦啦，哦，阿开好车呢，来到宫庙才封尸啦。个人找着讲，阿靠，真正伫梦境同款的将军庙啦，荷兰的将军庙，绿油将军啦，伊竟然也无经过庙宇的温存，讲价市价90,000+的形象，安尼讲提转来，莫咧走啦，讲要保护这個形象，用风台来啊啦。爱民就发现啦，讲绿油将军该无去啦，这当地守护神呢？安尼啦，即马两个人有坦白啦，讲哦，阮是要保护即尊将军庙，因为阮的祖先捌嫁予荷兰人啊，荷兰的人对个啦。啊，即几工啊，阿姐伫梦境中，48岁阿姐梦境讲梦到你有将军出现伫个梦境啦，安尼啦，啊两个来吹，竟然哦，伫水那只吹着这新尊啦，啊吹着你的雕牌，你的拜拜就好啊。清晰得啊！一见人家的尤将军，安尼个莫同意就对了。啊，这个未使哦，这是七头罪哦。在以上婚姻得跟做来侦办咯。啊，两个人谈变啦。讲因祖先叫荷兰的人啊，安尼啊，啊梦境中梦到这尤将军呢，啊讲心胸提咧走，这未使啦吼。你老什么代志？你啊清晰宝贝啊，啊你未使讲心胸提咧走，这是咱庙的祖产呢。吼、啊，这以上发办。以上婚姻得跟住来进班啦哈，来呢听这首好听的国语老歌，叫做《重相逢》。这到底新年来到台湾药房，过边填报用两完，那那许小姐交代要收听《重相逢》，重相逢啦，就来欣赏啊！你我的，我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动听早期的老歌，讲叫做《重相逢》。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啊，即马这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每一件拢是经过维生素和咱一颗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进攻个，
1: 进前是拢头壳疼呀。
2: 哦，疼偌久咧？疼拢十几天药啊呢？
1: 疼偌久哦？
2: 哎，疼足久个啊！
1: 啊，你即马过哪玩家？叫、
2: 啊、我改，干那改食食几日冬啊？
1: 啊，即马过哪玩家拢好啊？头壳拢袂疼。
2: 即马哦，我拢换一罐，啊，拢安尼一日一盖。
1: 哦。
2: 啊，那较热
1: 哦。哦。
2: 拢唔捌疼个，拢真好个。
1: 啊，头壳疼，即过哪玩家好用个？
2: 系啊，啊，过迄个好正丸。
1: 哎，好正丸。
2: 下骨咧袂疼，迄嘛改食足济。
1: 安尼哦。
2: 系啊，啊，下骨真拢好个呀。
1: 真拢好啊！吼。
2: 系啊。
1: 啊，你几岁人啊？头壳。车好哦，
2: 我车好诶，我当我啊，啊韧带断去骨盘底痕，那个卡头骨哦，你爱酸哦。
1: 嘿，
2: 啊我坐你好酸完，真正好用。我伫阮咧会场，你坐金田康咧搭嘛吼。
1: 嘿，
2: 啊我抱人抱一个，我那车好，我讲你去挂迄个
1: 好
2: 酸完等来食啦。
1: 嗯，
2: 伊讲啥？我天宝诶，真正好用诶啦。
1: 哈哈，
2: 够好用啦诶。
1: 从你放尿完底安那？
3: 我是这手我那会出啦吼，啊，今麦今年上来开饭店，啊，一个你是去人搞就是包，未头去人搞搬过来服务啦，啊，今麦这阵那因此搬搬出大波，啊，你是去人家就是包，我们去人搞饭店啦，
1: 嗯，哦，你吃天宝用两碗的呀，
3: 啊，你是面黑黑，叫个平康来看不用打工，我开多的钱。
0: 这个阿妈啦吼，讲放尿的问题，阿侬啊，迄当刀安尼就搞尿啦吼，啊，食咱天宝的用尿丸，即马暗时啊搞尿的现象嘛，拢治疗啊真好。另外，这个大姐讲，脚头会酸呐，我起来都做袂舒适，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头壳疼，都爱食咱天宝的过猫丸呐，拢食啊真好，得甲咱做分量，得甲咱做见证。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筋络会慢硬，脚头行着啰嗦袂直立，啊，做够安尼吊脚筋，啊，咱天宝好正丸甲广东来食，咱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在咱脚袂直立呢，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啊，骨轮骨棒安尼消磨，啊，常常咧腰酸背痛，足够吊脚筋咧。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啊，是咱做咱天宝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会这么有效呢？第一咧，即系猪肾水，甲咱生骨浆，甲咱消肿痛，佮甲咱生气血。第二有落这个骨棒，骨棒有丰富的加一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啊，第三，咱的药啊，药材加热啊，过冷过热，药有够力，敢串起的经络啦。迄位旧年的酸痛症呢，啊，天咧变得也起来酸，也起来疼，今日都做袂舒适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人爱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吼。天宝的好正丸，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啊，若有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的雍容丸，敢固膀胱。听咱的药剂师呐，高尿、泻尿、放无尿，为一暝便所走你几啊抓，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按这个食温心化气，甲咱固药剂。这是怎么你感觉放尿叫做大降，阿妈叫做清，阿妈袂臭尿香，阿妈袂个高尿，天宝的雍容丸。另外，若是讲头壳疼、头壳安尼、头壳安尼涩涩叫，啊，面足歹困吼，咱的天宝的过脑丸正用好啦。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西藏安徽有瓦灰作用啦。过了循环摆的人，阿妈关节难动动，阿妈关节会酸呢，脚麻手臂啦，啊，若袂困就头壳晕了，头壳疼呢，晕头壳疼，头壳足艰苦呢，袂使靠食止疼药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这下都有天麻。天魔专门治了他个戆，他个骗的吼。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血都循环歹，咱天宝的过脑丸加应效啦。啊，那是歹放的，古本寿古道波的益生菌加有效吼。所以穿一个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手，够有好困啦。 207种蔬菜水果的价钱，佮专利特殊的好菌，歹病咱家食，一个人中八时段。年纪话当下蠕动较慢啦，骨病所人啊，底下咧就车惊咧，袂使伤病咧。天宝益生菌这有价钱有好菌吼，这吼咱公司哦，普通会袂咧做啦。加开唔食咪，啊有效还要紧吼。天宝的益生菌甲广东来食吼，歹病咱家食，两间啊道理大家都熟悉啊。这首歌曲啊，并邀请大家都来听雨天感情的《再会也多期》。二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再会呀，都市》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感谢，感谢再会，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0525500是咱电话电话，外观区咱那边卡电阿斌，咱控六按来卡这打星2525500，咱期待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给你发，给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边拐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家己把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场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场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个送啊，来个送，嗨，来一欢迎那边收听那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那边收听那的这部哈、啊，这部在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
1: 嗯，爱
0: 今天这部哈、有邀请的老中医师哦，老的哦，
1: 嗯，
0: 哦，这不简单的哦，
1: 嗯，
0: 哦，老的卡卡卡安诺，
1: 老的卡安诺，
2: 老婆丁了，
0: 老婆丁哟，不是老的，较无喙齿哦，
2: 我无老了，
1: 哎呀，
2: 你
1: 一讲就老，伊就底下迄个，
2: 嗯，人阿未要车，我就跳出来，哎呀，只敢打电话，安尼就讲什么人给你催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那无，你那无，嘿，你个看偌济人催你咧，安尼哦，
2: 这个天气，你冷噶，我要冷死，我要寒死啦，我遐一直要高度尔啦，
0: 好，
2: 哎，啊呢。电话安尼硬吹
0: 我讲会阁寒，起码拢会寒。
2: 什么人客拢咧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我这两个吼，还无介高义吼，
0: 无介高义。
2: 我感觉无介高义咧，你阿看。
0: 人喺度，人喺度，朋友讲哦。
2: 底下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对，凯伊嘛是啦，凯伊嘛是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在有使啊吼。你敢这样听我？
1: 不，
0: 使有使啊！
2: 我这故意人哦。
0: 啊，今仔日吼，请你这老生的来吼，这吼我那是吼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有啥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油素来哦啊！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时阵啊，问看讲什么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是不想讲吼啊，我但是年会有啊，还蛮趁钱啊，啊来遮吼，包吃包吃啦，困头给吃头给困头给牛啦。你刚刚免谈啊，哎呀，所以我就进来，我是想安尼啦，
1: 好
2: 就算了啊，不是怪我来好诶。
0: 有影，你今晚来是咧坐台啦，真诶啦，你咧坐台。
2: 哎呀，弟哦，国民大会我家己拢无念。
0: 啊你最大了
2: 不
0: 简单呢
2: 我这引导齁啊这大贵的每年就大会齁那是大事来国务主的
0: 你看齁啊这起码引导都不谈过你要几例拢啊爱拜的呢
2: 都是安尼哦我引导结果齁结果拢不当你要几关来都是安尼哦
0: 哎呀我终于输难齁生引导不上好
2: 了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有呀。
0: 系呀，
2: 咱年会假期的时阵，像这寒天啦，哦，这寒天哦，我教啊，拢未好消息。
0: 系呀，
2: 哦，热天你讲咧四季行，四季走，
0: 是，
2: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
0: 啊，
2: 拢红健健。
0: 嗯，
2: 哦，你又讲啊，我平时拢外交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我知道啊，吼，啊，就王健天啦，
0: 哦，即句你听有无？王健天，
2: 王健天哦，
0: 知啊，一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拎起起啊，惊寒啦。
2: 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哦，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0: 会揪
2: 啊，什么呀？
0: 冷都拢会揪你，
2: 揪啦揪啊，这啦，不过都我白烧啦。我咧讲中医啊，伊咧目珠啊大镭啊，个开嘛是啦。
0: 他都
1: 我就无讲啊，
2: 你
1: 讲
2: 啊，你都敏感诶。
0: 我就意思，他都阿文，你睇下看，伊讲迄中大。
2: 那是阿文哦，少年家啦，还不看多看不看
0: 啦。真的嘛，故意人呢？
2: 有啦，
0: 那些那跟你做伙弄变
2: 啦
0: 呢。
2: 看多啦，阿文哦，阿文一个，听讲今年一个好俩，讲嘛是变无故意啊。系啊，迄暗时啊吼，迄个什么啊？伊个叫做亚公教吼，
0: 暗公教，
1: 暗公教，
0: 暗公教，
2: 哦，暗公教啦吼，暗公教迄个阿文哦，那阿文哦上届引导，阿我随即出来咧。哦，你种笑容，你敢那无认同？我要甲阿文讲，我一定要来报，系啊，
0: 你没报了？
2: 我恁两个，我正要做报咩啊？
0: 你千万记，报个遐
2: 全部。哎呀，弟咁开吼，我讲你引导拢点笑个，吼，足伤着人个啦，迄种笑容足伤人个啦，
0: 系
2: 啦系啦系啦。
0: 你头拄咧买机吼，迄个安那，迄机作用个呀，哎，电甲插落，迄机啊。 你差不多
2: 压的是什么？你妈我别讲
0: 啊！你怎么压的算一记啊？
2: 哦，压的算。你讲的按摩枪哟。
0: 没有。
2: 哦，我想你用机话嘛，就用我来夸我，讲你机作好用，我跟你讲哦，这人是误会。嗯。好，刚才我太高一点，拢知影哦。嗯。我你也像你也听在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都挥在恁两个手，
0: 好厉害哦！
2: 是你哦，开心也是都挥在恁两个手。哎，刚才我太高兴。
0: 好啦，来啦，我老中意，真好用哦。
2: 我头拄啊吼，有家提来按摩看卖。
0: 啊，你按摩都有？
1: 筋膜枪，
2: 按摩都有枪。迄个要搁卡落遐，你两个真笑傻啦！我是按摩。卡头乌嘞，我卡头不是都卡到按摩做啦，
1: 我就是你按摩卡撑啦。
2: 咁咩无高嘢啦，做节目我好高啲啊，未啦，未啦，未啦。我讲，
0: 唔得多嘴，
2: 要佢卡到遐按两个
0: 大腿啊，
2: 叫啦。我明明都按摩卡头，按摩卡头是得啊，卡头
1: 的大腿下卡，
2: 就
0: 系啊，大腿下卡。
2: 我正过咧讲呢个什么？一个穿袜啊，我一个讲穿袜啊吼，叫做卡层，因两个就笑到什么穿袜啊叫做卡层，啊无袜啊，你不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0: 嗯，啊那什么的卡层？
2: 嗯，用袜啊，啊你不是袜用好，啊用卡卡层入面，啊我卡层都无，唔知安尼就笑啊叫，唔知我好笑，讲卡层因两个爱笑，我只要笑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哎呦，迄个哪讲的啊咧？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吼，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卡层的所在，
1: 卡层的所在，
2: 阿咧层的，阿咧
0: 今麦知哦，今麦是去迄落南部呀吼，那咧穿袜啊，第一讲卡层的所在哦，
2: 阿你卡层安尼哦，你来要讲，
0: 唔是，人阿准听无，
2: 真两个真咧惨啊，咸咸咱拢卖讲。啊！你继续讲，
1: 我
2: 继续讲。
1: 你小孩，
2: 阿叔你那厉害，快点让你姐妹阿公哦，
1: 这很屌哟。但只阿公阿妈开来讲，哦，你咧欧白讲，我用真卡下降闹咧讲安尼。
2: 咁只两个孩子咧，吼，拢只两个拢专门咧害我，只两个点样插啊？只两个听你，入去南部，讲讲，让阿姐妹阿公哦，你卡真要大，人嘅卡大，伊就讲哦，你卡真要大，叫我讲。
0: 无阮嚟讲。这你班这一位，
2: 我
0: 当时
2: 就
0: 教
2: 你，
0: 伊讲你咩人拢
2: 爱讲，我不
1: 讲，迄个，
0: 哎，对，
1: 迄个改，
0: 哎呀，迄个拢安尼讲的呀，嗯，
2: 啊，你这按摩枪我都有按摩的卡，卡头，哎。真的很舒服，
0: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拢会使
2: 用。阿哥在咱这里后边哦，这个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哦，嘛是真好嘞。
0: 安尼震动，
2: 加震动嘞，
1: 就熟悉，就熟悉。
2: 哦，这鸡婆婆也等下用，等下玩没用。
0: 这鸡，也等下
2: 用。你快点笑啦，快点笑啦！这鸡按摩枪啦，
1: 嘿，
0: 你不讲我喝水。
2: 这一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0: 哎呀。打鸟，
1: 你用家己就好啊，用你的较好用。
2: 这充电的嘛吼，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爱当用瓦布。
0: 我充咧用的用真久，啊你今麦来伊就是充足方便的，像咧充个手机啊呢，足方便的。
2: 啊无，我那有个按摩椅啦吼，啊这都爱坐怎么样？
0: 系啊，啊这面哦，你自己
2: 带方便带刷来买用。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带刷来咱都连充充个坐。在咩时阵，人嚟咧正经甲头，咱就甲头甲拄
0: 诶。
2: 哎，哦，哎，啊，人
0: 嚟你若要拍起啦，安尼就过去拍掉。
2: 自己就家己啊，
0: 哎，
2: 来给按摩一下，按摩一下。
0: 对对对，
2: 安尼。
0: 啊，去爬山哦，啊，就爱给你扎一块被啊，然后咧抱地就出去。
2: 哦，对啦，对啦。
0: 嘿，我当时就教我。

0: 一家讲出来，一家讲出来，我本来拍这讲，哎，白刷白加穿白面，白加呢，
1: 啊，你都照干无提我吃咩？
0: 有啊，我不要叫你吃。
1: 哎呀，不要你再提我吃。
0: 我天天正常都要吃哦。
1: 好啊，跟你吃。
0: 从我一只无从我胖起，
2: 我要再找一打，
0: 放落从我走。
2: 找一打，
0: 唔知咧，阿婆。哎，窗架咧，我看见咧顶起未得只后起啊！哎呦，惊死人，真正的啦！哦，窗架好，
1: 哎，真咯，真正
0: 有，真有，我算蛮骄
1: 傲个。
0: 啊，因为我头去被印下你的钱，我只刷卡就赚两点多。啊，
2: 你偷食包，
0: 怎么我偷食包？我内行人，我内行人。哦，哎，因为迄只牛吼，哇，不要我看窗架安尼吼啊，规身骨汗，我落去紧啊。在一看袂到，虽然看我啦，哦，平时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袂啊，哦，因为我这人真
2: 大傻逼啦，
0: 我来跟大家骗人家好食，哎，啊，好食了，我是准的，哎，
2: 哎呦，
0: 哎，迄只牛头放屁咧，哎呀，阿你啦，我查足的，阿唔知系当飞到上顶关，哦，伊伊那年的山顶，够水的啦，看规大白，哇，心胸足开阔的，
1: 哦，大家饿了，今年大家饿了。
0: 啊了呢啊废掉时咱那个叔叔两个要去印下字，还讲阮某来吼，阮过去背，好咱过去背印下字。
1: 啊，就半路过去等着因熟识吼，
0: 啊，
1: 就够无
0: 语呀。啊，咱这样的小工哦，咱出来，我炸杯啊，啊，咱来双方对打，因咱疲惫了，大家对防对打咧泡茶茶卡好嘛，干开就知啊嘛。
1: 我讲哦，因那去哦。唔啦，跟他泡茶面，拢个炸零食啊！哦，你要食三度三，
0: 我结果吼，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片片咧，嗯啊无咧，佮较内底啊，讲遐佮有诶，结果里面去拄着熟识啦，去拄着熟识啦。
1: 哎，恁咧熟识，恁咧朋友讲哦，
0: 伊嘛挂一条咧。
1: 嘿，伊讲亚弟，恁若要去洛阳吼，去台车都叫你去晒。
0: 哦，安尼哦。
1: 哦，我那晒介野个。
0: 啊，所以讲哦，人讲人别使做歹代志啦，好一点抓人该去被硬汉脸。不得食晒，系啊，啊就是今日跟人家多好个代。
1: 哦，即届再个坐你来看，个等着啥？
0: 哦，安尼好。即届
1: 哦，即届看会等着小姐无？
0: 即届哦，去看会去等着迄个、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林呐？林志玲呗。
1: 哦，安尼哦，
0: 还谁
1: 哦？
0: 还谁哦？你都得林志玲哦。
1: 无得卡哦，
0: 无得卡，无得卡。
1: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啦健康哦，惊会去哦，会惊会走，即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又讲啊，食老哦，我你讲啦，爱会惊会走啦。哎，你像因，逐天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哦，因拢泡到都是到位会用泡，都是到位袂用泡，都是到位会用喝茶，都是到位袂用喝茶。
0: 哎，拢知影咧。
1: 系啊，
0: 拢知影。
1: 啊，佮用煮物件诶。
0: 啊，咱第一界去咧茶袂歹。
1: 系啊系啊。
0: 有，因袂歹食人诶，巧咧，食好茶，咱带着来家己买，对不对？
1: 无我，
0: 你也是对我同我技巧足巧。哈哈哈哈哈。
1: 无啦，我即阵去背诵，我也要扎背啊。
0: 你也要扎背啊。
1: 我即阵穿热了呢。
2: 跟他扎背啊。
0: 阿伯，你有饿着无？
1: 有啊，饿着啦。
0: 阿伯有较巧。
1: 阿伯，我跟你讲，佮饿着阴天哦，你个看阴天拢大部分草，草恁的血，吼。拢安尼会七十几岁啊，哦，啊，你也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0: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1: 系啊，阿英讲，阿当咧，阿当要个坐喺厝种啥？阿即马会惊，走来才惊惊咧。
0: 因为老弟阿咧讲哦，讲因完了，我的朋友变较少回，啊，变较少回，伊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1: 啊，就招因，伊就无法度要站运动啊。
0: 即个无运动肌，你来健肌吧，肌无力嘛。啊，会愈来愈退化。
2: 是
0: 哦，啊，你所以我定下咧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2: 是
0: 啊，运动呢，啊，运动，伊你也当得着阳光、空气、水，对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脚头有用嘛？你唔知道要活久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是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啊，你那边运动咧？
1: 没有。
0: 脚头有重要吗？
1: 当然嘛重要。
0: 脚头是决定人的退休。是。啊，所以因来讲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1: 系啊，
0: 较悬咧扛起哩，你唔看人脚头歪用，
1: 系啊，
0: 人健肌肉有咧练嘛，
1: 哦，
0: 啊你来， 较久嘛，我去。

0: 哎，那个哦，意思你讲个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1: 嗯，
0: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搞就有力啦，
1: 嗯嗯，
2: 哎，肺活量爱有啊，
0: 算唔知，
2: 啊，你这么爬山，你自然对肺活量增加，
0: 哎，那看到我了，哎呦，你老要坐位，你看看我六十岁呢，哦，我天天拢做爽
2: 嘞，
0: 等下好难饿了，我就爽了，
2: 欢喜干嘞，
0: 等下红饿了，咱就，
2: 哦，拢徛喺边
0: 啊，徛
2: 喺边啊，看你红饿了安尼。
0: 阿龙公，
1: 你无到鹅了哦？
0: 阿龙，
1: 无
0: 无，阿龙公公，阿你今日甘敏姐啊出来背书。啊，你仔啊，哦，你仔啊，哦，
2: 你讲过，哎，伊这样咧，都直接嘛碰风啊，
1: 嗯，
2: 哦，有时人俄罗斯少年啦，
0: 像亚迪那么保养了真好啦，那只能讲啦，
2: 人伊是因咧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哦，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岁呢，五六十年吼，
0: 五六十年，
2: 因咧五六十年，
0: 因咧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2: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啊嘛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0: 到尾
2: 听伊讲讲啊，五六十，
0: 哎，
2: 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0: 你哋后边唔得讲，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2: 系啊，唔使爱讲恶路啦，
0: 爱恶路，
2: 系啊，爱讲恶路。
0: 所以讲哦，我拢家姐和平都讲啦，
2: 哦，
0: 我咪话久，
2: 嗯，
0: 咪话较久嘞，
2: 嗯。
0: 就是第一条就是
2: 卡头爱有力，
0: 卡头爱高好。
2: 嗯，背管背脊边那扛起来，叫我
0: 多。是啊，你卡头那高不好。
2: 嗯，
0: 你别那运动啦，你别当运动，你别话话久啦。
2: 嗯，
0: 哦，啊，所以别像我安尼。
2: 嗯，
0: 哎，别像我安尼，人这里人讲，我那可怜，那可怜。
2: 嗯，
0: 我你讲，
2: 嗯，
0: 个是卡头高好咧，无波啊啦。
2: 不对啊！啊，问题是
0: 个心，个心脏过
2: 心脏，
0: 不过话过
2: 用，啊，他照问你，啊，侬跟他讲这卡头乌爱过好是是咩那过啦？
0: 好，我你讲了吼，别讲这头卡头乌啦吼，
2: 嗯，
0: 用讲的袂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2: 用笔的嘛袂好，
0: 用笔的袂好，用想的嘛袂好啦，
2: 哦，
0: 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2: 爱去吃，
0: 爱吃物件嘛，吃你皮个骹头有
1: 啊，你吃好
0: 钓，系嘛？爱用好钓，系啊。啊，你若用了唔
2: 钓咧，骨肉里先加。
0: 我算唔爱这类物件。
2: 哦，
0: 我你讲啦，要骨骹头就是这类物件，它有。
2: 上根本的啦。
0: 你听人安那讲，讲家
2: 天花乱坠。
0: 安尼，
2: 我替你讲。
0: 安尼，讲家咧吼，白天正地。
2: 嗯，
0: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2: 嗯，
0: 就是加上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做啊。
2: 嗯。哎，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吼，正经讲的是太济种的，你知不？你敢知影伟人迄家吼，什么一盒才三千几块啊？
0: 讲迄小话，迄家是袂做乜？但那个用地皮来看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我讲一点啦，迄地来啦，
2: 地皮来看，我讲免看，迄地皮来实在，我都
0: 我都好食。好，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好，大家应该八卦太济啦，哦，因为我是优待台嘛，啊，威斯我买你，哦，我用听你，我拢甲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单啊嘛，啊，所以因拢会连接我的声音，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记，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啊嘛，哦，去优待，侬讲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十偌单啊，哦，啊，我熟悉马三十单嘛有啊，所以讲。我咧讲嘅话，哦，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有拢会认定啦，吼。啊，那是即个家，啊，我听来伫咧讲家家公，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假，你唔能真真钱去讲买假，买假吼，不但无效，佮兼对你身体佮怕歹，哦，人讲气倒怕了骨啦怕，啊，都无咧狂暗个，狂暗个不但无效，佮怕歹你嘅身体，系啊，啊，什么叫真的假的？有当时啊，讲下连接，恁会记袂起来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什么人上专业？加上我控两三百、两百外单啊。啊，无阮做，阮无专业，无什么人去较专业。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若讲到哦，某咪人哦，讲到立案哦，人就认定。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不是我家认定的。哦，大家嘛知啊。
1: 是
0: 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多，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啊，伊咧讲，一个家，哦，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听袂。 听袂清楚啦。
2: 嗯，
0: 啊，阮的朋友在用啦，阮的遐什么厝边在用啦，什么亲戚在用啦，吼、嗯哦嗯，啊是啥物人甲背啦，吼、哦，在药房啦，啥物货，都忙去听遐啦。
2: 爱维生素，
0: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有、啦，还讲是正讲的啦，
2: 是，
0: 你维生素一个维基。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系恁相信？哎、欸，一千块的啦，哦，中央银行的，大拢中央银行的，但是，人有甲你讲，这叫做防伪标志，维生素，迄叫做防伪标志啦，
2: 哎、
0: 对啦，啊，你偏偏啦，唔是要听人乌白讲，只要一千块的，你提起用点用点乖咧，点用点国家准备咧，哎，我唔知，唔知，我咧甲你讲。你爱记起来，无听到迄咱就无法度。
2: 系啊，
0: 老听到你爱记起来，哦，真系咁计是
2: 天。咱诶朋友呐，受伫咧听咱这部人拢知，伊讲话要食咖吼，都是爱零点有咖，
0: 有片的，有片的，
2: 有片的才会使。好啊，维生素稀可，诶，迄拢有利好伫咧啊。
0: 啊，煞唔知啊。
2: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0: 哦，我你讲啊，
2: 差安得了。
0: 食品的吼，无维生素稀可的啦。好，啊，你那是即个药片的对。维生素一个诶，六百种嘛，这唔敢假啦，迄个叫验着啦，包括伊诶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因为真个足厉害，迄个验诶仪器足厉害嘛，哦，迄个 MAS，
2: 哎，哦，一验都知啊啦，哦那個、
0: 成像气象成析仪，哦，迄个一台。用一几千万的呢，迄人咧验哦，你比如安那拢未好消息啦，哦 ，LC Mass， 哦，迄恁可能听较无啦，哦，迄拢是美国发明的仪器啦，
2: 在台是咧验这真会假会啦，
0: 啊，你药厂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哦 ，GC Mass Mass LC Mass Mass 哦，啊是迄种迄个盐农药啦，当金属啦，当药厂拢有呢，系啊，啊你一般是平常无嘛，你设备起来不来千万呐、啊，啊你讲笑啦，不来千万，伊根本去设备起，啊药厂无设备袂使袂做钱嘛，我系规定的嘛，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你伊来落去升温无同，哦，上面你家落较重，盐就较重，糖就较重，袂使啦，对不对？爱讲加准备，半型的咧。所以你是不是爱重视迄个真感假？啊，真人假唔通听人讲的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写，某一间，某一间工厂，啊，某一个位置，啊，这个是假的。好，啊，那药厂做的吼，只要有卫生书许可里头。拢是假的啦，啊，有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因为阮算牌子吼，较大啦，啊，迄人去讲的啦，人去讲阮这老牌子啦，牌，然后我讲做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天良讲啦吼，啊是人去因为买久啊用久啊，所以认定嘛，啊所以若要过骨头啦吼，记得倒一间个拢不要紧，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边加，加骨加，
2: 正有加，
0: 哦正骨加正有加啦，
2: 听个正，互你啉者一地哩吼，空白空空空，我数。

0: 台语歌手。这个家吼，哎、欸，这假好奇的人吼，真正是真济人，你知不？
1: 嗯，
0: 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我听。
1: 哦，
0: 哎、
1: 哦，来我你讲啦吼，讲、欸、到这家头的故事啦。
0: 嗯，
1: 我嘛把分享过来解啦。
0: 嗯，
1: 分享过来解啦。
0: 嗯，
1: 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信的老师，姓杨的老师，伊较早伫移民中学的教册。
0: 嗯，
1: 哎，我最爱分享一个。
0: 嗯，行啦。
1: 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
0: 嗯，
1: 哦，这个的故事吼。嗯。你若听到你，伊那是伊本身啦、啊，因遭受我多折磨。
0: 嗯，
1: 啊，因为伊嘛去有捌你有名医医过，
0: 嗯，
1: 啊，名医个足出名，
0: 嗯，
1: 然后你去宛如水龙宫，
0: 嗯，
1: 嘿，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分啦，哈，
0: 嗯，
1: 啊，这杨老师人真好，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拢咧教育英才，
0: 嗯，
1: 对啊，啊，伊四十几岁时咯，伊嘛发生改车，
0: 嗯。
1: 啊，我就瞧咧，啊，也卡头
2: 做滴
1: 派去，嗯，出代志吼，
3: 嘿，
1: 啊，伊正啊咧有做着手术，
3: 嘿，
1: 手术咧有整着咧人工的关节，伊就刚刚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吼，啊，平常时吼，伊就拢会疼，会酸疼啦，啊，走路拢无啥的，不该休息啦，
0: 嗯，
1: 啊，伫迄个。四五当前吼，一讲暗时啊，都卡疼疼疼疼啦，足严重，疼到袂行啦。
0: 嗯，
1: 哦，安尼啦，哎，伊就去病院去检查嘛。
0: 嗯，
1: 哇，我甲讲大条型啊，伊个脚头呢，规个攞红积烂，腐烂啦，
3: 哦，
1: 足严重的啦。啊，咱观察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关，哦，已经叫细菌哦。
3: 加起啊，
1: 加起啊，有已经叫细菌哦，改侵蚀吧啦吼，
3: 嗯，
1: 哎，今下就走去病，哦，伫个台中啦，后去英壮诶，哦，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
3: 嗯，
1: 啊，因为疫情都严重诶啦，所以无一个病院，
3: 哦，
1: 我们要甲处理啦，
3: 嘿，
1: 大佬要叫伊手术啦，
3: 哈，
1: 对哦，哈，啊，一个当时呢，英壮诶吼，啊，较早阮亲家讲啊，
3: 嘿。
1: 阮这个囝，阮囝婿，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国民总院的总院长，
3: 嘿，
1: 周继勋呐，
3: 嘿，
1: 啊，英壮有甲介绍去，啊，咱中国医药大学一个著名的医师，
3: 嘿，
1: 伊阿伯叔叫做黄登乐，
3: 嘿，
1: 我这个黄登乐名医哦，
3: 足
1: 高的，
3: 嘿，
1: 哦，伊是骨科的权威啦，
3: 嗯，
1: 啊，人嘛，这人嘛真好啦，哈，
3: 嗯，
1: 啊，伊阿伯伫台安医院，
3: 嗯，
1: 阿伯伫迄个。这个上海的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3: 哦，
1: 啊，介绍一下治疗，因为一上高嘛，
3: 嘿，
1: 啊，现在这个黄医师哈、哦，初期的用那个抗生素治疗，
3: 嘿，
1: 但你消炎卡不要严重啊，细菌卡不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
3: 嘿，
1: 好、哦。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跟增甲增里面的塑正骨头。
3: 什
1: 么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3: 去，
1: 然后啊，经过比对，会使甲用入去的啦。然后用入去，就是主要就是没有骨折啦，等骨折这个骨头出来了哈。啊，因为这个黄医师教搞的，所以手术了，教练啊成功的啦，我做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当啊，骨头拢一直无生出来，对哦。啊嘛是拢不掉，个疼，个疼，个疼。
3: 哈，这成功啊，
1: 一个无生出来，无生出来，无生出来。哦，就是讲那个卡头应该，哦，一个骨头会增生出来，一个人无生出来啦。
3: 嘿，
1: 对哦。啊，你陆陆续续呢，啊。一个亏两解刀，
3: 嘿，
1: 我阿爹一百空五年啦，因为骨头一直磨损哦，从前那个疼痛，吼，一个冻未掉，
3: 嘿，
1: 冻未掉吼，又个走去找黄医师啦，吼，啊，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3: 嗯，哇，
1: 哦，这杨老师家的讲咩手术呢，吓死啦，
0: 目屎滴
1: 都，目屎都淋落来啊，一次次人打手术啦，吼，手术都够地界啊，
3: 吼，
1: 咁受尽折磨啊，
3: 是，
1: 啊，尤其啦，杨老师哦，伊是一个足好嘅老师，
3: 嗯，
1: 哎呀，一次次人呢，啊，拢做好代志，哎呀，啊，做好代志先呢，真正。做无公平，天后做无公平，我甲折磨甲即款啦吼。
0: 嗯嗯，
1: 啊，伊就听着尔出流，
0: 出了，
1: 伊讲唔知咩啦，生不如死啦，
0: 嗯，
1: 哎呀，惊到要死啦，
0: 嗯，
1: 啊唔知咩啦啦，
0: 嗯，
1: 啊真多好哦，就多好诶啦，伊多好在看电视哦，啊看到我多伫优待，
0: 嗯，
1: 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屋哦。唯有古落里先加连续吃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
0: 嗯，
1: 好、哦，对着这个骨骨关节成长上好啦。我、哦、这就书拢写嘛，也上好啦。阿、啊、杨老师讲讲真正有影，
0: 嗯，
1: 他们家吃三个月有效，哦，
0: 嗯，
1: 有可能会生出来，好、
0: 嗯、
1: 嘞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啊，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
0: 嗯、
1: 你都无想要我都好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啊，啊不是偌济钱啦，哦，
0: 嗯，
1: 安尼啦，
0: 嗯，
1: 结果伊尾又换听了呢，啊，有来家己厝是不是一定会食？袂输咧提提伊食，袂输咧计讲啊，逐工拢爱食我，逐工拢爱食我。啊，若无诶时，你就会拖嘛，你人会性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未？会嘛？
0: 会啊，
1: 哟。啊，这样来呢，一食两个月后呢，你去回诊啦，两个月后接回去时光了。哎呦，这卡头，我后壁真正骨头生新诶生出来呢。
0: 嗯，
1: 哦，安尼啊，
3: 生出来呢。
1: 阿妹还登了一次王博士了，觉得不可思议。
0: 嗯，
1: 不可思议。他一点来问杨老师，哎，老师，你到底有吃什么物件？
0: 嘿，
1: 敢问呢？
0: 嗯，
1: 哎、啊，老师讲无啦，我吃你的药啊啦。
0: 嗯，
1: 啊，黄医师哈、哦，王博士的安尼，头摇嘞摇嘞。
0: 嗯，
1: 你到底吃
3: 什么物件？
0: 嘿，家己知啊知嘞。
1: 啊，伊就佮讲无啦，我吃你的啦。
0: 嘿，
1: 王博士嘛是安尼。啊你，阿伯、啊，你到底吃啥？你讲讲啦，
0: 想会通，
1: 因为、嗯、因为大家拢惊他别讲的叫医生没啦，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0: 对对
1: 对，好，伊从阿尾啊，阮老师讲好啦好啦，哦，伊讲我袂甲你问，你到底吃啥？伊嘛要了解啊，因为物件无可能，
0: 你讲这我知，
1: 但我不同你说嘛，尾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吃某某牌子的骨头米线糕，
0: 哦
1: 哦。一、那个一、那个一、那个一、那个王医师讲，啊，继续吃，这间公司一代一般听过，一般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在吃哩，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好够侪，一、那个杨老师讲王医师拢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
0: 无
1: 一个不可思议啦，无一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无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嘛好伊啦吼，
3: 哦，蛮感谢啦，
1: 哎呀哎呀哎呀，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吼，诶诶，关节啊，手术了，行拢安尼。没主人，
0: 嘿，没熟悉，嘿，
1: 啊，伊嘛无呢，
0: 嘿，
1: 啊，所以杨老师就打电话来公司哦，哪讲哪好，哪讲哪感谢，
0: 好，
1: 啊，你这个物件，
0: 嘿，
1: 有好
0: 无？哦，
1: 伊的人生哦，从我改变，
0: 嗯，
1: 哦，伊有听好多，伊有听好多，哦，啊，你这朋友伊听好多，
0: 哦，
1: 好，
0: 伊嘛听好多，
1: 哦，
0: 嗯，所以吼、哦，来听一个歌嘞，吼、哦。啊，哥，你啉一个茶嘞，嘿，你若看听个些人茶，就伫咧卡里看。

0: 我意思。我跟你讲吼，你那古老李先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去安那食，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伊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变少呢，尤其一寡老的哦，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1: 你这来搞
0: 啊？系啊，苦劳背盖哦，啊，你要看个背管背低吼，实在是替人真烦。
1: 所以阮真做大位啊，
0: 系啊，
1: 系啊，阮真做大位，真物件，尤其天气愈冷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哦，咱即马就要请咱的吴医师吼。咱咧想讲哦，用一个迄条迄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哦，安尼挡顶挡走。
1: 有啊有啊，
0: 系啊，
1: 我有啊，我有做啉的，有做啊有加贵的，
0: 系啊系
1: 啊，
0: 毛骨都完啦，
1: 啊完我嘛有啦，
0: 哎呀对啊对啊，
1: 因为我公司咧做迄算得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1: 所以我完啦有，
0: 哎我冇介绍啦，
1: 啊迄个。加
0: 贵，加嘛有贵的，
1: 你咩？
0: 你咩？嘿，对，
1: 你咩又来哦？就有人给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1: 我老婆一直那吼，伊就是食点咩？
0: 嗯，
1: 完了，一食久，
0: 卖身啦，
1: 一个胃嘛。
0: 哎，对对，哎，
1: 我讲讲出一个
0: 较
1: 方便的啦。哎，我同我做你咩？
0: 哎，
1: 好啉。
0: 你这身体好，
1: 爱口感无？
0: 哎呦，
2: 哎呦，哎，
1: 我饮了，哦，这饮了真好啉嘛。
0: 嗯，
1: 我阿东人好过，唔免个讲。
0: 哎，我啉嘛好，
1: 上好，上好，上好。
0: 我啉嘛好啉，特别歹啉。
1: 哎，伊嘛咧讲，哦，我这饮了，佮继续个困眠。
0: 哎，
1: 哦，啊，所以，好，我老婆在当啊，食个高十几岁。
0: 嗯，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啉哦，卖一缸卖啊欠，头咧啉哦，啉两罐，一缸啉两罐。
1: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贵，你免欠这啦，啊，这暂时的呀。
0: 嗯，
1: 啊，不是讲个食寡古等，是暂时的，就是。
0: 嘿嘿嘿。
1: 哦，
0: 啊，所以食啊，一缸啉两罐啦。
1: 嘿。
0: 哦，诶，效果不同呢。
1: 全唔知。
0: 嗯。冇汹涌哦。
1: 哎，恁一罐来塞，两罐来塞，你那足严重，你两罐。
0: 啉两罐啦，我感觉，
1: 哎，
0: 头血拢爱听香骨。
1: 以后。
0: 嗯，
1: 以后一罐啊，更加慢呐。
0: 嗯，
1: 你培养你看两间，
0: 一
1: 罐，哎，为了为了停水嘞，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
1: 嗯，
0: 迄种的黑啊，拍开就用啉的黑啊，
1: 嗯，
0: 啊，你来看哦，咱较早哦，咱较早呢，算安呢，卖迄个价钱啊，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袂记咧，
1: 太袂记诶，
0: 啊，
1: 我咧啉的，啉的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1: 我电，这个电视电台就是拢这个
0: 价，哦，三千六对啦，
1: 对，
0: 啊是讲我哩讲哦，我意思，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个哦，啊哦，这物件哦拢好诶啦，你啊，
2: 我拢食过意思诶，
0: 哎呀，啊你甲看。
1: 嗯，
0: 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要安怎处理？
1: 我跟你讲啦，
0: 嗯，
1: 我跟你讲啦，
0: 啊，
1: 好，
0: 嗯，
1: 因为，
0: 嗯，
1: 一个，你敢知影啦？
0: 嗯，
1: 一斤加等于一斤的加，
0: 哎，
1: 等于几盒？
0: 等五盒啊？
1: 等五盒，
0: 嗯，
1: 五盒等于一斤加，
0: 哎对，
2: 嘿，
1: 哦，
0: 嗯，
1: 啊五盒。哦，我哋定是其他的优待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我哋其他优待就是两压，哦，
0: 系，
1: 诶，迄个五千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五千啊。
0: 嗯，
1: 系啊，啊来，啊四压一万嘛。
0: 无咯，两压六千啦。
1: 两压六千啦，我又讲唔对啦。哦，啊四压一万嘛。
0: 嗯。
1: 哦，啊，怎啊来呢？是过年过节哦，他个几只鸭，是安尼五鸭，五鸭都啊好几。
0: 我你来记加清楚，
1: 算啊记清楚，我打算用公平
2: 来。都好几斤，
0: 啊对对对，
1: 加。
0: 哇，哎，安这呢 A 未来呢？吼，
1: 免加钱，
2: 记得都清楚哦。
0: 哎呀，哎，啊，但是哦，位数，啊，就今嘛就是哦，这个时阵呐，
1: 嗯。
0: 你安尼哦，去处理一下啦。
1: 哎，要处理安
2: 咯，加钱啦。
0: 对啊，搁加一个啊。
1: 无啦，卖啦，卖啦。五压一万一斤四，一斤加。
0: 唔是啦，
1: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
2: 嘿，
1: 这嘛未足久啊。
2: 嘿，
1: 哦，
0: 嗯，
1: 啊，电视一万三千六。
0: 嗯，
1: 呀，
0: 嗯，
1: 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1: 人 这个时阵打物件，起价遐悬，我嘛无调啦，拢我家吸收啦，系啊。啊五啊，今日一斤加，对，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有味
0: 啊。啊，处理这个，啊你，我讲人咧老的哦，我讲的，伊现在伊起码拢爱变瘦。
2: 对啊，遐鸡啉足济罐的呢。
0: 系啊，
2: 你一阿八罐对不？
0: 系啊，
2: 算算做初当加上
0: 的。你少年的会要呢？你看，嗯，啊你老的佫袂要。
1: 你讲啥？我听不清。
2: 没没听讲好就好。
1: 什么好？
2: 好，
1: 我听不清有啦。
0: 听不？一对艺术工哦，叫你加一个啦。
1: 嘿，加一个。
0: 系啊。
1: 我跟你讲啦吼，五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
0: 嗯。
1: 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1: 卖啊。
0: 卖。五位数。五位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
2: 对啊。
0: 起码吼，我你讲哦，干那即概念啦。
2: 对啊。
0: 干那即边咩？
2: 对
0: 无？对无？啊，你都好老的吼，阿姨这里啊。对无？嗯哎。
1: 实在，真正足为人的啦。
0: 哦。
1: 买啦。
0: 哎，你过来，你过来，那干那一年出去啊？
2: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丢丢丢，反正就
1: 冇冇啦，
2: 反正一般。
0: 哎，
2: 六阿，
0: 哎，咱家咱家你讲的哦，
1: 会使啦，会
2: 使啦，会使啦，
1: 会使啦，
2: 就安尼
0: 啊，我讲啊，你的位数，咱讲正经的，我拢无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帮的，目睭是大细帮的，
2: 嗯
0: 嗯，
2: 嘿，
0: 啊啊，你唔通安尼大，你唔通大细心啦，你唔通安尼目睭大细帮啊，
2: 嗯。
0: 啊呐，我那田玉龙较无高追哦。
1: 人诶吼，
0: 嗯，
1: 人伊一届，
0: 嗯，
1: 进拢进过来千八，
0: 嗯，
1: 四五千八，
0: 嗯。啊，你安那，你意思讲，迄落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1: 不是啦，我无啦，吼，分布袂会啦，
0: 吼，嗯。无你是要安那啦？都假落去都对啊啦，啊你是咧？我讲打
2: 打，哎，打，起码
1: 今年，哎，欢喜，
2: 哎，
1: 哦啊，
0: 都来一辈算，
1: 讲真正，
0: 我讲，一辈才艺一辈算，
1: 哎，
0: 那你一个吼有分哦，细做大做，你知不？有分一班两班的，
2: 哎，
0: 一班的哦，就六个对哦，两班的就各加一盒十三盒，
2: 哦，十三盒，
0: 嗯嗯，安尼，
2: 哎，
1: 唔系啦，唔系啦，你别
2: 晒，
0: 别晒，别晒，我讲
1: 你买买十三
2: 盒，赶快
0: 大细心点咧哦，别晒哦，
1: 这是一。伊鬼啊吼，
0: 嗯，
1: 蛮帮我滴好。
0: 啊，我即摆蛮帮你处理。
2: 这门锁起来啊！
1: 啊，人伊一个，我人伊鬼啊吼，人伊个有上一个物件
0: 吼。哦，我脑传，
1: 你有？
0: 我脑传，就传你头拖咧用一支。
1: 啊，我怎啊讲啊？无牺牲一个，吼，我
2: 就勉强。
1: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无爱安尼啊。
0: 我嘛无爱，
1: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你也未通啊。
1: 哦，
0: 哎呀，哎呀，
1: 真的可以，可以按摩，真的
2: 对啊。哦，你请。一般拢较大机，这细细机啊，压起来拄啊好。
1: 我你讲啦，
0: 一头做都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哦。
2: 好啦，
0: 都安尼啦，
2: 我这是机啊，
0: 哦，
2: 机机好用。
0: 哎呀，
2: 好，啊你出一啊，好难用。
0: 哎，对对对，人啊一般十三两万，啊个有迄机，迄机有多少？
2: 哎，这筋膜枪，
0: 细机的迷你的，哦，筋膜枪，哦，一支偌好用，
2: 一般拢做大机，
0: 我意思讲，你家真好够用啊，
1: 哦，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哦，都干今天几秒，所以电话
1: 我你讲啦，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哎，强哎，
0: 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要古乐丁，
0: 嘿，
3: 大嫂，
0: 要三大嫂哦。
3: 好好好，
0: 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吃落去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吃呢，来厝内边的人我来培养吃呢。
3: 有啊，
0: 有吼，好啦，好，
3: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可能你姐姐会讲啊，我讲过来对家，好啦好啦，那你稍等咯嘿，我叫你听者哦，来个听者听者嘞哦。嗨，你好你好。
4: 阿弟，哦，迄古乐真足好，即摆大家见了拢足肉，即摆食了袂歹。
0: 安尼哦，诶，鹅肉啦，鹅肉啦，吼。
4: 诶，鹅肉啊，
0: 啊吼，
4: 真诶，啊，够方便。
0: 够方便，当然咯，嘿呀，就是安尼，嘿呀，开开店，你妈多舒适诶，安尼吼。
4: 诶，对对。
0: 哦，阿弟是，即摆是干那来鹅肉尔哟。
4: 我， 七三大刀，你无听到哟？
0: 啊，我无听到。好啦，好，要说三大组啦哦，好好，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这里三大组哦，嗨，你好，
5: 我想你那个骨肉女神家那个糖尿病吃就无？
0: 对啊，那也是。
5: 有啦，
0: 我意思讲可以啊，甲你讲可以，
1: 那无问题。
0: 哎呀，
5: 我想那安那咩啊？
0: 嗯，哎，
1: 哦，
0: 今天好奇啊。
1: 冲个外科去，
0: 伊讲去学阮讲来啦，六啊一班啦，啊十三啊两班啦，
1: 等于一斤加，
0: 哎，
1: 系啊，啊正啊咧，等于要加两斤半的加，要加三斤，
0: 哦，
1: 系啊，
5: 啊十三啊两班咯，
1: 有啦有有有，两斤半加，
0: 搁一个一路按摩枪，
1: 按摩枪，
0: 嗯。好来
5: 了，无
1: 按摩枪了，有，你把下节
0: 容易，一般两万啦，
1: 这多接
0: 无聊，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来，后边的爸无，哎，你也看，一个安尼落去，你看两组三组，你伫咧叫啦，对无吼？所以今仔日娘，咱的后边电话是怎个？0800-5431-0800-5431。
6: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啦啦啦！爱爱去爱了台天通私行茶，是补习班咯。
10: 莫急莫急，你了台对你下个天通私行茶，做唔得上路哦。
9: 哈，安用班将做得上路啊？
10: 天通私行茶，基金真名变做蜜饯天通两拎茶。一天爱买强制喝茶之影响，含有万层瓜牌，将做得去上路哦。
9: 哈，假使莫买，我本人开单么？
10: 只有强制喝茶基因保险发给贵厅，蜜饯天通两拎茶莫提有保给你呢，我有新台币750Q以上、1500Q以下的罚单。假使莫提有保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Q以上、32000Q以下的罚单哦。
11: 强制喝茶基因保险法 T49条规定，蜜饯天通两拎茶莫买强制险给您，共入监理机关，我有新台币750Q以上、1500Q以下的罚款。假使莫投保有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Q以上、32000Q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3: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OK 啦吼，好，来，五位数，
1: 今买一组得买啊两组，
0: 对，两组，两组，我们这个加一阿哥一支，
1: 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
0: 哦，
1: 我就是和恁家创啊吼，大包多个兼洗未出来啦，哎啦，因为无行情啦，咱
0: 听讲
1: 啦，真正无行情啦吼，啊，咱他拄啊有一个朋友讲啦，讲咧卖啥物，因为伊有一个电台算做顶头前咧讲啥，伊唔知嘛吼。哎呀，有咧问人，我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我咧讲啦，卡头话，哟，地骨肉精，
0: 地骨肉精掉啦，
1: 骨肉精啦吼，这个是用啲咩啦？
0: 哎呀呀，哎呀，骨肉里生肝，有迄个一片一片，一块一块，
1: 啊，一块一块，
0: 啊，个骨肉里生丸。
1: 阿妈有迄个是用啲咩？
0: 地骨肉煎，
1: 用啲咩啦？啊，即温热安拢中有，
0: 有
1: 拢中唔有啦。
0: 啊，所以今日格咱朋友讲嘅就是地骨肉煎啦，何你做方便咧？拍开就用啲
1: 啦，就安
0: 尼。阿
1: 五阿，定义
0: 一斤加，
1: 啊，你那是讲即个有个卡头乌啦，不管咩。保健也好，啊要治疗也好，除了骨肉的先，噶你找无个比这较用啊，不我啦，啊所以你得爱听落去，我定在咧讲啦吼，我有当时讲过来解，讲这个卡头决定人的退休嘛，我定在讲，定在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啊是安那，因为卡头哪用，咱得当世界走嘛，
0: 对，
1: 当去得天空白，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啊现在唔只系用，啊你啊卡头。派去你都未运动啊，啊未运动你要活多久啦？啊你啊一个卡头乌，都多加啦，那个那你讲什么无一人会赢加啦？我得讲一个杨老师的故事，还包括伊阿伯师傅啊，很登了，这名医呢，伊在咧学了，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这一间病院大过，你甲看，够听人咧讲这无嘛？但啊。阮讲过，因为这反正都是名医，足出名，你上网都甲吹得有啊，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也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啊，你中国医，迄阵还拢敢那朱林医师嘛，啊，咋，我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哎呀，真牛，啊，人伊都学到咧，
0: 因为伊看到诶，伊就知影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1: 程度，所以这个骨头要生长啦，就是爱。骨肉先讲，无啊啦，无啊啦，你每个都找啥？无啊啦，
0: 所以这种这用力咩，足方便的啦，
1: 用力咩足方便。
0: 所以讲，咱的位数，你比在讲哦，亲像讲迄为人加，加这加吼，食了好诶吼。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何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伊咧食了好，你安尼欢喜安尼啊？
1: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你记在脑海里嘛？那像我咧讲，你咧，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0: 胡科长，
1: 胡科长嘛。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0: 系啊，
1: 啊你讲
0: 咧管管
1: 的，你那是无样的代志，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系啊，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哎，做人真热心哦。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因对阮在厂商拢真照顾，
2: 是
1: 啊，都有人情味的。啊，伊退休啊，伊退休啊，伊伫迄个东山的山内底咧，在咖啡，啊，伫咧做休闲啦。
0: 温顿啊，
1: 温顿。啊，阮一届吼去找伊啦。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的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哦，东山的咖啡恁老去一定爱啉，伊咖。东山的咖啡奇怪，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2: 是，
1: 系啊，东山的咖啡你老去爱啉吼。
0: 无同款
1: 啊，无同，无同。啊，结果呢，伊就我头见太太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我伊来这里煮个咖啡，我靠，人都变到旁边啊。都变到旁边啊啦。啊，结果今麦见左人一个出来时阵呢，我看着啊，啊咋呢？因为。行路卡开开啦，哎，带来气质真好呢，嘛真水呢，
0: 哎呀，下辈子等来了。
1: 这个我看我想，哎，胡哥长得厉害啊，七十五岁人够当哦，左人卡开开，行路卡开开，好，我都得敬佩啦。但是 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0: 啊哈，
1: 嘿，哦插伫腰里啦，
0: 啊，安尼刚刚没说，大不多啊，退掉了
1: 呢。穿迄个T衫，穿T衫，啊，伊较早穿T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咧，伊若去咧吹弯，伊拢穿迄种咱租借。诶，那个书记那种衫嘛，看不到脚头嘛，所以我唔知穿 T 衫啦。啊，我同哎呦，啊，大嫂你是安怎啦？我就咁问阿姨讲，讲啊，你系穿 T 衫啊？跋倒呢？讲吼，唔是跋倒啦，我无闲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外当啊啦，安尼啦。啊，讲痛十外当啊啦，痛十外当。足严重哩，讲算咩严重？讲。扫涂骹勉强啦，扫涂骹讲无可能啦。啊，若洗衫裤咧，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你这边要提过来，那边提过来啦。那底下咧煮饭啦吼，吼，徛在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安尼有严重无？
0: 有严重，
1: 要有咧，要有咧，
0: 要有
1: 咧，
2: 要有，
1: 怎么有？
0: 要有你是怎啊？
1: 要有咧，伊讲哦，暗时啊啦，等下一个腰就叫要登去啊，
0: 哦，升天啊，
1: 升天都无在人困，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就要出国，拢拿科长去咧，伊无在人去，伊都未困嘛，无在人坐车买出嚟就是咧接我嘛，啊，伊阵那一个话者也无得十岁尔咧，对啊，卡只到六十岁左右尔咧，
0: 哇，安尼真系呢。
1: 啊，伊就讲问我讲，啊，伊就你讲，一个副科长就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讲问我，啊你啊吴董哦，啊你出了拄着较搞卫生恐怖一个，啊我就气啊咧，啊阿婆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领导得管的啦，伊个咧问我，啊你我个笑咧，安尼啦，伊讲啊，人唔是无吹啦，伊本身因较早干没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
2: 是，
1: 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上面都假的啊，特别死人骨头都凹出来啦。安尼有功夫假无？
0: 有功夫假，有练真假。
1: 伊讲个听到是爱命的啦。
2: 是，
0: 我讲迄位那艰苦，正讲的哦，会食过来，佫食过去，啊，但是食了
1: 就好。艰苦的啦，佮知影艰苦啦。
0: 哎
1: 呀，你无艰苦的人，我你安那讲都听无啦。
0: 哎呀，
1: 啊了。我就甲讲啦吼，伊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要安怎啦，当然还日子做歹过啦。啊，有影我那招呼哥长出嚟，胡太太都唔出嚟啦。哦，安尼啦，安尼了，我就甲讲阿婆来食只李仙家，看卖下啦。哦，阿哥今日的卡头会多用。
2: 哦，好，能行家来食。哎
1: 呀，伊甲讲啊，伊甲问我讲。啊，迄家食过啊啦，我家你也要食我的啦。
2: 哦，
1: 你也拢搞用，我也较出名啦，好搞用无？系啊，系啊，我咧讲话咧
2: 讲，你老王卖瓜，
1: 无啦，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啊，就当家都我系上出名啊。哦，你嘛知啦，
2: 系，
1: 哦，而且卫生单位人拢知嘛，好好。啊，即系就讲。讲安尼阿婆爱食我，你爱认真加食哦，爱食三个月以上，
2: 嘿，
1: 爱食三个月以上，
2: 爱时间
1: 哦，嘿，伊讲有啦，有那食，我那食足济啦，
2: 嘿，
1: 哦，阿人那抱着食，哦，阿为人朋友空来回食，你做科长呢，爱食种药品呢，伊讲有影，
2: 嘿，
1: 伊嘛讲有影嘞，那里艰苦了，久病乱投医嘛，阿人朋友提来好食的啦，哦，阿人个抱的安尼啦，尾啊，哎，我甲讲你就爱食三片，以上，结果吼，迄个副科长哦。从我听外围，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不然算咧咧。我每当礼拜我都甲卡电话，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啊。
2: 嘿，
1: 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档的好伊嘛要食。
2: 嘿，
1: 伊讲的咧，
2: 对啊，家己讲安尼。
1: 啊，我讲，你若讲三档，你嘛要食。哦，啊，你那食礼拜尔都唔食。
2: 嘿，
1: 哦，啊，第二礼拜够啊，我嘛甲卡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食啦，伊讲无嘛，伊加减啊有效。
2: 嘿，
1: 安尼啦。
2: 嘿，
1: 我三档咧，卡两礼拜尔咧，我拢用伊的话，
2: 伊个吐，
1: 个吐嘛。
2: 嘿，
1: 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啊卡电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是那个图。四礼拜到啊，我嘛是赶快你顾话，伊嘛赶快你顾，我嘛是那个图。 系啊，啊，因两个阿婆有这书呢，系啊，中西因不遐尼济啊，
2: 嗯，
1: 拢因咧因住得惯的嘛，
2: 是，
1: 安尼了加差不多完一个月到啊，
2: 系，
1: 一个吴太太哦，一尴尬，吴科长讲，哎，老公，你说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2: 哦，
1: 阿咧啦，
2: 啊，当时
1: 啊，特别困哩，唔知人生听，啊，较减轻啊啦，
2: 系，
1: 阿咧啦。啊，安尼来连续两三天，
2: 嘿，
1: 你拢改啊，科长讲，嗯，真的嘞，
2: 嘿，
1: 明显减轻了啦，
2: 哦，
1: 明显减轻了啦，
2: 嘿，
1: 阿咧啦，
2: 嘿，
1: 阿吴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0: 但是阴谋算乖呢，
1: 头盖头啊起来也就提一斤，有一科长嘛，我对咧逛完的嘛，啊，所以。我改工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去做来补两斤，
2: 嘿，系
1: 啊，
2: 就差不多嚼完啦。
1: 哦，嗯，嚼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2: 嘿，
1: 哦，
2: 嘿，
1: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共食六斤咧，
2: 嘿，
1: 哦，安尼，伊咧去万里登食石头，讲比较高飞。
2: 哦
1: 哦，一股真人欢喜噶，
2: 嗯，
1: 但我又想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天天嘛咧饿，我天天嘛咧饿咧，讲。哦，那这药啊，吼，咱一般家里那叫起工资，嘿，人民家吃不好啊啦。
2: 哦，
1: 科长你讲的哦，
2: 哎，
1: 哦，跟我的电视电台都要讲哦，
2: 嗯，
1: 你讲暗时咧咁平咧，都系未使讲，
2: 嗯，
1: 所以奖金以后，
2: 嘿，
1: 我拢讲啊，讲台南
2: 市，拢会听到你
1: 第四科，
2: 嗯，
1: 哦，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2: 嘿，
1: 哦，伊讲的。讲那药啊，哦，还是家拢像一般家里那叫起工资，嘿，怎么给他吃不好啊啦？
2: 哦，
1: 有不少无，这不是靠头尔，
2: 嘿，
1: 哦，还是囡仔成长，
2: 嗯，
1: 哦，还是咱的，我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好伊就好啊啦，
2: 是
1: 交代好伊嘛，
2: 嗯，
1: 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2: 对，
1: 你袂好啊，唔好，啊你娘嘛，
2: 嘿，
1: 哦，啊所以好平你老听你咪啦，哈，
2: 嗯，
1: 啊，今仔用啲咩？方便咧，
2: 嗯
1: 啊，五 K 啊，建议一间家，
2: 嘿，
1: 啊，我一间家拢卖12800，
2: 嘿，
1: 较早十外当前，即块也跌了卖12800，较近啦，从我假死跌一个，哦，啊那讲啊那讲还爸爸，
2: 嘿
1: 呀，讲啊别停啊，
2: 啊
1: 这五 K 啊，
2: 嘿，
1: 哦五 K 啊，建议一间家。
2: 嗯，
1: 啊，我一克也是3600，
2: 嗯，
1: 啊，两克也6000，
2: 嗯，
1: 哦，哎，前较早的一个啥，一个地骨了尖，
2: 嗯
0: 嗯，
1: 叫啊4克啊10000，各加1克啊，
0: 嗯，
1: 另外5克啊，
0: 嗯，
1: 哦，10000，
0: 对，
1: 啊，但是咱们灰那边无所不至啦，两个我被灰死哦，我暗好啦，因为给1克啊，
0: 有
1: 啊，因为有在，
0: 刚才今天给你啊，
1: 阿你啦，有，今天就让大家欢喜，是哦。哦啊，六 K 啊，
2: 嗯，
1: 就是10000块，
0: 嗯，
2: 是
1: 啊，阿盖无这个机会啊，
0: 无，
1: 做好用的卡头做好用的，
2: 嗯，
1: 哦阿幺，哦真好诶，
0: 嗯，
1: 啊大做你卖咩啦？
0: 腰酸骨痛啦，苦了，
1: 现在大做你卖咩
0: 啦？
1: 大做诶，什么，各加一 K 啊，13K 啊，万正生的吼，
2: 嗯，
1: 他咪都阿叫挂住，我无爱，所以你别啦，大家就好啊。
0: 我你讲，我你讲，丢，我你讲，人那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 K 啊，对吧？13K啊，都算够有一支，哦，大家嘛，
1: 哦，这个，哎，这个按摩这真的没办法，
0: 对
1: 啊，我有在改用啊，啊，半斤哦，爱改用啊，还是真的没办法，
2: 是
0: 啊，
1: 还有刚才这一上的，我不爱，哦，原来是你啊，哦，原来你啊，一路干，只有我不干，
0: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的啦。
1: 我真
0: 的唔
1: 敢啦！
0: 啊，我讲，咱讲这件，即系感恩回馈啦。啊，即嘛就是安尼哦，即老诶吼，你要看，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
1: 所以他多啊，
0: 嗯，
1: 啊，咱进打进这代吼，
0: 不过
1: 结出来，大家人听无清楚，所以我阁给讲一届。
0: 嗯
1: 啊，五 K 啊，等于一件加。
0: 嗯，
1: 啊，这届了13K啊。
0: 嗯，两万。
1: 嗯，那就2万。
0: 嗯，有。哎，阿哥，一支。哎。
1: 多一支啊？
0: 一支啊！你头拄仔咧用一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一支啊。
3: 就哎，一支啊，
1: 按摩枪
0: 啊，有没摕点摸用啊？
1: 按摩枪啊，有啊，有啊，有啊，对啦，对啦，对啦。
0: 你要看伊只嘛？
1: 你讲的拢对啦。
0: 你家己都搁夹掉咧，搁咧用诶，啊你搁多一支啊？
1: 阿记者啊，都有打电话话哈。
0: 哎，
1: 阿记者啊，讲咩听我讲话啦？阿伊就咧听我节目个。
0: 有咧。
1: 我今仔日，今仔叫因两个安尼，谁啊去过来？啊，过来结果呢？个个都是要来吃大优惠，
0: 嗯，
1: 我
0: 也
1: 知哦，
0: 系啊，
1: 我都唔差，
0: 一定爱啦，
1: 大贵，
0: 大贵，
1: 是我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优待啊，人个优待一届定五六千 K 啊，啊你。
0: 我嘛是一直买嘛是买啊多呢，我一直买嘛是一直买啊多
1: 啦，系啊，时间啦，
0: 系啊，对啊，系啊，哦，
1: 所以讲就是安尼吼，最近大贵吼啊，也拄着这两块，真正无法度啦，时间即个开伊哦，太欢咧，太搞特咧，我呢个是太搞特咧，去开伊哦，太欢咧，所以无法度，系啊，
0: 好啦，咱好比如，你个看哦，郭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2: 嗯
0: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的一间家，啊，但是咱即马是即届哦，干啦，今仔日了哦，六阿一班哦，啊，两班呢都是十三阿哦，啊，你也要算无？十三阿就是个加一阿吧。
1: 愈算我愈袂好啦。
0: 哦，啊，搁说了我讲哦，提大组哦，搁有一支哦。哦，一支铁证我会讲哦，哎，不会围拢起码
1: 生。我电视的时阵当用。
0: 我会围拢坐的有哦。
1: 爬山嘛会当用。
0: 嘿，伊都叫阿孙来讲来哦，加嗲嗲的，对对的。
1: 当时叫袂使来
0: 嘞。嘿，对对对，啊，这支吼，哦，就真好使，家己用。
1: 这支家己用
0: 哈。哎，家己用。
1: 按摩枪。
0: 哎，对对对。
1: 家己灯，应用的灯较差了。
0: 哎呀哎呀，灯都较差嘞。

0: 萬塊兩罐。
1: 哦
0: 一万块两罐，
1: 好、哦、不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咩今日在做，你咩在真方便真好用嘞，啊今日个大优惠嘞，
2: 我唔得啉嘞，
0: 啊你不该啉一个看卖嘞，
1: 看卖嘞，这真好用哦，
0: 但是绝对都得食完啊，
1: 好啦好啦，好啦哎、啊你无你加完你加登记完，好，
0: 哎呀，
2: 我过几位一块，
0: 不是啦，两块一万啦，啊那个五块两万啦，五块加两。五块，你都要提五块，唔知卡麦有谈伊哩啊呢？对，哎呀，提五块两万啦。
1: 哦，
0: 哦，嗯，我唔咪我拢一定退掉伊哩啊呢。
1: 也是做好嘴个啦。
0: 那两万够加一块哩袂啊？提两万啦吼。
2: 哦，就直接工资啦。
0: 哎呀哎呀，对啊对啊吼，啊两块啦吼。
2: 该当地啦。
0: 哎，我知即马都。正常的是明仔再寄，后日就到啊。啊，无即马都会回啊，侪可能搁慢一点呢。哦，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两块啦。哦，无关的啦，吼、哦。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即马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吼。
1: 加有，
0: 系，
1: 要啉的，要啉的，
0: 哎，
1: 哦，还是要玩，当中有啦，
0: 啦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要骨肉精两大组啦，
0: 要两大组吼，啊来来来，稍等落去，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咧，两大组都迄支啊，
1: 哦，都，
0: 搁加一盒。哎呀，吼、哦！所以咱你好比哦，即定位即个
1: 卡。我讲真真大过吼，哎、哦，你三日进个天热只冷哦，好朋友，
0: 嗯、
1: 啊，今日就得个答应恁啦，
0: 嗯，
1: 啊恁得爱好好啊。
0: 所以你都要个聊落去，
1: 哎，
0: 啊咱你好比哦，都一定爱个提着，对不？啊，袂当让伊凉凉啊，登记安尼哦，应该看见，
1: 应该看见啦。
0: 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我有嘿。
1: 啊，
0: 有嘞，
1: 哇哇哇，
3: 我听懵
0: 起来，我懵，好来，你咧讲伊拢有听到
1: 啦，
3: 我
1: 有听，
3: 我
1: 阿
3: 都提醒来叫，
0: 较大声的啦，
3: 提一斤加啦，
0: 啊，提一斤加，
1: 你
0: 今晚要加哦，
3: 我食一斤啦啦，
0: 哦，食一斤啦哟，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个程度拢无同款哦，
1: 哎，哎，我是，
3: 哟，看阿你健康拢安尼。大
1: 蛇
3: 哦，
1: 啊，鼻腔拢鼻蛇咧。哦，鼻腔捉大蛇就是风蛇，风寒叫风寒。
3: 对，平常去看咧，平常去。
1: 啊，无你啊，无等一下吼，电话甲写起，我等下敲电话互你，敢
0: 好？
1: 好，
0: 伊等下敲电话互你。
1: 有，我等下敲电话互你。
0: 解决一下吼。
1: 有，我等下我解决。你鼻腔内烧烧，拢转起
0: 风邪、
1: 风寒、万病、风邪气、怪病、感
0: 染。我讲，那鼻诶吼，迄甲细胞关咧。
1: 皮啊，就是咱皮的桥。
0: 哎，对对对，嘿嘿。好，一旦来再给你一路
1: 打
0: 电话哩，哦，好，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麦进行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哈，啊，咱今麦咱的国语书记咱的现场，啊，今天给咱朋友介绍就是好康的呀，
1: 嗯，
0: 用你咩？用你咩？地骨肉精。
1: 啊，后盖哦，没有加那好，
0: 好啦，后盖无啦，
1: 没啦，
0: 哎，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嘞，
1: 后
0: 盖无啊，哎，今日即卖嘞，今日伊呢，
1: 一等于五五啊，
0: 哎，
1: 一斤加，
0: 哎，
1: 十三啊，等于两斤外嘞，
0: 哎呦，
1: 别加差不多两斤半啊鸡
0: 嘞，哎呦，
1: 系啊，我一斤加，
0: 哎，
1: 底价一斤卖十外当啊，一万两千八啦，
0: 对，
1: 系啊，啊，电视用较贵，一万三千六，
0: 嗯。
1: 对啊，啊，这种公开的代志啊，
0: 啊，那伫我家拢无啊多啦，拢安尼尔。
1: 啊，伫家吼，
0: 哎，
1: 你看吼，
0: 哎，所以咱的好比你家等一下，你就知无？
1: 我作为恁知吼，
0: 电话好听卡，
1: 哦，
0: 咱即马才安尼尔，即马才有安尼哦，过来无啊？过来就搁回到转来哦。所以咱好比阿爸阿爱爸阿无去，
1: 空八空空空，
0: 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的啊！吼，你亲像怎样要变少哦？背管背低，然后袂舒适，你这就爱紧个加。
1: 单利啦，吼。
0: 嗯。
1: 啊，脚头出问题，要出问题，你该怎样？ 这个物件我宝贵。
0: 哎，
1: 哟，这你没减钱啦，开玩笑，
0: 减钱不？

0: 啦，一天一天你啉的两罐哦，效果足紧的啦，哎、感觉吼、哦。
1: 你那是这来吃好起来，好，你就讲哇、哦啊，就记得了，
0: 开支开了有意义啊。
1: 真严重哦，当时就去开足多，
0: 对，
1: 当下讲，
0: 系啊，
1: 当下讲，
0: 伊用较好咧治疗啦，
1: 食了呐，好，你爱经济运动去食咯，人拢要靠些，是你要爱做啊，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还好，我是讲对嘛，我真系欢喜，啊，我哋出名就是安尼嘛，好嘢，啊，个叫你开钱，我哋俾你笑，
0: 好，啊，你即马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滴。嗨六，
2: 嗨，我来讲吼，古罗军，我买一组，要给阮老母食。
0: 安尼哦，
2: 对
0: 哦，哇，你友好啊，家己唔免食。
2: 家己哦，家己较无健康，伊就较慢来食，老母爱先食。
0: 安尼哦，
2: 对
0: 哦，我看你先哦，老母试验一下，我食了有效无安尼。
2: 老母伊的身体较迄落啊，较贤惠，爱先食，哎呦，
0: 是安尼哦。
2: 咱豆豆来无要紧。
0: 哦，来啦，这里讲咧，讲买一组啦，够听者。
1: 因是大人做好报。
0: 嘿呀，再讲。
1: 我甲阮祖囝讲啦，哎，阮祖囝嘛足友好啦。我咧甲讲，爸爸咧做好伯，他生着恁这友好祖囝，后生，我咧后生嘛都做友好，系啊，啊就是咱好伯，系啊，啊生着好个囡啊，哦，感谢天，感谢地，啊，我咧囡啊拢足友爱，拢足好，
0: 对啦，啊，这就是话讲哦，这是福报啦，这就是福报啦，
3: 是，
0: 哎呀，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安尼啦，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啊，不是讲互相都嘛咧指责啥物安尼啦，哦，啊那安尼是做特别快乐
1: 个。阮兜拢上好个，阮拢家正面的，
0: 嗯，
1: 哎呀，咱拜佛做诶，
0: 存
1: 好心，做好事，功。
0: 不然人家会有基督教天主教人家有没有拜佛做的人家也是这样的家庭很好奇的啦
1: 我是说我们人正面的跟负面的他就差很多啦你如果都正面你们家会很好乐的我们五个孩子后在德国后在美国在台湾人都很好都很好的今天我们小孩子打回钱在美国更加爸爸人家我跟你回四五万在你的河林呢我你台北啦你个好买啊你就是这样说你来去刷卡看有什么没呢你怕会不对你要跟人家我不知道啦如果你等下要来去给他刷看买啊这
0: 样我等你你卡
1: 我跟你说
0: 我再来给你念就
1: 好了你想啦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没影响嘛但是那个感受呢
0: 欢喜啊
3: 勇敢的出路
1: 欢喜啊
0: 感觉真好啦
1: 过年啊就是
0: 这样这回没有你过年啊
1: 算不
0: 算
1: 啊我没搞他的工
0: 啊你有
1: 啊都不搞啦都没搞他们不搞工他们不要开钱对啦咱嘛不要开钱，因为我无咧挂，无咧拎，无咧调，无咧签，是啊，我当然要背山出国呢啊，我开上车就是出国，
0: 啊对啦，
1: 啊无拢背山，
0: 好啦，身体外公，咱的好朋友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到，我即摆我拢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去出国咧，啊我讲爱去，人啊招哦，你都爱去，
1: 钱爱通出国。唔通跟我派去，来咧哦，齐医生，
0: 爱因公哦，
1: 我来因公真咧，啊那是爱齐的时阵，爱开心，唔通欠嘛，要你去开卡车，
0: 那你别围公哦，啊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啊，我讲那你关台未通，
1: 关台未通，咱对团啊，
0: 用卡币用手币嘛，不要通，
1: 对团，
0: 哎呀对团，你那不爱通，你把酒看，啊水开食你都好
1: 啦，关键难啦，这俩酒要信交，那俩酒要信交啦，
0: 信交，
1: 信交啦啊，信交。性交哦，我听阿叔欢喜，这个不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0: 你好，
3: 你这好，
1: 阿一年哦，讲谢谢，讲咖喱马加西，
0: 咖喱马加西，
1: 咖喱马加西啦，
3: 哎呀，
1: 阿你两个讲。 但你马家死，哦，伊欢喜要死呢，哎，欢喜要死呢，哦，啊，你阿姐吼，大王伊讲，但你马家死吼，你就叫我你记，哦，所以要心切嘞，
0: 哎，为义
1: 啊，爱情，啊，你人生都有意义，
0: 是，
1: 身体够用，啊，身体够用就是，第一重要就是心脏咁卡骨，我一直咧跟恁讲，跟恁讲，你有听你咪无，系啊，
0: 所以咱好朋友。哎，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家招你要来倒，开着嘞，就来去，
1: 对
0: 不？你也感冒出去看，就无同款。
1: 是，头感情跟那个碰碰啊，吼，足重要的。
0: 嗯，
1: 哎呀，啊，就是这个样的运动嘛。
0: 对。
1: 嗯，能听无到？你今日有咧听我的节目？哦，我你讲，
0: 嗯，
1: 算，好不？
0: 有好不？哎，所以。爱听路，身体爱顾吼，啊，所以呢需要电话你就好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天的好看哦，今天的好看哦，干那今天的鸟，空八空空空，
1: 机会啦无，
0: 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4: 哎，喂，我嘛要爱一个古老经。
0: 嘿，
4: 我爱一组，
0: 爱一组吼。好，好，来，你稍等老爷，这客气啊，这爱一组尔啦吼。你若直接你就讲来，你要爱两组，要三组啦。
4: 好，
0: 好，来，你稍等，稍等咯吼。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4: 喂。
0: 嘿，你好。嗨。
4: 哎呦，梁大主啊。
0: 要哪大主啊？
4: 哎，对。
0: 梁大主哦。哦，好好好，两大族呢吼，好，然后好，您等一下，等一下吼，两大族吼，都加一阿吧，阿哥吴医师去机构，阿咧，就安咧，
5: 加一机，
0: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号冇用啦，
1: 有啦，哦，开医生拢教您啦，
0: 安尼哦，哦，安尼这这我们昨天老咧，我哩做到啊。
1: 啊！你拢自个教教出嚟啦，
0: 拢个教教出嚟啊！你哦，
1: 我教上面的咧，听个下下叫。
0: 好啦好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喂，你好
4: 啊！
0: 你来来来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电话继续家己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考诶，空八空。

0: 哦，唔知有上衣哦，好啦，安尼你即摆知啊哦，哦，你个看，诶、欸，这当然爱上的都爱你啊你吼、哦，好啦好，好 ，OK， 两桌两桌吼、哦，好，谢谢哦，好来来来来，诶、欸，我意思，但讲伊主底吼，都咧食咖，哇，即摆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哦。你讲来食这个，食这个看卖啊！
1: 哦，你
0: 好，哎，食这个看卖，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哎，我一桌还有吗？
0: 一桌，哦，一桌，一万的都好啊，哟，我两万的加一阿哥迄支哦。
2: 对啊，啊，我有那个，你拢爱未食了？
0: 你够食骨碌二仙膏？哦。你看头拄啊，有人食骨碌二仙胶嘛，食骨碌二仙丸呐。
1: 哎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尖。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哦，安尼最好啦。
2: 这正经的就是多余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1: 哎，
2: 袂歹啊。
0: 袂歹吼，
1: 这真好啦。
0: 哎呀，哎。所以你讲吼，这这就是会学到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马吼，你即马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对啦，我
0: 无
2: 在变少。
0: 啊，你无？
2: 八十几岁
0: 啊？哇，你这啥会讲骗？哦，八十几岁
1: 啊？
0: 哎呀，
1: 啊，你八十几啊？
2: 哦，
0: 哎呀，
1: 哎呦，你哪敢敢骗呢？
0: 嘿，
1: 这样就看他跟他是迄种。
0: 伊这用去用迄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呢，人一定相信。
1: 哦，听起来
0: 呢，
1: 足足有声，
0: 哎呀，哎呀，
1: 笑来了呢，
0: 哎呀，
2: 啊，这个阿祖啊，
0: 阿祖啊，哦，阿祖啊，
1: 哇，太好太好太好了，
0: 加了加了，
1: 懂我啊，
0: 所以你的话，人人家弄你吃咖，搁吃完搁吃这啦，弄过掉的啦，
1: 哎呦。
2: 哦，
0: 头一多用诶，哎，够卡头一多用，
1: 头一多用，那种真好，真真好。
0: 一般，
1: 哦，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拢无问题
0: 嘛。哎呀哎呀，哦，
1: 对对对，
0: 赞哦
1: 嘿。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只，我逐工嘛咧食呢。
0: 讲好清楚，逐工爱食，
1: 我逐工食
2: 啊。敬酒啊！
1: 哦，
0: 啊，够敬酒，
1: 酒我都未晓食。
0: 一家都敬酒啦，
1: 一家都敬酒吼。我这个，我这个新妇有写的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进就较好，个个如何
2: 给一杯？我有天地，我唔太会要求。
0: 安尼吼，好啦，好，好，谢谢哦，我给你顶起起哦，嘿，好，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好，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3: 嘿，
0: 嘿，嘿，
3: 我要过一桌，
0: 你要一桌多，要一桌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3: 一万多，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迄支哦。
1: 你去按摩的，按摩的，伊拢讲迄支，拢讲我迄支的，我白讲，
0: 哎呀，
1: 迄支按摩的，
3: 我听有，我听有偌侪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啊好，一桌一桌吼，
1: 好，买你食了，
0: 好啦好，
1: 爱恁买一桌啦。
3: 哎，
0: 我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桌多，安尼伊看免了啊济。
1: 嗯，是啊，即届真
0: 好啦，
1: 真无无利息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今麦无法到啦，今麦回
3: 足济。
0: 哎呀哎呀，
3: 好，
0: 哎呀哎呀，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谢谢。啊来，到上班了啦，啊我都给你切掉去啊你。
1: 好，我感
0: 谢。哎，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两大多古乐精。
0: 古乐精哦。哎哎，你煮的你就拢有咧食，迄个一袋一袋加嘛。
3: 我今年拢会买啊，啊，唔过即马这拍开袂当啉啊，较方便。
0: 安尼你这嘛办单吼，嗯。
3: 啊，
0: 拄好
3: 叫阮家的人啉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安尼素食吼。好好 ，OK 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定位啊，
1: 真好啉啦，
0: 足素食。
1: 真好啉，佮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推出去啊！
1: 我恁讲啦吼，伊记咱老个囡仔吼，大有个孙啊咧大，伊啦会在时啊要去，要起来吼，就来啉一罐啦。
0: 哦，
1: 够起啊吼，
0: 有。囡仔长咧大个吼，
1: 囡仔长咧大，
0: 哦，咧抽罐咧。
1: 系啊，
0: 嗯，
1: 啊，搁再有咧，即个我定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这本册吼又写着讲。他在古龙里先加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生姜，生姜，
1: 就是讲一当延长
0: 会修，
1: 哦，这延长会修的意思啦，因为生素的切下哦，那玉柱就是生姜，
0: 嗯，
1: 叫做古龙里先加，哎，写个足清楚呢，
0: 嗯，
1: 伊讲写讲那食加呢，
0: 嗯，
1: 诶咧，生查甫几率咧较侪。为什么呢？因为要生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好，安尼生查甫几率就较侪。啊，可能阮兜吼，大家都爱食家，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嘿，有影咧。
1: 阮九个孙，七个查甫的，啊两个。五年哇，两个查某诶，
0: 系
1: 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经济，因为到拢有咧食家嘛，啊食家呢，哎呦，哦啊，这个叫高铁的下，哎，有符合，所以那边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呢，哦，爱查甫孙呢，哦，一记咧，家这个产品猛食，哦，爱记这里面方便，哦，囡啊，买爱放放大，会在时啊，好啉就管啦，哦，是暗时好啉就管啦，啊，为足侪人，因为我暗时也去食好困诶，哎，足侪人安尼讲，哦，因为有当时一寡咧，家里底有一个二十八种的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国只得食二十二种尔，所以咱先本来欠下袂当借做的时，哎，伊都保障会着，有，那是讲，为这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也要继续好困，
4: 嘿，
1: 哦，那是这个。啊，卡头咁要嘅是做明显，
4: 又
1: 冇个比这卡好用啊，冇啦，哎，你那上成长，哦，要大汉，哦，这拢真好用，啊，胃食了，你骨头难听，你唔免烦恼，哦，成长会听，啊，记者啊，讲，伊食着之类，就讲食着讲骨头咧疼，你骨头疼冇紧，冇紧，冇个睡眠，有成长会痛，系啊，啊，你啦是小会疼，我你讲你食着病痛，我冇高咧，你去食病痛，
0: 你咪就贵啊，
1: 有你咪就贵，啊，就严重，你讲你食病痛，有，
0: 所以你就参照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就放住外食，你继续改食，
1: 有诶五号太甜，有。啊，胃食了是无唔知呀，哦，唔是讲唔知呀就无好，唔是安尼，个人观念无同款哦，
4: 是，
1: 有，
0: 哦，所以讲，咱今日今年啊，把握今日这个机会哦，
1: 啊，
0: 今
1: 日机会啦，欢迎咱这好朋友哦，你爱把握这个物件哦，特别升值啦，我要嗰个升什么时代啊，我哋去空安哥，啊，你难唔当去外口哦，你要买这个物件，你难唔当去外口学袂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个。啊你们家我别别你讲啊迄个咱伫台中啦吼，有一个卖猪肉的啦，啊是我挑骨，啊个提鱼啦，啊个开八万几公斤买骨拢袂增加啦，结果食食无效，食上来加呢，哎呦，哦咱即个另外。这个骨头哦，小骨哎，你食有效呢，但是假就食无效。
0: 啊，对，因为咱就做吼，伊试试哦，然后确定来加工，伊讲哎，恁这家真正有效呢。
1: 啊，
0: 伊讲啊啦，
1: 但是
0: 伊讲诶，因老爸老母吼，正经唔知一菇落去啊，
1: 一菇落去。
0: 伊食这哦，伊讲食头八斤啦，食头八斤哦，因咧爸母。卡停嘅，
1: 我算唔得啊！
0: 真正一公，真正停嘅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个路径
4: 哦。
1: 因咱单杠哦，也甲咱咧骨干骨胖哦，
4: 腰开，
1: 单颈用阮咧走入面，啊，一走入面咧，哦，迄个肩椎盘你有咧扭，位会去归位，啊，你啊坐骨起啊，爱归位，所以讲，
0: 啊，等豆豆扭啦，
1: 啊，你啊坐骨起啊，你就爱手术啦，啊，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统，你现在只有注意。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够用，其实你若够好用，哦好过家，啊无赶快爱开钱，艰苦家，啊就叫做穷暗啦，
4: 是，
1: 啊尾来去检查哦，迄个即个卖猪肉吼，开八万去检查，哇，加减起来，内底，并不是骨肉未增加啦，
0: 哦，
1: 也无白啦，所以你来买大品牌，
0: 哎，
1: 啊伊个。因为吼，伊讲就是讲，伊买这个时阵啊，就讲伊的身体虚要来解决啦。哦，结果食阿拢无效果啦。哎，接下来就是讲，伊从我个提起个检查，哇，唔是啦，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罐一汤啊，这个药酒啦。
4: 嘿，
1: 哦啊。 卫生局甲化验，我拢无迄个成分啦。
4: 嗯，
1: 哦，所以你问去乌白买，
4: 系啊系啊，
1: 就爱金公司
4: 啦。嗯，
1: 啊，咱台中有一个做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有也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叫名医哦。
4: 嗯，
1: 陈淑仪在讲啦，哈，我古龙年纪到主要是用在古板六十个的十几啦。
4: 嗯，
1: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咧。民间呢，因为着要博取暴利，无用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
4: 嗯嗯，
1: 啊赔来这就是有这个胆固醇有血脂肪嘛。
4: 那
1: 嘉康的骨肉里先加是骨架，骨架，啊你这个骨架伊这叫做外骨，骨板跟骨架，哎外骨哎无血脂肪没有胆固醇，
4: 嗯
1: 呀。啊，这个骨板你来个浸水浸74-79天，搁给它传递，
4: 嗯
1: 哦。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伊骨内底一寡杂质，即系咧血脂完，啊那六角是完全，完全无嘛，伊系顶天跟立地，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伊就低骨咧叫做内骨，高价叫做内骨，啊给卡啦，鹅卡阿酱，哦，这个的肥，肥加低肥不肥，这个的肥加，哦，啊，你若无白煮的，用这个来做，啊，皮胶也跟骨胶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爱情公司啦，哈、爱情公司，咱这个医师哦，这个丹尼斯啦，哈，在后面还丹尼斯哈，啊，也大医院的，一共。讲爱家己 EMB 也招呗，哦 ，EMB 也招先生做生意，
4: 你
1: 爱出名啦，爱出名，
4: 那
1: 个医师拢安尼家己呼吁，讲，所以咱好朋友你老听着，千千万万你忙，我爱情公司，
4: 你个看迄位餐厅伫咧做迄个。那个食品的，伊爱用着加有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加啊，买恁的加去做啊。
1: 对哦。现在在做药膳。
4: 系啊。
1: 系
4: 啊。啊，所以人伊嘛知爱找多一点。啊，才有真正的正加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有加哦，正骨加哦。哎，所以这爱维生素稀缺的才是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给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怕亏的用力吗？哦，啊，你那尊公，你有安尼足严重啊？啊，你干嘛讲足严重咧？你一干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效果足紧吼。啊，都开着啊，今嘛这我讲会堪你啦。你个看麦，四组六盒咩？啊，大组13盒咧，啊，大组够一支咧，哦，几多斤了？
1: 干嘛？我有机会啊！
4: 好啦，无啦，无啦，
1: 哎呀，
4: 今仔日啦，今仔日啦，
1: 我无爱啊，因为都有丢台，伊就推出安尼，所以
4: 叫我抓到啊，无我多啊，
1: 啊，我你讲我大家是。别个变贵
4: 咧，我嘛别个变贵，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原来爱安尼个变贵啊，
5: 安尼啊，吼，
4: 电话金卡哦，嘿，0800000，
1: 我数321，别老贵的商品哈，
4: 丢啦，丢啦，0800000，我数321，啊，所以讲哦，咱即摆迄外事哦，我咱都冇咧看哈。哇！一直跳啊，电脑一直跳，所以哦，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哎呀，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
1: 再个会
4: 面。别，你免紧张哦。0800000，我数321。嗨，你好。
6: 你好哈。
4: 哎。
6: 古早子哦，啉得真好哈。
4: 哎。
6: 我吼要甲你叫一大桌。
4: 一大组，哦来，好啦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你听哦，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7: 哎，迄古龙先甲给两大组好吧？
4: 买两大组吼，哦你这无亏无卖，点平常时拢讲拢做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稍等我叫你听者，来甲听者了哦，嗨你好，
6: 哎你好
4: 哈，
6: 哎，我即个过去拢甲因食，古龙二千加几只。
4: 我迄偌济人食咧，迄今人问落去，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啊。
6: 啊，无卡袂行了。
4: 有。
6: 安尼有效，
4: 有效啊！遐使讲，
6: 嗯，我是听讲五味精有无？
4: 哎，龟鹿精对，骨肉精对，
6: 哎，个方便，哎，多咧用，
4: 哎，
6: 系啊
4: 系啊，哎，要泡咧，哎，拍开就用你妈咧，
6: 系啊系啊，都拍开就用你妈咧，
4: 这笨大人啦，
6: 系啊，
4: 方便啦，哦，好啊好啊，啊，你这我那要甲提者来啉一下呢，
6: 我要甲提两包。
4: 提两大组啦，
6: 两大组啦，
4: 两大组。哎呀，要提两大组吼，
6: 哦，
4: 甲开一下呢吼，好啦好啦，吼，好来，你稍等咯，稍等我叫人听吼，来，甲听者，甲听者。
1: 哦，两大组四万啊呢。
4: 哎呦，你唔知哦，开落去呢，哎，开落去呢。
1: 后摆无
4: 去啊。啊，这我咧讲丢啊，后摆无啊。
1: 我咧讲啦，
4: 系啊，
1: 卡头啦吼，借问下啦，
4: 嗯，
1: 开四万块，哎，安尼查足者，
4: 嗯，
1: 会好阿妹，
4: 嗯，
1: 会好阿妹。
4: 哎啦，那袂好。
1: 啊，两大组，已经足好啊啦，
4: 嗯，
1: 有啦，
4: 对啊，
1: 足明显啊啦，
4: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使哩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咧讲，干那今日日啊，干那今日日啊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我安遮尔俗个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卖，都卖一看一看咧吼，无要紧。我跟你讲吼，
1: 我那个只看只侪人咧买。
4: 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哦，电话要金卡，电话要金卡吼，啊，所以卡着都你个啊，安尼啦，爱把握这个机会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丢丢丢，啊来来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听一下歌，啊听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哦，零。

0: 完了啦，嘿，吼、哦，两组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吼、哦，好 ，OK OK 哦，啊来，咱个咱个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锅嘴的啦，
1: 真搞啊，搁搁遐侪人点，
0: 唔真搞吼，
1: 容易点啦，容易点啦，没有另外一种啦，因为以后吼，没有那事啊，
0: 真假真假不，
1: 毕竟破天乱啦啦，
0: 嗯嗯
1: 啊，低温。啊，立安，
0: 嗯，
1: 哦，立别这个家，
0: 嗯，
1: 这样子，我嘛唔捌像这个样。
0: 正经诶，这些是拿来临白开水啊啦。
1: 做卖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拿来临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嗯，最近一头拖工，哎呦，一人一个一卡的呢，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嗯。
1: 哦，嗯、啊！你进大卫市呢？
0: 嗯，
1: 大卫市啊，啊，过年啊，过年大家又欢喜啊！
0: 哎、欸，对对对，
1: 你欢喜要挂嘞？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呐，
2: 你来啊！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呀哎呀，对啦，
1: 哎呀，
0: 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是三比一。嗨，你好。
3: 喂，
0: 喂，
3: 哎呦，我哦，
0: 嗯，
3: 买沙洲啊，
0: 嘿。来，这边三组啦。
1: 哦，
0: 哎呀，你个看麦啊。
1: 哦，你一组得买，我三组买从。
0: 三组人一定有伊个拍算啦，买三组啦。
1: 我那下啦吼。
0: 哎呀，
1: 我都趁这个时准备起来啦吼。
0: 嗯嗯。
1: 哦，来，搁个接起来吼。
0: 哎，哎，你好。
4: 加啦。
0: Hello。Hello。
4: 你
0: 安奈不是啊？
4: 两班嘞，两班嘞啦。
0: 哎呀，有啦有啦，哎呀。哎，安那嘞？
4: 啊。
0: 哈？你要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人好人跟你讲诶，好来，好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4: 两万呐，
0: 两万嘞，要爱一支啦，好来来来，好来，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
1: 你甲听吼，
0: 哎哎，
1: 我阁继续讲，
0: 哎，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一，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一咯。
1: 啊，迄个，恁大家拢八卦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
0: 嗯、
1: 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
0: 有、嗯，
1: 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啦，
0: 嗯，
1: 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呢，这。
0: 好啦，
1: 我开啊，等于一间家。
0: 好啦，麦克哀啦，麦克哀啦，嗨你好，
5: 哎你好，我嘛在两组，
0: 你边两组，
5: 嗨，
0: 你个看啦，麦克哀啦，人最嘛要过来两组啦，哎呀，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金哦，用力咩？怕亏得用力吗？加速是安尼哦，啊对吼。啊爸不
1: 个个
0: 真好，今天伊叫这款来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哦？所以爱爸不嘿，空白今天一年，今天一年哦。嗨，你好，
5: 嗨，
0: 嗨，
5: 你买几组？
0: 你买不要几组？
5: 嗯，
0: 来来来，你个看，这买不要几组啦？
1: 五人客啦，
0: 哎呀，丢丢丢，哎，
1: 算可以接啦。
0: 啊，好好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5: 喂，
0: 喂哦。
5: 我买两组，
0: 你买两组，啊来来，你也看嘛，这个这些，
1: 哎，
0: 拢有电话，嘿呀嘿呀，哎，对对对，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啊，咱今天那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也牺牲啊，
1: 哎哎
0: 哎哎，谢谢啦吼。
6: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7: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8: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7: 这么严重哦？
8: 对啊，
7: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 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区，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水蜜桃。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岛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五百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个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色色的菜心，一粒搁一粒，又搁大又搁水。
1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个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火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阿、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0-99-089。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袂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会伫咧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产品，爱情兵酒准红，酒调酒，酒讲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99-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伯，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前前后后汇款360万，和阿伯讲日后要做几条查甫囝的嫁妆，事后想要讨回来，阿伯甲讲无爱，查甫囝是介生气，走去法院告爸妈。台南市细老女子讲过去把每个月。汇新台币50000块，去到阿母的口子内底，累计高达360万。上峰决定作为着日后的嫁妆，有着妈妈代为保管。但最近向阿母讨这笔钱的时阵，却拒绝。查某囝只好行法院来讨钱，但最后法院讲讨不着。法官书指出。新老女子主张讲，家己伫咧民国83年至87年间，每个月固定汇款50000块，去到阿母邮局户啊内底，总计360万块。新老女子强调，这笔钱是双方讲好的，由着妈妈来保管，作为着日后查某囝的嫁妆。双方并无约定行钱的期限，但如今阿母却讲代志唔是安尼，无爱行钱，因此依照消费寄托之法律关系来提告。妈妈对着法官讲，讲双方将来唔捌有过照肯过了100万的最计真的共识，这款项是查甫囝感染阿母永续之婚。汇给爸爸的孝亲费以及赠物，而且口罩内底有真侪笔款项，拢唔是查甫囝欠得起的，金额有出入。妈妈透过诉讼代理人指出，就算真正有这笔钱，查甫囝的请求权也已经超过32单，超过法律规定的15单消费时效，依法有权拒绝。在南庭法院，法官认为讲，姓刘女子虽然有提出邮局的历史交易清单来证明讲，确实有汇钱给爸爸，但
只会当证明讲钱有花入去，我都提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讲这笔360万块是暂时交予阿布保管的计账。因此认定查某囝请求依法无据，驳回姓刘女主的诉求，专案会当上诉。

洪台天台南市黄金海怀马掌角消波块附近，有时发现一男一女拢真少年，但两个人已经死亡。这两个少年人不是台南人，警察就讲，伊是为彰化骑机车超载来到台南佚佗。警察调查，18岁姓廖查甫人，住伫咧彰化环保道。7月9号早起，骑机车出门的时阵，向厝内人讲要去台南，后来失去联络，一直无得来。家属发现姓廖查甫人，嘛伫咧网络上讲家己的心情不好，反倒发生意外。7月10号早起，向报道分局报案找人。另外17岁少女住伫咧彰化关店中，家属就讲，7月9号出门的时阵，讲要去台南，原本当作东港要去补习，但一直到下晡拢无回来，嘛联络袂着人，才向店中警分局报案找人。警察调监视器看，并透过手机啊定位，发现两个人嘛做伙住伫台南市一间汽车旅馆，马上通报台南市警察局找人。洪台天一度停止找人。7月10号暗时啊11点，海巡警官伫咧台南市南区的黄金海花的马掌角，找到姓廖男子，但已经明显死亡。7月11号半夜3点，伫咧附近找到少女的遗体。警察就讲，两边的家属报案拢无讲，两个人有伫咧交往，嘛无反映有感情的纠纷。但警察来到两人所住迄间汽车旅馆，伫咧房间内底边发现真侪血，家属怀疑两个人的死并不单纯。希望检警会当彻底调查，了解真正死亡原因。

咱家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一本歌曲《葡萄牙船》。

将囡仔交代予保姆来照顾。结果囡仔嘛不乖，讲会当怕啦，想要到这个保姆抓起动手，甲囡仔怕甲动伤。台南市姓戴胡林堂，请一个姓张胡林堂，这两个人拢是保姆，为去年三月份到在月底，对着两个人照顾的五个囡仔长期跌胎。姓戴胡林堂特别交代姓张胡林堂讲，囡仔若不乖会当拍，结果这两个人抓随意动手，把囡仔扯去弄扁。都甲偏离裤卡，火焰咧直直练过，个个囡仔懊恼，卡煞偏来弄裤卡。虽然裤卡有到这种软软的错，所造成囡仔全身真侪乌青红肿，其中一个只有十一个月大查甫红孩啊，因此脑出血、脑水肿，影响到目睭的视力，耳孔听力受损。去年十二月初，警察局接到病院的通报，将发现申请收押。姓戴胡林堂只有承认部分的犯行，姓张胡林堂全部认罪。姓戴胡林堂今年六月底被法官裁定冤家的同时，提出控告。伊提出医学报告，讲囡仔脚刮烂弄掉了后，一开始行为表现正常。后来则产生到创伤性的脑部损伤，这是无可能的。西地胡林堂已强调讲，伊最后虐待这个囡仔时间是去年十月第四号，但当伤的囡仔是十二月五号来发病，相差十一天，两者并无因果关系。讲囡仔虐待发作是西地胡林堂。去年十二月五号，将囡仔杀一个案例。法官审理认为讲，姓戴胡林堂控告理由无成立，两人所犯的重罪，若是无继续收押，可能按强犯证人来串通演变证据，有继续收押禁见通信的必要，裁定继续收押不得控告。人是要叫你告囡仔，结果。你怎啊敢拍囡仔拍家呢？这种人哪有法度来做保姆呢？

很多人想要减肥，所以一直减肥下来，吃食也有调整啊，运动也拢总来啊，但要是愈减愈肥，这时阵有可能是咱的体态当伫咧慢性发炎。营养师李冠平就讲，上过大考本身其实是一种慢性疾病，身体上过侪脂肪会产生慢性发炎的，不如讲来影响全身和各项组织器官无法正常运作。但是常常感觉人安尼神神困袂饱，无什么原因，心情不好，人安尼闷闷袂快乐。食饭饱马上伫咧走便所，常常大概听偏头痛、颔棍、肩胛头按按会疼、肌肉会疼，皮肤不好，常常起疹啦，鼻啊过敏，常常咧烧咧、咳咧，常常伫咧感冒挂医生。下手边，常常去用讲，哎呦，你行行最近哦。以上这状况，那是有三个以上，代表咱的身体当地的发炎。慢性发炎可能你感觉无虾米，但确实会对身体健康造成真大影响。这是方便营养师介绍六种会当对抗发炎的食物，参照芦笋。绿茶、红地豆、洛梨、莓果类、甲番薯叶啊等等，食常常搭配来食，会当减少肺的胆固醇。芦笋内底有果寡糖，会当减少肠胛发炎。绿茶内底有儿茶素，会当有效降低肺的胆固醇。红地豆有植物性的荷尔蒙，有抗发炎的效果。洛梨有真丰富的钾、镁、膳食纤维，佮对着心血管非常好的油脂。莓果类内底有花青素，会当针对脂肪细胞来减少发炎。番薯叶啊，有真丰富的镁离子，血内边镁离子上过低，发炎指数就会升高。营养师就讲，唔当想讲大考不要紧。想过大考，其实是一种慢性疾病，长期累积下来，对身体伤害是愈来愈多。一定要透过改善生活方式、调整食食来做管理，让体重慢慢恢复正常，减少身体发炎，维持健康。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还好向大家推荐介绍，若是听掉会下降，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活伴，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别靠边跳，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更正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报好事，大家做蓝白纯白糖草芽粉香西粉。

0: 进广告。
1: 我吃那个花椒板凉丸哦，
0: 嘿，
1: 吃了未歹。
0: 安怎未歹？你无讲一下。
1: 有些骨就较未酸，
0: 有些骨较未酸吼。
1: 嗯，啊，脚有力，
0: 脚有力。板凉丸吃偌久啊？
1: 吃两罐呢。
0: 吃两罐呢，啊，这阵子有较未感冒。
1: 嘿，拢未感冒。
0: 拢未感冒哦，有些骨较未酸啊，脚头嘛较有力吼。
1: 哎，对对对。
0: 较会行路，较有力。
1: 嘿嘿，未
0: 歹。嘿，未歹吼。
1: 嗯。
0: 好，大姐，谢谢你，你安尼讲两句啊，比我讲一大堆较有效。
1: 啊，一路也袂歹，食一罐外
0: 呀。食罐外呀啦吼。
1: 我去台安关。
0: 台安啦吼，嘉义，嘉义台安。
1: 台安伫阮隔壁。
0: 哦，伫恁隔壁了啦吼。大姐，谢谢啦吼。
1: 哦，
0: 感谢感谢。讲只花桥板凉馆真正赞，有卫生啊，脚头加做有力，做好行路。讲无较早吼，定定伫咧感冒，注重食。花桥板凉馆拢特别干补，花桥板凉馆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那知家己有志不好，赶紧买花桥板凉馆来吃，专门家己各有志的。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桥板凉馆。板桥北路好食济，话讲配，味食歹片，臭桥咸。真济拢一罐就知，放球有球，铺一顶球，就是盖一个流失，放不进脆。花桥板凉馆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骨胶蛋白、尿蛋白，都、就是慢性诶尿之炎，再加食几罐啊，才会好。进口了慢性诶，拢较麻烦。高桥一卖起来放久了变桥，有诶放掉正细白。卡板放一点点啊，要放半步，唔放紧紧。抓着头，向脚背，放步三下子。一步叫放足久诶，袂叫紧，要去变数，用被走被护。叫是紧，向脚，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条、板、凉、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花条、板、凉、丸，只要你腰子爱食好。腰酸对豆豆降代就被痛风，腰子排泄好，挂水水气就会排泄掉。老大人挂水比较紧食花桥板凉丸，检查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气，我来紧食花桥板凉丸。腰子较细粒气，那不甲冻好掉，一条路洗身。过行进口严重乱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尿失禁，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多，尿毒的指数较高，尿渍较细粒气，尿酸高，加久拢降袂落，甲汗水水浸，这拢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板凉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国尿渍的比率。全世界上关的就准红这款花桥板凉丸这么好油啊，你若不知道汤吃洗身了这些罐头油会都不落用。花桥板凉丸特别加强各筋骨包括脆油啊，筋骨病吃多筋架头会酸五十斤痛，有些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退化，叮当一下皮皮薄薄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两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拍腰关、拍寸底、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正侪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斑硬，还是旧筋。为困钙丢筋，花桥板凉丸，给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让你筋度地调定，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落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加些这样，严重较袂惊，人食甲会走会跳，世界我都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诶。但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髌骨翘骨，骨质疏松， 一定爱两早来补骨髓、贴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变卦，不能亏得。花桥板娘馆一定爱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碟，分钱分到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叫，做你长期个食。鞍马线的班，梁红的梁，花桥班梁馆，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虽然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会赶紧拍0800-55-55-89。继续来听歌，蓝白叶克典，Jim。

以前学车时阵，家条老师还是长辈，讲过看电视看小酷，爱看较远的所在，尤其是加看一挂历史的物件，好白酒会当休一下。加看这种历史的树啊、草啊，才会当来保护白酒，减少近视。营养师就讲，加看历史的树啊，好白酒休困，这是真正有效哦。有一篇统计。整合全世界在行的研究，超过22万人6岁至22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治疗，发现讲生活环境当中，绿色的植物愈多，近视风险就会愈低。效果上加明显的所在，不是伫咧山打树打内底，而是伫那每一工带上久的时间的学校。研究发现，生活环境、绿色的食物愈多，近视风险就会愈少。尤其是学校内底边，以及学校附近500公尺范围内绿色植物，和近视机会较低关联性上介悬。也就是讲，每天爱走去到山顶，还是走去到野外，是每一天都会当接受绿色的环境。为什么绿色可以保护我们的白酒？这块有这个天然的自然光，比室内光足多，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让身体产生多巴胺。多巴胺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近视的机会。有接受这些植物的所在，可以让孩子愿意出国活动，陪手机啊看平板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买当好目睭，看较远的所在来放松目睭周边的肌肉。绿色的植物，常常看买当减少心理压力，改善空气品质，增加身体活动量。这些因素拢会当帮助目睭维持正常的运作。加看绿色的植物树啊，会当帮助保护目睭哦。现场电话0800-0599-0899，接我电台刚上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精靈坡、風吹運動草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陣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飛鴻廣播電台 FM88.7。

平安姐，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包地红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等一等，痴情痴情。

现场电话0800-0005-0089，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三片，爱情片，酒。金红酒家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就要加好改写效果指定个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金牌0800-000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芽，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18岁少年人倒伫咧公园木做诶平台顶边，哈，袂叮当，迄胸坎嘛无看到安尼喘气哦。惨啊，敢会是出大事？赶紧报警察，警察接到通报，赶到会，人已经明显死亡。这是高雄市三民区新客家文化园区7月12号早起6:19，民众报案，讲伫咧木造的平台顶边，倒一个少年家，甲叫甲喊，拢无反应，袂叮袂当。阿道胸坎嘛无看到，因为喘气来起起伏伏的状况。警察救护车赶到现场，少年人明显死亡。警察封锁现场，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已经2-3点钟。警察调查，死者是18岁姓李男子，进前读护专。监视器有拍到洪太美家己一个人走入园区，伫咧木造平台附近徘徊，后来坐伫椅仔顶，提出一罐气泡的调酒来啉，结果啉无几嘴，行来到这边，就倒伫咧涂骹，无搁再爬起来。警察伫咧现场勘检，死者并无明显外伤，现场嘛无烧拍、烧扭的现象。监视器画面嘛无看到死者和其他的人有接触，初步排除挂毒介质。死者无查身份证，警察用身躯顶的通缉发票来确认死者的身份，并通知家属来到现场。根据了解，姓李查甫人进前伫咧高雄读护专，日前完成退学的手续。原本要转到其他学校继续读册，家属就讲，姓李男子平常时啊，并无啥物特别的状况，奇怪，奈发生这种代志嘞？专案报车检察官上检来了解详细死亡原因。高大成医师指出，咱台湾有将近48%人口，
本身欠缺酒精代谢加速，这种有一个名称叫做酒精不耐症，这个比例是世界第一。人体欠缺这种代谢加速，身体就无法正常将接入来酒精甲分解掉，容易酒醉宿醉。酒精对身体造成的损伤，一旦讲是相当严重。死者可能本身就酒精不耐症，而且18岁才拄成年龄，真正可能唔捌饮过酒，结果饮这种气泡的料酒，造成心律不整，最后心室心房颤动，昏迷不醒。因为就算叫酒砸掉，也未讲砸一个有性命危险。加上死者年岁才18岁，无啥有可能有心肌梗塞的疾病。但是酒精引起到心律不整，还是心房颤动来昏迷，大概3-5分钟人就会死亡。但只要在倒下当时，边有人马上发现，马上做急救，通常这是救的难。饮酒了后，那是面红光光，通常就是酒精不耐症。就算酒精浓度只有3%-5%，也引起身体不爽快症状。有这种体质的人，建议是唔通饮酒。家里一个人挂一罐酒去到公园饮，结果饮饮咧倒落去，就无再清醒了。

这间江标是只狗仔，狗仔不乖伫咧铁笼仔内底。主人出门回来了后，发现讲奇怪，啊，较早接近狗仔就会叫，啊，内拢无听一声，行过一看，袂叮当。笼仔内底全部拢是已经结冻的血，为什么好好关伫咧笼仔内会去用抬死的？监视器外边有摄到，暗时啊，一个查甫人拿一支铁棍，铁棍顶边各绑一支刀啊，刀呢，将刀啊存入去笼仔内，毒死大便这只狗啊。这是伫咧屏东县坎顶一间新店，将狗啊饲伫咧门口的笼仔内。去年九月二八号半暝，一个查甫人手举一支有绑刀啊的铁棍。来抬死这只狗啊！狗啊，巴肚破一空，一直流血。狗啊，该该叫。主人等来了后，看到狗啊已经袂振动啊，铁笼啊内拢是结冻的血。讲等来命都无去啊！因到暗时啊，当只狗啊伫咧斗过处。警察调查，抬死狗啊凶手就住伫咧因到隔壁。35岁姓陈的少年人，这段男主我问到讲，为什么要来抬狗啊？伊口气真平静，讲：哎，只狗你肥着足差呀，影响着我的生活作息。而且之前有甲反应过来笨啊，拢同款，拢无要改善。佮讲吼，我唔是故意，啊无咱就惊法律，我嘛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啊无要安怎？屏东电话里心底除了监视器环境去拍姓陈男主犯案过程，警察把查扣犯案所用的这个铁棍白刀啊，最近明确法官认为姓陈男主只是因为狗啊大声吠，不用理性合法的方法来处理，竟然拿刀啊将狗啊抬死，让狗啊在非常痛苦当中来死亡，手段残忍，违反动物保护法，正严重，完全无顾虑动物的性命权益。西坛集保人犯后心情缓刑，但无含主人达成和解，也无得到原谅。过去有早期毒品等等的前科，用违反动物保护法判有期徒刑5个月，并科罚金20万块。

运动馆东港才有一台白色轿车，发生车祸了后失去控制，怎直接弄回路边的水沟去，车栽伫咧水沟底，落到水沟进前，直接将踩伫路边翕超速迄支翕相机，规日工弄一个怎转去？台网友看到这个过程中，这个驾驶真正是为民除害英雄。但警察讲，肇事驾驶饮酒开车，唔但爱罚钱，依然罚单，买来赔偿这支摄像机，价值165,000元。屏东县东港中正路三段含新厝路路口发生着严重的交通事故。七月十二号，49岁姓蔡女子开一台白色轿车，为东港中正路三段往坎顶的方向，坎江方向要倒过来新厝路62岁姓林的挂上馆，所骑机车受撞，撞到了后，车辆失去控制，撞回路边去，弄断超速的摄像机，双方驾驶拢有受伤。好佳哉，人意识清澈，无安怎？华山馆姓林查甫人并无饮酒，但开车姓蔡女子做酒测0.44，用公共危险罪依上地检署侦办。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背后金，要看的病，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看金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晒歌，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心脏药啊，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到天光都睡不起，睡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定要吃三顿吃。走路八家八楼梯，皮皮喘，留下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吃。金瓜头8%，心脏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王补心丹爱吃三顿吃。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无力，杀过清未惯，血压上过低，他卡会讲，他卡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咱高雄指定药房，南麻溪南昌路将安药局，翠屏国小对面叶药局，阿莲中山路和德药局。罗德区中正路中平药局，工山工山路中平药局，大厦中山路关发药局，大寮红林沙路新中康药局，红平一路叶药局，高雄大邱中兴丹路中原药局，金埔中正路金德药局，北市定药房爱金兵邱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帮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风水下，期待。

台南市大台区公所推动社区营造，为什么开始要来招募在地生活观察员，由着江苏用宗教学校生活做主题，带学员行到旧相片内面的所在，用过去和现在地点无同款的比较，来看这么多年来地方的发展有啥物无同款，并培养采访、写文稿、刊物编辑的技术，用在地角度来去观察并记录地方的成果书，用心要将大台区的美好介绍给大家了解。大台区工作去年第一遍用大台政治建设产业为主题，培训15名在地生活观察员。今年再度来招募，用旧相片为宗教学校生活来进入，为23号开始举办3场专题课程，2场刊物制作技术，加1场主题演讲。课程内容包括实地勘察、刊物制作、编辑等等，只要对着大台区景点有兴趣的在地民众，都会当报名参加。专题课程讲师大台国中主任就讲，过去伫咧1960年代，大台内庄廖天江过去到女青年的宋江镇，大家武艺高强。1969年，我代表伊当时的大南关参加全省国术比赛，来摕到冠军。伊当阵大台乡长姚清水特别颁奖女杰英雄的牌匾，目前住伫咧内庄廖天江宋江镇兵器的边仔，来大家遮可以当看到这块牌匾来见证历史。

但有的人天生真喜欢这个羊肠，喜欢吃羊肠的人，经过研究说，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都会比较较低。这是外国的研究，在这个遗传基因里面有一种喜欢羊肠气味的人，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都较少。这是英国一个大型的健康调查，16万人37岁至73岁，收集受试者遗传的基因和对着各种食物喜欢的程度。研究人员发现说，正喜欢羊肠气味爱吃羊肠的人，通常较无人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这项研究并无任何羊肠相关产业的赞助。营养师就说，羊肠本身就是一项营养丰富的青菜，有很多对着健康有帮助的成分。羊肠有丰富的类黄酮、麸皮素加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都可以帮助心血管健康。羊肠也常常出现在营养比较高的料理当中，同时是地中海饮食方式重要的食材，也可能是喜欢吃羊肠的人同时也都爱吃其他健康的食材。如果一个人喜欢以着植物性的食物为主，较无加工食品，包括羊肠在内，这些食物里面有丰富的植化素，都可以减少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医师就说，虽然羊肠这么好，也不能想说我吃羊肠就可以维持身体健康，除了食食的调整，要维持规律的运动习惯，暗时啊好睡好安眠，才会当维持健康的生活。除了羊肠，其实还有很多青菜同款可以提供咱真多健康方面的好处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不还，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或者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白吴兆邦、王乔秀，想死也想死。

0: 进广告。哎，你讲
1: 我食恁的大通一号袂歹呢？
0: 大通一号安怎袂歹？
1: 因为我食十几工吼，啊，唔捌咧救卡筋啊，无拄着拢系救卡筋。因为我左脚吼卡筋吼足济啦。
0: 哦，你讲迄个普卡筋啦吼。
1: 啊，即马卡筋较无遐乌，啊较无遐扁，安尼。
0: 小腿的卡筋、普卡筋较扁遐乌啊啦吼。
1: 嗯，因为我做工课拢徛，
0: 拢徛骨开普卡筋。
1: 嗯，啊，少，阮做个头毛拢爱徛啦。
0: 啊，即马大通以后食食咧，迄普卡筋有较清晰起啦吼。
1: 较袂遐乌，较细条。
0: 较袂遐乌，较细条起啊啦吼。
1: 啊，我拢会记着，我拢一工拢食早暗。
0: 食早。对啊，早暗两点吧。
1: 对啊。
0: 安尼上进卡卡。
1: 对啊。
0: 系啊。
1: 啊，有差呢。
0: 大姐，今年几岁啊？
1: 哇，
0: 嘿，
1: 哦，我一百都要无走啊！
0: 一百都要无走啊！恭喜恭喜嘞吼！大同一号即马安尼食几克啊？
1: 无啊，食半个月呢啊！
0: 食半个月啦吼！普卡筋就较清晰、较细条起啊啦吼！
1: 较袂像迄阵哦，足大条啊！
0: 安尼会较轻啊啦，会更靠弹性啊！
1: 对啊，
0: 恭喜恭喜！
1: 我拢会吃食，我拢扛白着吃啊，
0: 扛白着吃啦吼。
1: 对啊，
0: 谢谢谢谢。
1: 食了较舒服啦。
0: 好啊好啊，哦，爱食好，爱继续吃食，
1: 对啊，
0: 食快无去无。
1: 对啊，
0: 好，
1: 快看那个无以前的卡筋足骨
0: 的。有啊，卡筋卡骨。
1: 我以前要开刀啦，啊，唔得上加工唔扛卡，伊个卡筋为个讲叫我开刀。
0: 哦，啊，那即马食有较细条起，较清晰起，就继续食。
1: 我都惊听，唔敢开刀啊。
0: 食好好好滴啊，吼。
1: 系啊。
0: 好。
1: 嗯，好啊。
0: 好，好，大姐，谢谢啊。讲住少年，你讲加头毛，不管是拢徛条咧，两只脚普加筋正严重，讲安尼大大条，啊讲安尼青一青，注重食咱的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较轻啊，会更有弹性。讲这个普卡筋，状况改善呢，较袂遐浮啊，而且迄色水嘛愈来愈浅。就顺风大通一号，各位你若是有各位啊，赶紧买大通一号来食。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来听讲，各位啊，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我到小宝。阿妈滚金安会酸，阿妈滚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成交三顿食。那有电话，江西街你好。
2: 喂，啊，嘉豪呀。
0: 哎、欸，你好，我是嘉豪，请讲。
2: 哎、欸，我要甲你问一个嘿。
0: 你讲啊。
2: 我哦，问讲你，我昨今日听你咧讲做诶，三两丸是咧食哪？
0: 各腰子筋骨膀胱治酸痛。
2: 啊嘞！啊，我搁请教一下，我有当时啊哦，高毛拢会酸软，啊，迄肩胛拢会酸软痛，啊，食安那嘞，啊，食这项话吼。
0: 你那是筋骨酸痛哎，吼、哦，是啊，花椒板凉丸。啊，你那是心中硬骨高毛痛。
2: 啊，这个我搁有当时听你咧问讲，当作什么？那个保健板甲板凉丸无同吼？
0: 无同款。
2: 啊。
0: 无同款。
2: 无同哦。
0: 嗯。
2: 啊，我安尼食三两丸较下啦吼。
0: 你那是心脏不好，硬过高磅的痛，你食云南天龙保心丹。
2: 啊，我再甲你讲者，我甲你正常安尼。
0: 请讲啊。
2: 我迄、那个有甲你正常哦，甲你买了说大通的青角散啊，我就走。啊走啊哦，是暗时爱困拢就是着啊，只有个。医生看，啊，食个西药拢食个，究竟啊足艰苦，啊拢会惊，啊看咯，拢感觉无啥，查出个感冒哦，就足害伊个。啊，我昨下拢听你个节目，是讲你拢报告说，说先隔断哦，才好用。啊，讲说啥物做，啥物做拢好。我昨下买两罐，我叫洪生啊，洪生个，伊迄个个指定药房个服务生甲送。啊，我甲食哦，这两罐哦，我甲食。也袂了，我都好起啊，都感觉。啊，但是也阁有痰湿吼，拢会上。
0: 哎，就是食好好好滴啊。
2: 嘿啊，我就是我即马真是讲哦， 有听你咧讲哦，陈良环哦，咧食虾米啊？我想跟你问一下先生，啊那食这会分分两片啦，较有味的哦。安尼我会使就叫黄星的，诶，这个打粉。
0: 强化起红星，好，那你再搁个叫啊哈。
2: 我拢是遐在买啊。
0: 好啊，好啊。
2: 系啊，
0: 前面照准好咯。
2: 我今早就搁个你问先告诉你问。
0: 你用卡电话来问我详细哈。
2: 系啦，系啦，啊，谢谢啦。
0: 好，谢谢哦。
2: 这药是好用的啦。
0: 好，好用的啦，好。给
2: 你见证哦，你我人家哦，听了较有信心安尼啦。
0: 好，好啦，谢谢啦。好，
2: 系啦，啊，我阿妈咧卡可以咯，卡未了。他不要卡，啊，我唔知讲咩什么时阵卡呢？
0: 哦，好啦。
2: 啊，都有卡哦，十二点外卡，一朝第三讲。
0: 不要紧吼，
2: 你咧广告时间正行。
0: 对啊对啊，要跟前拢广告卡卡来啦，好。
2: 好啦，好啦，就讲安尼，好啦，
0: 好，谢谢。
2: 安尼我咧国叫诶，你讲咩一罐两千？
0: 对，一罐两千，好。
2: 三两万两千。
0: 是是是。
2: 哎，这种拢算中药啦吼。
0: 对，算中药。
2: 中药你食较无白害啦吼，因为我咧讲啦，我有买这大通。先甲关节咧调，阮翁咧甲念。诶，现在了啊，拢安尼乌白听乌白话，
0: 啊，我甲因讲吼，做检查啦。
2: 哎呀，因正个扫啊，啊，就买来试食看嘛。诶，啊，结果食了有效咧，人伊讲伊也咧扫伊嘛，怎白卡咧食，怎点点无咧讲。
0: 安尼哦，
2: 啊，无甲念
0: 对吼，
2: 啊，念讲我听电台，我啊电台若无讲过，你嘛唔敢食，对不？
0: 对啊。
2: 我讲，嘿啦，嘿，那安尼好啦，安尼
0: 谢谢
2: 啦，安尼顺利啦吼。
0: 谢谢啊哈。
2: 我再叫，我搁叫红星的了。
0: 好，谢谢啊哈，好，谢谢谢谢。龚晶晶感冒了后，继续一直伫咧扫，扫到真艰苦，扫到暗时，哦，扫到会休呢。讲着咱的大通清卡散，即马未过扫啊哦。赵春红，大通清卡散。连原本银行讲吼，哎，电台油啊唔通买啦。结果吼，银行嘛是伫咧扫，食了有效，即马拢安尼点酒就袂讲话。真正有效的大通清卡散。各种的扫净，赶紧买来吃。咱再来讲大通一号清火油、通火刀、冷暖火梗，火刀火油当阿妈滚紧按会生，阿妈滚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成交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闹较快活，才该站，食好好好滴。火刀火油当火刀循环保护一把，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会就清清清就白白，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顶。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一项爱问，无论几岁拢白当超过90，血经较顶。大通一号，赶紧对得食。大小诶大，交通诶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名，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风水哥，歌单。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给小美鬼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又留言我，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督作茄哦。
1: 按娘冲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如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刀仔同款，但是上盖冷的季节，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地人走。
1: 哎，感谢好朋友来个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咱来个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斗阵》。这个《斗阵》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苏哈姐啊，苏哈姐啊，来到咱的关庙啊，菜市啊边安生药局。关庙菜市啊边安生药局，来各位天宝好政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斗阵》。啊，那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甲伊卡入来。啊，暗时的时间旁吼，无好经营啊。啊，寄药的人嘛，较无遐济。啊，好朋友若无啥气焰，啊，想要还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会当卡电话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到顶说话这啊来到关庙菜市啊边安心了叫各位前部好生完大关的高特别收听的歌曲来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好听的歌曲做斗阵。好朋友打电话来咧问讲点数伫倒位，点数伫摇起啊歌，迄、那个红条白色的贴纸打咧，红色的字，红条就是迄个顶冠要掀起来歌，啊要掀起来歌。哦，要掀起来挂有大一张贴纸，一张贴纸写保证金会，还、啊、要有写一个3600，啊保证金会，啊顶冠呐，加一个保证金会加起来，保证金会中有一个衣裤啊，啊你那是买少爷啊，就一点嘛，哦，啊买迄个2000块的产品就2点。3500块的产品是4点，啊，干那好正丸、果那丸、永龙丸、永兴丸、五年解毒丸、甲天宝定少山，这6种产品有点数呢，出来拢无，哦，出来拢无哈。啊，这干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我、哦啊、你的点数呢24点，24点换一罐产品2000块的，换一罐无点数，换一罐无点数哈。哦后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来讲到台南安平，有一个里长候选人，这个里长候选人是要选国宾里的里长，这个叫做吴清流。那么吴清流，伊伫风台过了后，唔知是风台的当时啊，风台过了后啊，唔知啊，吼，应该是风台过了啦，吼。在你洪台过了后，伊伫个一块水沟啊、塌土塌条的所在啊，啊也一支迄个叶啊，伫遐咧吐水沟啊来堆土啊。啊，因为伊要来参选迄个国宾里的里长，伊要来选参选台南市安平区国宾里的里长，所以因为伊要参选，伊就对里内的事务啊有较用心、较关怀。说实在啦齁，对你来有用心有关怀的里面，说真的也不是足多啦，也不是足多。啊，他要选里长，当然他会较用心一些啦，齁。其实这个东西足简单的啦，我若不要创啥，我去给你管了，这边创啥，那里长的工作啊，对吧？啊，咱那个，像阮兜边啊，那个公园，迄、那个公，那草啊发长，我看到我就叫人去刮。啊，我就拄好在你边啊，我都看到。啊，拢在那底下出林，啊，看到就会讲啊。我就拜托人去刮，对吧？拜托环保局去刮。啊，环保局甲讲者了，环保局然后听到哦，啊，这个公啊，人就去刮。啊，是拄好有看到嘛？啊，无咱下把相应去管啊，这代志好。啊，因为这个乌精流。这个欧小姐，伊要选因迄里的里长，啊，当然伊就一定会去关心里内底的工作。啊，伊讲，都有人家讲讲某某所在一个水沟啊，土塌掉的，你就去啊。啊，即卖去到地的时阵吼，伊是到底特别打扮来穿迄束旗袍去，或者是伊参加别的活动，都已经穿旗袍穿伫遐，啊，活动参加了。啊，拄好顺煞来，唔知影啦吼。啊，伊讲伊穿一束旗袍，啊，底下吼咧挖迄个水沟内底土啊，爱将着这个影片甲铺上网络顶面呢，啊，就有真侪人咧骂啊，讲伊咧作秀啦，穿安尼来咧做工课，挖无三个就要准拄好安尼，来，拢一挂人咧骂较侪啦吼。但是我要跟你好朋友讲，伊唔是里长啊，伊是参选人，伊唔是现任的里长啊。所以伊发现着遐，人家讲要土，啊伊嘛是去学两个，佮真正家己去学咧。伊要学就叫里长去学啊，咁着。啊，当然我要让知影讲，我要里长参选，当然我系家己伫遐学两个啊，录一个影铺上网络，让知影讲我有咧发现你内底的工课啊，咁着。哦，所以他去学，啊，伊要穿安尼去，当然穿较青的，人家会注意嘛，这是正常的。无你若无穿较青的，伫迄、那个 抖音顶管啊，脸书顶管啊，遐侪影片，啥物人会去来你注意注意力啊？哦，啊，所以就穿个浅色裤，啊，落下穿上网络，哇，开始就讨论啊，引起着大量的讨论。啊，伊哦，因为讨论过了讲了，伊就出来讲啊嘛。伊讲我穿浅浅，穿水水，因为迄天就无落雨啊，无啊，无风啊，无啥，风太就过啊，我穿水水淡些。他嘛是为着要让人注意咱呐，吼！伊嘛是要为着要引起大家人对李林公共事务的重视啊，所以我请啊咧录影翕相，啊录影铺上网络，所以哦，伊讲对啦，我就是希望透过着机炮下底的影片，来引起着大家对李林公共事务的重视甲关心啊。我最主要是要希望用行动来解决问题，未来啊，伊会持续加入国平里的每一个角落，听大家人的声音，关心着每一件甲生活有关系大小代志，吼、哦。所以是伊的用心，当然是一定要引起人的注意，这一定的啦，这免阁怀疑啊。你个物件今日要选你中，我嘛是要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喂，你好。
1: 喂，认真啦。
0: 哎，对。
1: 啊，我就是讲，你讲，迄个明仔载拜二，我正少讲啦，黄秀兰，你讲要甲我食啦，啊，不过我明仔载也无伫啊，你会倒好大呢？
0: 啊，伊要紧啊，伊就后日去来送一届啊。
1: 安怎？
0: 你若无收的，去来送一届啊？拜二无收就伊拜三，伊会拜三来去来送。
1: 到有两点嘛？
0: 安那？
1: 哥，哎，你会倒等啊？哥哥出两点啦。
0: 好，要紧啊，你啊。
1: 倒会再等啊，两点
0: 我。无啦，我爱讲啦，你无伫的，要紧啦。
1: 有
0: 伊个哥啊，你加一届啊，吼！
1: 不要控制嘞啦！
0: 嘿，免甲讲啦，嘿，伊若无加，伊个哥加一届啦，无人收，伊个哥加一届啦。
1: 完全包完。
0: 有啦有啦，嘿，无法度，无法度，人会使甲你加起，甲你改下波啦，袂当。
1: 嗯
0: 哈。袂当改啊，吼！嘿，无法度改啊，哈！伊后了收伊都已经今仔收伊都无啊，就要送货啊，免甲讲，伊一工收伊几啊百件的货啊，免甲讲。嘛唔使讲即件货，先对来得一个人送的啊，吼、哦，就所以讲咱和平歹势一个哈，爱、啊、拜二收，你若无收就拜三开，佮你加一届吼、哦。啊，你若来在时下收的，也在时下收，下晡收的是下晡时下收哈。好、哦、来，感谢和平来甲咱捧场收听。这选举本来就是要制造话题啊，要制造人注意啊，加人希望大家让加个看两目啊，这一定的啦。这个去公路上听拢烧香了。迄、那个前年七月，台北市大安区水月车等啊，啊水月车等因内底面有一个会计姓蔡，这个姓蔡查某会计，哎、欸，喂你好，喂，喂你好，哎呀行啦，我大家人电话咧，电话响起来，我一接开，大家拢去挂断。听到我的声惊到，这个前日的七月，台北市大安区的水月车等啊，啊，这个水月车等这个惊吓发生命案。那么这个水月车等内底主持啊，就是叫做佛卡的作家，这个叫做王文啊，这个人本名叫做王刚定。那么伊伫迄个因这个惊吓内底面哦。伊有加在伊的信徒，我定位。喂，你好，
2: 龙哥啊，
0: 哎，是哦，
2: 太谢啦，
0: 哎，
2: 你讲的什么穿旗袍的啊？去搞来根本吓到都够大的啦。
0: 嘿啊那，
2: 那无哈，
0: 是啊无哈，那个就要细着那个注意，你敢讲嘞？
2: 大啦，那个搞笑啦，那个我嘛是登落去啦。
0: 哈哈哈，你不是你，你不是你的你，
2: 真的啦，
0: 你不是你的里面啊，哈，喂。来，这样、哦，伊也不是恁弟来，你也不是恁弟里边等我，因为选你中诶，也不是要选，也不是要选恁遐诶，你中啊，你要等我，你的控制头前是控制嘞，没来等我，你是国平里诶，你中，你是高雄，你要等我，你等未着啦，喂，你好，
3: 喂，你好，
0: 诶，是，
3: 喂，
0: 诶，你好，我问个。
3: 喂，
0: 我咧甲你讲话，你嘛搁听心机的声，你甲电话声啦。
3: 你要问给你
0: 哦，对对对，你别再听收音机的声，收音机的声不对哦。
3: 都细声呢。
0: 你把收音机禁起来。
3: 我做文件哦。
0: 嘿，我讲你把收音机禁起来。
3: 我呢，青年民望完。
0: 好好。
3: 啊，该的啥？永永完。
0: 永永完，跟青年民望完了哈。
3: 有有有。
0: 还有做什么大名？
3: 啊？
0: 名。
3: 大官人。
0: 你有做什么名？
3: 我帮你夹过安尼。
0: 对啦，你有做什么名啊？
3: 郑太太。
0: 郑太太呵。
3: 哦，你等一下
0: 啊！哦，好，
3: 了解了
0: okay, 好，谢谢，谢谢
3: 啊！
0: 他说：“比如你若敲电话，你把你收音机也禁起来，因为收音机跟电话当然声有差，过来秒的，好差过来秒的。”来，这个精写这个作家吼，伊是叫一个姓蔡的查某信徒来替伊做免费的会计，替伊做小了。好、哦，啊，因为这个生出来本身一对会计有专业，啊，你看这个生出来查某来做呢会计了，小改算了不好，改算了叫招经理了，啊，你们算了叫招经理，我讲好听，就算今仔你这个生出来会计是吃你的套路啦吼，你嘛结结使个死套路呢，你嘛袂使讲安怎，啊，何况。伊是你的信徒，伊替你免费做小，做了唔对，你该纠正就好啊。这个唔是呢，伊叫内底信徒总共诶唔知几十个啦，我将着这个细撮诶查某会计娃娃公司，公司了，今年的这个五月，台北地院伊将着王允，伊叫伤害致死罪，甲判十二冬。啊，即卖哦。因为这件大事，王允甲被害家属在讲和解嘛。啊，双方啊，在咧讲和解的过程中，因有一个保密条款。这个双方吼，因的保密条款，伊来这边啦，伊就讲着讲，咱来调解的内容，甲调解的金额，调解的计数，你吼袂当。甲别人讲啊，保密，这是叫做保密条款。那么，即摆即个王允今仔日就开即个交保庭，伊讲吼，伊会当提供600万的保证金，希望会当交保了。即阵的案件打咧敲诉的过程中，即、這个王允的律师竟然公开讲出着姓蔡会计因家属甲王允的律师。但何解的介绍当公开出来，所以这个姓蔡会计因的家属的提莫吉加拜啊，伊讲早都已经拼好啊，讲这条何解金偌济钱是保密的，未使讲出来。结果你个啊讲出来，所以这阵的案件即卖要来要求的王允依照着违反保密条款，爱赔偿500万的违约金嘛，啊。那么这个保密的条款到底是不是有违背500万的违约金种种，这就要靠看法官安怎样裁决啊！吼、哦，一个人好好在你遐做会计，当我叫一群人话公司，这实在是足无天良的代志。另外，那个讲到德当的山区啊，这个新竹德当啊山区落大雨，结果造成到迄个渡水哦，啊，就拖石流啦，安尼一直流。那么一群查囡啊，总共四个人啊，做伙去迄个南青公路的所在啊，啊去啊露营啊。啊，因为拄啊拄着大雨啊，露营要做登山道的过程中落大雨，啊雨一直流，啊因桥倒摆嘛。其中有一个姓邓的查囡啊，二十岁，啊桥倒摆跋倒，当啊栽到水沟来，哇哇毒死啊！啊、哦。那么来到现场的警察要把他们救起来，结果救起来了也是死了，啊，这就是桥倒摆，啊，没注意路况，啊，因为那渡水嘛，啊，水流很大，啊，他们桥倒摆的时候啊，没看到那渡水的路，啊，路少没熟啊，啊，就落到水沟里面，啊，就叫毒死了，啊，那么这个死亡的原因，这就要检方进行到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25255。好几遍过边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一介，后一介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甲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来叫好，是天保才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安排着好只歌曲，首歌曲叫做《一条手巾》啊，《一条手巾》啊，首歌曲这是咱的林女士伫咱海淀路服务门店隔壁收银，叫各位天保好生员大官咧。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伫咱的咖喱菜市啊内面，清河开安尼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填报过脑完，咱的王大哥有完之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各位填报永隆完咱这个所在，听一首一条手巾啊，多谢。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真正的
2: 好，对啊，你家己本身食了安怎？啊，你家己食好的经验，讲
1: 我
2: 恁说。
1: 我甲讲，一人都听袂落啊。人个好惹人啊！
2: 我懂，我懂。
1: 你只足惨的，我讲我这边油啊，这好油啊，人为讲伊壮壮讲这。这好汉，你有啥物话不好啊？在地要随家随建功劳的啊！
2: 管两摆，啊，你管
1: 两摆，
2: 还管两摆，啊，无当然，我们家迄个阿姨就住解住啊，无多啦。
1: 你听你讲来讲，先先贤主人好啦，
2: 对啦，对啦。
1: 哦，啊，咱后然后贵人能拄着咱的病情就会较会好。啊，我也唔明
2: 啊，讲话你讲，讲你讲，你讲伊个电台介绍一下你知
1: 啊？喂啊，
2: 好啊，你
1: 喂啊，
2: 啊，今晚我
1: 你来啊，
2: 今晚我你讲咩啊？
1: 过去又过用手术啦，
2: 啊，就真正
1: 不错啦，
2: 各种各种。
1: 啊，我真正我亲身体验嘞，我若无你这关好转来咯，我真正诶，我搁做陶醉嘞，做四十几年啊嘞。
2: 啊，怎卖嘞？你这东西啥啦？镜头你这东西啊？
1: 迄阵就是袂久啦，
2: 哎，
1: 两只脚咧顶酷酷啦，
2: 啊，
1: 你行拢会哔哔哔，拢会声音啦。
2: 我那个做电车啦，无那边说赶快来换。
1: 嗯，哈，这边换咧，我小弟阿妈咧，因阮这种体质咧哦，
2: 哎，
1: 拢老拢有拢有小怪有一个晓啦。
2: 哦，遗传性，高高老师啦，估计高高老师
1: 啦，系啦系啦，哎，你那拢五年有呀，拢六十多啊，
2: 晓
1: 啦。
2: 哦，
1: 有可能讲诶，只系。对不对啊？拢买保养，好看个人的身体，
2: 得懂啦，懂得了咯。
1: 真正，真正，
2: 还做食了好个食好啦，哈，
1: 未歹。
2: 啊，
1: 无啊，三一罐三千，三千，三千，我食，都唔食，心酸那个红。
2: 哦，感谢你啊，
1: 好，感谢。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好个正好，伊本身是咧做陶醉，啊，因为做陶醉也粗重嘛。

0: 卖叫哦。啊，咱的天保好算完，你该买回来吃。好、哦，迄、那个吃好个就好。伊个当甲咱补上神水，骨少骨精脆啊。爱这汉药的，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我伊个当啊，甲你个源头顾好势，互你骨少骨精脆吼，每个在不断的劳心。啊，搁再甲你补上神水，骨少骨精脆，搁甲你拍通着你个骨伤老爸无，互你个身体像筋老病好哩哩。迄个手尾牙关都牙袂起哩啊，伊只骨尾按了都按袂落，我屈屈袂落，爬袂起来这啊。天保好生丸，你个吃，我迄个吃效果足好诶。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吃天保好生丸。啊，那天保过哪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诶麻血也未悬，吃天保过哪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登记头壳疼，头壳戆顽皮。那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保固脑丸。迄、那个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啊，歹困歹落眠，还困醒头壳咧戆车车，头壳咧乌暗片。迄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咧。耳旁咧轰轰叫，叽叽叫，吃天保固脑丸。那啦，天保养龙丸啊，放尿未顺，屎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我一天一摆啦，搞感冒啦，尿酸痛风的啦，我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的，啊放无尿的，我咱咧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的这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的。啊，做够高料的，开灌水的，尿酸痛风的，天保养龙丸。那是咱的天保利金配，这个天保利金配，好、哦，你等下疲劳归刚，神归刚，熬神熬天熬爱困，困成要过来困，天保利金配。我、哦、你那迄、那个做靠暗困的朋友啦，啊，高熬夜高侪应酬啊，啉酒酒醉醉过刚的啊，我、哦、做大美班的朋友啊，好、哦，你暗时拢无啷困的这。半困暗困的，阿无啷困的，天保利金配，这一罐呢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个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我在外口面无当买，你若买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大家都没有，头拄啊卡电话你买，朋友甲你拍摄一个，因为我咧广告未当接电话，听众朋友你卖伫我广告时间卡电话来。广告时间我不要来接电话，咱规个节目的时间，后报挂的时间，后报新闻的时间，拢会使卡。我咧广告时间咱卖卡，因为广告时间我不要来接电话嘛。啊，什么？我等下两个来接，你就去讲，啊，你拢无咧接，啊，我广告时间无拢接。你利用我唔是咧广告的时间，或、哦、是我讲煞的时间，你卡来，我拢那个咧接电话，吼、哦。喂，你好。
1: 哎、
0: 欸。嘿，是你好，我们接。
1: 我要，
0: 你要叫啥？
1: 我要叫三冠湖南。
0: 湖南第二三冠，嘿。
1: 嘿。
0: 你的大名呢？
1: 哎、欸。
0: 你有嫁过？
1: 林玉英。
0: 你有嫁过无？
1: 我较早拢听林爷哦，做家林家，哎哟，做。
0: 我本来都有资料，我紧啊，本来都有你的资料，
1: 我
0: 紧。
1: 是啦，啊，我就即摆拢请你也煞袂记夜当家咧做。
0: 你好。
1: 哎呀。
0: 阿母呐，感谢你啦哈！哦，谢谢谢谢，我先跟你讲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感谢谢谢。阿老多这个春菊节啊，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产品的问题，你买当利用我报挂的时你卡来哈，报挂时间你买当卡电话你买。感谢谢谢，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阿听歌。安排的酒好点，歌曲酒歌曲叫做《醉心恋》。啊，咱秀文姐啊，跟咱公司甲田伯勇聊完，啊了后24点嘛，田伯勇新闻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佮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的 K 啊顶管有点数的，好正完、过难完、勇良完、勇心完，甲一个五年解读完，吼、哦、啊个田伯定少山，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是，嘿你好，嘿你好。
2: 啊，我诶诶诶，我咧有啊，甲你买几啊罐啊？你有做一块检查是要安怎用？
0: 点数伫迄个油漆挂顶挂咧贴纸呀，迄大。

0: 纸遐。
1: 啊。
0: 迄有其他挂顶面无一张白色的纸。
1: 有
0: 啊，一张一张白色的纸，一张。
1: 你是要哪用啦？你咧枕头边哪用？
0: 啊，那白色的纸，迄张就是啊，迄张啊，加起来就好啊。
1: 加起来要几大？
0: 加起来，你倒大药房买。
1: 啊。
0: 你是倒一个药房买。
1: 家己买啊。
0: 你拢叫阮寄呢？
1: 啊。
0: 你拢叫我寄呢？
1: 对啊，
0: 拢甲你买啊！啊，你拢叫阮寄，你着到时阵点数啦，有搞你着，阮用花有信用五厘，你寄倒来还阮就好啊。花农啦。
1: 啊啊，要哪寄你？要哪寄你？
0: 唔是啦，你啊有到点数，你啊几点？
1: 我难听几点了？迄我唔捌用，迄我都唔知几点哩。
0: 你敢捌哩？
1: 唔捌啦。
0: 唔捌哩哦，啊无七两三时应该嘛看有。
1: 啊。
0: 七两三时应该嘛看有。
1: 哦，有啦，有。
0: 好，啊，迄起啊挂顶悬咧保证金会遐，迄个衣裤内底有写点数啊。
1: 嘿啊！啊点数啊是要哪吃？
0: 我的意思讲，你也有到点数甲吃，哎，二十四点啊？
1: 哦，二十四点啊，看几点啊嘞？哦，
0: 总共加起来二十四点甲吃来啊？
1: 吃来吃去你啊？
0: 嘿啊！我到时你若有到点数，先你甲你讲啊。啊，我甲我甲迄个皮龙寄你啊，你甲皮龙寄等下行完安尼落啊。
1: 哦，啊是要哪吃去？
0: 啊，我有皮龙给你啊。
1: 啊。
0: 我有皮龙给你啊。
1: 哦，那我皮龙了。
0: 嘿，我有皮龙给你啦。
1: 有皮龙，我那。
0: 阿姐，我跟你讲啊，你那寄爷啊，要寄爷去给你的时阵，你跟我讲，我要爱皮龙，我跟你寄皮龙去，你就要按点数寄等下行完，敢听？
1: 哦。
0: 啊，你即卖，你即卖，
1: 寄我的哦。
0: 唔是啦，你阿出来即卖话在点数啊？
1: 哦，
0: 阿
1: 然后。
0: 你即卖出来话在点数？
1: 我只听无啥有啊，他刚咧查查就听无啥有啊。
0: 我安尼啦，
1: 系啦，
0: 我连刚刚卡啦，连刚刚卡吼。
1: 电话唔在上他，哪卡吼？查查就拢听无。
0: 我安尼连刚刚卡哈，哈。
1: 我听只卡看，看好刚看好靠靠。
0: 卡好上个卡来，哈。
1: 你们拢听无啦？
0: 安尼好。
1: 无啥有啦。
0: 好安尼好。我来听歌，安排七个的歌叫做《醉心恋》。

0: 听。
1: 好，来，感谢，谢谢。哎，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个阿嬷过马路，阿舅一个开车的人，阿婆娘阿嬷，阿嬷是走在斑马线顶冠哦，阿嬷走在斑马线顶冠。啊，结果这个开车的这个是开台面路的，啊，伊看伊来到这个斑马线的所在，看到
2: 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这个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好多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好多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好多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才知影讲。
3: 玻璃敲铃器打牌经典，最卖毕竟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在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哎呦，哎呀，咚咚咚，大家咚咚叫。来，啊，咱来个报告，咱的气象。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根据因的气象咧讲，讲风台过了，应该是加减会落寡雨，结果讲无啦。结果因咧规个，即届风台吼，干那风尔，雨较少，雨水较少，所以带来雨水无介济吼。

刚才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明仔拜二中部以北有迄个核武发生的机会啊，中部以北啊，吼、哦。这个拜二天气又原不稳定，苗民的南边加东台东地区啊，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高温会当来到36度，这是真湿热的天气哦。请翕落。明仔在伫迄个南部地区啊，啊个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三不五时有短暂的阵雨，中昼过了后，毛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啊。啊！甲其他的山区会有迄个大雨发生，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啊，有迄个核武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注意土石流啊。温度方面，花莲台东的高温31至32度，宜兰甲西半部普遍伫33到35度，会感受了较湿热。啊，这个中南部来了解华人的中国内地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爱补充水分，避免掉沙。离岛天气，平湖侪云低，渐阵雨还是雷雨，27至32度。金门侪云好，乌阴，低渐阵雨27到31度。马祖侪云好天，27到31度。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旁听收听，马来听歌，安排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泪洒爱河桥，泪洒爱河桥这首歌曲，我们的新港行星邮局，这个新港的行星邮局啊，再来购买到咱的天宝好正源何太太，甲咱交代点播买收听的歌曲。那么，迄个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行星药局，再来购买天宝好正源大官的何太太，甲咱交代点播买收听好听的歌曲。桂林市场当兵民有在药局。各位天宝好正源，天宝过南湾李太太，家庭听家庭妈做比新人有叫各位天宝好正源，天宝永隆湾，咱的丹大哥，拢做来听一首《泪洒爱河桥》。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当然，咱继续过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新北市吼，有一个某人敲电话，和警方啊，甲警察讲吼，有人要掠伊。这个今年30岁，是越南籍的，这个姓冷。伊洪台弟刚人伫厝哦，敲电话，和迄个警方啊，甲警方讲有人要掠伊。警察即卖拄来到因家的所在啊，甲问讲啥物人要掠伊。这个人就安尼牙，看起来安尼，敢若亲像天魂驾雾安尼啦。警方就知影讲这食毒的。这只都一个破呀！伊当我先把这个越南的性能的给控制掉，因为已经迄个食毒食到拢趴呆趴呆啊嘛。啊，尹某嘛，越南的尹某26岁，啊，佮有另外一个失联的伊刚哦，佮有另外一个失联的伊刚，这个24岁，这个姓杜啦。啊，经过一个礼拜来对了，就开始了一个查，吼吼，安尼话啦。因到毒品偌济呢？毒品够济，伊来这个毒咖啡包416包啦，卡西冻、诶粉末、安徽他明、K 他明，安尼啊，啊个红烤鸡，叫讲啊，这根本的，这个看起来根本就是这中毒的迄个工条嘛，所以警方上到这个性能来个抓起来。包含着因某，啊，甲这个姓杜的拢抓起来，食毒食到破坏，家己打电话警察呢，家己打电话，家己报警啊，够惨。另外，咱讲到淡水河的湿地啊，传出有一个尸体伫遐，在新北市的淡水河河边，还有一具尸体，民众伫淡水河一个湿地所在发现着一具查甫人的尸体，赶紧打电话报警。叫一个来到地，甲看啊，这吼，就是伫个洪台迄一工啊，啊，跋落去干道桥的这个啦。即卖叫引导人来指引导人，讲面真干嘞，我爱认真，迄个无当认呐，因为迄面拢变形啊嘛。引导人讲，这个无当认呐，这无当认吼，警方讲安尼话紧呐，验 DNA， 叫引导的人啊。当我准备验 DNA， 啊，先把尸体甩殡仪馆。啊，即个甩殡仪馆了后，甲报请树林地检署啊，啊来侦办。哦，啊，这样、哦、要进一步啊来改勘验，看到底是毋是迄工啊，伫干道桥跌落一个啦。哦，另外那个讲到开车，啊，骑了八，为着骑了八，我来讲哦，即卖人啊，火气有够大呀。都干那为着一个骑了八阿来玩呐！我讲听到没有？千千万万你都爱记住，唔通停车都爱路人冤家。我跟你讲这是事实，因为警方来告白，伊甲你开红灯。那如果假设恁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甲一个人争车哦，我跟你讲，这都爱吊靠驾照。啊！吊靠替牌，吊靠你的车的替牌哦，吊靠半年，那个都危险驾驶了。好、哦，这件代志是安尼，42岁一个警车司机啊，啊开车出门啊，在台北市一个路口，甲一个42岁姓曾的轿车险啊相撞啊，就安尼甲对方起了吧，啊咧气前的过的算啊，好、哦，这个警车司机吞轮开无够啊。就把这台轿车姓曾的叫他在旁边，说要来你旁边讲了。这个姓曾的认为说他要找麻烦，认为说警察司机要找麻烦，这个路车理论想不到这个警察竟然没去把弄他的轿车，这个老曾就热啊，车顶就把他杀了两个叠啊，热了之后，将这个警察司机的目睭命给说坏，两个人当中的路人就争啊，
在对称的过程中啊，警方来到地间制服，双方互相提出了对伤害的告诉。我讲，以这个媒体顶面哦，伊无写甲足清楚，双方面呢、啊，在路林因为危险驾驶，这个警察司机哦，共侦查，那是警察甲你开单，危险驾驶你会死啊！哎，吊靠替牌六个月，你警察六个月都免走啊！这个警察司机大哥，你若是有听到文杰咧甲恁讲的问蒋先生，你若有听到文杰咧讲，我都在做节目，你若都有听到，我甲恁讲，你绝对千千万万唔通伫路人甲人未爽快共争车，这点你一定爱记哩，永远会记哩，你车共争得来，对方只要若报案。你危险驾驶，你的替牌要用吊扣六个月，你六个月都免走车，你还知呢？那车六个月拢爱交税金呢，啊不爱交行费呢，啊个你的车贷款呢？哦，爱交行费，啊个爱交你的车的贷款，迄拢全钱了了呢？啊你若无走车？是免啊，交些交些的行费甲贷款，所以千万啊，大行拢爱忍耐。歹势我头讲唔对啊，警察是免交税金的，歹势。我讲一个小金行费，啊个贷款。所以哦，绝对警察司机大哥一定要千千万万来给你吞论，一定要忍耐啊。因为你那是一时的无忍耐吼，干呐。共震落来，迄个对方啦、啊，那个你危险驾驶成立，那成立啊，我咧保证100%一定吊牌。迄吊靠替牌，啊，你来个驾驶训练，那不了，爱去监理站上课，爱个罚18000，罚单一张是18000哦，吼吼，所以啊，你嘛。你一时之气免百里之忧了。这两个小派部分啊，还有双方面拢互相各伤害、毁损、妨碍自由嘛。我现在警方已经受理啊。双方面一个做完笔录了后，进一步啊，再由着迄个检察官啊来给看要安那起诉哦。屏东县的内部啊，有一个桥托牌来甲一个50几岁。胜利的妇人抢皮包啊！这个女性朋友呢是出门在外，这个皮包啊吼，拍啊，拍的这个皮包啊，一定要拍坏的，为肩胛头扭过来，为身躯撑入去，一定要拍坏的哈！你绝对一定要拍坏的，你茫吊伫个肩胛，吊伫个肩胛头车，你吊伫个肩胛头车。伊甲你抢劫者就拖呀，但是伊若要甲你抢劫，你若徘徊诶，伊就拖袂行，伊咧挂人甲你拖呀。所以哦，爱特别的注意，50几岁即个姓李诶富人人伫罗林呐，啊，结果一个桥多摆对后边，即摆桥多摆对后边，看到伫遐吼，家一个人俩，我多摆吹过，从伊皮底下抢诶，要甲诱走，即个姓李诶富人人向叫诱一个跋倒。规身躯切甲大工细利，歹徒一个将着卡棒抢走了后，油门吹的最早。那么这个姓李的富人报警了后，警方已经锁定着车辆了。啊了后咧，准备要来甲这个抢劫的这个人啊，来甲抓起来。迄、那个皮包啊内底面有手机啊、证件甲现金3000啊。这吃毒的吼、哦，打车费介济哦，所以路人咧走路啊，特别的细利。尤其你若排卡棒啊，一定要排环的，绝对袂使吊伫你的肩胛头吼。另外，那个讲到伫个游泳池做教练设立，爱伫咧台南嘛、啊，教学生收水。即一天伫台南的游泳池啊，哦，台南的游泳池的所在，伫遐教学生在收水。其中有一个国校的囡啊，这个老李也指导着这个国校的囡啊，啊做这个
迄、那个死囡仔体，介死囡仔体，要求着这个囡仔他做的时阵，脚床不要出来。结果，因为介这个囡仔脚床不要出来的时候，伸手去人念这个囡仔脚床不要念一个伤大来大乌青，啊，佮介这个囡仔手骨了着伤。这个囡仔是大人抓狂报警，提出了个刑事甲民事的告诉。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姓李的教练啊，啊又承认讲，伊咧教囡仔时阵，伊是提醒这个囡仔脚床不要出来，啊，所以佮念一个乌青，哦，奥运会，手骨是无说你遐了着的。那么这阵的案件，台南电话院啊。啊！伫咧审理的时阵，表示讲，说你的教练呐、啊，过去伤害罪已经成立啦。啊，因为受害这个囡仔，这种面无想要调解啊，无调解，所以今年五月，将着这个说你的甲判拘役五十天，不得上诉，不得上诉。那么这个说你的囡仔，因到去口罩，向着法院提出民事的诉讼，要求650块的医药费。佮向着这个姓李的教练要求80000块的精神慰问金呢，啊，伫过所这段时间的交通费用7205块的交通费，结果法官吼讲7205块的交通费，嘿，甲这阵的案件无关系啊。恁本身要来开庭，就一定要有家己的交通工具来啊，所以这交通费用甲这阵代志无关系，7205块袂当判。啊！你的医药费650块，这会使判。啊，因为吼、哦，这个精神慰问金80000上济啊，法官认为讲50000较适合啊，所以当判这个教练爱赔，赔这个囡仔，这个50000块的精神慰问金，啊加650块的医药费，当总共50000+650。我、哦、啊，加这个囡仔念这个吼，真吃力咯，50000+650。啊，个50天，个50000哦啊！所以做教练的吼，要教囡仔爱有耐心。你要赚人的钱，你要有耐心诶。你茫无耐心，你无耐心就出大事啊！你像这啊，吼、哦，你要出事啊！你我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了声卡。安排好听歌曲，酒歌曲做，苏无形呀，苏无形呀，这个四大字。四大志的 KO 自行药局来告别天宝过那完大关的天宝青衣明目丸，啊加这个天宝永龙丸啊，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来做一条这首《苏武的形影》啊，这个 KO 公路局的对面自行药局，啊来告别咱公司的产品，交代要听《苏武的形影》。感谢，谢谢。

0: 来，广告。
1: 上啊，你可没搞做见证的呀？
2: 哎，我来跟你讲哦、喔。
1: 嘿，
2: 嘿，食目睭迄讲叫做
1: 青鱼面膜啊。
2: 嘿，迄种好，阮翁哦。
1: 嘿，
2: 阮食目睭西，我老阿目睭黏黏哦。
1: 好好。
2: 食三罐多啊，食两罐就足好个啦。
1: 啊，你
2: 食第三罐啦。
1: 好好好好。
2: 啊，有将迄种哦做五年戒毒丸的是我只啊。
1: 好好好。
2: 五年戒毒丸我是在那边啦，辛苦叫来死哦。
1: 嗯。
2: 哦，食三罐多。好溜溜，清清淡淡。哦，腰头真是足好个
1: 安尼哦。
2: 嘿，听到迄个腰实在有影有好个。
1: 啊，你。
2: 早上啊，那有滴着这款镜头
1: 哦，
2: 就是摕来食，食了真正足好个。
1: 啊，你是住倒？
2: 我是住迄个高雄啦。
1: 哦。
2: 迄个高雄市。
1: 哦。
2: 南麻溪区。
1: 安尼哦。啊，你食了好吼，软小薄薄。
2: 有啊，我有讲薄啊。
1: 安尼哦。
2: 有。
1: 好的，谢谢啦。
2: 味道真好，你这只腰我广告到真好。
1: 啊，你讲甜不？你该得完无？你皮肤拢上啊？
2: 啊！
1: 你皮肤拢上啊？你啊？
2: 有，可能贵吧？啊，可能啊，拢按季节。
1: 安尼啊。
2: 哦，我食三罐都拢清气淡淡啦。
1: 刚
2: 好我这边八十岁呢。
1: 安尼哦。
2: 是哦。我食这个过完了，早起恁爸都白长长。
1: 安尼啊。
2: 都肥个
1: 哟。我进步足济吼。
2: 进步足济啦！我今仔食三罐，我那讲会生休困，你休工作了，你也别人不当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因为伊食这
1: 这零，
2: 你就进步完济，我足好个。
1: 安尼哦。
2: 嘿嘿，食了我拢足好。别人说我两只，我食食了较。
1: 做
2: 好
1: 啊！
2: 好
1: 嘿
2: 嘿，确实迄个物件做
1: 好啦，阿姐好，咱到时报啦。
2: 有啦，有啦，都嘛有。
1: 好，谢谢，谢谢。
0: 这个目睭吼，说熬老目油啊。这款熬老目油的朋友，你要填报青鱼明目丸回来吃就无唔得。这个填报青鱼明目丸，这款伊是专门的给咱过眼的，阿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这个目睭你那是蒙雾生色、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同我念得白白金，阿爸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山吗？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样，咱来买填补清一边，完等来加上盖对了。而且填补清鱼明目丸的好用，最主要就是内底成分太好。伊内底面吼，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双枝白，伊内底面的这个。

需要特殊的营养素，所以会当补咱的目睭，会当过咱的目睭的眼底，或咱目睭会当清金明。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咱买天宝清怡明目丸登来吃，足好用的。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吧，血也未管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天头壳疼，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填补过脑丸，填补好阵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迄、那个骨头含少怕，骨长骨长脆，流失骨头侪啊！啊，这个脚头无力，走路也咧别别叫，爱软脚会晕了。啊，手袂压关袂压包啊，啊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啊，走路呢，也咧搏起来，搏起来，酸酸叫。啊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啊，卡正头做熬生做熬疼，熬生疼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两丸啊，你一放了吼，都足食放的就对啦。啊，放拢放个一出来者，在里边天宝养两丸等来食。啊，有诶卡诶汗水诶水肿啊，放了白了啊，足臭了嫌。足侪人放了臭了嫌，啊，有几公里卖啊？那来天宝养两丸，你甲买等来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好、哦、啊，暗时咧困，一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养龙丸。好、哦、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呢。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迄个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啊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个一包固的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款你该买回来吃、哦、天宝益生菌果冻，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该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库本所速度就会快。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里面30条，你如果一次买两克，我送你3500。但好比如在外口面没蛋买、哦、天宝益生菌外口面没蛋买，你如果要打电话来我给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歌曲，来这首歌曲叫做《怀念的播音员段大姐》。段大姐是KO公路局，公路局的这个自行药局啊，KO公路局对面自行药局，啊来购买到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交代要听。怀念的播音员，玉山中正路涂骹区破坏中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陈太太，大来三号药局，各位天宝永良丸、天宝永兴丸林大哥。那么伫咱呢，迄、那个生活高站比何太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高南丸，咱即个历史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个阮捧场收听。这个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加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买唔着。迄依然吼零当钱啊，叫人啊乌白再笨手去乌白拼。啊，掠到迄个跨管区环保的家族，迄、那个宜兰、圆山、东山、宜兰市、大溪、定价的所在，啊，去用发现有人啊，变一大堆的粪扫，把我们家具、石头、砖啊、木材啊，这些粪扫变伫遐，叫一个甲查起来，原来是新北市。新北市伊本身唔是啥物废弃物处理的业者，都唔是哦，无牌啊。因就想讲哦，这个所在土地空旷，无人行下到，啊就甲拼拼开啊，都拼落啊。叫一个拼落了后，规片啊，拼规清洞诶。因为这个宜兰的警方甲检察官就开始来侦办啊，就查着啊。查到新北市，新北市一个姓洪的，啊，甲一个姓王的两个人啊，两个人共同啊，叫人来这个所在拼粪扫，因总共抓到挂开车的人啊，挂载粪扫来这拼的人，总共十七个，这十七个人拢有承认啊，全部拢承认因拼粪扫，啊，因为承认做较紧啊。你硬正做较重啊，承认做较轻，所以后来啊，这个姓洪的，甲这个姓王的，这两个人拢用抓着啊判刑，姓洪的判两年，哦判两年六个月，犯罪所得120万没收啊，啊这个姓王的判两当，犯罪所得60万没收，啊因吼、哦，向判刑以外，因这个部分哦。讲偷变粪扫的家，全部拢总爱讲回复原状，爱写个判无当。最主要因偷变这粪扫无毒的，唔是有毒的废弃物啊。那如果有毒的废弃物就无同款哦。有毒的废弃物，伊会把迄毒素流入去涂骹里嘛。啊，这唔是，这种一寡只建筑的废弃物，砖啊、角啦、石头啊啦，啊一寡只歹家具啦，安尼。所以这吼唔是什么有毒的物质啦，啊无有毒的物质，所以判较轻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中啊，一个左囡啊，11个月大，因老母拢无甲饲，足恶气的啦。你敢知影讲这个囡啊出世的时阵啊，到一死啊，出世到一死，干啦。加大100公顷呢，11个月哦。难道那咧正常咧饲囡啊？对出世到11个月，凊彩嘛大几公斤啊？对不对？你敢知影讲迄囡啊？那是迄落，人迄是大人生一个囡啊，是饲饱饲饲药，小块一个偷笑喜乐的，总到苦要老去。哎，妈妈啦，看囡仔咧艰苦，囡妈妈好呢。你那好，妈妈对好，这个老婆心胸手落，已经生三个啊，这个第三个啊。那如果今仔日伊老婆生半个，无自己的经验，佫无话讲，已经生三个哦。你唔知影讲这个老婆，其实在个位过程中啊，无用什么营养的物件食啦，上盖食食的水，上盖食食的茶啦。这个囡仔安那腰安那好安那咩咩好安那样安那有诶无诶，好甲拢袂啊，拢无得啦，都无得人好啊，拢袂好啊，安尼。所以哦，这个发育阶段情况的这个囡仔，11个月时间干那大一公克，啊大大一百公克，俩公，公这个人真够腰瘦骨啊，根本就干那饲水尔，无害什么营养的所在啦。要害死这个囡仔，这个老母心胸手了，最后受苦了。最后， 因这老母去用依照家庭暴力苦读第四罪，将着这个妈妈来起诉，心胸手落。家人一个查甫人吃酒啊，啊酒醉倒伫路边，酒醉倒伫涂骹，结果一台轿车也经过，无看到怎啊搞过。那么这宗案件发生伫家人，这个姓欧啊。阿姨为雄风街啊，行啊开车，啊往着这个主干道要开，因为拢无注意着四颗连灯啊，结果一个酒醉生理的趴伫涂骹里，叫伊车搞过。消防人员来到现场，赶紧呢，用迄个空气点啊，将车拖起来，将人拖出来，将着这个老李也甲送到病院治疗。这阵事故的原因啊，正在由着警方调监视器咧调查。真要想呢，这个心肝高山念，心胸手落就对了。哦，这人底下咧当下搞过，哎，讲伊无注意无看到，啊，其实有作些人，事实现在是无看呀。哦，另外咧，他讲到这个老爸甲左囝偷望镜看，有两个后生查囝，就是四十几岁阿全啊。这个阿全啊，伊今年四十多，有一个后生，一个左囝。伊讲哦，伊是咧甲因左囝咧换衫的时阵，无说哩起来蒙着的。就在咱人家啥呢哦？这个阿全啊，利用着后生甲因左囝伫咧客厅咧佚佗时，用手来蒙因左囝的胸部，蒙几啊秒。成交了过手，这个案件，因这个左囝，当甲因老母讲，这个案件，这个查囡仔用纸写落来，伊甲社工人员啊，啊甲其他亲人讲，结果这个案件，这个全啊叫人医生发班，啊台南地方法院啊，一个调查人员讲，全啊对因左囝成交了无唔对，确定啊，无唔对，爱两年前真无唔好。啊！结果因左囝伊按头几位拢讲啊足清楚，而且因的亲人啊，帮着因左囝讲予因家即个长辈听，嘛拢有甲因讲啊。但只长辈讲啊，讲伊望因老爸望伊的胸部啊，爱三名亲人拢证实，帮阿哥姑丈甲社工人员拢讲即个老爸有偷望因左囝胸部啊。结果即阵的案件最后。将着这个老爸判八个月，爱乖哦，爱乖，未当依科罚金呐，爱乖哈、哦。二五二五个空空，二五二五个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广告。
1: 搁再一站哈、哦，这这个热热透哦。
2: 嗯。
1: 哦，搁再叫通啦。
2: 嗯。
1: 啊，叫通搁再缠着，这要缠偌久呢？
2: 嗯。
1: 还没到两个月啦。
2: 嗯。
1: 哦，我都去了，我跟你讲讲，卖去啊啦，不不去啊。
2: 嗯嗯。
1: 我爱我爱拍啊啦。
2: 嗯。
1: 我唔爱车钱哦，敢问阿弟妈啦。
2: 嗯。
1: 阿弟妈讲，我你只有迄个药啊，食半月会透未啦。
2: 哎、
1: 嗯。阿弟妈讲有啦，啊我问侬啥物嘢啦，伊甲我讲吼。那个营养丸呐、啊，
2: 嗯，
1: 哦，我今仔去甲，今仔去甲挂一罐哦，
2: 嗯，
1: 一罐食袂了尔，就好伊啊啦，
2: 哦，
1: 哦，当伊叫我爸父呢，
2: 是，
1: 哦，有够好诶，
2: 嗯，
1: 啊，即摆，即摆唔是干那安尼尔咧，
2: 嗯，
1: 即摆好，朋友甲两个月，我甲伊讲讲，这无彩钱来吃这好。哦，炖骨啊刷。
2: 嗯。
1: 哦，我去到而已，去到我就赶紧讲讲那里。
2: 嗯。
1: 啊，怎么来哦？来那个啥呢？那个好正环哦。
2: 嗯。
1: 哦，我今仔就去买来这个来吃啦。
2: 嗯。
1: 这卡头永远袂惊啦。啊，食到怎啊好也袂惊啦。
2: 嗯。
1: 啊，我就讲要跟你做见证哦。哦，拢。
2: 啊！你个少爷啊，你个少爷
1: 啊！啊，少爷啊，少爷啊，对我那足好啦。
2: 无重点是东西是安那的镜头在吃。
1: 晒药啊。
2: 欸
1: 我嘛唔知，阿个向都扫一针咪？
2: 哦，扫一针都多少针？
1: 系啊。
2: 哦，阿个我全部订扫算两只啦。
1: 系啦。
2: 啊，食到好几啊？
1: 食到好几啦。
2: 啊，你全部好做，你啥物性头一只？
1: 卡头乌咧。
2: 卡头乌啦。
1: 嗯。
2: 行路有问题安尼啦。
1: 嘿。
2: 哦。
1: 啊，即个，即个安怎咧？即个搁扫未起哦？哦，我喙齿吼，我要听死哦。
2: 嗯。
1: 我阿妈甲你买了。家你寄迄个芬兰茶迄来哈，哦，迄啊，拢我了拢好去啊，安尼啦，啊好去，我就啥拢无甲食啦，我就是讲要过来管来吃的啦。
2: 嘛是爱吃啊，
1: 哦，
2: 爱吃嘛是爱吃一个保养哈。
1: 对啦，啊，就讲迄卡头安尼哦，要过管来吃
2: 啦。嘛是爱吃保养啊，你去放尿一管，你嘛是爱继续吃保养呢。
1: 哦。今嘛吼，要放尿做素食。
2: 啊，放尿做素食，你嘛是爱吃保养呢？
1: 有啊，迄个不然呢？迄个一年吼，一年咱开一盖加冰棍。
2: 哦哦哦哦，安尼就真好啊。
1: 系啊。
2: 啊，今嘛卡达乌啊，吃好起啊，你要吃保养。
1: 系啊。
2: 保养两万吃到袂歹，你来继续吃保养嘛。
1: 啊，放尿尿啊。
2: 嗯。
1: 哦，足轻。
2: 哦。
1: 足轻足好。
2: 啊，吃好难到小半呢吼。
1: 有啊。
2: 有有。
1: 有啦，阮退兵家，我嘛拢有咧夹布
2: 啊。倒过来啊，就对啦。
1: 系啊，
2: 有。好，感谢你啦。
1: 没，
2: 谢谢
1: 哈，谢谢。有啦，
2: 阿哥，就讲要甲你。我讲话，你若无爱，我娘家叫来油浆嘛无要紧啦。
1: 有啦。
2: 这无免讲的，你也是敢讲要叫油浆，你若讲我娘家你叫，你就感觉讲安尼，你就别吓。你叫油浆，甲你叫嘛会使啦。
1: 啊，你在哪？我来讲哦。
2: 嗯。
1: 你别嘛，主要讲药房，我着抓药房去尔
2: 啦。啊，有药啊，阮药房就无咧卖上云南白药啦。
1: 有迄无啦？
2: 迄有诶无啦？
1: 有啦，迄个无啦。
0: 食阮诶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得你吼尿放未出来，像这个阿姐啊，伊讲去哦病院家插尿管啦，结果嘛是无好。啊，买阮诶天宝养龙丸等于食食较好伊啊。啊，即卖放尿拢做顺序啊，吼、哦！到尿出来头，闪尿尾，看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用两碗。啊，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脚也袂悬，口也袂弯，要咕咕袂落，要爬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天宝骨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诶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迄个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困起头壳咧晕车车，头壳眩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天宝养心丸，到你那迄个记忆歹，叫你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春顺顺顺拢着力，天宝养心丸。那、啊、林中国今日咱来直播，叫个倒转来咧现场，A人四尺三寸半。

我才要讲命令。顶一日一个名人报啊，大指头啊，来阮厝管要甲做亲情，讲啥物五六个阿弟也咧笑笑我，害我安尼皮皮喘。结果才刚来一个娘娘啦，不是大大方方相对看，你咧走卡，欺负欺差，讲我这班的一看就惊，袂堪伊两面话，我头做一行。小姐，我是较矮娘娘，该有的所在拢有呢，该大的所在嘛拢有大呢，到底是偌歹看嘞？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卢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湖航运的中心，也是古卢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个滚滚滚。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道上，是模范的乡镇之一。有老人拢直直讲，宝岛三元：教元、景元、甲肉元。来到宝岛，大部分人拢未错过远近知名的宝岛肉元。花球肉香，都亲像水晶元宝同款。这就是宝岛，一个历史上甲鹿港知名的古上港。兼差讲繁华不在，今日宝岛真清气、真整洁，依然是一片的宝地。圣山肉丸、烟水、麦记，宝岛人希望也会。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拜命。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酒面探家，咱这好朋友吼，啊，大家准时准备恁到来以后，收听到有着万里看情的含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其实啦，有当时啊，咱做这个节目啦，嘛是真正袂歹啦。安那讲呢？因为有一寡吼，咱所讲的健康常识啊，吼，哎，咱食了，咱家家啊食了都袂歹，我袂歹啊，拢会含咱分享啦，吼。啊，咱就加减啊，啊，望含咱这爸母啊分享一寡这个健康的理论啦，吼。啊，我。其实我跟你讲的这些健康常识啊，拢不是阿峰家己本身的，因为这你只要有你看新闻报纸吼，迄个不管对一部啦，吼不管对一部，顶头啊，就拢总有一个叫做啥呢？啊，做迄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吼，拢是医生啊。知名、足有名的病医，啊，无就足有名的医生，哦，权威的医生，啊，拄到特殊的病症，哦，啊，伊只要安那个医治，啊，只要研究出来，哦，啊，伊就伊拄到啊，啊，伊去想办法，哦，啊，去找，哦，像我帮你讲一个，咱一个听友啊，哦，伊我嘛有伫报纸看，啊，嘛有一个亲像我咧。了后我叫伊安怎食，人真正食好个。哦，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啊，哦，拄到一个，哦，我捌讲过啊，一个咱这个六十外岁，这个要安怎讲中年的妇女啦吼，啊，暗时无早困，哦，困到半暝啊了，伊个耳根，只要伊讲，只要一两点了，伊拢无早困啊。啊，是安怎安尼？伊讲哦，伊咧困咧中间呐，到半暝啊，耳孔安尼隆隆叫，隆隆叫。我那一般，你着我所捌的，吼，拢会感觉你这是安怎？你这是因为你啊做啥物呢？你啊做，迄啊做啥物？迄啊做，袂安那讲，迄啊做啥？迄啊做，袂安那讲，你维系血管塌掉咧，所引起的吼。啊，造成你的耳孔的隆隆叫，吼、哦、啊，无就是你耳孔本身有这个啥，有这个啥物要迄要哪讲啊？有一种毛病啦、啊，吼、哦，就是讲中耳炎的问题，吼、哦，这样引起。但是啊，伊嘛去看耳鼻喉科，看足济，看都无一个啊，医生有在去断讲你这是安怎，拢给我好食。客户好食，你这有可能安怎？有可能安怎？好讲讲规大堆啊！结果啊，伊去找了一个老医生啊，老近杂的医生，有那耳鼻喉科医生，这个去啊，嘿，啊，你都看遐济病啊，你病医嘛详细检查过啊，对不对？你耳孔安尼隆隆叫的，迄个感觉都拢无啊，都拢无找找出病因啊！伊尾啊安怎甲查？你知唔知？对着伊个胃啊，胃食道逆流来检查，结果啊，后来个唔知安怎检查，反正人伊这医生弄伊个规套个理论，你听，检查原来你胃食道逆流，暗时你困老对你耳啊，因为咱个你会记了嘿，咱个耳啊鼻腔嘴是拢烧通个，拢烧通个，所以即摆倒老个时阵啊，老。切迄、那个一车升起来的时候呢，迄个胃食道逆流，流落会流对伊个耳啊去，差一点啊就去伤到伊个耳腔膜啊。你会记得哦，咱的卫生是足深的深哦，迄是深强深哦。伊讲啊，行来到耳腔膜啊，就对个耳腔膜啊，就去卫生破坏掉呀。都爱找伊人啊，结果查出来是胃食道逆流。哦，佮包括讲咱。咱有当时啊，你少足久，哦少足久，你安怎食，药安怎食都无效，你爱记哩。这是每一个人拢爱知，啊，佮加上我家己的经验，因为我上严重的时阵，朋友我一个一个朋友啊，你耳鼻喉科的医生哦，伪诊所的啊，伊无咧仪器甲我检验，伊敢用甲咱看一日了。 伊讲我甲你转去台中研作，哦，比较好考。哦，伊个同学，我诶，伫遐咧做，伫遐是医生，伫个营中咧看，伫遐靠机啊，为了甲你切，结果去啊，哦，伊要三，哦，一机啊足济，咱讲在营中时代，啊去啊，就开始检，安尼门诊了，内底就会甲你吹啊，开始甲你验验，伊嘛甲你看你病历啦，病历表啊，哎呦，你即个敢少少遐久啊，你啥物？啥物药啊嘛，接回无啊，结果政府了内搞检查胃食道逆流去伤到咱的脑，吼、哦，你就会少少甲比感冒还佫较严重，哦，所以即拢爱作注意的，好、哦、来，即、這个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咱讲啦吼，今仔日啦，迄即两天啊，我有咧讲即个天天有事故啦吼，阿、哦、恁、啊、注意听，咱。诶，咱来做人吼，
1: 我哩
0: 是台北吼，有一个这个潘大哥啦吼，伊是肺癌，好肺癌，伊讲啊，足艰苦个啊，诶，都卖去化疗，卖去做啥拢袂，啊，落你食迄药啊，真正实在体力贵个拢是里面俩系统拢出来，副作用拢总一拉出来，我哩讲啦吼。那伊咧讲诶，头啊医生嘛讲，啊你也无做化疗，无创啥，就较无这个问题。结果做咧共，有做无做拢共款啦。安怎共款，到尾啊共款，迄个问题拢总会出来啦。嘿咧，你都食标靶药啊，你嘛出现副作用啦吼。啊，伊有甲咱买迄个舒果粉当你食。伊甲我讲一句话啦，伊本来我是叫恁一包做两工食嘛，伊讲伊一工拢做一包就甲食完啦。我按你类蔬菜水果是食足重诶，一定会是毋是变数做好走？伊讲伊就是安尼。结果啊，伊安尼甲食食食，吼阿姑姑伊食了，迄个买了食了吼，爱去送啥？爱去啊做，搁去检查身体啊，爱搁验身体啊。结果验出来哈，去验出来，那医生讲哦，你这个癌指数啊，足稳定的降落来啊呢。好、哦，有一款的人拢知影，医生就是看你癌指数尔。伊讲啊，你遮厉害，我甲讲这其实唔是厉害，这咱平常时三顿你若食会够，蔬菜水果你卖甲烫了，迄、那个青菜卖甲炒了上焦过哈，啊对。内容内容这个一款的，内容这个也做啥？内容这个也做啥？用这个也做穿烫的，哦，卖杀伤菇，安尼内加就做作用啊。但是你要食较够是无可能啦，你无可能规工干一粒薄炖牛，你薄炒好对不对？哦，无法度啦，蔬菜水果迄阵是五分咯，即卖十分咯，哦，所以啊，伊讲伊开始食，了后已经食完啦，问讲。阿、啊、峰，我昨天你讲苏果文阿敢来啊？我阿未啦，伊讲伊食完啦咧。哦，啊我是靠即卖是靠这個，阿那无我即卖安怎食？我甲讲来，我讲互你听吼、哦。你即卖目前无的时候，你较委屈的用安尼教。我甲问讲恁兜有搁只机用？伊讲有啦，但是速度唔是做咩啦？我讲迄无要紧，你内安怎咧？教卖甲过你啦。啊，无啊，都啊，坐底较粗的，或坐大底啊，你林顶头遐落，吼、哦，我介，木薯呀，吼、哦，木薯呀，吼、哦，你一定爱食，吼、哦，过来，这个也做啥呢？明治的，吼、哦，阿姨讲啊，明治的要做咩？我讲你明治的去有机，咱即卖有机蔬菜店绝对有单买。哦，有机蔬菜店一定有单买。啊，伊讲青菜咧，我讲青菜是安尼啦。你若认为你会惊，你就去买。人咧讲有机的啦，啊，无其实青菜对我来讲啊，吼，阿峰甲你讲实在，我较早叫啦。啊，你食这個生机饮食，我买单，会当甲你讲，我嘛无一定讲拢用有机的啦，无遐侪有机的啦。哦，啊，我讲你去买青菜，当然洗好清洁，爱穿烫啦，一定爱杀哦，未使杀个些，就是甲烫一个就好啊。哦，木薯芽，啊，明治诶，哦，啊，这个
1: 番
0: 薯叶，地瓜诶是绝对未使欠，地菜绝对未使欠，哈、哦， 好、哦，这欠这，你对我来讲，你都无，你做起来青菜都未安那，未
1: 算欠起，欠
0: 一项就你的技能就差足济呀。
1: 一定的啦，一项看到，因为我看哎呀，叫这个是旱季油啊嘛，
0: 啊，
1: 明日叶嘛，
0: 明日叶，
1: 啊，个咱这个木薯呀，也这一节是。
0: 我跟你说齁、嗯、木薯芽啦齁、嗯、木薯芽您老听也买当炒起啊木薯芽齁那去尤其是蔬菜店就
1: 其实跟你说这你都贵这是跟你尤其蔬菜
0: 店连日月
1: 宽宽的
0: 连日月啊这个地瓜的
1: 嗯
0: 齁、哦、天天有蔬果你都用来吃齁啊那个高丽菜好、哦，高丽菜，高丽菜哈，我跟你讲啊，
1: 较青叶的，
0: 你家其较青叶的，好、哦、来，过来一项叫做芹菜哈，好、哦、芹菜，
1: 芹菜，
0: 好、哦、芹菜，
1: 你买美国的，美国芹菜，
0: 几条啊？红来，好、哦、红来，苹果，苹果哈，过咱这个芭乐，芭乐。你比较黄一出来
1: 哈，
0: 好啊！我先甲咱只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这个水果啊，就苹果内底有籽膜微条嘿，啊，芭乐内底有籽嘛膜微条，恁注意听。咱要食水果，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啦哈，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是安怎？因为咱这个籽内底有核酸，有核酸籽，佫有一种叫做 DNA。你知无？咱只你这张，咱应该这爸母你拢捌听过这句。这粒籽，你若甲蛋的遐原长迄丛的山啊，迄丛的水果生做安怎？你今仔这粒籽好发起来，伊这粒这粒做啥？迄、那个水果会含伊的母长同款，迄叫做 DNA。好、哦，你爱知哦，这是足厉害的物件，卖食迄个未传后代的物件啦。哦，无籽的，迄拢未传后代物件，卖食，尽量食有籽的。
1: 在印象中，都是含无籽的。
0: 来，百香果，
1: 哎，
0: 搁个南一个哈，百香果是安那的南安的。来，我跟你讲吼、哦，你这内底芹菜，你若无用芭乐类的芹菜，你无才有啉。安尼你听下无？好、哦、啊，这个翁来是要食翁来，内底一种叫做硼。你听下无？来，往来有一种成分叫做硼，
1: 硼就是要把你锁掉，锁掉，
0: 锁掉
1: 你的骨质，较袂流失咧。
0: 已经食到七八十岁啊，
1: 嗯，
0: 钙片逐工你食，赶快去检查阿翁啊！我去检查吼，骨密度嘛，你哦，你骨诶
1: 咧，
0: 骨哦，等于阿个骨质疏松啊！啊，我先啊食下只钙片无啊，你话讲，咱食落了。有吃的嗎？有吸收嗎？有很少的，但是大部分都流失掉的，到尾都流掉，因為你沒找把你的骨頭鎖在你的
1: 骨質，沒
0: 骨質啦，沒找鎖在你的骨頭裡面。那我在吃D3，你聽我詳細啊，這就是我們的觀念錯誤。D3這就是幫助你吸收，你聽到嗎？幫助你吸收而已，要把你鎖掉，把這個骨質鎖在你的骨頭裡面，第三，每拢无阿多说，拢有阿多帮助你吸收呀。要安那说，食翁来内底一种叫做硼的成分呐、啊，所以翁来一定爱啃。啊，苹果啊，内底有籽对哇？你捌看过一份报告无？一天啊食七粒的苹果籽，讲当杀死癌细胞啦。哦，这捌一份报告出来。啊，百香果你甲下落，要最主要要学迄个味，咱较好啉嘞。搁一项你一定爱啃啊。嗰只物件，你老要嫁的人，你注意听，你一项物件一定要肯叫金蕉。啊，金蕉买回来水水啊，你唔好嫁呢。金黄色的时候你唔好嫁呢，你买回来甲肯咧，
1: 好叫
0: 嗯，好炖点嘛，你将来嫁。
1: 再来加。
0: 哟，你用半条刀，因为阿公，迄、那个金蕉啊，你若用伤济，迄、那个果，这个做精力汤嫁起来伤过安怎？伤过甜。弄半条刀，今朝为阿公阿坑家呢两公，今朝个明仔载你蹲点，明仔载了烂，都个规条叫咩乌伊啊？啊那坑多了会生虫，会生遐有诶无？我讲，你会记？日本有研究，今朝坑愈黄、愈乌、愈好，伊会产生大量诶 VRM。 专门的抗癌、杀癌细胞的物件，哦，所以你会记得，今朝你甲放咧，大不了是生偏奶啊。
1: 有啦，你个是卖坑加工，卖坑加工。
0: 老撑出来啦，
1: 就是麦克回老撑，这个
0: 今朝的食品啊，绝对袂生糖，
1: 较乌皮，较正点个对啦。
0: 你拢会记啦，我甲你交代之下话，吼，这行一定爱啦，啊，唔好过南边啦，吼，唔好过南边。
1: 都卖个沉沉遐，
0: 啊，你安尼南边吼，
1: 加起来
0: 之后，你500cc 你甲你扎，吼，啊，无够水啦，无够你甲套一挂矿泉水，咱的白开水咧，到500cc。安尼就加起来15分钟来，甲啉完，卖去氧化。我跟你讲吼，你若这
1: 安尼食，
0: 你若食食匀就对了。你讲会生癌，我真无爱信啦。哦，这世界组织都拢卫生组织都画出来啊，对不对？
1: 你爱现加现吃，
0: 我
1: 前两天有人讲我加加这顿吃一罐，
0: 冇你氧化也无好啊，也无好啊。所以你会记哩，这叫做五十国文。啊，加完你加进前，你会记哩吼？你先煞去有机蔬菜店买一项，你甲讲我要加素，
1: 加素，
0: 加素粉。100几种的迄个蔬菜、水果类发的迄个酵素，因为酵素恁一般接到拢是食的嘛。
1: 嗯，对。
0: 你甲买粉的，等下要酵的时阵哦，迄拢一条一条较济啦吼，你甲倒一寡，倒一条类，先抓类酵。你安尼类食，哇，你规工精神的，食一阵啊，你精神的做好个，啊，一定爱淋坚果的。哦，坚果一定爱淋。你呐，我咧讲，你坚果你呐无淋哦，我即卖甲你加只。你坚果呐无淋落，你食到尾啊，你安怎？你敢知影？食到尾啊，就加紧。困中昼流嘴暖，上过冷。早起呐，还是咱妈妈呐，阿过咧说这话
1: 吼。
0: 我来讲，会食到怎啊未来？
1: 会乱呢？
0: 会乱呢？哦，一定爱淋坚果嘿，无淋是未使哦哈。啊，你呐无坚果，我来讲。你之前有甲咱买着迄坚果诶无？迄个倒一包
1: 咧。哦，对啦，嘿。
0: 哦，来，你若无，咱有送你，你然后佫营养卡卡，你甲迄个卡卡用掉，卡卡八条营养肉摕出来有无？
1: 嗯。
0: 营养肉八条十粒肉类吼，迄、那个肉诶，甲蛋类倒啊，安尼就会当会着袂冷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好无？这是咱这个台北这个大哥咧讲讲，伊血栓来，已经来到三期啊，吼。啊，要控制袂好势，我啊，食咱的蔬果粉控制了袂歹。即摆你讲啊，做都无人啊食啊，有听我咧讲，看当时要推出我啊物件我袂来，好啊袂来中间啦，我先教伊安尼食，我先教安尼食，这叫做天天有蔬果，健康滚着做，癌症远离我，安尼知无？啊，我跟你讲这個。这真济人听到这吼，都有兴趣。
1: 一个重点就是讲，你老青菜遐吼，你
0: 用，你爱穿烫吼，
1: 爱用滚水，啊来快速来啊烫一下。
0: 对，烫一下，你莫带来这个啥个性呢？
1: 迄不是要你啥性？
0: 哦，唔好你啥性啦。
1: 杀菌的哈。
0: 来，啊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今仔日有好康诶！要互咱只爸母啊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啊，这个较轻快的歌，叫做《素兰小姐》，要出嫁来。

0: 来，这是这个吴三元所唱的《素兰小姐》要出的，因为伊这古早片啊吼，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啊，哦，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来，咱这长辈时代，今仔这真正好康诶，哦，哇，夭寿啊！这即卖大家敢若惊到死啊！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啊，这我即卖讲这，我爱甲恁讲者，较袂用讲。啊，阮到你买，你卖搞恁定。哦，这毋是你，我袂去甲批评人物件。哦，啊，我这是报纸新闻吼。2020年6月19，《自由时报》内底一个报纸刊的哈。伊这是安怎呢？写食安管理无力啦，食药食药署啊，预算被冻2000万啦，吼、哦！啊，我伊这是标题是安尼写，啊，这最主要什么问题？你敢知啊？来，您注意听哦，假感染药不是你传出来，频传就对了，不是有。啊，政府甲即卖也无一个即个法规啊，同阿来甲定规范来。阿方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观念嘛，恁听好详细。这是我因为我较早捌进过，有几摆咱遮买，吼、哦、啊，我即卖拢无咧做贸易个呀，吼、哦。这个油啊，油要进入来是油着迄个地方政府咧管，吼、哦。我较早要进，譬如讲。我伫外国订油对无？要入来台湾，订还未订，我订好啊。油入来了，你迄个海关会通知同咱，好、哦，比如讲我伫台中市嘛吼、哦，你台伊会通知台中市的卫生局，哦，某公司有进一批咱的食用油，你只爱油入来，哦，啊伊卫生局会派人，还是？海关会安怎处理我唔知，伊会去提油等于化验，安尼你听无？严加好势啊！海关才会当互你拖即柜，这油才会当拖出来咱的仓库。但是伫这个中间，咱业者像阿峰迄阵咧进油，我爱佫甲通报卫生局，我这油要放在对一个仓库。卫生局，我会带某派人来检查。
1: 有啊，系啊。
0: 卫生局，
1: 看你放的所在，看你放的所在。
0: 卫生局会来看你这批油来要放在对一个仓库，伊来看迄个仓库
1: 有适合无？
0: 有适合放油无？无适合，伊会甲你讲袂使，你袂使放遮啊！你迄你个油都要放在海关啊、哦！袂使拖回来哦，拖回来你就违法了哦。了后，伊看会使哦，你只会使放油哦，你就海关就会放行，咱就会使甲只个进口的油拖回来咱的仓库放咧，放咧唔是安尼啊？你爱甲你爱国家卫生用一个表号卫生局，即卖目前吼，譬如讲我进入来3000罐的油，3000罐某某日入来入仓的，哦，拢爱写甲足详细。了后。以前我咧，我入来，我就做大批，我会杀哦，会哦中盘，会迄个小卖嘛吼。你即摆油，譬如讲阿华搞啊买一百箱，即一百箱今仔日啊再过阿华那边啊，我爱随电脑爱随下去哦，通报哦，爱随通报卫生局，我今仔有一百箱油，去甲对一个所在，对一个店，迄、那个干妈店还是大卖场遐。哦，拢爱写甲足详细，一百箱，啊，内底有几罐，啊，一罐是几亩，爱写甲足详细，哦，了后，咱就无差啊，哦，这是地方政府一定爱做甲到的，我迄阵咧进的时阵就是安尼咧做，无安尼绝对袂使，连袂你就出代志，后、哦、来，啊，这个假橄榄油啊，这咱台湾有够济啦，有够济。假橄榄油，你咱台湾讲有够济，我所以需要时，因你讲啦，无阿多啦。哦，即卖是咱咧食橄榄油啊，甲橄榄泡都是撇啦，都是橄榄泡就是啥，人煮橄榄油第一道的油，第二道的油，已经拢去用提了了啊，剩迄个啥，
1: 泡吗？
0: 遐泡，橄榄泡，
1: 橄榄泡，
0: 油品，拢无甲标示的规定的草案啦，却只看到讲游离酸度，就是看到你买着橄榄油内底有标游离的酸度啦， 哦，定指标呀，无啥物 CI 款嘞。过来，这款油啊，含咱的迄个国际标准拢无符合，甲经济部 CNS 标准嘛，拢对袂到啦。哦，对袂到，结果台湾作贼，哦，敢那有台湾价有够侪侪。哦，这个消费者，你譬如讲，我今仔我来大卖场买啦，买橄榄油啦，我是台湾看一个，咱起码台湾看啊，消费者嘛未干，一咧做做个工厂嘛未讲，我这是橄榄橄榄泡，锐用出来油，锐浸出来油，你听不？伊未写呢，伊嘛是甲你写橄榄油，
1: 对啊，
0: 安尼啊。啊，你若为人较认真的去甲看，哦，橄榄油内底几趴，大豆油几趴，吼、哦，为

0: 而且拢伫个对，拢伫个大型的大卖场内底里面。
1: 哦，我捌看到，我看到一种写哈顶级橄榄油，佫无俗呢。
0: 哎，啊，佫无俗哦。啊，迄内底
1: 讲，刚刚拿三百贵啊，偌济呢？
0: 我还讲，迄个拢对意大利进口的哦。
1: 对啊，对对。
0: 你听了哦？
1: 拢是写意，
0: 我还讲
1: 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
0: 咱台湾。你进口这个橄榄油，意大利加做，哎呀，做什么国家、啊？
1: 一般意大利上济啦。
0: 对，我哦，伊拢进的。
1: 嗯，
0: 意大利，这个你也着这个啊，对意大利进口上俗的，内底个含有啥物？同号列数，同A历史，这袂使添加带油内底哦，袂使添加带是咱咧食油的。橄榄油内底哦，结果伊个添加这类，离咱的市面上大型的吼，伊、哦、足济所在里边就对啦。所以啊，你咧食橄榄油，你敢袂惊？同款的惊。过来，最近啊，咱逐天这唔免阁讲啊吼，就是大豆油。吼、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我伫网络啊，我迄间有看了一个论文报告，伊讲其实啊，黄豆。大豆来做油，不管偌清气、偌高体，迄、那个油只要加热落，拢有分偏比啦。就是这边的地盐侪啦，只要加热落就有啊。但是一般你若抽较好势，起来迄个地盐的这个分偏比的成分会降足低啦。会较低啦，会低甲真正等于无同款啦，吼、哦，所以唔只大豆油，咱有咧食，吼、哦，会使卖就是安尼。但是伊这边的量就是因为伤过严重啊，啊，你甲看，甲今仔报纸也拢也过头版二版，你讲，因为愈查愈夸，愈查愈夸，愈查愈夸，夭寿啊，就几乎，你注意听哦，几乎。你买回来，不过我咧讲，假橄榄油内底冇掺，这个油内底冇掺，你买到的什么米油啦、什么油内底拢会甲你掺起啦，安尼有要求不无？啊，你敢去食无？哦，你敢去食无啦？来，好、哦、啊，我阿咧讲，我常常咧甲恁讲，台湾上好的油就是啥？苦地油，过来第二项，较早是讲猪油上好啦。
1: 嗯，
0: 啊，猪油啊，猪油原本就足好的物件，
1: 本来就足好
0: 呀。啊，猪油讲较好，猪油那伤食啦，你的胆固醇伤过高啦，啥物有诶无？其实较早的人，我囡仔时阵，我囡仔时，我这瘦甲贵用要多，干那猪油通啊食，人我那爸都食到九十，我那妈都食到要几百，对不对？我母啊食到九十啦。人都啊，唔去胆固醇伤过高，唔去未去啊，做啥三酸甘油脂伤过高，是啊啦安尼，因为较早的人有咧做老肝老足济，哦啊体温会较高，你听无？啊，即摆人咧食猪油是未堪钱咧，是啊啦，啊落来上班就伫冷气房啊，对不对？落伫冷气房啊，无咧老肝，你无怪讲即摆少年人肝包油啊，糖尿病啊，腰椎病啊。慢性病规大堆啊，吼、哦，迄无共，吼、哦、啊，所以我唔知咧，我拄啊好，因为我是安那会，其实这个苦地油啊，你几廿年前我了就想要卖啊，吼、哦、啊，阿峰提物件，我会当甲你讲，我足惊的惊，一般你要我卖，我不一定卖，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哦、啊，就是我食这个，我讲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啊，我拢食伊的苦地油。家迄阵仔伊是做伊拢啊，伊虽然做无济，但是伊拢有去参加咱国际的比赛，拢得金牌。伊的油真正野生的，野生的籽的，哇，佫细粒籽的，有够赞的。吼、哦、啊，伊即摆是安那，甲去年才开始互阮卖，到去年才开始阮卖，因为伊即摆因后生啊，迄拢薪水拢足悬的啊，下面新妇啊。足骨力，便休困了，陪阿爸去找苦地籽，去山顶找。我找野生的人，即马足侪苦地园、苦地山有啊吼。
1: 足侪老伙仔无在劳作啊，拢放
0: 的有够侪，伊拢去共捡迄当个日子。
1: 好啊，安尼赚工钱。
0: 嘿，阿瑞，你伊讲，干那赚工钱啊？我阿你讲哦，我定阿你甲讲，哇，无财无产，啊，苦地又比别人较侪。 但是你要吃

0: 钓鱼的又是足困难的。
1: 困难的呀、
0: 啊。哦，因为伊啊伊吼、哦、一边退转来足济拢拍打洗清洁了，啊先放个架共做个两层的喎，甲藏咧。爱偌济钱偌济，爱偌济钱偌济。吼、哦、啊，其实。一几年老汤啊，我面两边我就感觉真满足啊啦，哦，真满足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要食山的油，100%拢无透烂的，哦，你卡手卡快爱卡快哦，啊无真正卡快手快无真正无哦，哦，我这我来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我拢甲你标甲足详细。我袂乌白蓝啦，一百就是一百啦。好、哦，我那无爱，那要我那要阿峰那要较要较干嘞吼，我甲伊套一点白种油袂，嘛拢合法啦。啊，我无爱啦，正就是正，好、哦、正就是正。
1: 一般吼、哦，一般这款的啦，正这落无第一一颗地油吼，无炒过，弄一个青皮，
0: 弄一个青皮啦，弄一个
1: 啊，一个青皮，
0: 所以你免惊啦，
1: 拢唔免惊。
0: 好，因为人，因为个阿峰啊，你这套一个。一个比方，迄无多两下就是安尼，
1: 嗯，
0: 哦，两下就是安尼。哦，我嘛问过制作工厂，我的朋友，那讲我迄个朋友一万块地基也伊未使占油啦，国家的合法伊未使占，伊嘛是爱去委托迄个合法的工厂做，该加工啦，哦，占出来油啦，哦，所以啊，伊这占出来我有敢问，伊讲啊那算咧无多啦，你那要用两下无多啦，无你就炒啦，炒熟。应该都无咧，
1: 比较香。迄个油脂较会变，
0: 嘿，啊，但是较未稳定啦，吼、嗯哦。啊，所以有个人讲，胃歹的人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啊，胃食道逆流的人、胃作歹的人，不是接膀胱八条的人，我来讲，透早爬起来用咱的汤匙啊，倒一汤匙啊，吼，好地油，怎啊接落？迄对咱人身体有较好。我讲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伊就是两个阿公婆迄阵胃拢作歹。就是靠食这個，食较好，才开始在做这个啦。哦，已经马研究足久的啦。啊，足济人拢唔知讲啊，这边哦，咱南部足济人，我电话问都的。啊，我系苦达达是不要食，未啦，迄是一个树啊的名，伊这个油是足健康、足好的物件。你啊那个钱，你都免惊会变色，安尼你听下无？后来爱女这边呐、啊，你食咖报纸看咖安尼，你食咖会惊。你看甲会惊，对？迄有阵我今仔去拍球啊，有人讲，我伊讲，甲惊就死啊，甘愿去买啥？买猪油等来出，你听无？
1: 啊，
0: 我系讲，我唔免惊啦，迄有啥物好惊？哦，你就去找啥物油？伊讲浸润地无蛋白，含苦地油你都无蛋白，安尼你知无？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哦，等于。咱要食啥物款的油，咱家己目睭爱白哦金。买的时阵一定爱甲看伊成分啦。好来，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好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真正是用心的好物件啦哈。啊，你今仔日你若摕到，啊，我现在因为这个限量啊，哦，我尽量看这两天我都做两天啊，无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咱的本土四粒子的四粒子的。诶，烤地油啦，吼，烤地油，咱诶烤地籽真正是，我咧讲，即卖足侪山拢芳去万迄等来做诶，吼、哦，等来做诶。啊，这边推出了，可能都要到明年才阁有通啊，因为烤地籽大部分即阵啊拢无啊，吼、哦，拢无啊，吼、哦，伊这毋是我都大量生产诶油啦，吼、哦，毋是我都大量生产，适合咱每一工，你要炒菜，要煎鱼啊。好、哦，要煎、要拌、要拌饭、要拌菜，拢总会使。好、哦，来，你注意听下，咱一罐一罐是680块，250ml，哦，200cc 就对了哈，680。啊，这边咱一箱内底有四罐，四罐都爱偌济，2720，我优惠你1980，哦，1980，啊，两箱啊。两箱都要3960，哦，两箱3960，我以为你3500块，那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0，两组两箱就是8罐啦，哦，就是8罐，啊，我跟你讲过，这是100%油，啊，等别那只，来，我跟你讲，你要炒菜，你要炒菜嘛会使。哦，你要炒菜嘛会使，来啊！你要拌饭嘛会使。哦，你讲啊，我饭食食咧吼，要食饭，我爱搅滴油，我来要来用这烤地油来搅，啊嘛会使，加淋一点啊豆油来搅来食。来，你有当时啊讲青菜烫烫的喎，用穿烫的起来烤地油加拌拌的嘛会使食。过来，你胃若歹的人，大家拢知。一定要吃烤地油，下早是啉一汤匙啊！啊，有人用面线落去搅，啊，甚至恁即摆啊，起来中部一项菜作流行，叫做烤地油鸡，那边哪做？来，你去买老姜啊，啊，切了薄片啊，切薄片啊，迄姜切较薄嘞，啊，用烤地油落去煎，煎用安尼留啊落落安尼吼，啊，鸡肉切了免大地哦嘿，卖作大地。哦，卖足大块，内含鸡肉做一炒，炒袂好的时阵啊，迄、那个肠啊切较大只的，转落甲拌拌的起来，哇，迄、那个烤地油鸡啊，真正有够好食，而且你若搁用迄类煮啥，你搁用遐油吼、哦、来吃来搅饭来吃，安尼啊喂，本来食一碗饭，食咧两碗三碗，你都唔知哪好吧？好来，所以你今仔开始，你要煎煮炒炸，拢总要煮物件，拢该用咱即罐烤地油就好。你安那个煮，你就免惊即个油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哦，啊，这唔是会烤啦，迄是一个名呀。你南部人拢讲，阿公你烤地油甲烤达达来卖，好来，啊，你注意听，一罐。250cc， 哦，优惠价680块，啊，咱一箱内底有四罐，哦，四罐，680四罐都要2720嘛，哦，2720，阿芳今仔同款优惠偌济，1980块一箱哦。四罐，因为你1980块，你一边啊买两箱啊，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下，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罐你甲买转去吼，你会当安心嘛？甲炒菜啊，唔免过你惊讲啊，我这内底唔到去放着大豆沙拉油无？这内底100%纯的，内底拢装无透染其他的油下。啊，我先甲你讲咧。你若摕到真正的福气，电话摕到的人，俄罗斯搭子搭，哦，你这油真正赞，我本来就赞啦。好、哦、啊，烤地油啊，你要食到这个小粒子的，搁较少，哦，搁较少，一般拢是大粒子的，哦，拢大粒子的，我阿公这是小粒子的，哦，来，0800318009，卡手爱咩哦？卡手爱咩？你若摕无到，哦，我跟你讲，我今仔日来量，卖偌济，卖了。 你即摆明仔载有人啊，也佫有人啊中无，我唔知啊。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买物件真正爱看，即个油即摆真正你会惊死啦。对地沟油、米糠油到地沟油，到即摆即地岩的油，对不对？即款呢，也佫还也佫定定咧出代志，啊你也佫袂惊。过来，我拄啊念咧报纸，含橄榄油的专家，你买对买到钱呢？只有台湾本土的苦地油。是咱台湾本土的油，哦，伊一年啊，干那伫秋天会当收一遍了，收迄个籽，哦，收迄个籽收一遍了，啊，阮退转来了，你人阮这朋友退转来了，甲囥喺搭，甲第一遍种完了，剩的籽先去共做一个冷藏的吼，冷藏的咧，甲囥咧，这边果籽无啊。食完无啊？爱等到明年去啊！爱等到明年去啊！哦，你要食纯正的苦地油，干那这边呢？一百趴的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这油啊，我拢有甲你标甲足详细，因为这袂使开玩笑。自这个地沟油过了咱的地方的卫生局，包括咱的卫福部对这个油非常检验。实在是，咱拢爱家己爱检验啦，哦爱好伊，你看嘞。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甲咱买到这个苦地油，你会当安一百粒心。哦，这我钱我外口拢改写一百趴，完全无套其他的油。来，一箱四罐，拄啊1000CC， 1000CC 只要买600一斤嘛。嗯。哦，300斤半嘛。斤半较低啦，吼、哦，斤半较低啦，一箱啦，吼、哦。啊，今仔日卖完，我明仔再看伊会当个偌济话，伊讲加只钱完就无啊啦，今年就拢结束啊啦。啊，你若讲买去，你用完啊，买个阿红个阿红，你有个我无就是无，吼、哦，一无就是无。来，吼、哦、啊，你若买上济一人，我咧讲吼爱紧哦嘿，这个油真正赞嘞，这真正爱食。来，爱收这啊。
1: 哦，好
0: 红
1: 的。对。但是你是不是
0: 看电
1: 影哦？安娜。对，你是看电影
0: 哦。啊，对。你要一箱还两箱？
1: 啊，两箱啊，是。
0: 两箱3500。
1: 啊，
0: 那
1: 个是
0: 3500。
1: 哎呦，
0: 对。啊，一箱1980。
1: 好，再见。
0: 是啊，我。一箱哟。
1: 家
0: 里阿伯人收啊，好，一箱啊，好，后日攞你收啊，吼。
1: 一千拉，
0: 哦，好啦，吼。
1: 好啦。
0: 来，袂紧哦，吼，袂紧哦，嘿。你要吃到纯的苦地油，你真正趁这边的机会要紧啊！卡住外面，吼、哦，因为我咧讲，我这边用了伊啊，加几万来后边无啊，吼、哦，这批卖完都要等到明年去啊，吼、哦，这一年我都是一届两届赢，我都卖较济。
2: 好，谢谢。
0: 哦，你若看这个新闻，大家你听，你真正惊死啦！我无骗你，你要吃什么，真放心。来买电话金卡卡哈，0800-3180-09。有人讲啊，你那不是较大罐嘞，其实唔是大罐嘞，因为这两 AI 你知无？哦，这洗清洁，洗清洁直接就煎油啊，无个差过，所以是冷压油。你做你按时嘛，甲吃啊，干巴。下早你若胃歹的人啊，你透早爬起来空腹，用一汤匙啊，食落，哦，甲食落，顾你的胃有够好个好，哦，嚼面线嘛做好，嚼饭嘛做好，安尼知无？啊，你会记了嘿？因为我这是冷压的，哦，这是冷压的，哦，这边做嘞，爱等到明年去啊，哦，啊，我会当甲你讲，因为我这啊，唔是像恁咧想的讲栽培肥堆的，伊咧卖伊这我这原住民的朋友足骨力的。拢去找人迄款的细粒子的来咧煮，吼细粒子的上好的苦地又是细粒子的，来，啊你若买电话起来，金甲卡，我一箱内底都是四罐，啊你外国其实大罐，你若无啥你用的人肯收久嘛，嘛一罐我这内底也无好济啊，好来，啊所以你退等于吼，你就是250cc 无介大罐，我嘛拢食这啊，啊那我那查囝家己人。是阮，阮三个拢嫁啊嘛，因若要等，我拢嫁莫等。伊讲，啊，安尼你用， 咱嘛卖个拍亏，会当坑较久，吼，会当有俩坑。所以这个物件足好的物件，你若买电话加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箱四罐，一罐250cc， 哦，阿咧一箱优惠你1980，两箱八罐优惠你35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阿袂电话警察啦，有哪？我讲这两面就阁无啊啦，两面就阁无啊，吼，啊我相信啦，你会记哩。阿翁，你家先做甲咱家爸母阿公。
2: 哎，对。
0: 你若以后啦吼，以后你若要去买油，你个爱注意，看起来爱看，看讲伊内底成分是几行，内底有几行，吼，你一定爱知，唔是讲啊来买倒啊，甲关了就要行，唔较紧，对不对？你拢爱看，我讲迄，你是你先来去食着假橄榄油，因为你无咧看成分嘛，对不？来，买电话警察卡号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这一百拍呀，你做良心嘛，来，哦。
2: 你林春英林大姐嘿，买啊，高点来收两箱。
0: 我用租借啊，遐。
2: 3000
0: 哦。你要几千万两箱？
2: 好，谢谢。
0: 喂，
2: 再见。
0: 你要几千万两箱？
3: 一箱啊。
0: 好，后日落你收下。
3: 好 ，OK。
0: OK， 好。
3: 谢谢。
0: 我来讲啊，中部人，我咧甲讲这应该拢知啦。中部人靠这个物件。好，阿丽娜。咱个在恁啊南部人吼，我头第一遍买，迄阵啊，大家拢个都唔知这种，有诶人有咧食。南部我囡仔时，我嘛毋捌听过，我嘛唔知这种物件，还是其他个中部才知哇，有这种较好诶物件。好来，啊恁啊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抗救哈，这每一个人，我来讲啦，等于你就跟你炒菜，你煮物件，你就安心啦。哦，你买到的这拢存的啦，哦，拢存的啦。哦，啊，所以你买你的炒菜，你哦，咱的囡仔吃，你袂惊啦。哦，你袂惊啦，袂惊，讲啊去食了是，食这是会使啊，袂使。哦，可，这其实，要讲是，在咱台湾，即卖是已经是足济物件，但是应该是拢伫个中部这方面较济啦吼。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因为我来讲，恁真正食甲会惊啦。你家看这报纸新闻，逐工你报，你家看，我看家看嘛，看甲会惊，万讲你会惊。刚我伫遐，你看人都看甲会惊。我逐工报纸摕转来，阮小姐若来上班，报纸先纸摕入来甲看，天瑞又阁是低感冒。天瑞又果是低感冒，你敢真正袂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号去，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当然，你若买两箱是较优惠啊。哦，因为我这入不是入多大罐的，哦，不是入多大罐，两箱你得加做优惠的，来，哦。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因为这我来讲吼，每一个家庭都拢爱用的，哦，每一样家庭都爱用的。啊，你即马讲电视报纸，逐工新闻，逐工你报这个地癌的油，你食甲会惊？你看咱些可怜呢？对较早米糠油，食较地瓜油，
2: 哦，
0: 迄个地瓜油，你阿你也互咱食，对不对？即摆来个即落地致癌油，哦，这报纸写嘛，拢写直接写地癌的油，我直接就写地癌的油啊，无你改写这有诶无？直接就改写地癌的油啊。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空空九，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啊，你若袂电话金卡号嘿，电话金卡卡，我今仔去卖完，明仔载有无也唔知，吼，明仔载有无也唔知，爱个安怎，爱个等我去安怎，去啊做这个。明仔载做完了，各项工程看我迄个原住民的表，伊爱记是钱了啊。那个有，我著搁加推一工，啊那无我著无搁推出啦。
2: 后
0: 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交电台。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西门庭所唱的啊，做男儿的心声。咱这的爸母啊，吼，你若不要紧啊，阿翁先跟你讲的吼，这个你拢爱注意听，这是咱每讲拢爱吃的。好，每只拢爱食。好，你像咱拄啊，这个高阳啊，高阳住伫前镇啊，咱这个这个林大志啊，伊讲伊就是五百。好啊，因较早伊嘛，伊讲阿峰我是头第一遍，去年甲你买着这个物件，我才知影讲怎么样都考第一啦。哦，阿姨你讲，伊就是五百。啊，上头啊，伊的想法嘛是讲啊，唔足好诶，啊无好迄个名。好、哦，阿姨顶回买，伊讲伊拢透早白个零食东西啊，即卖为作用诶，即卖为作用诶，袂不时不时啦，食着物件啦，较无好势啊，为着听家呢，哦，啊无就等下咧胃病啊，胃惊不时都咧吞胃惊，哦，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紧落去，你紧。一年啊，黑龙一年，咱这两个啊，啊这两这足紧啦，好来，啊所以你哪不爱紧，你哪不爱紧，哦，诶，人诶，高雄这大志功课，伊安尼，伊胃药啊，逐工都咧吃，胃散逐工都咧吃，人即卖无咧吃啊，干食这样，啊我咧教，你哪不爱安尼啉，我教你一个方法，你用胃酸。好，面线，面线甲沙烧色，甲浇烤地油，哦，足香足好食，哦，面线，哦，你甲浇沙面线，浇烤地油嘛足好食，哦，人讲烤地油面线，烤地油面线，迄就是你食过胃的，哦，和咱的胃壁，和咱的胃壁较厚的，哦，较会堪只啦，较会堪只。食迄个烧炼，较袂安尼，不是安尼糟糟闷闷啦，胃食了，巴肚迄个胃就开始疼啦。你会记烤地油，哦啊，上好的当然是下早是空腹，水洗好对无？哦，你会记哩？你甲用一汤匙啊，啉一下，真正做好个啦，我无骗你。
1: 人有诶，哦，真侪人拢透早有啉咩？
0: 哦啊，等于你要你就是即卖报纸刊加呢，低盐的油。几乎我跟你讲啦吼，每一口灶都有啦，反正大家家户大家都有坑啦，哦，大家都有坑啦。头啊讲遮无，遐无，迄项也无，迄项也无，即马一个查落，所有的单位拢总掉啦，大家单位都掉啦，你敢真正袂惊？啊，这个笋呢，这个笋呢，正细粒子的烤地油之类煎出来，用两下碾压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爱知哦嘿，这边买落，可能爱到明年去啊，爱到明年去，我伊正够同啊，正够有迄个籽，因为你即摆无啊嘛，即摆拢无啊嘛，这是伊旧迄个旧年迄个版的啊，因囝等下去甲倒找几粒山，就会作者啊坑的。哦，伊头第一遍煎出来油已经拢无啊，即卖春节煎哦，拢煎哦难，啊到底有够无够，伊嘛唔敢保证。伊迄时好加载，我事先甲定呢，无啦，伊即卖伊个量就对啦，即卖报纸刊加那就对啦。小姐，伊讲偌济人要来呢，啊，我讲无法度啊，遐量是拢我的啊。哦，我遮爱顾好，我遮嘛爱讲爱好啦，好咱遮。即系听众朋友啊，是唔是？咱即系爸母啊，吼、哦，啊，拢听我个节目听久啊，啊，食咱捌食过咱即个油诶，你看拄啊，即啊做台北罗州啊，咱咧陈大志，伊讲阿红你即油真靓赞，我甲讲你甲煮看卖啊咧，哦，因为即冷阿未有一个青味，唔过你甲加即料，你咧炒菜啦、煎鱼啊啦。哦，要变物件啦，要煎物件啦，你做你家用这类个煎，起来做好食。啊，这个你讲煎个油通通，哦，咱有当时啊去食外口物件煎个足油无？你会惊？我讲烤地油你唔免惊，哦，你唔免惊。阿峰定去南投一间，迄、那个啥？迄山山啦吼，
1: 高
0: 几啊成？
1: 你
0: 拢爱
1: 去食
0: 烤地油？我拢爱去啊，阿龙爱安怎？你知唔知？我有当时啊吼，咱未控制就是安尼。即卖去吼，好啊！招我遐朋友来去遐食吼，烤地油来上大份的来，拢你创啥？你敢知影？大家真正唔相信啦！ 迄鸡巴无啥人爱食，拢咧食啥？食迄个姜。
1: 大家你啊，叫迄个
0: 烤。本来咱种食一碗饭也对无？惨啦，有迄个烤地油里啊，佮伊个白骨鸡巴、白骨姜吼。
1: 啊，
0: 佮煮一锅大油咸咸，你知无？
1: 哇，
0: 饭叫嘞，拢上少食咧三碗。我一个朋友去讲安怎，枵死哇，今仔食饭啊，较早拢食一碗呀，今仔食三四碗。
1: 真正好吃，
0: 真正好吃。好，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等下你爱，你爱紧爱，伊个唔免冰，啊，放大较凉的所在得。
1: 正常的温度，
0: 正常的温度，放少会当放一两年的啦。但是没你没无可能放遐久啦，因为这细细罐仔呀，我是安那无爱做大罐，因为足济人拢讲。一个人呀，一罐遐大罐，要用到当时，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好油，你放到尾也嘛变歹油呢。
1: 我跟你讲哦，像咱这无啥哩煮，无啥，像我这无啥哩煮，啊不啊啊，老的煮的时阵，拢系油系一丝啊尔。
0: 对，
1: 哎，一罐那个几个唔免一礼拜个煮了啊。
0: 你我拄啊哩讲油，伊个胃较歹的人，
1: 对啊，
0: 拢用你咩？啊，无就搅面线，你嘛使煎卵啊。
1: 对啊，
0: 你嘛使煎卵啊。欸
1: 我较早，我会记我较早去做嘢时，我煎，最爱食这煎蛋，啊，煮一撮迄个酒类。
0: 我还讲这烤地，烤地有啥做好嘅物件咧？
1: 对啊。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啊，咱台湾人啦、啊，你食咱台湾本土油就无唔对啊啦。哦，咱台湾进目前。
1: 台湾的这本土咧做油个，够足好呀，唔免
0: 想爱进口。咱台湾的烤地油，你去花莲啦、啊。花莲的稻溪玉里公屋，啊，佮有新竹的新竹车次科山，拢是即卖足侪人咧种即个物件。但是我来讲，其实啊，即款的我是唔知影讲安怎啦吼。我去前一阵仔拢去三义、东罗，迄个爬山有无？
1: 嗯，
0: 拢有看到规山吼，拢烤地树啊，啊，拢无咧办。啊，我问，
1: 应该去倒些了，叫看了。
0: 规片的呀、啊，
1: 烤地有些树啊，拢无人办咧。
0: 规条山拢放咧旁啊，啊，我咧问因在地，我的朋友伊讲啊，这拢较早老的种的，即卖少年人拢石头路上要去买，要去来等下办这条烤地鸡，等下咧煎油，欠啦，啊，佫拢无咯，啊，我来讲，这我你今仔我都食到即种油就对啦。这是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因这款人唔惊艰苦，伊拢用布袋啊，银毛慢，哦去捡。诶，咱要讲算南无爱红山去捡遐烤地鸡，啊，即卖无啊啦，爱甲秋天期间有啊啦，哦，敢那是秋天阵啊，才够煮啊啦，哦，啊去捡。叫叫伊只安尼一地一地对山顶有咧压落来，压落来了，等下个说，啊伊因为伊住咧山，德山的山谷内底吼，因咧伊所在作花，说完了，再个晒日头，用我打，全部拢打，那头底边咧，伊先摕入去工厂，头底捡等下只先煎油，互因后生。你喺科学园区咧上班，你啊，互你啊同事，吼、哦，因人咧有意的拢发咧，互因啊。阿曼那用完，伊只剩咧只洗清去了，拍打用布袋装起来，袋起来了，去共做一个冷藏咧，囥咧，加个煎地，一地加油，加个煎油，加那煎完啊就无啊。好、哦、都无啊！好来，啊，这烤地油脂啊，咱也唔捌的人啊，拢同款。我来讲烤地油脂，大粒甲细粒的油差足济啦。迄个油脂差足济啦，吼、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这是较早咱的民生用品呢。你这个啥物呢？这个做咱这个做啥？烤地油啊，是老一辈人。伊有各项病痛、甲补身重要药品呐，哦，即老岁仔人拢知影啦，哦，老岁啊，随着沙拉油就是咱咧讲大豆油，即开始啊，作少嘛，啊，烤地油就较贵，一定较贵诶，哦，啊，大家就拢好，拢去食迄啊，拢去食迄啦做沙拉油。即摆来，佮外国人好，讲因个橄榄油偌好啦，安怎拄安怎啦，哦，啊，就大家就一来过咧食。食这个橄榄油啊，所以每下一阵啊吼，是啊那遮济山 地烤地树拢会放咧盘，伊就有一阵仔就是大家拢无爱食这个油，拢食进口的，相信进口的，啊，食到规身躯全毛病啊！你若要去食这这有诶无诶油，台湾你甲看，敢有遮侪毛病，通互你钓，对不对？啊，过即个甲即卖来，大家正感觉讲，哎呦，咱台湾阁有一种咱台湾家己本土诶油，叫做啥？烤地油。哦，对着2013年到2014年开始啦，什么这地沟油啦，什么这米糠油开始，大家正开始哇，咱台湾也够种足好的油，人别人要吃吃无，啊，咱台湾人你甲放弃，才开始个这个烤地油，才够开始起来，才够开始起来，这边拄着这个油啊，我迄原住民的朋友讲，那是拢答应要给你啊呢，你进前就讲，阿未发生这個油的惊的时候，我就甲讲啊，讲你后边遐土地只拢留咧给阮啊，阮当时正过来促销，因为半年才半年，当促销一届啊。哦，啊，拄啊对了这件，我讲啊，你提早钱钱来我啦，伊讲好啦，啊，正开始钱落来，我咧讲，你要搁食迄落会生癌的油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不太紧我跟你说的这你都可以去问的、哦、你都可以去问的而且我跟你说我这真的是都100%、哦、这100%这绝对无输进口的啦、哦、你要吃什么油台湾人吃台湾人的油最好啦、哦、不用再想那么多啦、哦啊、这退订我跟你说不是只有咱而已很多人要吃的啦好足济人咧食咧啦，哦，所以咱遮长辈时代，你甲看咱即摆台湾足济所在，拢啊做利用者啊嘛，拢咧种，哦，拢咧种。啊，你若有我咧讲吼，你若有脂肪肝的人，你会记哩，嘛尽量卖食猪油啦，卖食其他的油啦，食啥物？食烤地油上好啦，哦，烤地油上好来。哦，所以咱啊遮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去说一遍啊明天在我看会存多少好我都来说过两天最好是说两天了啦我希望说这些爸母啊你现在爱赶紧提啦，爱赶紧提。吼、哦，你若未晓要提这個，我嘛无法度，因为我都提就是这量尔，吼、哦，就是这量尔。你要阁加足济，互恁，我嘛无法度。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警察卡，08-00-318-009来。咱这个李大哥啊，台中李大哥哥，我要听梁山所唱的《一卡破皮箱》啦，我找看卖下嘞，《一卡破皮箱》好啦，咱来听歌啊，听歌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0: 来，一卡破卫星哦，这是梁山所唱的啦哈、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哈，您注意听啦哈，我拄好跟您讲过啦。这个烤地油啊，有分大粒子跟小粒子的。好、哦、啊，阮这是小粒子的，而且我这是我朋友伊家己本身啊，拢去山顶找人的拍远去的啦，那无爱爱迄个烤地油啊，迄、那个烤地慢落来煮，吼、哦、含种的，种的因这拢加减会肯肥嘛，
1: 啊，转
0: 油啊嘛，啊，阮这拢做，伊这拢做无的啦，伊这是人无爱的啦，好、哦、啊，家己去捡的。伊当然你讲伊都艰苦人，伊个原住民伊个对对对啊，做
1: 花莲
0: 花莲遐过来，
1: 嗯，
0: 哦，因花莲遐过来哩，台南德山那边的，哦，所以伊这伊算艰苦人，好、哦，定你口讲伊艰苦人，我甲讲吼，
1: 艰苦人，
0: 你哦，
1: 咱嘛艰苦人，
0: 你哦，你无财无善呐，苦地油比别人较济，伊讲啊要拍拼啊，爱孤单啦，啊最主要伊当然你讲的实在是好物件啦。啊，这真正照顾人的身体的物件，伊甘愿阁继续做，无伊讲伊嘛免做安尼，因囡仔拢栽培大汉啊，艰苦的时间已经过啊。
1: 是啊，
0: 像你讲的，因后生，其他卖讲啦，迄、那个大汉的，这个等下你甲斗班，这个大汉新妇甲大汉后生啊，这两个一个月领几十万，你敢知啊？伊讲，那我也免欠用钱啊，但是伊讲哦，这苦地你骨头做够酸疼的啦。
1: 嗯。
0: 哦，苦地油啊。做个酸甜的人，
1: 胃不好的人，
0: 胃不好的人，
1: 对，
0: 那是一必一重的物件。啊，这个物件咱唔敢宣传，唔敢倒迄款的，你甲坑了烂吗？啊有影嘞，咱台湾较早一阵仔就是坑了烂，拢相信外国，拢相信外国的月娘较圆，所以去哦，咱台湾的烤地有一阵仔就是去哦啥讲掉，
1: 去哦
0: 沙拉油啦，
1: 沙拉油、啊、
0: 大豆油这啦吼，过来就是
1: 橄榄油
0: 啦，大好哇，橄榄油讲掉无好多啊。你食一百，你食呀？我恁即摆听嘞，恁食拢是假较济啦。哦，我都诶报纸刊咧，不是我讲诶，哦诶，报纸恁南中是我会再过念无恁听。迄需要是伫迄新闻报纸咧刊咧，拢假较济啦，橄榄油啊。哦，所以你食是啥物油？你家己为人甚至去甲大卖场啊，即款的些顶级诶。顶级的、一级的、特级的，橄榄油啊，啊，看咧都行，较贵话买，枵死我。啥物做诶？橄榄泡啦，橄榄泡啦，好，橄榄泡啦，
1: 迄个
0: 泡，人煮，好油人拢摕掉，剩迄个泡暗蛋，我用母油出来你食诶，
1: 你嘛你食。对，阿姨，叫个学个参白行，
0: 对，
1: 啊，所以无人伊嘛是甲你讲，一百块橄榄油，
0: 啊
1: 有。
0: 你甲看，这大豆沙拉油，上面甲你讲，迄是这边这成分本片比，迄、
1: 嗯
0: 那个成分伤过高，
1: 才
0: 逼出来呢。
1: 其实这个大豆沙拉油，这我可袂兴趣买。
0: 我真正我蛮
1: 袂爱买，
0: 我袂爱买这呢、嗯。我来讲吼，迄我看一个教授啊，伊个啊做网络咧讲，伊讲其实大豆本身加这咱的主菜。加这个中间就产生这个成分啦，本身就一个本片比啊，只不过量足少的少啦，啊这边这是超量啊，你甲看我今仔甲看，要是啊讲讲起来无大家无人想会过啦，含咱顶边你食的地瓜油同款啦，上至总统下至咱这民间的大家都接到，是安那讲，那总统伊乱说无咧食大豆油咧。我话你讲，伊买着伊原先食橄榄油，原先来滴码头。
1: 对啊，
0: 你听好
1: 无？哎，
0: 你看，我甲看伊，你党会头掉啊。
1: 拢无卖食
0: 好。啊，所以阿峰甲你讲，今仔何里姐完全无套任何以为，哦，任何以为。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即卖甲你讲，这个啥物叫做烤地油，啥物叫做大粒子、小粒子啦，哈、哦。哈、哦，足济人拢问讲啊，大粒子敢细粒子敢真正都较好？来，答案是本土的细粒子的烤地油真正是赞的啊！根据林业试验所甲农业部多项的研究发现， 台湾主要栽培油的，迄、那个苦地油有两种，沙粒子甲细粒子。其中啊，迄、那个细粒子的苦地油啊，迄个地球属于着咱台湾的原生种。大粒的苦地油啊，是早期对中国引入来栽培，吼、哦，这个。因的拢总完全无同啦，吼、哦，完全无同。为人你看到也唔知啥物叫做大粒子、细粒子。啊是啊，会安尼分，因为大粒子的钱卡有油，细粒子的钱卡无油啦，吼、哦。啊，你也讲啊，我要对油顶头，要对油顶头看这个油是不是大粒子、细粒子的，你看无啦？哦，你看无啦？咱台湾即卖大粒子种嘛种足济啦，哦，种足济。细粒子的有人叫珍珠啊子啦，哦，珍珠子啦，哦，迄、那个细粒子较细粒，啊皮较薄，好、哦、较薄，煎出来诶油较赞，哦，较赞，哦，所以即个物件较稳定，哦，所以伊这啊真正做好诶物件，哦啊，食这啊，我咧讲哦，因为。细粒子也要煮油哈，煮较少啦。好、哦，相差只要迄款的哈，只要你个10%左右啊，出油量啦，哦，出油量。好、哦、来，所以咱这的中辈时代，你今仔接到的这啊，接到的这是正港的哈、哦。啊，这个咱的林业所已经一路去起哈。苦地子呐，用伤过管的差的这样类。加了煎这个油哦，煎这个油，二氯素的含量会一直降落，一直降落，一直降落，会变本来好的油会变歹油啦，哦，本来好的油会变歹油，所以咱是用这个冷压萃取，甲提出来哈。伊、哦、这个苦地油内底有多酚类啦、维生素 E 啦、植物的固醇啦，哦，拢总有，哦，拢总有。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你若讲即卖恁厝也够有迄、那个，也够有迄个做啥？迄、那个地甘油啊，卖讲啊，迄较歹摕来煎，含煎你都唔能
1: 煎。啊，煎你嘛是你食，所以唔好安尼想。
0: 含煎你都唔能煎啊啦，紧偏偏硬杀啦，迄唔能
1: 搞啊。有一个
0: 哦，唔能添啦，
1: 哦唔
0: 能添啦，哇，安尼明仔载今日够有人做。唔
1: 知咧，爱看量啊。
0: 通计看卖啊，明仔再看下，佮有糖啊糖啊摕来，
1: 听下有糖公布出来无？
0: 好，啊，我甲你讲吼，咱遮个爸母啊，恁话啦，南部人可能真济唔知影，靠北部话啦，卖啊唔知啦，
1: 吼。
0: 靠地油吼，你唔通想讲啊，是咱咧泡茶迄个茶汁，迄个茶哦，唔是啊，唔是咱泡茶迄个茶味。迄个地球的籽啊，唔是啊，
1: 无同啊，
0: 迄是一种树啊，较大丛，伊个较大丛啦，啊，伊个骨亲像啥，你知无？骨亲像咱的巴拉骨迄色啦，差不多是迄色啦，金骨啦，
1: 系
0: 啦，金骨啦，吼，都树了色啊，只要树了色啦，迄也差不多人外观啦，毛咱
1: 一骨吼。
0: 咱遐冇迄个，咱过去哩，迄个冇迄个
1: 两三。
0: 足悬的冇足悬的啦，大部分拢有裁落来啦，你种的人拢有裁落来啦。
1: 你啦，亚生的即马不让无人去管理，
0: 哦，足悬，哎
1: 呦，足悬啦。
0: 哎，足悬。
1: 啊，你啦，有人去管理整理，伊有
0: 较。拢要正人管啦。
1: 嗯，拢要正人管。
0: 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你今仔有听到？我跟你讲，身体要健康，因为这每一个人不管素食的。不管吃醋的，你一定要用到油的。

0: 零九
1: 上健康上顺正一百八四粒子的钱捐出来零压脆子的油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啊这我来讲哦这我未甲恁我尽量是叫恁食好油呀吼食一个无负担的食一个啊互你未去想讲啊连夹甲逼出来甲这会安怎会安怎你放心啦这里咱台湾已经有够久的久啊啊我这正咱台湾原生种四粒子的啊来买电话寄个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听一下达利龙所唱的红灯码头

0: 进一个，咱来进一个广告。来，咱来进广告哈。来，今仔日咱这个烤地油啊，头第一工推出，你甲看来买两组的，买两组的作者。好啊，我阿你讲吼，因为明仔载可能就无通安尼啊。好，咱今仔头第一工算量也有。好啊，我甲你讲哦，阿翁这边来量完，今年啦，算今年多的。最后今仔日推出尔，过来就无啊，哦，都要搁等到明年去啊。好来，啊，你若要食这个真正，让你会安心的油啦，100%啦，哦，拢无头的。台湾四粒子的烤地油，一罐，一罐，250cc， 哦，50cc， 一，迄个250cc， 啊，一箱内底有四罐，哦，一箱内底有四罐。好、哦、咱的600杯四罐都要2720，原价要2720，阿峰优惠你1980元，吼1980元，好、哦、来，你若买两箱都要八罐食无偌久啦，哦，你搁用较新的都拢用无介久啦，啊，有人讲啊，这等于，敢这物件敢好食，绝对好食。比你哩用啥物油哩煎了更好食。
1: 这个跟咱一般哩做诶，有冇啥差别啦？
0: 冇啥物差别。
1: 系啦，来，你以为一般人迄大多迄啲哦，迄做菜起来，敢会好讲一个咸呢？
0: 一个咸啊，这边啊，
1: 这边这点都就拍到
0: 食。你若炒菜叫一个臭油诶咸诶无？
1: 你讲你
0: 做歹食，你食完这看卖啊，来一箱四罐。都好，安尼四罐都要1000cc 啦，都要1000cc， 较无斤半，可能只要你斤十左右啊吧。
1: 斤半都
0: 斤900克了，斤半。
1: 系啊，一斤半加啦。
0: 斤半加啦。
1: 对啦。
0: 哦，安尼就足优惠的啊！真正足优惠，恁会使去问看卖啊嘞！来，两箱哦，两箱爱3960。两箱爱3960，要予咱遮长辈时代、手面摊遮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每一个家庭，大家拢爱用着，食着会安心，食着会放心。所以阿峰甲你讲，两箱原价爱3960，我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好，优惠你3500块。你若买电话爱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拄下一下这讲，啊，我顶回甲你买真正有影咧。那阮新妇讲客气，安那讲咧，甲因等下甲因大家讲，甲我甲咱这听友，这阿姐讲啦，讲哇，母啊，你这油不袂歹，还佫细罐哦，250cc还好啦，嘛袂讲安怎细啊，伊讲足好细。拄啊好哦，咱食油啦，即卖人较无爱食油嘛。伊讲即来即款的吼，佫唔免，佫袂藏袂藏足久啦。久久啊煮一遍，嘛要偌久来用调伊啊，吼、哦、对不对？所以你等于你要煎一粒卵做早顿，你用这类煎，唔是干那卵好食呀，佫兼会顾胃，兼会顾身体，吼、哦。你讲，
1: 你的三顿来煮食用这油啊？
0: 你讲啊，我胃歹啦，尿尿啊，膨胀巴胀啦，胃会疼啦，食饱就会疼，会胃胀啦，会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啦，哦，胃食道逆流的啦，有诶无毛病足侪。来，我咧讲，你加早时爬起来，嘴洗好，你总爱甲倒一汤匙啊啉落，安尼就好啊。比你食啥也够较好，来，好、哦，所以咱这中辈时代，咱的烤地油四粒子的正台湾100%，拢总无头的哈，拢总无头的，来，100%的烤地油，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是250cc， 原价爱2720，阿峰优惠你1980块。哦，一箱四罐，1980。来，你若一边买两箱的哈，买两箱的，爱3960，哦，3960。阿峰，佮你优惠，优惠到剩偌济？3500块。 其实卖这個油啊，这个物件无啥物然后谈的，哦，无啥然后谈的哈。过来，因为我来讲，我嘛会使再讲啊。我这先啊做完嘞，因为你那做卤大生，处理挂的机会也更加侪啦。我这做试管，那处理当时也加处理，我个加乌鸟哦，品质算温散的中间，品质算上好，最后个破的，啊破的，当然我是做歹主意的。好，那加处理哦，一箱内底破一罐的，来甲咱讲，我拢随叫乌鸟甲收回来，啊补一箱去而已。剩的那三罐你无照处理，去割掉，你回来无照吃。弄到咧解食，那我好加在，我食这我可以哈。哦，我几下面啊，我的囡仔都拢，我甲讲卖我爸爸。台湾人就是食台湾人的物件咯。哦，这咱看会到的，而且工厂咱看会到，万的人咱嘛看会到，对不？所以啊，这食这拢唔免，拢未无啥物负担啦。好来，啊你若买，太紧。煎、煮、炒、炸、煎，拢无要紧啊。拢会使，买使煮，买使炒，买使煎，对，哦，真正足好诶物件啦。哦，你若讲啊，听红诶节目听十多年啊，我都唔捌咧买咧保养品诶，你这项绝对爱买，趁这个机会，赶紧诶，甲恁兜迄个买油拢提掉。你甲看地岩诶油，今仔我甲看诶报纸，看到我唔爱看啦。今仔白起啊，明仔再白起啊啦，你听无？香袂贵，香袂贵啦！哦，头阿公，
1: 阿唔知，咱头阿唔知阿公公我食，阿怎啊知啊？你
0: 对，阿你阿公食，阿明记早会食，还着会生癌，你阿你食，迄毋是我讲诶，报纸刊诶啊，对毋对？阿那袂爱紧，空八，空空，
1: 报纸刊加大片，
0: 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我甲看明仔载哈，迄个报纸哪个来，我看我正个念无恁听。
1: 你老是关心的，你有报纸哪来看
0: 的？真正的母甲遮大，无人头啊嘛。
1: 其他的面条
0: 讲，母安尼啦，
1: 报纸刊遮侪工，
0: 你较早的地沟油嘛，一阵卖
1: 啊。哎呀，啊这个。这高致癌哦，这高危险群。
0: 这不是讲高危险群啊！你看报纸那边刊出来，头前的三字拢写啥？写地癌油啦。
1: 地癌油
0: 啊，会掉癌的油啊！你甲看卖啊，哎，有恐怖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考地油哈，你若袂爱紧，你拄好听到电话机啊，给紧个卡，0800-0030800-009
1: 0800-003-018-009
0: 一箱四罐，一罐250cc，用玻璃杆啊袋的，不是用塑胶杆啊，用玻璃杆啊袋的。哦啊，四罐哦，优惠你1980元。哦啊，两箱八罐。八罐优惠你3500元，你吃啦？哦，来，所以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003-018-009。哦，这像咱拄啊一个，咱的拄啊一个，咱台北这个阿姐，那一买哦，拢因新妇查囝，等下拢会甲提起用，我讲啊，电都好啊，迄用嘞，咱的孙老你吃，大行拢你吃，这真正足好的物件。哦啊，我甲你挂保证，我这拢无偷的，100%，真正100%。哦，啊，佮细粒子的，这台湾本土种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卡，0800-003-018-009哈，这是咱每一样拢爱食的物件，大细汉好野山，大家拢爱用的物件，0800-003-018-009，正本土台湾细粒子的烤地油，来，以上广告哦，要无啊？要我看面啊，再困难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不要紧啦。好、哦、来，啊，咱来听歌，这个，咱来听这首。 叫做南望的西无山，咱来听什么人唱的呢？那
1: 无去。
0: 这个照你讲，南望的西无山是阿吉拉唱的。嗯。哦，较早是拢阿吉拉你唱啦。来，咱来听阿吉拉唱的南望的西无山。

0: 来，南望的西无山，这是阿吉拉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哎，紧咯嘿，这个我跟你讲哦，你即马提无到，明仔载你若讲连讲你也讲要过来，话一个无，你就是爱等半年哦。
1: 哦、所以你买买的时候，你家己小
0: 心点。阿外讲啊，
1: 这穿我咧，哎呦吼，用到经接袂着咱的油，咧用到后尾了，搞起烦恼讲，啊，咱这这个月哪阿未来，哪阿未来？
0: 我嘛是咧等这个，
1: 我嘛是等这个，
0: 我家己要食嘛，拢爱等。我已经食伊的油食十多年啊。较早我跟你讲，较早要食即组的油啦，你若无熟悉。还没食晒，你绝对无当食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我都甲你讲过，伊都无参无用，吼、哦，无参无用。伊咧伫个，我咧朋友对华人因阿妈，敢那因老母迄代就搬过来嘛，吼、哦，搬过来南
1: 投，
0: 吼、嗯哦，啊因也无参无用，拢做一款，还是买啊，因为阿妈无
1: 胃歹，
0: 啊开始人家介绍伊食这個，哦，啉这苦茶又啉较好个了。两个只查工上面叫做考地址，啊，再去过，啊，再去看，啊，再去学，啊，再去对慢，啊，家己无山，是要哪去种？啊，尾再去发，尾再去发觉着讲，嗯，太山顶足济迄条爬远的呢，拢无咧过，因为较早大刀迄个沙拉油过来的时阵啊，真济都是拢安尼，
1: 不够，
0: 真济都是拢安尼。安怎呢？即个上嘛，大家去慢慢无够工资嘛，啊无够工资，放我
1: 卖啊，
0: 放我卖啊，啊放我卖就放大呀，啊就无做，你即马讲有回屋回来，回老的已经无法度做了，
1: 吼，
0: 啊亲像我这第三只表你看，迄路啊会无路呢，拢爱用迄无造单呢。拢爱用伊叫因某啦，因遐慢慢的吼，啊规地填起来，填起来吼，啊正用啥？正用伊正去夹落来呢？啊去请人，我讲你袂请人，伊讲你去慢些去请人太好，袂好啦，那生意嘛袂好，对不？咯。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较紧的哦，买电话较紧的，0800-318-009，因为我来讲，我所在应该存无介济，哦，因为太济。这电话太济咧吼，来，好啊，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甲卡，我电话金甲卡，
1: 好，
0: 等于要煎要煮要炒，拢总会使用，哦，要钱嘛拢会使用，真正做好的物件，
1: 哦，
0: 这我来讲哦，这等于吼，那因足济人拢买等拢啊，拢啊囡仔啊囡仔来赶一罐啊等于。啊，一罐200瓦 CC 吼，那那靠你煮的人差不多，嘛歹讲啦，我嘛敢甲你讲煮偌久，一个人食个习惯性啦，吼啊，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甲卡，0800-318-009，来蔡大哥，
2: 哎，
0: 你要爱啥物？
2: 我要个备管啦。
0: 哦，两箱啦，吼。
2: 对啊，
0: 好。
2: 我做备过啊。
0: 好啊，你他们讲好，迄个油站无？
2: 有啦，我想用炒，当下用，当下用迄个两板的啦。
0: 哦，两板的嘛，未歹啊。
2: 啊，我当下拢透早食呢，更要紧。
0: 那不，食透早是上好的啊。
2: 你讲
0: 咧，我嘛拢下早时，我若胃口歹，我嘛就你啉啊。
2: 好啦。
0: 好，两箱啦吼。
2: 他先喝啦吼。
0: 对，吼。
2: 哎呀，
0: 好。好，那好。好，谢谢，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甲卡哈，电话金甲卡，0800-318-009哈。这我来讲，这大家拢。大家拢爱的物件啦，这个好大爱用的物件，你也不要买，对不？来，啊，咱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我先跟你讲咧吼，今仔日你要爱几组，我拢会当好你用，我知会也够， 但是明仔载就无一定啊，嘿，明仔载我用你个哇，遐济，这明仔载反正就无会换的啊。好来，咱这咱也袂爱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来啊，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吼，袂电话机甲卡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吼。啊！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平安健康大赚钱，每日欢喜笑眯眯。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0295-12345。感谢今仔日你的收听。也够有你的陪伴，这部的一个开始，开始就送你一首歌曲。我希望每一个你，虽然咱拢是平凡的小人物，要祝福你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底，拢有平安，甲你相随，也够小快快乐，嘛甲你相随。譬如我拄只要行个这个广播台的时阵吼，我捡到5块。我有大声话，我无甲你藏起来哦。我讲这5块食六个，有人出声，啊，不过伊出声，伊是讲啥你知无？迄5块食要扣，爱扣你扣去好啊。不要紧，我得个5块放在我的落袋仔内底。我感觉今仔日我的资产就比这个人搁加5块银，哇，欢喜啦！所以我希望讲哦，每一日咱若平凡。平凡不要紧啊，平凡其实就代表着有真济平安。咱唔免去呀吼，个人拄着真济个风风雨雨，也是讲爱拄着真济困难，爱去面对，爱去解决。平凡、平安、快乐，这是上重要的。这首歌曲这部开始，开始的送给你，因为你，大哥、大姐。拢是上疼惜凯奇的人，有可能哦。有时候我有感觉，我老实讲，恁对我疼惜的爱，比阮家家己的亲人也搁较济。有时候我伫个广播台头顶，我甲你当作家己的人，会当讲心事的所在，所以我才会甲这讲出来哦。这个工作哦，广播的工作，我有法度做遮尔久，我感觉有时候是因为。真大的原因哦，我嘛无虾米甲人下暗去交陪，也是虾米有些朋友唱歌，也是失过去我无。有一个所在会当互我来讲真心话，无人敢伫个电台头顶讲真心话，是我无得讲，所以我伫个电台头顶，甲你当作我上好的朋友，甲真心话来讲出来。譬如阮头家哦，伊嘛是甲我当作真正是家己人，厝内底的人，所以伊嘛有时啊甲我讲话拢足真心的啦。像今仔日我拄着伊，大家开完会啊，伊就甲我讲，开始其实哦，你已经真好啊，你已经真赞啊，真正像你安尼。要钱无钱，要生了好看，你嘛无好看，无人爱，命搁啊歹。哎，那是我吼，早就想袂开啊！啊，像你逐工搁安尼笑嗨嗨，你真正有厉害呢！我听到阮头家安尼讲，我煞笑出来。我感觉阮头家青眉，真无看到我生啊水哦，也搁有。我嘛叫伊讲，你爱检讨你家己。你既然知影我无钱，薪水唔爱加拍一挂，你既然敢甲我笑，哦，你就安尼，我两面要去甲头家娘打小报告哦，哦，你家己较注意咧。伫个工厂内底，伫个公司内底，我嘛是像安尼，逐个人拢会当足科学个，啥物话拢会当讲，莫博心机。即款的生活其实真快乐，嘛真轻松。你讲是不是？平凡有啥物无好？我感觉平凡是天公伯啊，予咱的这个命底内底上好上安稳的一个金库啊。这首歌《平凡》甲《平安》开始叠加，送予你，有着真心美所唱的。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阁有 line 啊，你要加 line 的哦，电话加一支哦，0295-12345，0295-12345。

咱那平凡天公一对用心听着咱啊，咱那平安快乐对对咱一世人来这歌词写了非常的好，像我都唔是一个感觉爱赚大钱，也是讲我爱足厉害的人，我唔免，我就是希望讲我得安安稳稳上班稳定赚钱做工课，厝内底人平凡平安顺心。也安尼就好啊！你讲是不是？赚大钱，这个我感觉爱赚大钱，爱命中哦，爱有迄个命才会使。像以前不是拢有一句话：生理囝歹生，我嘛是安尼感觉呢。爱做生理，我看到头家啦，也佫有其他的甚物党诶。你做生理，因咧讲话，人个头壳吼拢动了比嘴也佫较紧。一个伊行为咧对待别人的行为，有影是甲咱一般人是无共款的。因的交际应酬的手法，一般人咱我感觉我对袂着啦。所以，阮爸爸以前带去用算命，伊就讲我唔是生理囝，无我都做生理，我来去用请，安尼就好啊。我这个人就是认命，认命。我感觉认命这两字嘛是袂歹呢。人若要小怕我，我就认输就好啊。安尼较袂互怕，毕竟。我靠边吃饭诶，我那面红怕歹去啊，那我得枵死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其实一个一项，就是袂当学乌白做，袂当乌白做，就甲业障有关系。啊，那讲到业障咧，会想到啥？想到这就是咱佛教。道教教咱的，哎，有良心，伫这个社会来过生活。啊，佛教内底有真济神明啊，哦，啊，佛教内底讲过有啥物，业障啦、业火啦，有足济款的。哎，你敢有了解？其实开始嘛无了解，也毋过有一天，我听到有一个人讲的故事了后，我感觉伊讲了真好，所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了后，我嘛甲你分享这个故事，互咱会当小可咱要了解这个佛法吼。我感觉咱可能无法度真深入，也毋过普普啊了解，对咱嘛是有帮助的。啊，你讲是毋是？上重要的就是讲，咱的心爱正，心若有邪吼，你就想要贪，想这贪。你会感觉人就忝，因为你要去想尽方式，用尽办法，要甲这个物件，还是要甲钱，还是要甲人达成你的目的，就忝的哦。所以卖贪，一点袂当贪，贪嗔痴，这嘛是佛法内底讲的。这业障要造成，真正不外乎贪嗔痴这三字，无贪。哦，无其他的邪念，也是我无其他的这款的执着。有时啊，咱的生活，啊，个心内底、头壳内底，咱的就快活、就轻松的。哦，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每天想到的，尽量拢是轻松快乐的。每一个人每天伊的心情，家己拢有主动会当开阔。看到每一个人拢会当笑眯眯，老实讲，开始以前哦，厝内底无好过，厝内底无好过，受到我嘛唔是受足悬足悬的教育，伫个公司十多年来，伫个公司，阮公司内底人对我足好诶，过来做公报，公报所有的人，咱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嘛拢对我足好诶，也搁有头家对我的栽培，啊，有时啊搁。咱的人客对我的认可了后，我慢慢有自信。我以前的嘴吼，拢是垂落的哦。啊，不过我今摆的嘴已经无垂落呀。所以人讲面相会随着你的生活来改变，诶，这是真的哦吼。你的面相的改变，这是真的。二十年前的我，甲今摆比，我比二十年前迄个凯奇也佫较水。我无甲你骗，面相是真正会当改变的。二十岁以前，你的面相是父母给你的；要唔过你到三十岁以后，你的面相是你家己真正修来的。这个修咧，就是你平常时有欢喜无？有的人常常看袂起别人吼，伊的嘴就安尼结力
嘴那结烂，迄个嘴角是不是在水软？也个有的人讲目头悬，真正有的人就是安尼头颅压起来，哎，用个目睭安尼用钢劈的吼，无正眼去看别人，拢用目睭用钢劈的，用钢劈了，伊的面脉歪歪哦。有人你看五六十岁啊，嘛是真少年，上重要人伊个目头拢无夹起来。这就是眉眼开阔，伊袂有足济代志，安尼规个目头甲做伙，哎，久啊了后，伊个面就规个开阔，哎，规个变作圆起来、碎起来、蓬起来，会比一般同年纪的也佫较少年。所以只要心情好，也佫有咱尊重别人，看到别人拢安尼笑，咱的面上哪有可能讲愈歪愈歹？真正是有年岁了，有的是愈来愈好看。你身躯边有这款人无？你身躯边哪有迄款年岁愈大愈好看？佮感觉讲好愈耐看，虽然唔是真水的，唔是林志玲，也是讲林青霞，那敢那细脸咪拢足水的。林志玲啊，林青霞拢足水的。讲到这，要不我来考虑一下，我是不是爱来改善善？叫来姓林，姓林的可能拢会出鼻露，较好看。先来听这首歌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曲由着黄飞加这个许富凯所带来的《望你来》。我希望每一日拢有真好的代志来到你的身躯边，你想的拢会当。来实现，我心想事成，所以咱常常拢爱想好的代志，常常想，伊就会来。像我就常常想讲，哪有一天我嘛想要买厝，我嘛想要买好车，吼、哦，我就一直甲想，无一定有一天我嘛会当换掉一台 Toyota。

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陪伴你的是凯奇。

即卖你伫倒位咧？我感觉即卖你伫我的心肝头内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接到一通电话，咱这个关电呢，关电。阮外公伊嘛住咧关电，阿边啊因兜边啊边啊遐尔吼，拄好关电敲电话来，就接到关电的电话。感谢咱这个人客，伊讲开始啊。伊甲我考试吼，伊拄啊甲我考试，拄啊考诶迄题拄啊我会晓，毋是一加一等于三哦，一加一等于三我嘛会晓哦吼。阮诶公司其实老实讲，我对凯奇真久诶，就知影。阮诶公司其实有甲足侪选手配合，不管是国手，也是讲即马诶职业选手哦，咧拍真侪运动界诶国手，也是讲职业选手，拢有甲阮咧配合。譬如伊若爱去比赛，拢爱去药检哦，药伊去放药啊，去检查看伊有食即个袂当食药啊无禁药。你若有食放药验出来，你是无法度比赛诶呢。譬如要去国家代表国家去。我靠比赛，这拢爱去检验的，所以因食的物件一定爱非常的安全。是安那？你看迄奥运比赛，专门爱有厨师队去，台湾爱有台湾的队去，美国的嘛是爱炸美国的，因家己的厨师队去。是安那？因为因袂当验出来内底有袂譬如讲食这项物件，做这项物件，会有产生这个药检袂通过。嘿，我形容袂记哩，我就跟你讲。你的体内就是一款的药啊，你吃的是健康自然的物件，要唔过你体内就是有一款，让你感觉会刺激的物件，这伫个国际的比赛头顶是袂当用的。所以，阮公司有特别去研究这個，既然药检高，药检拢会过而且佫会当帮助伊的体能更加好。哦，可以活动力更加好，可以诶，质量活度更加好，甚至可以力度更加大。阮拢是经过这去研究诶，因诶过啊，过来九十外岁、一百岁，买当安全落去使用，这就是阮公司诶目标。啊，即马嘛已经拢有咧配合啊，拢真安全。拄啊好，这个关电诶，这个姐姐大姐一敲电话来问我一个问题，伊讲开始。你有去考到中医师的执照吼？我拄啊好，超拄啊，行路的时阵无注意，为楼行楼梯，触到这袂当骨去断掉，即马非常的疼，要安那？我讲啊，你哪会卡口音啊？你讲你袂当骨断掉，非常的疼，你唔得爱卡119，对无？去病院急诊照一下 X 光看有问题无？伊讲啊，我得过会当行，是真疼，啊，要安那处理？拄啊好吼，阮头家有送我去，甲真济诶，这个运动员，因拢边啊有这个防，我冇考这个证照哦吼，防护证照哦，防护的证照。讲你若受伤了后，咱要安那来急救，也是讲要安那来帮助伊，互受伤较紧好咧。我感觉要考这张较简单啦，因为我以前台湾甲大陆的这个急救证照我拢考过去啊，我以前伫咧大陆上班咧。哦，佮讲转来吼，伊讲安尼断掉要安那，伊讲敢若真疼呢，安那，还佫会惊啦，都足疼，唔知影要安那。我讲你若足疼，你敢袂？怎行去病院照一下 X 光，看你讲有鼻损无？人第一讲的含烧有裂开无？啊，佮来你会惊？安尼我就放心啊。其实你着安尼无去伤着神经哦，你连咪试看卖啊来讲，脚手有麻去无？你若有麻去，就是已经伤着神经啊。有的人。命可能无你啊好，运气嘛无你啊好，断落了后就半身不遂啊，因为断着这个尾当骨，这是神经上侪，足侪摔落了后半身不遂，就是安尼。哦，足侪人摔落了后半身不遂，就是去断着这个尾当骨，伤着神经，所以你要非常注意，你有脚麻去、手麻去无，还佫会叮当无？伊讲拢无这个问题，就是脚掌足痛的。我讲好。伊讲啊，敢会当咩啊？讲吼，卖遐疼。我讲会当。伊讲啊，是不是该热敷？我讲袂当热敷。哦，你啊会记哩哦。拄好这通电话，
拄好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 我要甲大家人做伙讲，我甲你讲完了，我即马来甲你讲。咱若着伤，第一个是爱做冰敷，袂当用热敷哦，一定爱用冰敷。来，先来爱用冰敷，咱着想着，来用头壳想哦吼。等落了，是不是开始会肿、会红，对不？会肿、会红，就表示发炎吗？安尼发炎要用啥？先用冰嘛，先解捂内底咧烧嘛。你爱先用冰，可以消炎，可以较袂遐痛。爱用冰敷，先好消炎，一定爱用冰的哦。你若随拨到去攻掉，用烧甲捂落去，还是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肿哦。所以你唔好倒唔对哦。哦，像拄啊弄掉，拄啊好去断掉，迄是内底开始咧发红，开始咧烧、哦，所以你爱先用冰敷，先甲冰落去。我讲你先冰十分钟，哦，你摕迄摕出冰的物件，凊彩你啦，冰的猪肉嘛会当啦，讲啊有咧，即个是有十分钟就好啊。十分钟了后，你若感觉较袂痛，你就隔十分钟了后，你搁敷十分钟。只要冰的物件有落就好啊，你嘛唔免开钱，讲就爱来去买冰袋，迄拢唔免。冰的甲有落，那感觉有较袂痛，隔十分钟了，你阁捂一遍，哦，拢捂十分钟，隔十分钟，阁捂十分钟，连续三个回合，你若感觉较好，隔天你阁捂一遍，哦，阁捂冰的阁捂一遍，第三天就开始啊，吼，开始咱那个内底，诶，这个乌青樱花啊。爱解散开，第三天咱就爱热敷啊，安尼真紧，你就会当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第一，你嘛袂痛遐久；第二，哦，你嘛会当互内底复原较紧。我甲伊镜头小甲伊判断一下，哦，伊甲我讲，我小甲伊判断一下，我讲，应该你普通时吼、有咧食这個骨头的，因为有人跌落了，骨头就含烧就断去啊。你还佫有法度行，佫有法度敲电话，佫遐尼啊清楚，拢无问题。安尼。只要你先冰敷两天，搁热敷，应该免开啥钱啦，安尼就 OK 啊。伫个外口的运动员嘛，定定脚会去闹掉啦，变脚刀啦吼，也是讲倒去折掉、用掉，应该马上去处理，袂当食药啊，袂当注射啊。咱啊有时啊，隐瞒真严，是不是拢去药房注一支在咧放筋络的？去看的是会去伤到腰子的，你知影无？虽然随放你随轻松。袂足酸，袂足痛，也毋过迄款足伤腰子的，足伤身体，这嘛是禁忌的物件哦。所以咱唔好贪俗，也是贪方便的安尼做。咱下当家己像安尼冰敷、热敷两三天，其实你嘛是会好起来的。上重要就是好你家在，你运气好，平常时你一定有咧顾你家己的骨头哦。也是讲你平常时一定有咧运动，也无一般五六十岁跌倒了后。大部分骨头拢会离开，要无就含烧，无啊紧好。这嘛是算你的福气啦，哦，这嘛是算你的福气。就着节目内底，我甲大哥大姐互动，然后像这款的经验，我都会提出来，顺续甲大家来讲一下。咱有时啊伫咧厝诶，那拄好无好，无注意去接到跌倒的时阵，我们要怎么样马上来止痛？马上来判断，安尼有要紧无吼？有个人足惊去急诊诶，我嘛捌接过一项电话，我头壳疼，你知影？我接到伊个电话，头壳疼，疼呐！伊讲开始，那诶、我想要去急诊，啊，敢会当叫人帮我去哈？急诊要叫人帮你去，我头壳疼，我头壳疼，我讲急诊拜托诶，你家己去。我、你若救护车，你去急诊，其实你会当叫这个救护车来甲你载，啊，免钱。拜托诶，你使用一下吼，你年岁大，唔通安尼急诊啊，搁要叫人代替你去，因为你真痛，所以你无法度去。很牛，不转线电话，控诉925-1234-5，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乔佑所带来的《愈来愈好》，我嘛希望你愈来愈好，也搁拄只关电的这个姐姐。你我嘛希望你三天了后，我是感觉应该会好啦，无问题啦。你明仔载就较袂晓痛啊。这些职业选手、职业运动员内底是非常定定会当去拄到的，会伤哦。所以，我若有经验的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紧，啊，慢慢底下咧爱开一条大钱。我嘛无叫你买任何的产品，而且我无叫你讲爱去买啥东西敷。我讲你老弟吧，底下落来甲敷咧，嘛是会使。等开钱上重要。咱拢是家己嘅，
我袂叫你讲哦，爱开钱啦。我嘛是艰苦囡仔出身的，咱若会当厝内底随时会当摕来用的，咱就用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2234。

希望你们买单，特工欢喜笑眯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麦毛真济新的大哥大姐加入凯奇的 line， 我的小编啊，我的服务人员，你若讲要偷相片吼，来来对服务人员，伊就会把我的相片诶，互你看，唔免钱。哦，伊就你讲要看凯奇生做虾米款呢？你就会当加入我的 line， 马上你就会当看到凯奇生做虾米款。啊，有诶若无 line 诶，你会当讲。老公有机会和凯奇来替你服务，你买单搞我的服务人员讲，讲该当偷一张凯奇的相片 ，OK， 我嘛有家己开钱洗相片，我嘛唔知迄张有水无水啦，有下你的口味无？拄只高雄，高雄这个哪边咁高雄，唔是吧？哪边是屏东吧？哪边诶一个陈大哥？哪边的陈大哥，伊讲凯奇，你结婚未？甲你介绍男朋友好不好？哦，你听起来敢那真少年呢。我以前二十岁的时阵，我爸爸有甲我交代，我是阮家上矮，阮阿妈嘛170多公分，阮小妹啊嘛170多公分，阮小弟啊180多公分，都哇，真着阮老母160都无够。以前少年的时阵，阮爸的条件，就讲爱180啊！我今嘛已经几岁啊？40岁啊呢！我条件就要提遐悬的啊！今嘛，若讲吼，要叫我搁嫁，爱190，啊，若过十年以后吼，我条件就搁爱悬啊，无200的无爱嫁吼。所以今嘛讲，要甲我介绍男朋友，歹势190起跳。好啦。你既然甲我问啊吼，我规气伫节目内底就讲啊，我今日咪了接一通电话，完了佫要介绍男朋友，反正以我即卖身份甲条件。

个有年纪。哦，提升啊！哦，以前百就会知啊，阮老爸交代百就会知，即马爱百九啊，搁十年以后吼，搁提升，爱200才要给。好啦，咱搁等下节目内底哦，我惊伤侪人甲我问，像讲咱台湾大部分其实叫做道教，佛教甲道教有小夸无同款。你要叫我讲哦，来讲甲真深，我无遐厉害啦，我无遐厉害。按过咱的浅浅啊来讲一下，你敢捌去过？杭州的凌云寺，就是浙江咸书迄个所在。凌云寺，我以前伫个上海咧做工课，我伫遐八年做工课。我以前伫个美国的公司伫遐做工课，啊伫个上海住八年，我定定拢上海去西湖伫遐踅来踅去，高铁坐咧就去西湖，半点钟就到啊。啊，就去凌云寺去遐求伊有一个挂手的，叫做十八指。人讲哦，足侪人若要求生意好诶吼，拢会去求这个十八指灯啊。啊，你唔好去网络头顶乌白白哦，这一定爱去遐求，啊，有一张证书互你，迄才是因内底师傅念经，啊，落去做出来诶。啊，这个挂手诶所在，啊，唔是所在啦，挂手诶这个十八指，然后咧做生意诶，然后去杭州佚佗，你会当去买遐。我以前一本买拢买十条灯诶。唔是买回来卖，买回来送人，大家人拢讲有效。啊，伊若赚一铺钱了哦，足神奇的哦，伊会家己转去，转去真正足侪人。我唔是买几啊条转来对无？伊有赚钱，第一本赚钱了后，伊就转去，会家己转去，转去啊，就是要表示讲，伊就爱去求。所以，自从我提转来了后，大家人感觉讲，然后去中国大陆的杭州，因就买家己去买这个。凌云寺啦吼，伊买家己去买这个十八指。有咧做生意的大哥大姐，我讲互你参考一下，这无偌济钱，几十块啊尔，唔免开真济钱。去佚佗的时阵，你就顺续拜拜，求一个，还是内底的师傅念经，啊去做出来的这个佛珠，特别拢无同款哦，足古锥的嘛，足水的哦。过来，咱就来等下，我开始来讲，为凌云寺开始来讲这个故事。凌云寺呐，有一间道会哦。啊，烧咧内底是啥？叫做火香，因为火香有贪嗔痴，所以有业火会去烧掉。啊，哪个会当倒出来咧？会当倒出来的叫做罗汉。罗汉是一个灾难来的时阵，第一个会当救家己，也未当救别人。这是小乘佛教的境界。过来，那家己倒出来，也可以当救别人。这叫啥？对，这叫做菩萨。所以咱菩萨吼，拢会讲吼，会度自己，也会当度众生，是不是？这句话就是安尼来的，会当得出来，也可以当救别人的，这就叫做菩萨。所以你家己若真欢喜，佮有法度去帮助别人的，咱嘛叫做这款人叫菩萨，敢唔是？一个来坐咧内底上大尊的，含叮当拢无叮当的，这叫做佛德。伊那佛德咧？伊就念一句“唵嘛呢叭咪吽”，哦，一句吽落了，这火啊，就化去呀。这佛陀一早就知影讲会起火，这佛陀伊嘛有法度去控制着这个火要化去，也是讲要会继续烧，拢是佛陀的一念之间。所以佛法是上大的法力，所以叫这个高西天呐、啊。去这个西方取经，就是要取这个佛道的这个佛经。以前咱的中国为唐朝开始啦，拢是佛法，伊感觉讲这是法力无边的物件，伊拢学这个佛法。啊，咱台湾人拢是泉州这边搬过去的，其实咯，即马算起来，咱台湾人拢是中原。搬过泉州，这个搬来台湾的，所以咱台湾不是拢泉州、福建这边的，其实大部分应该拢是中原，中原就是河南那边过来的。像讲咱今麦讲那个炊物件，足侪人会讲，哎，你有一下包啊嘞，你有一下肉粽嘞，这拢是中原那边讲的，跟因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咱有时啊讲台语去那边会通呢，会通哦，我无甲你骗。凌云寺也有一个名叫做昆林禅寺啊，伫大陆拢是佛法遐尔较济啦，所以我嘛常常去看因的庙，因的庙外口，咱是不是拢咱的庙外口
门是门神嘛，啊无就是采这个筛啊，喏，咱外口拢是采筛啊，较济对无？盐哥大陆的庙外口会采这个韦陀，韦陀就是有一个人拿一支剑，啊，不过伊徛的姿势。每一个庙拢无同款，我是讲大陆佛陀的庙，咱台湾毛真侪大陆原宗搬过来佛陀来庙，伫台湾，咱有时啊去游览佚佗，你得当看一下，外口有一个拿一个剑的，啊，不过伊徛的姿势，每一间庙无同款，是安奈无同款呢？我得伫遮要甲你讲啊，有真侪人拢会去庙的食这个斋饭，我嘛是会去食这个斋饭。伫大陆有一个真特殊的哦吼，你伫庙内底食的，无一定全部拢菜，有时啊你个去食条肉。嗯，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啦吼，反正我是捌食过啦，伫内底嘛是捌食过肉的吼，去食这斋饭，你得捐偌济钱，啊伊得诶，这个花香伊得旁饭互你食，啊伫遐甲因做伙来食，结一个善缘，啊咱嘛食一个平安。咱台湾人不是上爱去庙内底食平安，这个韦陀是宋朝的啊、开始有的，伊就是要甲来庙内底这个香客来甲伊讲，这间庙有饭头食，也无饭头食，哦，若无饭头食，你就是拜拜，你就紧走，卖伫遐咧等食。哦，嘿，伊若讲徛咧，你去庙外口，伊就先徛咧遐，伊若两只手吼，平平放咧香龛头前安尼。安尼就代表叉叉啦，内底无饭好食，你免等啊啦，拜拜紧走哦，拜拜去外口家己食炒面哦，这叫做不接待式。过来伫开封，就是以前的中原开封这个所在，有一个叫做相国寺，这间庙嘛非常的大间，开始嘛有去过，去问外口的韦陀像，就是手家己比闹一间厝安尼，伊就是家己讲表示。你会当起来食一顿饭，你若加吃，就甲你吐出去。哦，安尼有记起来无吼？会当食一顿饭，就是那比有一间厝安尼，比有尖尖一顿鸟，袂当加吃哦，只会吐出去哦。第三种韦陀，伊就是一支脚甲一支手夹起来，威风凛凛的感觉，真歹的感觉。啊，不过真是歹，伊是讲看到你来啊，爱马上冲去甲你款房间。威风凛凛，一支脚一支手举起来的，宽房间就是会当伫内底有神房，咱会当伫遐短期修行三天，也是讲过路会当伫遐休困三天哦。有神房头大，也阁有斋饭通好食，所以咱后摆若去大陆、去中国去旅行、去庙内底的时阵，咱会当看一下外口，咱的台湾拢是西亚嘛。伊外口一定有一个韦陀，你著知影一旦食饭无吼，恁内底甲你做伙出去佚佗的拢唔知啦。你若看到迄尖尖的一旦食，还是要去宽房间的，你拢去阿食，咱别人无通食，你拢知影讲叫他食。你敢知影迄团恁迄团的人会外心神力的，佮阿问讲阿你哪会知影？卖个假，这是咱的秘密。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一零。三四五，第一只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天公拢会当来甲你保庇，天公会保庇，保庇我的大哥大姐，你拢会当平安、健康、顺心，咱厝内底咧赚大钱，兴旺顺利。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即马足侪人咧加赖啊，吼，嘛足侪人咧偷相片啊。

人都要照家己，也够天理。阮头家，伫我做工课第一天，伊就甲我讲啊，你莫想要乌白做代志。你乌白做代志，第一个我会甲你收起来，第二个我若无甲你收，天嘛会甲你收起。天公伯也是真公伯，比如你痛苦的方式。有可能无伫你的身躯头顶，有可能会伫你上亲的亲人头顶。迄款的痛苦会比你做歹代志，痛几啊千倍、几啊百倍。所以你爱照天理做，你爱有你家己的良心来做代志。定定定定，拢甲阮讲这個，也佫有甲阮讲，咱人生啊，要拍拼，要努力。这是真重要，要过你唔咯，诶，方向唔对呢。那么为头前一直过去，咧，咧为后边一直走去，安尼你搁安那拍拼，你嘛是拢是做唔对的代志，你嘛永远拢无可能会成功。我讲一个真简单的例就好啊啦。你即马若有钱吼，你是要去买台积电的股票，也是要去买一个啊两三块的股票，台积电都贵的呢，是不是一张爱几啊百万，还是几啊十万？我无咧算股票，我唔知。要唔过我知影，大家若有钱，拢想要有一张台积电的股票。啊，伊遐尼啊贵，你啥啦要买？迄俗的你就会当可能买几百张、几千张啊。啊，你台积电遐钱干哪会当买一张尔？你啥啦要买遐贵的？因为贵的物件。台积电也当创造着价值，也当创造着利润，有信用，伊袂倒。谁那人谁那要甲开始买物件？因为我是药厂伫遐走袂去，而且药厂阁三间咧。谁那有个人拢歪，即马歪去这个购物台买物件？第一，你若有问题卡去，叫你转一、转二、转三，咱要咱会向一直移。啊，有个咧，伊就去遐买货买来。啊，这批卖嘞，安尼就无伊个代志啊。有代志，你去找厂商，甲我拢无代志。啊，像阮都袂使啊。阮家己就是厂商，啊，物件就是阮家己做诶，要走去倒，有厂在第一家，公司在第一家，走袂去。所以，阮只有甲这个捆绑哦，甲伊拍搁较用嘞，产品做搁较好嘞，互大家食了拢有效果，甲台积电同款。虽然贵淡薄，但过成分伫遐，效果伫遐。有的人拢常常咧问讲，会当食偌久？我咧想，这阵是就是阮头家讲的拍拼的方向唔对去啊！你爱问讲啊，我食偌久会好？我希望讲钱开落较紧好咧。你那要食久啊？食袂好要创啥？你唔知食落看有较紧好未？较紧轻松未？较紧解决你的问题无？这唔就这是开钱的意义？你食久要创？食三年、食十年，食袂好，开遐钱伤身体，再来讲电台拢硬骗的，这是你家己努力的方向都唔对啊！你讲是不是？今仔日吼，我特别讲哦，即卖足侪新的听众朋友，你若足讨厌开钱的，你千万唔好买。过来，我要犹太的产品，因为这项产品是迄食落了后，唔来变主顾、哦，有可能你个介绍人客哦，有可能佮像我的人客同款哦，咧开国术馆的，佮甲阮批来，人伊家己伫国术馆一盒卖2000块，卖2500。底下咧卖哦，本来国术馆的生意无好，开始卖阮的产品，这支产品了后，伊国术馆的生意愈来愈好，唔是伊的技术进步啊，伊钢管安尼推你啊哦，也唔过啥人客价感就拢好去啊，重要就是这支土龙精，你爱说伊，你若做讨厌我，你莫买，买了后有可能会爱掉，因为你若像讲阿妈赶紧拽掉。会知影食，下晡就好啊，挂保证的。阿妈赶紧转掉，落针呐，食酸痛药啊，非常的多。啊，毋过专门针对着筋络的，啊、哦，手筋、脚筋、大板筋，也佫有你定定拢无法度去家用啊好的隔膜筋，也佫有咱的腰肌筋哦，要起床要变身，迄个拢变袂起来的，也佫有脚筋慢筋安尼，要爬楼梯换袂大步，得佫爱手抱脚脚，我都爬楼梯的，也佫有你脚啦手啊吼，那有这个青青乌乌的，这个蛇同款的静脉曲张的，三四十年拢无法度好的。你会当试看卖啊咧，绝对让你信心拢转来。市面上就敢那有一支专门针对筋络的，今仔特别做犹太，电话金卡只有今仔日，还阁要送奖品哦。控诉925
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即摆咱台湾吼，这个湿气非常的重，因为咱是这个海岛气候，湿气呢重，会造成着身体真多毛病会造出来，哦，真多毛病会造出来。就这人来问讲，开始湿气重会造成什么毛病？尤其那是看中医的人，中医拢会开这个毒湿气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药材，互你来调理身体。哦，调理身体。今仔日咱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跟咱分享，
2: 谢谢。
1: 咱体内底湿气，嗯，要咱来调理，
2: 谢谢。
1: 湿气啊，会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2: 啊，感谢咱凯奇，包括在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1: 哦。谢谢检验师。
2: 今仔日凯奇所准啊所收集的哈、哦，嗯，而且一寡听众朋友的疑问哈、哦，啊，我嘛有请教到咱的一个中医部的这个张医师哈、
1: 哦，
2: 啊，伊非常。专业
1: 是
2: 啊，我本身嘛是一个检验师，
1: 是
2: 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的哈。
1: 感谢、啊、
2: 对着咱一寡汉方的运用非常的了解哈。
1: 是
2: 开始你讲台湾是海岛型气候
1: 哈，
2: 啊，这个湿气带动
1: 哈，是啊，
2: 所以造成咱真侪老大人有迄款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啦。
1: 有影、啊，落雨天就疼。
2: 对。天气那里变化，
1: 嗯，
2: 啊，就恰恰生骨轮、痛骨站啦，
1: 对对对，
2: 恰恰咧手脚袂惯啦，
1: 对对对，
2: 恰恰咧腰脊骨酸软痛，
1: 对对对，
2: 恰恰咧脚头无力无力啦，
1: 对对对对对，
2: 这种叫做风湿，拢叫做湿气，
1: 湿气来产生
2: 来产生的，
1: 哦，
2: 啊，所以讲咱要都湿气
1: 哈，
2: 在咱中医的角度，
1: 是
2: 干那一味汉方糖的使用，
1: 多一味汉方
2: 叫做土龙井翠醋，
1: 土龙井翠醋，咁、哦、是以前人咧讲诶，
2: 是
1: 那只要是南部的好野人，
2: 是
1: 因都拢有浸一红即个土龙酒，
2: 啊，是是是，
1: 土龙井
2: 是，但是哈、
1: 哦，还
2: 是我讲哈、哦，土龙井一定要选定五六以上，
1: 五六以上
2: 啊，低温萃取，
1: 低温萃取。哦
2: 那么，咱这个土龙井的萃取精华，
1: 伊
2: 会当安怎呢？
1: 是
2: 相对着咱的气热啦，
1: 气热。
2: 好，比如讲你常常酷酷少，常常咧喘气，也感觉脑后烧烧。
1: 嘿，
2: 这个土龙井会当毒湿气，以及外，佮兼会当清除细胞的烧气。
1: 哦，气热，
2: 气热，
1: 涩，哦，
2: 帮你做排毒，
1: 气涩，
2: 对，
1: 会帮你排毒出来。
2: 是啊，迄、那个感冒酷酷少的情形，会当较紧改善，
1: 较紧改善。
2: 包括土龙井的萃取物，伊个会当明目，
1: 明目，
2: 明目就是和咱的目睭仁，
1: 会当
2: 乌仁甲白仁非常的分明啦，
1: 非常的分明哦。
2: 是是是，
1: 有的人真正老去
2: 啊，是啊，
1: 老久就看无啊。
2: 而且哦，而且咱。低温萃取的这个土龙井的精华
1: 哈，
2: 佮会当疼心水啊，
1: 疼心水，
2: 互咱较袂下气的老百姓。
1: 哦哦哦 哦, 哦。
2: 但是我强调一个，一定爱每一只拢五六以上的这个重量。
1: 所以你爱要求到这个土龙，
2: 是，
1: 伊、哦、一定爱五六，
2: 是，
1: 而且这个土龙
2: 是。
1: 土龙是无多吃的，
2: 无多。
1: 土龙真正无多吃哦，
2: 是。
1: 伊一定爱野生，有专门的人去抓。
2: 是。
1: 这个世界无人吃。
2: 啊，绝对爱急速冷冻干燥。
1: 佮爱急速冷冻诶，
2: 佮来
1: 吼。成本真贵。
2: 因为天气咧变化的当中吼，
1: 嗯，
2: 咱真侪老大人血压较袂稳定。
1: 对。
2: 啊，血压咧袂稳定，伫咱中医的概念
1: 吼，嗯 嗯, 嗯，
2: 就是采取着穿刺咧做治疗。
1: 穿刺做治疗。
2: 啊，穿刺有分两种咧、欸，开始。
1: 穿刺分多两种。
2: 穿刺一分春穿刺甲冬穿刺。
1: 啊，多几项较好。
2: 春天的穿刺较好，叫做春穿刺。
1: 春天的穿刺
2: 是
1: 对咱有啥物帮助？
2: 而且春穿刺对着咱的凉血。
1: 嘿，
2: 哦，咱血内面的温度若伤烧吼，
1: 是，
2: 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会破坏。 啊、所以你的血压呐都未稳定
1: 嘿嘿嘿、
2: 哦，包括就讲你长期间咧吃降血压的西药，
1: 是
2: 愈吃愈重的，检验师建议你
1: 是
2: 来补充咱土壤精，因为咱内面佫有添加着春川剂，而且咱的这个春川剂，
1: 嘿，
2: 伊是采取着第一级。二十粒头的，
1: 二十粒头的，伊爱分激素，
2: 是
1: 啊，无是无迄个效果的哦。
2: 所以讲，你真真正正要防止中风的产生，第一步就是血压爱稳定，
1: 血压爱稳定，
2: 啊，血压要爱稳定、嗯，除了春川剂会当做代替，以及外其他无啦。
1: 其他无法度啊，
2: 所以你若要互你降血压的西药愈吃愈少，
1: 是，
2: 我拜托你春川剂一定爱补充。
1: 春川剂。其实爱凉血，袂当用迄个西药硬压啦。
2: 都
1: 只有讲着爱凉血，卖去破坏着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2: 嗯、
1: 血压主人一直稳定。
2: 是，
1: 所以爱用一级的纯传奇。
2: 啊，血压若稳定，中风的几率上最少减轻掉50%以上，
1: 50%减轻掉咧。
2: 过来第三点哈、哦，开始我唔知影你有这款感受无？
1: 是恰
2: 你有感觉咱台湾足侪女性朋友？一个妈妈早期拢安怎主姜去提掉？
1: 哎、欸，就这就这。
2: 啊，咱台湾因为早期咧医疗水准无够，
1: 是
2: 真侪咱查某人住着初经到天经这段二三十冬的时间，
1: 嘿，
2: 你的主姜壁内面加减拢有卡一挂乌来血角。
1: 有啦，有
2: 啊，这个血角一定爱做排毒、嗯，
1: 一定爱。
2: 啊，这个血角若有做排毒，咱的子宫较袂发炎，
1: 是
2: 子宫生恶毒症的几率才会当降低。
1: 是，
2: 所以咱土壤精这个配方里面，佮有添加着一项成分，叫做红血甘的萃取物。
1: 红血甘的萃取物，
2: 啊，这个红血甘的萃取物也当代谢子宫的乌来血。
1: 代谢咱子宫以前排不出来的乌来血，
2: 和咱查某人的子宫未来较未产生着恶毒症，
1: 较未产生着恶毒症。
2: 过来，包括着咱查某人下身，
1: 嗯，
2: 赤白带，包括着下身附近人的问题，
1: 是，
2: 包括困觉，
1: 是，
2: 拢甲恁做排毒。
1: 当然啦、啊，遐恶就是遐歹物啊，还是卡伫遐卡真久的，
2: 是，
1: 你若排出来，
2: 是，
1: 真济毛病，
2: 都减轻，都无去。
1: 对啊，
2: 过来，咱补充红血甘，一个会当活化着咱的微血管的循环。我简单讲，请请目睭看人筋，
1: 目睭看人筋，
2: 莫怪你叶黄素咧吃效果歹。
1: 啊，有人
2: 的。所以，咱土壤精内面添加红血甘，
1: 是
2: 会当活化微循环，
1: 是，
2: 和你的目睭较袂看人筋，
1: 是，
2: 眼暗啦降落来。特别带钱公案啦，
1: 有影，像讲咱的叶黄素来食，有的人随食随有效，
2: 嗯、
1: 有的人可能爱食三天、食四天，
2: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嘛，
2: 是，微循环改提升，
1: 改这循环提升。
2: 那么红血甘的萃取本除了改善着目睭看人筋以外，
1: 嘿，
2: 连咱查某人铺卡筋，
1: 铺卡筋，
2: 伊会当甲你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
1: 啊，这是真的哦，
2: 是，
1: 包括哈，嘿。那有一个人客铺卡筋40年呀，
2: 是，
1: 就困了
2: 是，
1: 啊，唔过人一即嘛，跟他保养一个疗程了后，
2: 是，
1: 笑甲真欢喜。
2: 包括咱的红血甘萃取粉，佮会当活化着大脑的微循环。
1: 微循环，大脑，
2: 咱大脑的血管，然后迄款血甲所塌掉的所在，
1: 吼。
2: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2: 包括暗时的歹困，
1: 是。
2: 咱若要做改善，红血甘的萃取物，你更加补充，伊会当帮助着大脑血管的循环做提升，
1: 嘿，
2: 降低着你的脑压，
1: 是，
2: 减轻着咱的脑中风。
1: 这个红血甘会当降低脑压，脑压若降低，拄只咱的这个检验师讲的这个肝苦症，
2: 是，
1: 会当减轻真济哦，
2: 是是是，
1: 尤其是脑压大吼，真正规工戆恰恰。
2: 过来。我再补充一点哈、
1: 好，
2: 咱台湾哈，迄款心脏倒颈啊的患者非常多。
1: 那倒颈啊，佮倒电池的咧。
2: 是啊，
1: 嘿，
2: 啊你敢知啊？咱人心脏的血管非常的幼，
1: 是，
2: 比头毛丝较幼，
1: 是。
2: 心脏血管阻塞，你得爱看西医去倒血管支架。
1: 是啊，是啊。
2: 啊，但是呢，伫咱这边土壤精内面佮有添加着丹参的萃取物，
1: 是，
2: 伊专门针对着咱的心脏血管，甲咱做拍通。
1: 怕痛
2: 啊！安尼，咱的夹心症，咱的心肌梗塞的几率，无形中甲你降到最低。
1: 哇，莫怪吼、哦，这个好客人拢爱有这个土壤陪伴在你的身躯。
2: 是是是，
1: 哎、啊，你土壤不是安尼一年，一定爱个参加。 才有效。
2: 是是
1: 哦，一定要有这个配比才有效。
2: 当然，
1: 过来上重要啊，有诶有这个骨伤呐，
2: 是
1: 哦，骨伤呐，哎，骨伤这款诶，
2: 这款的问题哈、
1: 哦，是
2: 咱过去比如讲你打当地当，
1: 对啊，
2: 工课做真济，
1: 做过头去，
2: 啊吼、哦，拢对死也做到来，所以咱的腹内。五脏六腑，而且个气脉循环可能都有阻塞，
1: 是，
2: 所以咱补充土壤精，伊个会当将着咱的十二经脉做拍通，所以你过去有骨头骨伤，包括着啉凉水的水伤，
1: 啉凉水水伤，
2: 包括着去散着，
1: 是，
2: 而且个散伤少，
1: 散伤少，
2: 包括过去有骨头的骨伤，
1: 是骨头骨，
2: 拢总甲咱做疏通，
1: 对，尤其是在出车祸过、摔倒过，啉凉。水要去杀掉过，常常唔知影是冷扫热扫，就是一直安尼扫的迄款嘞，就是去杀掉。
2: 是，
1: 这款嘞是无法度来改善的，敢会当来调理？
2: 是，
1: 会当靠着土壤精来做调理。
2: 啊，咱这边土壤精吼、我补充一下吼、
1: 好，
2: 早暗两粒个补充，
1: 是，
2: 早暗两粒补充，十天内绝对要让你见功效。
1: 暗来有几功效？
2: 你过去的暗来伤、骨伤、北来伤、啉凉水的水伤，包括着咱查某人子宫壁内面的乌来血痂，包括着女性朋友子宫感染、下身感染，以及一寡妇人人的问题，拢总甲咱做调查。
1: 哇！
2: 过来，伊内面佫有添加着丹参的催促物，将咱心脏血管做拍通。
1: 是，
2: 安尼咱的血管、心脏血管较袂阻塞，你就较袂产生着夹心症，啊，加着心肌梗塞。
1: 是，
2: 咱内面佫添加着纯全剂，要互你血压来稳定。
1: 是，
2: 血压若稳定，你中风的几率就减轻着50%以上。
1: 纯全剂非常的重要，
2: 是，
1: 佮有这个丹参嘛是非常重要，对着男性、女性。伊个器官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回春再一遍，
2: 是
1: 哦，拢是爱靠着这哦，拢是爱靠着这哦，尤其是都像咱检验师讲的，咱以前农业社会，大家拢是为死做倒转来的，迄款的伤是十年、二十年累积的，
2: 是，
1: 佮即马你要来调解，哦，要来啊，要来看一
2: 做疏通，
1: 做疏通。真正足歹用的啦，尤其是这个顶八卦，
2: 对，
1: 有时啊拢八条咧，穿袂起来。
2: 包括哦，开始，恰恰迄卡只片吼，拢安尼闷闷，
1: 嘿，
2: 啊卡只片吼，腰只骨拢压袂得咧。
1: 是，
2: 吼、我感谢着咱这个啊，做中医部吼，
1: 是，
2: 所有各大中医师，
1: 是，
2: 啊，甲咱指定这个汉方、配方，和咱药厂来研发。
1: 是，
2: 啊，即阵吼。啊，目前咱临床会使讲每一个患者所使用的吼，效果拢非常的紧，
1: 效果真正非常的
2: 对十天来，互你见功效的就对啦。
1: 真正是、哦、因为咱这支吼，咱这支产品，唔哪讲哦吼，伫咱的通路有咧卖，
2: 是
1: 通路卖了上济是伫中医诊所，
2: 是
1: 其实中医诊所伊嘛是爱业绩的吼，
2: 是啊是啊，
1: 因为伊那效果会当紧的。人客一直转来，一直转来，一直转来挂号。
2: 中医诊所哈，中医诊所的这个住费价格哈，
1: 是，
2: 一客也是
1: 2000块，对，
2: 好，一客也是2000块，
1: 对对，一点下一客也就是2000。
2: 啊，最近咱这个春川切的原物料可能会较欠发
1: 啊，
2: 好，所以讲有可能连伊会起价。好，连伊会起价，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过去捌使用过咱的土壤精，爱把握机会，
1: 好把握机会，
2: 安尼就对
1: 了。啊，土壤精以前够强，叫做这个红花甘。
2: 好来，红花甘就是咧活化着微循环，
1: 和
2: 咱的大脑血管是通透，和咱的目睭血管通透，目睭较袂看人紧，和咱的心脏血管呢啊，这个循环提升，
1: 是，
2: 包括着咱的这个登肌肝性吼，有迄个静脉曲张，有迄个。镜头啊，买麻啦，包括你有糖尿病的患者，绝对要补充土壤精。内面这个所添加的红花甘，会当降到咱目睭血管，包括镜头啊买血管，迄个葡萄糖，甲咱做一个代谢。
1: 应该代谢出来哦。
2: 啊，安尼代谢出来，你的糖分就较稳定啊。
1: 哦，
2: 啊，就较袂较袂卡手啊、麻痹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
2: 是。
1: 这个安徽甘珍贵的萃取物，
2: 会
1: 当帮助到这，尤其是咱的叶黄素，咱大家拢是随加随有效，你爱食三工四工的，其实你爱把这个循环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善。
2: 当然，当然。
1: 啊，你咧改善循环问题的时阵，唔呐讲加改善，咱食叶黄素的循环。好个较紧尔，脑部的循环、手部的循环、
2: 目睭的循环、
1: 目睭的循环、
2: 心脏的循环、
1: 心脏的循环，拢会当做一遍来做调理。
2: 是，
1: 伫咱的土壤间内底，也有这个春川气对咱身体的帮助哦，也有这个以前的骨伤。啊，卡胸、
2: 暗内胸、
1: 暗内胸、
2: 啉凉水的水胸、
1: 啉凉水的水胸、
2: 哦，包括去散掉、弄掉的骨头骨胸。
1: 对对对，尤其吼、哦，你那常常去哎闹掉的啦，吼、哦，常常闹掉的啦，
2: 常常去闪掉的，
1: 闪掉的啦，吼、
2: 哦。啊，腰酸背痛，
1: 腰酸背痛，慢掉的这個、真正非常的紧，因为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内底，足济间就是靠这味。人客非常的多，开三公分哦，吃尔，开三公分咯吼，会知啊，会暗，安尼尔吼，
2: 是，
1: 伊就感觉讲哦，就好啊，比起红桥更加有效。
2: 所以开始，阮讲了更加保守的，好、哦，十公斤功效，好、哦、是。
1: 这是中医诊所能量回馈，
2: 早暗能量哈，
1: 早暗能量，对，或者讲。中医诊所伊嘛是这个中医师伊嘛是安尼开的哦，因为即马拢科技中药啊嘛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土壤精上尾啊优待的机会，
2: 是，
1: 过来春川去，
2: 可能起价
1: 哦，个丹松因为咱那要求爱多一个激素的，
2: 拢爱有机的，
1: 爱有机的嘛吼，啊个爱二十粒头的，
2: 是是哦，
1: 所以这个激素的伊嘛是会起价，今仔日检验师来是要甲我讲。
2: 啊、所以讲吼、哦，希望咱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爱把握机会。
1: 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相信吼，咱的人体脑发多补充这营养素，对咱带来这么啊多的好处。以上的单元是检验师的健康相信分享时间，原来补充一寡特殊的营养素，会当改善咱真多酸痛的问题、艰苦的问题，只要该补充的好。咱第一档做一个改变，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消息分享，感谢，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都加吼。这首歌完，我那袂讲完嘞吼。
1: 好、哦，开始真正对咱这听众朋友非常的照顾。
0: 我知影，这个成本一直给它起起来吼，一直
1: 来
0: 起起来，
1: 是
0: 一压2000块、嗯。你已经对这个，你都只搞过嘛
1: 吼？我限十个名额。好、哦、啊，因为我无聊要起价啊吼，所以是爱把握机会啦。
0: 对吧？哦、是，因为。检验师跟我讲哦，伊对这个中医的通路全部拢已经起价啊。
1: 是，
0: 咱家一个干那下当含十个名额尔，
1: 当然
0: 啊2000块含含十
1: 個十个名额，十个名额。
0: 啊，你干那犹太？
1: 啊，我犹太就是一克啊2000块啊，
0: 犹太
1: 含十个名额啊。
0: 啊，一克啊2000块含啊，无啦，都只你就讲一克啊2000啊。
1: 是啊，
0: 你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
1: 安尼哦。
0: 十个尔嘛，
1: 啊好啦好啦，迄、那个要起价进前吼，咱原价一暗2000块的这个土量先吼，咱十个名额犹太1500块啦，
0: 所以十个会当一暗1500块，
1: 是是是，
0: 啊，敢会使佮佮你要求一个？
1: 无啦，唔佮要求啊啦，开始，哦，我唔知道你的要求遮济，
0: 因为我土量先其实我一暗咧卖吼，
1: 嘿嘿，
0: 有时啊拢是三四百后咧卖啦，
1: 呵
0: 呵呵啊所以。这是真正的，所以我这么
1: 当然我是会了解啦。啊，但是无你有啥看法？
0: 我看法吼，
1: 嗯，
0: 咱要起价进前，
1: 是
0: 犹太先卡定一个五个，好不？先卡定一个，
1: 卡定位起来五个
0: ，
1: 啊，一盒拢1500吗？
0: 一盒1500，买两盒佮送一盒安尼，
1: 五
0: 个了，
1: 安尼
0: 十个1500嘛，
1: 嘿嘿，
0: 啊五个买二送一的嘛，
1: 安尼唔得爱三盒3000。
0: 欸、差不多买二送一啊，一盒1500，买两盒送一盒掉啊。
1: 啊，几个名额啊？你讲
0: 五个，
1: 你
0: 敢好？
1: 啊、哦、好，五个，你起价进前最后一摆，
0: 最后一波、哦，
1: 好不？
0: 好不？
1: 好，啊，蛮超过哦。
0: 电话咱来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犹太的只有5个尔，这5个今仔日卡价阁特别加码，你会当加1000块买大组的，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嘞，加1000块，佮加两盒，4000块五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这五个你会当佮加嘛？所以今仔日卡平起来，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伫个起价进前，一定爱把握这边土量精的机会。然后这个听听有筋络的问题，骨头你安那吃？都食袂好，你爱去想看卖啊？你是不是有筋络去慢掉？筋络安安的问题，筋络只要那放松，真济所在你拢会当轻松。听听腰酸腰痛，其实这都是腰肌筋去慢掉。所以咱的筋有这个腰肌筋、大板筋、胳膊筋、脚筋、手筋，只要去慢掉，你伫咧春秋的时阵。你拢会足疼，尤其腰常常无力，腰常常闪着。有听过一句话无？阿妈滚筋去闹着，足侪人阿妈滚筋嘛无顾着，安安酸酸疼疼，常常去闹着。这就是筋络无放松。咱伫个这市面上唯一一支放松你筋络的产品，唯一一支。真紧对你的筋络都有效果的产品，含真侪中医诊所嘛是用咱的土壤精来改善伊的患者遐个酸痛、遐个筋络的问题，有真好的效果。患者嘛拢非常的欢喜，讲这个医生医术非常的高明，其实就是土壤精对咱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前五名卡电话来。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而且可以当加码，那加1000块，4000块五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今仔咱若买一组土龙精，因为年节开始，家己今仔若买咱的土龙精，针对着筋络问题，马上替你解决的土龙精，开始佫加上你一罐一条筋的哦。一条筋抹落去烧烧，马上改善你酸痛。这个一条筋药膏，那安尼前五名，那有一条筋的药膏，开始要送给你以外，也搁要送你一包一条筋的电气石贴布哦，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贴布，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用。 今天特别送给你把握机会买大组的照相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独立的湿气也够针对着龟仙窟的经络做一个放松的土龙精，今天买大组的搁送你一罐一条筋药膏，大家买大家拢讲有够厉害，有够好用，搁另外搁要加上你加码多送一包电气石贴布哦吼，非常的好用，而且未起油漆，会另外请你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常常吼，食西药食袂惊的人，因为药啊伤济，药毒伤济，你的胃袂堪住啦。食袂惊的时阵，土壤菌咱来甲伊补充哦，咱会当增加咱食西药的吸收度，增加医生开予咱食的药啊吸收度，安尼咧食才会更好。咱则唔免食哈济，食哈济西药，啊来造成咱性功能的负担哦。咱只要有法度吸收就好啊。唔通食伤济，所以脑子食药啊，食袂惊的。拜托你，土壤精一定爱来给伊补充。也阁有哦，男性朋友，薪水无够八点，常常下稀流目油哦。也阁有哦，酒啉伤济，西药食伤济，所以输得你的胃药啊，爱配咧食，一直食胃药啊会济。敢有啥物替代的成分，会当唔免让你药啊吞较遮尔济？土壤精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再来咱以前少年时做工弄到磕到的骨伤，在这家多的病症，让你到今嘛非常的艰苦，感觉讲哇，那常常咧酸，常常咧疼，甚至有诶，那去撞到咱这个顶八怪，规个拢拔掉咧，肺拢一直喘袂起来，要安怎来改善？找无方法，这侪年啊！找医生无效果，啊，找食食什么偏方拢无效果。其实上重要的这个配方就伫个食啦。土壤精你补充看卖啊咧，是啊，咱南部人只要那好家人厝诶拢一定有一盎的土壤精。伊闹虾米，靠着捂着撒着，拢是咧啉迄人土壤酒啊，浸真久，就是要讲艰苦的时阵摕来啉，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一盎才几啊万块。嘛是真侪人冒钱去甲伊买回来，今仔日唔免，唔免进，只要逐天甲伊补充，效果非常的紧。咱若讲吼，有这个阿妈赶紧去拽掉的啦，腰去拽掉的啦，闹掉的啦，做工课的时阵啊咧啊、做生理的时阵，无说伊去拐掉、闹掉、闪掉的。你今仔日土壤精做一遍，你家食三粒甲四粒，隔天只要食一遍就好啊、哦。隔天效果你就出来，隔天这闹着闪着的这马上就改善，让你省去红桥遐钱，省真侪钱。你若定定去闪着的，也是讲你爱定定去用着腰的，或用着手的，用着脚的，会去闹着闪着的，这个机会比别人更加大。土壤精一定爱藏伫个厝的，因为你去红桥一遍三四千块，啊无上无嘛一两千块，咱藏伫厝的。一遍咱就当省起呀。今仔日食三四粒，发烧的时阵你甲食三粒四粒，隔天你就感觉效果你就出来，轻松有够多，你唔免去用敲啊吼。有时啊，那拄到两公三个一敲，哎呦，袂叮当的嘛是有吼。所以咱经络的问题，咱家己会当解决，就跟咱浸一盎几啊万块的土壤酒，伫咧厝的同款。唔呐讲改善咱经络的问题尔，过来。咱的妈妈小姐常常给她补充，以前生孩子的时候为死的走过来，还有一个派孩子，还有一个顾孩子，还有一个煮饭，还有一个做工课，真正这个主工都没去顾到，未来都没去顾到，现在的主工非常的烂，常常苦累背起来，头都晕晕，眼睛都乌暗去了，这就是咱的血都没够去，以前做未来不做好，所以留下来吃的自己要去承受，对你母亲好的，对你的妈妈好的，以前如果生孩子说如果生过麻油鸡酒香，生不过四体香，就是这样来的，因为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你们捏到这么大，才把这间厝顾到这么好，这个家庭医治到这么好，现在老人的艰苦，自己疼惜自己，你爱疼惜你的妈妈，你嘛爱疼惜对你打拼这么久的牵手，为你生，真正是用性命。

咱的妈妈，咱的看守何以勇更加搁较好，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前五名卡价的会当加1000块，搁加两盒，所以是4000块五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补充着咱的薪水，和咱的薪水会发甜，常常去闹着、闪着的。诶，这款的筋络都已经出真大的问题啊！筋钙补充会当真紧的改善，脱龙精神效果真紧的看诶，唔免让你食真久哦，效果真紧的看诶吼。那咧酸痛吼，咱拢会去食这个肌肉松弛剂，也是讲去用注射，这种对你腰肌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害哦。所以今仔日咱唔免食肌肉松弛剂，食脱龙精。嗯，那会当顾着你的身体，佮会当有甲肌肉松弛剂同款的效果，顾你的心，袂伤你的腰子的头两针。今仔日咱若要大做诶，佮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非常非常好用，一罐罐的就有效果啊。那安尼再加码，再多赠送一包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这类贴布哦。电气石穴道按摩贴布，今天你才有哦。买大组，佮加上你一罐药膏，佮加上你一包药布，今天你才有的机会，请你一定爱把握。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然后这个筋络的问题咧，哦，你常常酸，常常疼，你食这骨头油啊，哦，不管软骨、垫骨的油啊，你安那吃，拢吃袂行，你安那吃，拢吃无效的。你若去看中医，其实中医师都甲你讲，你是筋络慢掉咧，造成你的疼，造成你的这个脚手拢无法度，比如讲脚无法度行真大步。手真正含要夹起来摕头顶的物件，你拢摕袂到，因为咱脚有脚筋，手有手筋，阿妈骨筋硬僵硬僵硬硬，有这个阿妈骨筋，腰无力，真正徛咧吼，这个腰会喘呢，会疼呢，这个坐久坐袂掉，这就是腰肌筋，佮有咱脚只片大板筋吼，胳膊筋，这拢是啊，这若去慢掉，就造成硬。酸疼无力，这拢是筋络去慢掉。足侪人你干咧顾骨头，顾骨头，你将来都无去顾着你的筋络。唯一一支真正是针对着筋络的，100%针对着筋络的，咱若筋络的问题，真紧就会当改改善。整个安安白白的，白脚白手的，阿妈关筋安尼硬僵硬僵的。头两针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筋络的问题。真侪中医诊所筋络的问题，拢是用头两针来甲人改善。因为即马是科技中药啊，唔免搁伫遐行，唔免搁伫遐转，而且抽针萃取真紧，就会当达到互人放松的效果。筋络撩人的效果，所以真侪中医诊所才用咱这支头两针。再来哦吼，你唔免去食咧别人介绍什么药草啊，安尼无用去吹、去贴、去买，等下也搁爱洗哦，也搁爱抓。你敢知要去贴遐药草，我那爱真侪钱，几来千块呢？而且食药草，唔是像咱安尼，今仔日食有可能健康就好啊、哦，你可能爱食十工、二十工。开开的我那要几万块呢？咱奈歪用上省的钱达成上好的效果，而且阁未造成咱的伤害。你看药草的那去铺掉这个农药，你阁抓来吃，好啊歹，家己先收。你讲是不是？啊，咱这科技的全部无任何农药的残留，无任何重金属的残留，嘛无任何化学的残留，就是正纯的土壤中的配方，佮加一寡会当串起，会当增加咱身体健康的啊，即个配方类。你看，咱若补充土壤中，唔若改善着咱筋络的问题、疼痛的问题，也佮有哦吼，咱贫血的问题也佮有。哦，咱食药啊，食西药，食袂行的问题，经年期的问题，咱往会当用土壤精补充咱的营养素，改善真侪带来的这困扰。所以，请你真正爱把握这本土壤精上尾啊优待的机会啊，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电话请你紧卡，0429251。2345，你即马要为眠床垫爬起来敲电话，是不是要徛迄个真疼真酸？无唔对哦，这就是你筋已经慢掉了呀，造成你的酸，造成你的疼，造成你的腰无力，请你家己爱紧卡，卖让你家己逐天活在迄款的痛苦内底，真紧都会当改善你生活的品质。0429251234，0429251234。

有人吃这个酸痛，啊那吃拢吃无效，伊拢在吃这个骨头，甲骨头有关系，补骨的。你敢知呀？啊伊来去看这个西医，西医开一项叫做肌肉松弛剂好食，一食伊就好啊，伊就袂酸袂痛。这敢甲骨头有关呢？唔是，开始甲你讲，你买足侪电台诶，食骨头诶，哦，食酸痛拢无效，你得爱知影。这可能是筋络慢掉咧，将来无一支是针对着筋络诶哦，将来无一支针对着筋络。你看，即马咱诶头两针已经卖几年啊，已经卖几年啊，对不？即马开始吼，阮诶电视通路嘛拢出来啊吼，当然阮大部分嘛是拢做中医诊所诶通路哦，真侪中医诊所、中医师来甲阮做配合，因为骨头诶足侪人咧食。啊，唔过筋络的唯一一个有效的，就干那土龙针尔，含中医师家己在咧食的，安全食的土龙针，土龙针唯一一个有证书、有认可的安全的，就是甲阮的土龙针卖遮侪年啊，市面上第一品牌的，大部分的中医诊所拢是进这支土龙针。你来去大看中医的时阵，伊就未开西药肌肉松弛剂给你吃。伊若知讲你是因为筋络慢掉的问题，譬如讲阿妈骨筋慢掉的，真侪人腰痛啊，这个两骨的痛，有的人是腰肌筋慢掉的问题，也够有这个脚的痛，有的人是这个大板筋慢掉的问题，包括着抽筋。去看西医啊，伊拢开这肌肉松弛剂互你食，水食水有效。要若去看中医咧，伊就是拢甲你开这个土龙针。唔呐，讲改善着你筋络放松起以外，土龙针非常的好哦，会占补你规身躯的血、子宫、胃，总甲你做一个保护、甲照顾哦。保护甲照顾，无像那以前好野人拢一定爱浸一暗土龙酒咧。也当照顾的物件收济啊啦，顾骨头咱拢知影要食啥，啊那顾筋络唯一一支就干那土龙针会使尔，真正市面上若要针对着放松筋络的，就干那有土龙针尔，要无你去食西药啊，食这个肌肉松弛剂啊，你若常常讲吼啊，只会酸会痛哦，酸痛甚至会刺痛，你若去找西医，伊就开这个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是安那足济人唔敢食。因为吃落，虽然讲吼食两公落未痛，也唔过伊是甲你诶肉，甲你放互轻松，放互轻松，你就感觉规个人你拢会安尼神神，规个人拢会爱困，人咧讲啥，你拢无法度注意来甲听，所以真侪老伙仔吼，医生拢唔敢开肌肉松弛剂互食，拢叫伊讲你去看中医。食土龙针，因为肌肉松弛剂食来后，唔是有讲啊，人的身心无法度注意，走路就危险。足侪人因为安尼跌倒，本来讲哦酸痛，来食一下肌肉松弛剂袂痛，啊唔过一跌倒，骨头就拢断去啊，甚至有诶一跌倒就爬袂起来啊，哦跌落就拢爬袂起来，都开始倒。一世人啊，我开始倒倒一世人啊，所以跌倒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对老伙仔来讲。所以真济医生伊拢不爱开肌肉松弛剂，伊讲你得食土龙针，这是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同款的效果哦，土龙针佮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啊，若肝心较无好的，你若食这个肌肉松弛剂，有时啊。你的胸胸一个可能都在洗身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老个咧食这个啉酒的啦，食安眠药啊啦，你那个食肌肉松弛剂啊，哇，两个药性叠来底，可能会互相冲突，对着你肝，对着你心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啊，那土龙针无同款，伊个这你食的这药啊，完全伊都拢无冲突。完全就拢无冲突，而且可以当保护着咱的胃，吼、哦，会顾着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顾着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所以卖个开，卖个食这个啊肌肉松弛剂呀，甲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的，就是咱的土龙针。唔呐，讲筋络甲你放松、放凉以外，五脏六腑嘛做一遍，甲你做一个保养。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中医师家己嘛咧食，真正中医师家己嘛咧食。你若食肌肉松弛剂较好诶，食骨骨头诶无效诶，请你一定爱紧诶，家己顾家己，唔好一直食肌肉松弛剂，食完一定爱洗身，你著食咱诶土龙精，即痛拢无法度解决诶，食土龙精，因为经络诶问题，真紧就甲你做一遍诶解决，真紧解决你经络造成诶酸、抽、痛、麻。哦，经络造成的身体痛嘛，所以你爱把握这边，咱土壤中有咧犹太哦，土壤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而且土壤是无法度这个人工来饲的。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精，因为逆症，所以今仔日要追加加码赠送一罐一条筋，抹落会烧，而且只要一刮刮，效果都非常好诶，一条筋的这个。按摩药膏哦，吼，一条筋的酸痛按摩药膏，今天两杯做头两针，上一罐，拿呢，我头给我讲，再追加，要追加什么？要追加这个专利的电气石穴道按摩这个贴布。哎，我现在出门，哎，有胳膊方便，对当什么用大？这个贴布用大哈，身体还贴布来这个加穴道按摩，哎，这个电气石。而且未起油漆，未加你的皮肤非常的好打，嘛未因为老干的安尼一直翘起来，拢未。甲开始买过、打过的人拢讲，哦，开始你这个又高又薄，有够厉害的。今仔日唔免买，今仔日只要买土壤精，开始就送给你。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吼，卖过去食这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啦，你若感觉筋板条咧有够痛，关节足酸痛。爱去注射，爱去食肌肉松弛剂，唔免，只要土壤精就会当替你做一个解决，改善你因为这个经络产生的酸、抽、痛、麻，全部做一遍来替你做改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遍土壤精有咧犹太的机会，唔呐讲介绍犹太以外，咱今日佫有奖品哦，奖品就是要加速。好你哈袂听咧，要加速，好你哈紧好诶。咱咧一条筋咧，药膏一罐，药布一包，咱一包来得八袋哦吼。而且是电气石专利电气石，大家打过，大家学了，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您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南方水气北散，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偏有局部地降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金门、有南山地降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局部大雨或者低温时雨雾，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了提升文化馆守林员专业地点，并且促进了跨界交流，中华馆文化局在七月甲八月办理了中华馆文化基地培训课程以及分享讲座，这日起开放线上报名，免费参加。本次规划了两场实体工作坊和四场线上讲座，邀请了影像创作、AI 应用、地方创新、品牌经营以及社群营销等等专家分享了实务经验，协助的文化基地、地方文化馆和文创专业人员强化了经营能力。文化基地是地方文化推广的重要古典，并对着数位变迁，专业人员除了深耕内容，更加需要具备着数位工具以及品牌经营能力。凡是报名着基地实体培训课程的公务人员，也当协议着研习时数。欢迎文化基地社造以及文创领域专业人员，或者是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日前北纬风台来袭，中华县地方水务局来呼吁，卡斯讲因为天灾造成了房屋损坏、土地流失或者车辆亏损等等财产损害，民众会当依法申请着减免相关的赋税，保障着自身权益。水务局进一步说明，民众会当伫灾害发生离开始30天内底，缴付着受灾相片或者其他相关证明文件，提出着申请。民众买当去个财政部税务立。靠帮，或者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以及线上申请税捐减免。另外，个人或者因利事业财务因为灾害亏损，涉及到所得税、营业税、税务税，或者以分酒税减免，会当透过着财政部税务立靠帮，向着国税客定机关申请减免。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卡着边库柜电话0800-0000-3210。第37届团结金曲奖立委名单公布，中华关林在地团队恭迎给江中剧团，佮传出了好消息。团长林鸿贤伊就登门戏，迄个作品《鬼谷》第一部立委，最佳偶戏主演奖，恭迎给江中剧团创立伫1961年，佮当已经有65年的历史啊，是中华重要在地布袋戏团队。第一代团长郑武雄伊就来台金光。戏为基础，累积创作3000多集的剧本，并且曾经创下着戏园时期登门戏连演122天的纪录，是台湾金光布袋戏发展当中真具代表性的剧团之一。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着台中美乐蒂计划，打造了兼顾共融游戏、休困运动加环境教育功能的特色公园。目前台中市已经完成超过着250座特色公园，成为着全台亲子户外佚佗的重要城市品牌。去年更加因应着极端气候，持续推动着美乐蒂3.0升级计划，透过着精细亮丽的设施、扩大青草铺满地以及优化的休困空间，打造更加舒适、更加悠闲的户外佚佗环境。今年暑假，市政府建设局推出了台中玩乐消暑区美乐蒂特色游戏场地图攻略，串联专区人气特色公园加主题游艇，邀请着大小朋友行出着户外，尽情享受着夏日亲子时光。当为洪灾带来核污甲积水，台中市政府已经过来提醒，洪灾过了后，清理家园的时阵，一定要挂着马斯克、手笼、防水 apron、包鞋或者雨鞋等等完整防护装备。避免接触到垃圾水、烂土以及去沾的物件擦伤，更加感染着烂土毒、高端螺旋体病、破伤风以及肠道传染病等等灾害疾病风险。另外嘛，呼吁的民众爱把着落雨 了后四十八点钟防疫黄金时间，落实着顺道清路，清除着积水容器，防范着天狗的以及区公病等等的病媒网传染病。期间环境会当使用着透布100倍含氯的漂白水进行清洁消毒，并且落实着骨来洗手、饮水煮好滚、食物煮好食、卖青椒、卖青林。如果出现着发烧、头壳疼、肌肉酸痛、腹肚疼、漏塞、唔打、神道道或者规身躯无力等等的症状，应该赶紧就医，并且主动甲医生讲是毋是曾经接触着垃圾水或者是烂土，还是讲有伤口污染等等的情形，以方便量查诊断甲治疗。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本片皮超标事件持续堆渣，台中市政府日前公布上届新堆渣进度，包括第三批超标油品配合315甲115控五一控第二站流向，第二批超标油品配合313甲115控五一里台中市下游业者名单，以及第三站以下新增加着26间受影响的业者，累计91间。同时市政府持续堆渣中年油脂四月甲六月所生产的大豆油，除了先前已经抽验两批以及首批超标油品以外，几乎26批已经送验，将已检验结果持续公布流向以及查核进度，并且着查甲带公布甲带原则，专业把关的食品安全。日前八位洪台来袭，罗岗工作所在地经辖区首长依照着天然灾害停止办公以及上课作业办法规定，通报着停止上班上。雇主如果因为业务性质所需要，需要特定劳工在天然灾害发生的时阵出勤呢，应该由着劳雇双方在事前约定，有工会应该订立着工会同意，无工会就应该经劳资会议同意。对于应雇主要求你免得出勤的劳工，除了当工工资照常给付以外，应该加给劳工工资，并且提供着交通工具、交通津贴或者其他必要协助。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来呼吁啊，如果雇主因为天灾事变的突发事件，有使得劳工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出勤加班，或者使劳工在例假日出勤工作者加班部分，雇主应该就劳工加班时数，依照于平常时每点钟工资额加倍发给劳工朋友。如果有劳动权益等等问题，让卡着专线控诉局224-6823咨询。真侪人拢真关心暗时啊食啥物，困之前应该避免多一寡食物，确实做好一天开始的早起的习惯，嘛可能影响着心血管的健康。研究发现，心肌梗塞、成功器等等心血管的事件，伫透早醒起来了后数点钟内底有较悬发生率，因此早起的任何一个环节，拢大家特别注意。比如讲，第一，早起就食这个糕啊饼、面包、方便又个咪咪，但是细滴由于造成的血糖快速上升，又个快速下降，可能会增加着长期代谢异常的风险。第二，大刚食皮根、烟肠、加工肉片，都会增加着心血管负担。第三，饮能量饮料来提神，恐加和心跳血压来增加。第四，空腹都离不远，压力破病嘛是透早伤心的因素。透早无需要追求着完美，但是应该避免让身体一开始就处在高度的压力的状态。早起爱有四个习惯：第一，起床先补充着水分，帮助身体对困眠状态达到恢复。第二，早顿爱加入着两杯子甲鲜啤，有助于稳定血糖。第三，卖让咖啡成为着第一的刺激来源。第四，留几分钟啊，和身体达到醒起来，有助于降低压力，身体更健康。唔敢错过伫一天当中的某一顿，利息累积伫达天的生活三点当中。以上新闻由着九点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空中补给乐团 Air Supply 唱的这首 All Out of Love 失去的爱。作为一个抒情摇滚乐团，空中补给的歌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非常优美浪漫，他们不但在台湾非常受欢迎，而且还是历史上第一个来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西洋乐团。就在四五年级生都对空中补给的歌曲就有印象，常常听英文老歌的人歌单里面一定都有这首失去的爱，而且因为他的曲风柔和朗朗上口，唱起来很容易，听说就在歌唱比赛的选手都会选这首歌来唱，不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不知道了。现在大家就来到底去听这首 All Out of Love。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咱们记者的蔬菜，番薯叶啊是一个真好的蔬菜，因富含着维生素 A、C、K 分类、黄酮类啊个抗氧化的成分，会当增强着免疫力加抗发炎，佮适合伫太空当中透过着水培的方式来种植，提供着太空里丰富的营养补充，所以伫美国互人号做太空蔬菜。因为番薯叶啊富含着钾离子，会当帮助高血压、力量低，而且膳食纤维佮丰富。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此外番薯叶还富含着丰富的铁、B、甲钙，可以帮助强化着骨骼，因此在欧洲荷兰号做长寿蔬菜。总共一句话，番薯叶真正是大家家吃的蔬菜。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误会有时是真可怕，误会有时会造成真侪悲剧。有人讲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嘛有人讲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较有可能是误会。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亲目睭所看到的大误会。这段故事真悲惨，真哀怨，真有劝化的意义。故事的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林素梅甲周艳坤，因两个人结婚已经是七年啊。结婚这七年来，翁某是非常的恩爱，非常的和好。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有若生了一个查甫囡仔，甲两个查某囝。大查某囝淑芬也已经七岁啊，二后生是五岁，第三查某囝是三岁。周艳坤，伊是伫一间铁工厂伫上班，虽然工课是真粗重，但是周艳坤伊下班倒转来厝里的时阵，某是遐尼温柔体贴，囡仔是遐尼古锥可爱。周艳坤伊满足啊。伊日时所受的艰苦，拢总化无去啊！伊感觉这个家庭是真温暖，有娇妻，有爱你。周艳坤伊的人生感觉真快乐，伊的艰苦受了真有代价。但是伫一个礼拜日下午三点外的时阵，周艳坤甲林素梅这对恩爱的翁仔某，带着三个可爱的囝要去看电影，因要互囝欢喜一下。一家五口哪行是哪看闹热，人是看人，看人在买物件，就是家己无买嘛，感觉真有趣味。因敢那散步同款，一直在行。忽然间，周艳坤伊的双脚煞徛袂调，煞跋一倒。周艳坤伊徛袂起来啊，伊双脚拢袂自然，伊袂徛嘛袂行，悲惨的误会甲命运得要开始啊！周艳坤伊无法度去上班做工课啊，虽然一世界在看医生，可是拢有来医未好。一家五口的生活 拢是靠着林素梅，甲人做杂洗啊工，甲人洗衫，勉强来得维持这个家庭。有一天厝主来啊，厝主正受气讲，恁厝水已经三个月无纳啊，恁虽然是有困难，我嘛是有艰苦经，恁若是无多纳厝水钱，希望恁搬厝。林素梅伊赶紧讲厝头家，我真是有困难，阁予俺宽安几工啊，好无？这个时阵，林素梅的大查某囝淑芬，伊看到伊的妈妈遐尼可怜，遐尼艰苦，伊真天真，嘛真乖巧，真友好。淑芬伊想要帮助伊的妈妈，伊赶紧入去拍开伊的钱袋啊！伊算看咧，才二十几块尔，无够拿半个月储蓄钱。淑芬伊真乖巧，真捌代志，伊赶紧将二十几块摕去挂泡泡糖。然后淑芬开始伫车站伫卖泡泡糖，看伊鼓吹当精票改买泡泡糖的人是有真侪人。淑芬伊为着要卖泡泡糖，已经三天无去学校啊。林素梅伊还阁唔知影，伫第四天的时阵，老师来找林素梅啊。老师伊讲做事大人的人，未使因为家庭散车，就来耽误囡仔学业。林素梅伊听到老师安尼讲，伊感觉真见笑，伊嘛感觉真歹势。老师走了后，淑芬有哪倒转来？林素梅就讲淑芬，你这几日啊有去学校读书无？淑芬伊还阁唔知影拄只老师有来过。淑芬伊讲有啊，妈妈，我有去学校。林素梅伊听到囝在讲白贼话来欺骗伊，林素梅伊受气啊，伊出手就把伊个查某囝。林素梅伊讲淑芬，平常时妈妈对恁好无？淑芬伊讲妈妈，你对阮真好。林素梅伊阁讲哪安呢？你为怎样无爱去学校读书？这个时阵的淑芬伊双脚跪落啊！淑芬伊讲妈妈，你唔通受气，我知影我唔对啊！我对明仔载开始，我日时去学校读书，我下课了后才去车头卖泡泡糖。林素梅伊听到安尼拢生气啊！原来查某囝无去学校的原因，是去倒趁钱在卖泡泡糖。林素梅伊心酸酸，伊流目屎啊！林素梅伊赶紧伸出会错的双手，将淑芬给牵起来。两母仔是安尼骂咧，悲伤流目屎。这个时阵的周延坤伊喘一个大气，讲拢是我唔好，拢是我害的呢。为着我的双脚，才会互恁受苦。啊，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安尼坎坎坷坷的。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真美满的家庭，天为何要让因遭遇到不幸呢？莫非这是前世因？林素梅伊为着翁婿医药费、囡仔注册费、甲一家的生活费，伊力不从心，但是伊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克服。好家在港庄开杂货店的阿婆真好。伊做人是真仁慈，时常在帮助因、照顾因。有一天，林素梅的朋友伫台北，甲林素梅找到一个甲人煮饭、洗衫、款内底的工课，待遇比伫庄卡加真好。为着生活，为着翁婿医药费，林素梅伊只好暂时来离开家庭，伊将家庭暂时拜托港庄的阿婆到照顾一下。伊个查某囝淑芬有那真牛，七岁囡仔尔就会晓煮饭、洗衫、照顾小弟小妹，要阁照顾伊个老爸，要阁去车头卖泡泡糖。参像遮尔乖、遮尔捌代志个查某囝，即阵个社会是真歹找啊！即阵个囡仔，啥物代志伊拢捌，可是伊拢无爱做。阁因为即阵个生活水准比较较悬，做事大人个人疼囝、惊干，拢唔甘互囝来做工课。拢惊互囝艰苦，林素梅伊来台北甲人煮饭，讲起来是受生活甲金钱所逼。伊若伫故乡找有工课，应该爱伫故乡做工课才对，上起码家庭、翁婿甲囝拢照顾会着。可是命运的安排，往往互人身不由己。林素梅伊个头家是一个大好爷人，我那是一个大色魔。伊真慷慨，伊看到林素梅三十几岁尔，阁生做遐尼水，真有女人的风韵。 伊起头就用金钱的攻势，要打动林素梅的心。伊摕真侪钱，要来帮助林素梅。林素梅伊伫感激的心理之下，根本拢无防备。有一暝暴风雨要来啊！林素梅的头家伊硬硬坚持，林素梅伊的心理上也惊吓，有哪唔敢过分的反抗。到尾啊，林素梅伊只好逃走。谁知啊，林素梅的命运会下尼歹？一关过了，又过一个难关到位啊！林素梅伊走到十字路口的时阵，熊熊来一台自行车，将林素梅给撞昏去。林素梅被人送到病院的时阵，林素梅伊虽然无生命危险，可是林素梅因为受到大刺激了后，连伊什么名都拢记袂起来啊！伊唔知影伊已经有翁，伊嘛唔知影伊有囝，伊去得到严重的健忘症啊！伊唔知影伊到底是啥物人啊！不过伊会食，嘛会讲话，参像好好人同款，只是过去的一切伊拢唔知影。这款镜头叫做遗忘症。该撞到的人是经营舞厅的头家甲头家娘，伊的名叫做志忠甲丽娜。志忠甲丽娜有拿负起林素梅的医药费，有拿负起过世的责任，暂时叫林素梅住伫因的厝。林素梅虽然是三十几岁尔，但是伊的身材甲面型拢还阁真水。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伊看人无理的趁钱，遐尼容易。林素梅伊有拿糊糊涂涂落海做无理啊，但是林素梅已经半年拢无消息啦，伊拢无寄钱倒转去，因为即阵的林素梅，伊唔知影伊有翁婿，伊嘛唔知影伊有三个囝，厝里的翁婿周延坤甲三个囝是逐日在思念伊。有一天，有一个人甲周延坤讲，伫台北某某大楼时常看到林素梅甲查甫人出出入入。周延坤一听到安尼，是心如刀割。周延坤伊误会啊！伊想讲林素梅伊变心啊，林素梅伊来放杀因爸仔囝，但是伊听到的无一定是事实。周延坤伊即阵是用拐啊在行路。周延坤伊来台北某某大楼要等林素梅，正拄好林素梅甲一个人客手牵手倒转来啊。周延坤伊看到安尼，伊食醋啊。人讲醋海上界容易心破。周延坤伊好不容易找到林素梅，即阵伊看到家己的某甲人手牵手是甚的亲密。周延坤伊惊进前讲林素梅，你的心肝是真的，就安尼出手都是500。林素梅伊无缘无故和人拍，林素梅伊讲啊你是甚物人？你太乌白拍人。周延坤伊无听是无受气，愈听是愈受气。即摆出手唔是500，是5000。把一个林素梅拢总分去啊！周延坤伊有那和另外迄个查甫人拍甲满身是伤，周延坤伊拖着外伤甲内心的创伤倒转去啊！周延坤伊对着伊人生伊感慨万千，伊怨叹伊的命运太遐尼歹，为何伊的双脚来变成鬼精，未徛阁未行咧？即马过来讲林素梅，伊的嘴皮倒平去予周延坤拔500。正平去予周延坤甲拔5000了后，伊昏去啊！但是听候伊醒起来的时阵，伊的病煞好去，伊迷迷糊糊，伊知影伊是啥物人啊？林素梅伊赶紧转去伊的厝里，但是伊转去了后，不但翁婿误会伊，连囝有那正怨恨伊，伊一去半年拢无消息。林素梅伊讲延坤，你听我解释一下。周延坤伊讲你唔免加薪，阿妈免阁做戏啊！你翁无爱这不要紧，因为我是一个残废的人。可是三个囝是遐尼可爱，你话放都该放。林素梅伊讲延坤这是误会，你听我解释。周延坤伊讲啥物误会？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你这个唔知影见笑的查某人，你即阵甲我死出去！我虽然是残废，我嘛不爱受歹当骨折。林素梅一听到安尼，伊心肝拢脆啊，伊的梦拢破灭啦。啥物人会当了解伊咧？林素梅伊受到满腹的委屈，伊拖着沉重的脚步， 伊所受的误会就是三条的淡水有来洗袂清，可怜的林素梅，伊到尾啊煞跳崖自杀。伊只跳落的时阵，伊的翁婿甲三个查某囝拢捉来啊，因为过去用车甲伊撞着的人志忠甲丽娜出面来甲周延坤解说，可是悲剧已经发生啊，卡打卡尔，相差都无十分钟久嘞。啊，周延坤啊，周延坤，你太要遐尼固执，太无爱和对方解说和清楚，太要遐尼自私，无爱原谅对方。亲目睭所看到的误会是有够悲哀，那是经过印证了后，悲剧都未够发生啊。周延坤伊摸到爱妻的尸体是安尼放声大哭，三个囡仔有那摸到妈妈的尸体是哭甲未出声。啊，天下间的悲剧拢是误会来造成的。空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处理什么代志，度量一定要放好宽，爱尽量原谅人，爱给一个人一条生路，安尼才袂造成无法度收拾的悲剧。

外国人伊在批评咱中国人，讲是世界上人情味上介好的国家。可惜有较自私，对着特殊的功夫拢唔愿放。大约伫五十年前，美国有一个专门在研究毒蛇的专家，伫美国有发表过这款的文章。这篇文章伊在讲，伊来台湾在研究毒蛇的经过。伊曾经出200,000块，要甲一个掠蛇的人买一个盐方。这个盐方是掠蛇的人的随身宝，是毒蛇家丢的解药。迄、那个美国人，伊委托真侪人，费尽真侪苦心，一定要买这个盐方，通好来公开救世。但是迄个掠蛇的人，无爱买，就是无爱买。伫五十年前的200,000块，这毋是小数目。伫我读初中的时阵，10,000块就会当买一间老屋厝啊。20,000块会使予迄个掠蛇的人，毋免阁掠蛇，伊会当过着清闲的日子。但是人国有志，伊甘愿掠蛇来过日子，伊都无愿意将迄个盐方来卖人。到尾啊，迄个盐方才去予一个饲牛囡仔发现着。稍等一下，我再过来讲这段故事。

0: 放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包主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今嘛，咱继续来讲迄个掠蛇的人，伊二十万块伊无爱赚，伊甘愿继续掠蛇过伊的生活。迄个掠蛇的人有一天，伊来到平湖，伊准备要掠一种真罕有的蛇。这种蛇是真毒，尾尾拢是红色的，那是青色的、乌色的蛇、白色的蛇，这款蛇是比较较济。但是那红色的、黄色的，这是真少。龟尾蛇拢红色的蛇，敢那平湖捌看过，但是真少。所以伊找几个月拢总找无。有一天，正伫一个大平顶看到一尾，伊是非常的欢喜，就要解掠。迄尾蛇有那真巧，赶紧走入去坑内。迄、那个掠蛇的人，骹手有那真敏捷，正手对坑内就甲握落，害啊，手伸下落，煞爬袂起来。倒手想要烫伊的龟裂啊！去摕解药来吃，可是伊想无够，迄尾蛇会遐尼毒，伊已经是袂赴啊，风已经赶入腹啊，连伊的刀手有那抓袂起来啊。伫这个时阵，会使讲只有单死。好佳哉，有一个饲牛囡仔看到这款的情形，伊知影迄个掠蛇的人是手伸落坑内要掠蛇，去予蛇咬着，即马手已经伸袂起来啊。迄、那个饲牛囡仔。伊就问掠蛇的人讲：“啊，你的解药啊，放伫叨位？”掠蛇的人已经是未讲话啊，但是伊的目睭吊吊，一直看伊的龟裂啊。迄、那个饲牛囡仔有那真巧，赶紧伫伊的龟裂啊内中找一包的药啊。迄、那个掠蛇的人会晓嘴开开，迄、那个饲牛囡仔赶紧将药啊，甲倒入去嘴内。经过差不多半点钟久尔，迄、那个掠蛇的人，伊的正手伸会起来啊，手中佫掠一尾红蛇。伊摕一卡面粉袋啊，将迄尾红蛇正收起，我那正出力，就甲弹入去面粉袋啊内中。嘴中是哪念，性命差一点点啊，就去互你收起。迄、那个掠蛇的人，伊甲迄个饲牛囡仔讲：今仔日你救我的性命，看你要爱啥货，我拢总会乎你。迄、那个饲牛囡仔伊讲：我爱你他所持的规律啊。迄、那个掠蛇的人，伊心中感觉真奇怪，啥物物件你无爱，爱我这点规律啊？可能是饲牛囡仔惊曝日，所以掠蛇的人伊就将龟裂啊送予迄个饲牛囡仔。自安尼，迄、那个掠蛇的人有那不知去向，消失去啊！这个饲牛囡仔伊听后掠蛇的人走了后，伊对龟裂啊内中是一直找，伊想要找看还阁有解药啊无？因为因装来时常暗时出去，有人去予蛇咬着，伊想讲那是还阁有解药啊，后摆伊就会当救人啊。可是伊到尾也失望啊！掠蛇的人恐惊严风去，予人恶气，所以出门有那只早一包解药尔。迄、那个饲牛囡仔伊找无解药了后，虽然是真失望，但是这个药的药味伊有闻到。经过三个月了后，有一天迄个饲牛囡仔伊的阿叔去予蛇咬着，性命是非常的危险。伫五十年前，交通真无方便。无参像即马讲有火车通好坐，迄、那个饲牛囡仔伊内心在想，伫几个月前迄、那个掠蛇的人，伊所食迄包解药甲白砂布真同款味，气味拢要甲同款，所以伊无法度，伊只好死马甲当作活马来医，伊想要试看咧。白砂布较早眠床房甲掀起来就有啊，因为较早。

啊，生活是真艰苦，根本都拢无杀虫剂。迄、那个饲牛人啊，伊瑞斯差不多十几只的目屎，伊就摕来给伊阿叔食，结果真正真有功效，又搞病毒。自安迄个盐方，才去予人知影。较早迄个掠蛇的人，人美国人出20万块，要改买盐方，伊无爱买。唔知影是惊歹势，还是真正是自私。讲实在话，干那一笔目屎布，那要卖人20万块，讲起来有那真歹势。这个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盐方的发现拢是有由来的。我只希望有特殊盐方的好朋友，有那爱提出菩萨的心肠，救人为第一，尽量公开给人知影。安尼就是在做功德，就干那你本身在救人同款。不过，那是即阵去予毒蛇咬着，还是找大病院住会清，是比较较安全。

咱中医的疫病有八大法则，就是发汗法、吐法、下法、呼法、温法、补法、清凉法、甲消毒法。八大法则的第一法就是发汗法，就是将病菌用发汗的方法将细菌解逼出体外。发汗法的第一要药就是毛红，较早为着这味毛红，我时常和阮的老师拔头壳。毛红是一扎一扎，细阿家己啊尔，用毛红都要去扎，发汗力才有够。但是要经一斤的毛红，有时爱经一波久，用加刀将扎解加掉，实在是真讨厌的工课。所以有时就会三千五乌白来。老师那是发现的时阵，都拔头壳啊，都骂啊。阮老师伊时常讲，我甲恁讲毛红的扎甲筋是伫治疗汗。将杂解加掉是发汗的用的，还是要甲恁讲几遍才会知影？甲恁讲治病用药，一定爱定针，一定爱写字，一出来定打病都甲人医袂好啊！恁这里粗心大意，后日啊是要安怎样甲人医病？过去阮老师伊在用药，确实是真定针，有时模仿就叫阮爱用蜜过擦过，有时敢若拍好打尔。阮老师伊讲，那是要治嗽，一定。爱用蜜过擦过才有功效，啊，若是要治黑骨穿烧，不但爱用蜜过擦过，佫爱加石膏之味药啊。因为毛红若见到石膏，食落不但袂流汗，伫治疗黑骨穿烧，虽食佫虽有功效。但是若是要治疗感冒发烧的时阵，都爱青用发汗力上盖强。即阵换我伫教学生，换我伫甲人看病。我才知影当时老师的苦心，确实用药都那爱定针写字，安尼效果才会好。

0: 上广告。
1: 小个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个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个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个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个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个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满吃满不吃，食吃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甚至精。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李春芳，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焦如，
0: 金永熙，
1: 用真心，
0: 甲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受咱乌象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受咱乌象仙的强力素霸清、乌象仙的保和维散、乌象仙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文英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初恋五味》。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哦。啊，对着这个台东县政府这个县长了吼，会使讲做人真好吼。台东为着要来鼓励吼。啊，咱来健身因啦吼，所以六月以下吼免健保费啦吼，六月以下免健保费的对吼，所以这也是讲台东县消费处吼，常举办着这个宝宝来用白比赛吼，为着提升这个出生率啦吼，县政府宣布讲。本月开始六月以下吼，免纳这个健保费由政府来纳吼，由这个县政府来纳。对着新生儿的家长吼，展现着这个友好的对了吼。啊，台东县卫处的开始减免着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健保费吼，成为全国的首例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吼，啊咱。诶，再讲来改娱乐啦吼，啊，而且这个中央政府啊补助囡啊，为出世到大汉吼，每一个人每个月五千块吼，啊，所以嘛，希望讲咱家生囡啊就对啦吼，家生寡的囡仔少啊吼，囡仔少。
0: 这方面的放低，给这个好的呢吼。
1: 啊，各管区
0: 老法都来做工课，
1: 老法都来做的吼，啊，尽量来做啦吼、
0: 嗯。
1: 所以伫遮来提出来讲，我咱来空中那边做参考吼。有所管做服务的吼，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吼。啊，是讲咱妇女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要唔交流来三个做探讨的，拢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吼，在报出来当中咧报挂时间，啊，你电话赶紧甲敲起来吼，会当接到林秘书跟交流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啊是住伫外岛的啦吼，行动较无方便呢。第一届吼，要来食咱的药品的吼，请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尤其咱住伫森林的好话，也是哪来啦吼？啊，即、这个高客啦吼，也是家己的余德啦吼，高雄市的燕巢吼。啊，这都拢由阮公司来直接甲你做服务哦吼，拢唔免客气。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班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受到这个南方水气的北移吼，所以南部各有东南部。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中昼以后，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这个吼短暂的烟时吼，而这个雨会来发生了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6度，
0: 高屏地区是27度到34度，
1: 垦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 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吼，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14日吼，旧历是6月7日，今仔日是星期一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啊，爸母啊，那吃火头的吼，爱会积极对个在吼。再得来好好来给他友好啦吼，啊，看伊爱食啥货吼，啊，咱得来买啥来互伊食，啊，来煮互伊食。
0: 老人不是爱食好啦吼，伊爱食伊家己的，
1: 对，爱食，
0: 古早味的吼。
1: 对啦，爱食吼，爱食伊爱食，啊，
0: 咱
1: 对，啊，咱做人建议也是先吼，啊，咱的是大人较早间六西六桥啦吼。啊，好食，拢头了咱食，啊，甲咱饲甲中大成人吼，啊，咱爱去去讲，咱的是大人的温情了，对吼。今仔日的日子无好吼，今仔日子无好吼，所以不足吼，不宜吼，足结束啦吼，不宜足结束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公众和平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吼。啊，也是讲对着吼，这个暑假吼，啊，咱介侪吼，介侪的一挂乡亲和朋友吼，啊，有诶拢烧酒啦，带囡仔、带囝、带孙啊，啊去旅游啦吼，哦，啊，最近伫这个泰国发生一件火烧吼，也是讲，也是讲是这个泰国17年来上惨重诶了，对吼，伫泰国。曼谷市的中心一间吼，这个热门的啤酒餐厅吼，第13号透早发生这个爆炸火烧了吼，因为现场的这个空间吼是会使讲密开了吼，啊，这个浓烟吼啊弥漫吼，加上这个德先的走道吼怀疑吼，和这个秘鲁熊啊，跟这个德啊吼。来踢死啦吼，所以吼，这场的火灾造成28人死亡吼，73人受伤送医吼，其中25个人伤势非常的严重吼，是曼谷17年来会使讲上严重诶，这个夜店诶，这个火灾就对了吼，所以也看讲这吼啊，泰国的曼谷啦吼。啊，这咱台湾人嘛，该去泰国旅游啦吼，尤其去帕塔亚啦吼，还是去普吉岛啦吼，好还是。
0: 嗯，去啊，去放松啦，放松。没有，
1: 天啊，清迈啦吼，伊啊在在迄个度假吼，所以我刚看到这个报纸新闻啊，无报着讲有咱台湾人啦吼，啊，所以真好运吼，真好运的天吼。所以伫遮希望讲，咱出去吼，出国去出逃去佚佗吼，爱注意着即个安全的即个问题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互咱的乡亲时代，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当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你。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的书你好。
2: 哦，那个帅哥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杨正太太。我现在借问你哈，那个高雄的南麻溪油枪下要去对下呗？
1: 油枪建油油枪。
2: 哦，建这是那个
1: 建建油。
2: 电
1: 机，
2: 电子的电。
1: 哎、欸，对对，啊，右是一个一个人字旁，啊，一个右边的右。
2: 哦哦哦哦哦。好。因为我那个下计划，我伫遮桂林东买。
1: 哦哦哦。
2: 啊，我怎啊甲，伊即卖迄个爱食嘛，伊是咧叫恁食哦，派派食，处理啦。
1: 哎。
2: 是啊，问题我派处理，啊，我怎啊搭车买来甲食。
1: 哦哦哦。
2: 啊，遮食过吼，伊讲食即几日啊，里啊有差啦。
1: 哦。
2: 啊，遮有差，我是讲那食了。啊，迄个嗯，你看，你卖你公公啊，后头是阮这老人，那总是拢袂记得俩。
1: 哦，啊，你家寄什么药啊？
2: 啊，我咧寄同位咯，噶。
1: 哦，七八千啊，五八千减不完呢。
2: 我甲寄一罐一罐，我当不用动咩。
1: 哦哦哦。
2: 寄过啦。
1: 安尼哦。
2: 寄过伊，寄寄这几日了，公公来啦。
1: 哦。
2: 啊，另外我讲拿好拿料吼，你怎啊当迄个南麻溪遐
1: 好
2: 啦？
1: 好。
2: 啊，我大概问问看，
1: 对不对？好，建油啦，好建油，
2: 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1: 感谢你啊。
2: 谢谢谢谢，我
1: 长期也在吃，
2: 我
1: 安尼啊，你吃了拢真稳定啊，
2: 稳定稳定稳定，
1: 哦，安尼吃。
2: 咦，我不敢讲，我这久我就拢吃，啊，就是拢下卡早叫你吃。
1: 哦。
2: 啊，我就讲啊，有当时我即卖老人啊，有当时拢去社区嘛，
1: 哦，
2: 啊，这样来吼。要卡袂少啦，
1: 哦，
2: 啊，我做担要贵贵运动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我现在我那天吼，啊那今天我上来吼，我无伫村
1: 嘛，好啊，
2: 回站拍戏啦，
1: 好
2: 意思啊，啊我想讲吼，做阿担贵运动比较方便的好啊，
1: 好好好好，
2: 拍戏啦，我差不多可以做些点不拍戏，
1: 没要紧没要紧，哎，感谢你啊，
2: 好好好，谢谢你要感恩你，
1: 谢谢，没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电影的江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减不完，含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食了真好，啊，过来寄予因高雄的仔囝食啦吼，啊，因仔囝住伫油厂啦吼，油厂就爱来万岁府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就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含八仙减不完，啊，咱也住伫高雄市。遮阳区遮阳大路阿金阿区的红银药局，新庄阿国小的对面银银药局，啊那三明区是信捷东京必好，另阿区是东信中美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街三号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搁有草叶药局，高山是永旺左上对面红银药局。内为新永安，他妈先是快安，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啦吼，美林寺也开的，啊，搁有良心堂药局，搁有仙光药局，天河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我上先的十八千，康八仙健步丸。

0: 也可以等说到来观客故乡的阿母，是咱住伫中华永靖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的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快乐榜的直播，现场有你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由全省给人提供，我全省保护卫生，
1: 我全省的定少善，
0: 我全省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健保员，
0: 可以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需要我全省的药品，台中太平东新药局无风后轮刷到信辉玻璃集成超顿顺安波道后轮鼻头鼻头也叫下头喝鲜 KO 是庆华湾林是公行嘉义区公馆北港农会隔壁行星新港古的乡公所隔壁行星有叫吼罗德中明阿林和德红山是中华五家一心同各和民啦吼，啊各有好好，各有闽南的分店。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姓卢的这个妇女朋友，因为失眠的问题啦吼。他就近的这个维纳时尚美学诊所吼，接受到这个医师吼，这个老上腰来推荐的这个舒眠的这个疗程了，对吼。啊，在这个2年8个月来注射血清含有这个第四级的关节药片吼，啊有这个吼，用这个麻醉吼，啊，含定情的药物啦吼，啊，大家吼485钙吼，485钙吼，引起的药物的依赖吼，啊，这个线路的很多朋友吼，啊，配合的其他的诊所我有来住过啦吼，啊，突然间吼，这个血压吼下降吼，上医以后不治啦吼，台北地检署检检吼。依照过去地师传吼，将这个姓刘的医师吼，刘上药吼来甲起诉吼，所以这第四级的关节药片吼，这一般是医师开吼，啊药师吼，他会当客啦吼，他会当客吼，
0: 啊因这舒眠啊，消化好困
1: 难。啊因这一般的诊所吼，一般的诊所就是拢。医书上多嘛吼，啊有当下有书就是因请的嘛吼，
0: 配合伊
1: 啊，配合医书啊，啊无，这真正有书爱甲提醒，注485钙的这个牛奶针吼，这真正足艰难吼。民书的部分一审认定讲，这个老上药吼违反医疗的常规吼，判赔啦吼632万吼。以心改判赔偿这个精神慰抚金200万哦，疗程费用哦，啊无另外赔偿哦，啊会使讲专案啊个咧上诉的这个当中就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一寡妇女病介侪人困袂去吼，啊你唔容易做这种的疗程哦，这作危险的吼。
0: 你困袂去，你爱找出你的原因伫倒位。
1: 对啊，找出原因伫倒位，啊你诶。注射这个牛铃针吼，牛奶针吼，牛铃针嘛吼，这是第四级的关节药片了，对吼，所以这袂使接触啦吼。这注射尾啊有这个耐药性吼，愈煮会愈重吼，
0: 而且可以调的吼。是啊，但是阿牛小讲你莫吼，逐工食食甲会愈食愈重
1: 啊。对，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
0: 来来来，本歌曲咯，元宵的所带来歌曲《怀念的华尔兹》，是咱当地台南客家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林妙淑你好。
1: 哎，高差高差。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哦好。
2: 我进前吼胃艰苦，我做了白喝。
1: 嘿。
2: 啊，我进前去新疆买迄个胃疼的药啊。
1: 保和胃散哦。
2: 嘿，保和胃散，我食这罐的吼。
1: 嘿。
2: 以前那胃就疼啊，这罐的食起来小可差，搁食一罐两罐就好啊。
1: 好。
2: 哎，是两三公斤。
1: 嘿。
2: 我最近哦，搁牙起来疼哦。
1: 哦。
2: 我过去买一罐大罐的来吃，啊，吃了吼无啥差。我过去买一罐大罐的，啊，吃一半吼，啊，买啊吼，
1: 你
2: 听袂好，我当啊去家己照迄个弄胃下，啊，迄个医生讲我的胃吼是无先啥物，不过就是有破空哦，破气空的，讲几啊空安尼。
1: 哦哦哦。
2: 是讲我今物暂时吃医生的药啊，啊，那吃了较好呀啊。哎，
1: 不，现在敢未使搁继续吃？哎呀，咱今嘛是会当吃，咱医生药啊，甲吃，咱的嘛甲吃，你

0: 都好，我食啊这些药。
1: 好，
0: 我是讲食碘呐，吃啊遐。
1: 好，
0: 啊，你的意思是讲去食医生的药啊？
1: 啊，咱下嘛个吃，吓。唔
0: 使吃呢。
1: 嘿，就让吃姜姜就好啊。
0: 哦，
1: 要要，哎，俺家吃了，因为你有吃过，你就知影。哎呀，但你要再顺呐。
0: 系啊，我
1: 就真食
0: 好。
1: 嘿，哎，伊个你若有半工，伊一个疗程爱食三个月吼。
0: 哦。
1: 饭前食三时啊，照三顿，食尾更个食一届。
0: 好好好。
1: 啊，你安怎穿哦？
0: 哦，我晒汤啦。
1: 哦，晒汤哦。
0: 哎呀。
1: 哦哦，安尼更老熟啦吼。好好，谢谢哦。继续甲食资源就会改善啦啊。
0: 嗯嗯。
1: 哦，因为你种个镜头是有较严重啦。
0: 是啊。
1: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真感谢咱这里白河的康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啊，伊的胃肠病会使讲较严重啊吼，所以咱这就爱饭前半点钟吼，食三时啊，照三顿食，每困阁食一盖，安尼较紧好啦吼。啊，医生药你会当食饭饱甲食吼，若有需要，白河新兴药局。台南市公路信台德高主梁台小东路王玉竹万里花生归园药站安南区北安路梁金中州寮安乐路梁金啊，还有本园寮中红南区新兴路大建海田路圣温文献路惠光金华路新良安鲁梁路后加药局都会当买到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

0: 玉溪灯所带来的歌曲《绿岛之夜》，是咱住伫高雄市仁武区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阮来甲你做服务的，我是要加油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高雄市的市长吼，会使讲做人真好，讲为着要来预防这个天狗疾啦吼，他推出着这个暑假奖励专案吼，啊这个吼会使讲对着咱来去东南亚，等来咱台湾吼，啊有来快筛吼。高雄要送500块的礼券啊吼，送500块的礼券了对吼。因为高雄今年这个登革热天狗疾的疫情吼，会使讲本土的7例吼，境外已经被9例了吼。所以卫生局宣布讲，7月、8月这个暑假推出吼，啊会使讲全国唯一的奖励专案吼。前往到东南亚国家旅游吼，也是探亲倒来台湾吼，主动接受着采样吼，筛检快筛，会当得到500块的礼券吼，也多比往年搁较侪啦吼。啊，所以吼，会使讲真好吼，真好啦吼。和咱迄大家各管区啦吼，阮都有讲台东啦吼，台东对着咱这吼六月以来这吼，健保费由这个管政府来出啦吼。啊，所以吼会使讲台东听讲，
0: 是一个好消息啦。
1: 对啊，听讲有7000几名的幼童吼，会当受惠啦吼，7000几名。哦，一回加大回加7000外呢吼，你怎讲？即摆囡仔真正足少的，
0: 够少
1: 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各管区哪有即个吼，村的经费啦吼，啊，尽量来做一寡对着咱即个健康吼有益的即个活动吼，我感觉讲是真好啦吼，尤其这個天狗疾吼，这登革热吼。啊，这东南亚国家吼，你那是有可能吼，因为拢较热嘛吼，啊蚊啊拢较多啊，
0: 啊你还要
1: 对吧？你还要蚊啊叮着吼，啊对对对，这个天狗疾啦吼，所以有当时我感觉讲，真啊，你那去东南亚啊，带囡仔去啊出国倒来吼，上好是来做一个筛检吼，啊可以当高雄市来补助你500块的礼券吼。啊，你嘛当给买啊吼，给买吼，啊消费安尼嘛真好，嘛当促进着咱这个经济较好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记录下所带来的歌曲，女性的复仇，是咱家己家己部队串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在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甲你离别是袂用的啦。
1: 哈、啊，要甲我离别，文成这是怎样讲的？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强强要迫我转去啦。
1: 什么？文成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哦。
0: 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李兰，你就来下面我。我已经是太太人了。
1: 什么？你有太太？

0: 李兰，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下令我。我已经确信我过去的唔对，今仔日是专工要来接你。李兰，你跟我斗阵倒转来好。
1: 哼，你还阁有迄个面通来见我想？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这三年来，我唔知受到偌多痛苦，而且唔知偌多男性比我来受到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店坐到烟花路，虽然是为着生活，唔过我的希望是要来退到天下的女性来复仇啦。你无必要见我，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请等下，李兰，你就来下面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女性，你来对了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完成着我的道德，拜托你，李兰，哦，请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哎，林妙淑你好，
1: 嘿，你好，
2: 哎，做些更新来了。
1: 哦，安、娜，你吃的那什么药啊？
2: 吃金少山啊。
1: 哦，金少山呢？
2: 啊，我来给你讲，现在我给你讲一节课，因为这你进那个山下那里啊。
1: 哦哦哦哦，
2: 安尼啊！我无甲你讲啊，我了甲你，我一个朋友了，食了好，老伯伯我咧朋友店嘛。
1: 哦。
2: 阿姨讲哦，姐姐来讲哦，上来我餐厅食饭哦。嗯。阿伯啊，偶尔咧塞
1: 车。哦，安尼啊。
2: 哦。我别食十十种的，我食了哈，我拢未哈，拢会死啊，我袂生病。
1: 哦，安尼啊。
2: 伊等阿伯来，我才食饭啊，我好。阿姨讲啊，头家啊，你教我介绍这好啊，这是什么？我上这个大大了，教我介绍。
1: 哦。
2: 哎呀，我是吃好才跟你讲的。
1: 哦。
2: 啊，你吃了好讲哦，啊，像这种的，人家讲，像这个一个平和，我这三千块开了冇几单。
1: 好安尼。
2: 哦，讲啊，讲，我听在听你的，听你的，我讲，阿姨讲，唔是。咱每个见证哦，
1: 还
2: 讲话，大家人这未使我别讲话去。
1: 对啊，
2: 这是咱海南人。
1: 嗯，
2: 啊，好，咱就在这双上讲红线。
1: 嗯，
2: 啊，像我这种啊，无你讲话，讲讲话啊，无老司机，像我这种叫叫不完。
1: 嗯，
2: 我玉姐乡的哦，地人哦，听我口音哦，我问来问讲，我爸爸都白见。
1: 哦，
2: 我白见你是讲的真啊假的啦？
1: 哦，
2: 你讲话无安尼啦？
1: 嗯，
2: 你大姐，我叫我员工去要管迄落，想无你食，食无生活。
1: 我上先的金少山来呀。
2: 哎，金少山，我来福华呀，我今麦就叫员工去买，然后来，然后两分钟了。
1: 哦。
2: 啊，你也食好。
1: 嗯。
2: 你再来治我啊。
1: 好啊，你老来老老来咯。
2: 不是，我刚刚讲我唔系你咁开呢。我请你前台听十话等啊，唔系你开拢听呢。啊！我你肉鸡人哦，都是人哦。哇！其他些我白鸡你系可以咯。啊！你食喺度面噶，点解厉害？
1: 哦，
2: 我肉鸡人炒地人哦，落阿嘴讲哇！其他人食了好，哎，都来问。啊！我讲哦，唔是，我感觉讲，你这个物件多掉，我永远就家你扔起下来了，我系家只能改掉。
1: 哦，谢谢哦，谢谢哦。
2: 没，唔是，好物件不能吃。
1: 哦。
2: 老我要吃素呀，讲讲骗你啊，无
1: 对吧？
2: 咱那没做些电话骚的，是故意人，你那
1: 啊，咱那
2: 家的姓，我有这姓最多姓二十万，当然无你别弄话，其实餐厅拢食鸡。
1: 哦，你餐厅这什么名啊？
2: 唔系讲餐厅，我讲我餐厅外口的海雅林星，加海雅林星啊，在就重庆的，我餐厅在就。拢会少头啊！我会养啊！你若做这个，我餐厅哦，拢会养啊！已经是
1: 公
2: 司，咱那哦，咱一个人去家里也来。
1: 嗯，
2: 我经过朋友讲也收个。
1: 哦，
2: 我讲哦，无安尼啦，你都我只要我跟你讲，跟你去别看卖，阿哥你家里要。
1: 家里的安宁有叫请了这呀？
2: 对哦，我你家里要有让你专门一笔，阿你敢接？
1: 对
2: 了，
1: 哦，
2: 啊，我前给我别听，我前给我们我弟妹妹，
1: 哦，
2: 啊，我就是我阿公公就调了好，我该讲哦，所以我今天啊，台湾餐厅后里扫的人哦，
1: 嗯，
2: 我讲哦，你都介绍你吃这个，你冇好白吃
1: 啊，
2: 你
1: 冇
2: 白使冇好白吃，
1: 哦，
2: 所以我运动工你这里唔行，
1: 嗯，
2: 你今天有好多生意做吃苦哦，
1: 嗯。
2: 人是有这个真正真理的，这个好的物件。哦，就我做今天做二十六单啊，我嘛啊做事，啊做事做到了关起来。
1: 哦，是啦。
2: 起码未使。
1: 好。
2: 做人要有事。
1: 嗯。
2: 啊，感恩你啊。
1: 好，谢谢哦，谢谢。嗯。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年纪轻的金太，不是是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除非沈老师的歌位年长开药，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年来做功夫年，上官子先做的双方古用针查询哦。世界功夫年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井、鼻头乡、甲宝岛镇，参
5: 新庄乡、海口地、乌溪、汕头、甲鹅顶。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安第七所带来一首大吉人歌，怀念的播音员，虽然大地家己单只的音色是所点播的天歌曲，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律师甲焦如，伫遮陪伴着咱大家。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十四，旧历的六月初一，礼拜二。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士大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好朋友，啊，爸母啊，呐，吃火头的吼，初一十五的，初二十六的吼，还是吃一礼拜拢好啦，吼！爱定爱去去对甲在吼，在阿爸母啊，倒个咱厝好啊来开友好吼，看爱食啥物物件，啊，咱就买倒来煮好阿爸母啊食安尼啦吼。
0: 是啦，算讲遇到你的考验吼，啊，该等等吼，爱准时去甲许多人再过一些。
1: 对啦，而且提醒吼，提醒咱的空中的朋友吼。有时候你们苏康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看买加油啊，买特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拢总袂要紧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吼，啊，若买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吼，敲来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沙拉油这个吼毒油把关啦吼，啊今嘛吼这个左回吼，恐怕重新吼上架爱有三个原则的对啦吼，会使讲。应着吼，这个中年的油品低盐物这个扁平比吼，超标吼，严正的要求，是为高大个油品食品伫这个十日吼，全面预防性下降吼，严正一定对应台长表示讲，一礼拜来完成着当年诶这个中年的油品的样本的采样吼。预防性的下架产品，那要重新上架吼，会采取这个分源分行等的原则来把关吼，以及一礼拜来提出10万法的修法吼，从顶游的厂商吼，为每半年自主检验吼，加严吼，啊一批一批来检验啦吼。上个是一批检验较好啦吼，你要看讲即马出来安尼，
0: 安尼较不闹高的所在。
1: 即马出来安尼，隔壁吼，隔壁你有听到，你有去食到的所在吼，全部拢总干那拢有
0: 来块，拢
1: 总掉啦吼。哦啊，便当啦，还是讲什么瓦城啦、好事多啦吼，什么哦，对这个。
0: 像安尼啦，你要叫小伟食。边那边物件
1: 咧，对啊，边做边咧，
0: 是别安那借较安全
1: 咧。对啊，你要看连西边呐、连前边呐，你要看因那边物件。
0: 剃头便当不是公务吗？
1: 哦，安尼啊，剃头便当一定伊都中华要跟他有公布，啊，因家己剃头公布啦，我讲因无用着迄个油品呐、吼，所以有当时我感觉讲。检查的数据会讲话啦吼，啊，大家收钱无效啦吼，啊，这是咱的问题吼，我感觉讲，办的这个进度可能有较慢啦吼，办的进度可能有较慢吼，啊，有的就拢吃吃落也较侪吼，因为，剩的吼，剩的回收的吼，剩无头4%吼，啊，剩的拢嘛吃吃落也较侪吼。啊，各有得到是安尼记录吼，啊，这个苹果吼，美国进口的苹果吼，这个芬普林的农药残留吼，放宽吼，放较宽，引起着大家议论纷纷吼， 拢是量吼0.5 ppm 哈 ，ppm 就是百万分之一哈，啊，即马讲改善 ppm 啦哈，是表示吼讲反应无同的作物啦哈，啊，讲符合表国际的惯例啦哈，啊，因讲唔是美国方面来试验的对啦哈，啊，所以咱。即吼，像咱去咧买苹果，也无写美国进口的啊。
0: 好啦，我们是有标标签，
1: 标
0: 签，就是讲啊，这是比咧讲智利的啦，还是倒位安尼？
1: 哦，安尼哦，
0: 啊，亲身线的。
1: 对哇，应该是拢爱标示出来安尼较好啦吼。啊，但是你啊，看讲0.5 ppm 吼，啊加。该有这三 ppm 吼，这增加六倍安尼吼，
0: 我是讲讲，
1: 咱那要食苹果吼，一定爱洗好清洁吼，洗好清洁安尼看。
0: 我是建议按个皮下掉啦，
1: 我爱个皮下掉
0: 啊。有的人拢挂皮，拢安尼
1: 给，安尼给，安尼给，
0: 就拢挂皮拢下里去。
1: 安尼哦，哎，苹果有的拢有怕啦，
0: 怕啦吼，
1: 啊，上好是假如讲来讲洗好清洁
0: 吼，
1: 啊，皮下掉安尼较好啦吼。啊，唔知咱咧空中那边有虾米款宝贵嘅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望对人吼，对事望对人，拢总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咧空中那边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忙像咱节目要结束啊，阿哥吼，阿哥一直卡个分线吼，啊，今麦我叫恁卡，恁得爱看见把握时间吼，卡起来吼。
0: 所以时间上配合起来，赶紧就算
1: 卡起来吼，按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主持的听众朋友吼，啊，大家拢来当上线吼，啊，来表达着咱的宝贵的意见啦吼，啊，大家拢来当提出来讲了对吼吼。所以尤其咱对着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啦吼，啊，人就是讲咱的嘴吼，咱的嘴拢食物件吼，食物件啊，有当下一寡吼爱敬啦吼，爱敬啦吼。
0: 所以有一句话就讲讲嘴，咱的嘴
1: 病从口入啊，
0: 就是医生
1: 啦，
0: 是嘛？因为你后边漏物件落去啊，你辛苦个反应，互你知影，
1: 各
0: 位听，各位听。
1: 啊，食到身体歹了了，安尼就唔好啦，吼。咱所以咱爱来吼，迄个就对吼。啊，大家爱敬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请讲来。
2: 老大，
1: 老大，
0: 嘿，大龙哥太太你好。
2: 啊，无洗牙撇开就笑你只，这啊洗洗啊口口啊清洁，
1: 哦，对，
2: 反正嘛拢差啦，
0: 是，
2: 然后对咱的卫生，对咱身体拢无好，
1: 对啦。
2: 啊，我唔是选的，你差不多讲31年啊，我来开始听31年，而且我早听到八日。广告诶，公司即间我听着恁诶，你听甲即阵，
1: 好，谢谢，
0: 感恩安尼吼，
1: 谢谢，
2: 好啊，
0: 感恩哦，谢谢，
1: 感谢啊，
0: 继续感谢听啦
2: 吼，公司平安，
1: 好，
0: 谢谢哦，
2: 恭喜，
1: 好啦，
0: 好，谢谢你，
1: 嗯，
0: 对，谢谢，好，拜拜，
1: 欢迎人啊，伫线顶吼，啊，咱免付费电话继续吼，继续互量吼，继续量吼。啊，咱台东的听众朋友看，恁遐的心机看有较大声无吼？啊，咱有含电台去调整过
0: 吼。听了看有较顺，
1: 听了看有较顺无？啊，无恁拢讲恁遐作细声，啊话拢听无安尼啦吼。所以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啊，拢会当靠起来讲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八八机会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啊，咱也伫线顶，啊，咱电话继续互亮吼，这款公司立平的电话吼，继续互亮就好啦吼，免切掉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1: 哎，请讲来，调理啊，哎，
3: 今麦注意的都无怕啦啦。
1: 啊！
3: 起码食苏力也不怕啦，
0: 苏力的
1: 苏力的膨个不怕啦。
3: 哎啦，
1: 哦，你怎样？哦、你有买过？
3: 一度加有。
1: 哦。
3: 啊，一个猪油马油啊，甜多马油。
1: 好安尼哦。
3: 哎、
1: 喔。哦。
3: 啊，那美国的要食就少。
1: 嘿。
3: 然后这一路仔也贵。
1: 哦。
3: 啊，美国的啊，一仔下肥啊。
1: 好安尼哦。
3: 怕啦。
1: 好好好好好，安尼哦。
3: 讲起有，
1: 嘿，
3: 这有啊这哦，
1: 嘿，
3: 咱台湾一支，咱台湾做一支。在降低啦，
1: 嘿、
3: hey. 啊，外国的拢安一日个升起来，
1: 哦，安尼哦，
3: 啊，但你根本咧说根本都无效，
1: 哦哦，
3: 叫你正经油啊，像，诶，油量无够，
1: 嗯，
3: 你叫你说，哦，嘛说你几落行嘛无效啊，
1: 哦，安尼哦，
3: 油量无啊，
1: 嗯嗯，
3: 如果早一点喎，
1: 嘿。
3: 这是巴拉瓜哦，
1: 哎，
3: 这是上好用啦。
1: 巴拉瓜是杀招鸡啦，
3: 哎啦，对啊，
1: 杀招鸡啦，哎，杀招鸡。
3: 哎，那伊讲，哎，你说个未讲哦，
1: 嗯，
3: 未上土量你听哦，
1: 哎，
3: 啊，今嘛哦，哎，都较早都，咱罗总统的政策啊，伊较早做行政院长时，迄都食两下四年就。要一天当未要分啦，
1: 哦，
3: 哎，主赛就是要主赛啦，
1: 嗯，
3: 对不？啊，你为着迄两个一几个，
1: 嗯，
3: 啊，古代即马，即马咪说要说主老说吼，
1: 嘿，
3: 哎，靠几落行呢？
1: 哦，安尼哦，
3: 系啊，
1: 哦，
3: 啊，佫啊钱啊佫要求贵呢，
1: 哦，安尼哦，
3: 系啊，啊，佮赛事都足足个呀，
1: 哦，好啊，好啊，好，好，谢谢啊，
3: 辛苦啦，
0: 好，谢谢哦，好，
1: 感谢你哦。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2: 李秘书加入高赞，
1: 吴老师你好，
0: 苏丽好，
2: 今天的声音吼，有较大声一丝啊，
1: 哦哦哦，
2: 啊同啊杂杂款嘛是有杂音啦，
1: 哦安尼哦，
2: 嘿嘿，啊
1: 好，
2: 啊无较无安尼断断续续啊，
1: 哦好啊好啊，啊谢谢。
2: 嘛是声音嘛做
1: 细声，安尼哦，嘿，安尼心机甲转落较大声，尽量甲转较大声，啊，谢谢。
2: 对啊，拢爱转较紧绷呢。
1: 好安尼哦。
2: 哎呀，
1: 咱
2: 听会清楚无？
1: 有啦，还尽量
2: 细声，
1: 尽量我来个建议啦，要尽量建议哦。
2: 改善啦，
1: 还
2: 是爱互改善来时间啦，
1: 好啊，好啊，
2: 好，
1: 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哦，
1: 感谢，
0: 拜拜。
1: 大力大当领导是不要紧，个人要上山赶紧哦。
0: 电话个电话拨来吧。
1: 电话个卡哦，免付个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哈。啊，这芬普尼的这个农药啊哈，这是杀虫剂啦哈。啊，会去除掉这个螨蚁哈。啊，含这个蛾类吼，蛾类诶，这个这个虫害了掉吼。啊，大约拢用伫这个蔬果啦吼，伫葡萄啦、莲雾啦、苹果吼，啊，拢有个别诶这个标准的掉吼。啊，用伫这个苹果本来是0.5 ppm， 啊，今嘛放化为3 ppm 啦吼，会使讲加六倍了掉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请讲来。
0: 你好，
4: 哎，我们建议吼，咱这最近那个政府拢无啥物作为啊。
1: 好安尼哦。
4: 哎呀，啊，最近也是，看你的判决啦，啊，都死刑犯难处理啦。
1: 好好
4: 好。啊啊，真的实在是。
1: 好。
4: 啊，佮但是也是塑胶佬吼，较早有啥物叫人爱环保哦，啊，环保咧到底？即嘛一个商人哦，商人啊，都怎啊拢给加钱，拢爱加一块钱。
1: 哦，爱收钱对啦。
4: 无理的咧。
1: 好啊，你
4: 好。系啊，我即哦，即有时爱个改，爱个三段三多者。啊，我即哦，我即卖都已经拢无欠
1: 啊。啊，你家己炸地啊，伊较好啦，改炸地啊伊啦吼。
4: 但是系啊，阿伊都无事啊，一个迄，你若要，你若迄个叫做。污染哦，种种的啦。
1: 哦，
4: 啊，你爱爱改对象转到公安啊，保护就好啊。
1: 哦，好啊。
4: 人诶，我诶，你不会做人哦。
1: 嗯。
4: 你无做底诶人，拢爱去改买一个一块迄个迄个，对落啊。
1: 对，咱
0: 亏款都
4: 变啊，非常诶刺激。
1: 上上好，家己揸啦哈，谢谢你哦。
0: 好，四块。
1: 好，再见哦。
0: 拜。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1: 诶，请讲来。
5: 咱六十岁啊，七十岁，这以上就是困眠，还几点钟睡觉？
1: 哦，困眠，咱头的七点钟至八点钟啦，要安尼啦，年岁较侪，有当啊六点钟嘛，不要紧。
0: 年岁啊，年岁，那我过六点钟
1: 都。年岁都侪， 困眠免到八点钟无要紧啦吼。
3: 哦，
1: 好，谢谢哦，
0: 谢谢。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对、
1: 欸，是啊。嗯。安娜，
0: 你叫有啊？
1: 你叫有啊？等下来，
0: 你电话等下。
1: 来，电话等下，二嫂，我叫助理来给你抄来。
0: 二嫂，个听
1: 住。咱今嘛先来听歌来哈。
0: 来来来，拜光天哈，袁小弟所带来歌曲《舞团》，是咱到底中华何必的歌，鲁肃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新女士你好，我林秘书啦，我你的电话上有收到未？
2: 有啦，我本来拢去
1: 现金，
2: 我就是白吉
1: 头，
2: 啊，
1: 拄啊吃白蕉，
2: 啊，
1: 好啊，你也
2: 吃着。
1: 哦，好啊，好啊，好啊，谢谢。
2: 好，
1: 安尼哦。
2: 哦，
1: 你是拢？
2: 我住伫附近去上。
1: 好好好，安尼哦。
2: 我吃医生的药拢吃不好。
1: 好，安尼哦。
2: 在宿舍关来吃啊。
1: 好好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对啊。啊，吃了，今晚拢有改善啊，哦。
2: 有。
1: 好。
2: 安尼，是你家一边
1: 啊，伊个
2: 过
1: 去播
2: 嘛，
1: 敢那袂当。对啊，迄个过去播啊，过滤气更啊。
2: 是吼，对，
1: 谢谢，挺
2: 好啦。
1: 对，啊，恁遐的那无方便，你着卡来，我改起来，刚就到啊。
2: 我是来佚佗，一个环境只啊，我就是北港的
1: 啊。好，安尼好。
2: 哎呀，我都去行先买啦。
1: 马紧，啊，今嘛就甲恁家讲咧，有电话啊，就阿开就有只卡，靠我来当吃吼。
2: 是
1: 啊，
2: 少年人哦，咱个购买拢无啥要听。
1: 好安尼哦，嘿嘿，你看伊若食着咱个药好用，伊就知影啦。
2: 对，
1: 哦，好，
2: 好，好啦，好，我再甲你见。
1: 好啊，好啊，感谢你啊，
2: 好，
1: 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个新女士甲咱。一个见证哦，伊就是去台北演讲遐，啊，所以无方便去北港、新港、恒生药局来买，啊，所以叫我来改只乌青山的丁少山去台北买给因后生食啦吼。乌青山的丁少山专门咧讲治疗面少结少、下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日啊少，眠啊少。到个半暝啊，拢总困袂去，这种的效果拢真好吼。尤其咱介侪人到个拢烧声的，这感冒的病毒真厉害吼。照顾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病症啦吼。所以咱若有患着这个烧症，一直吃足久拢治疗袂好的，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丁少散。伊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胞，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菌啦吼。通常咱也是有流鼻水、塞鼻，啊呼吸未顺畅，啊是讲这个咳嗽的声非常的严重，啊嗽甲失声，嗽甲哪会听？这拢来吃咱的乌青仙的丁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婚姻馆区，西里就来一生有足。到达武田吼，即马搬来妈祖庙的厝对面武田药局。到南是云南洞啦吼，啊那新港北港是恒生药局，轮背中爱气动愈合，透过天寿洞，咱那带你好位朋友当来气动愈合，还是来透过天寿洞来甲买。二轮那是清华药局，卖了新泰安、大东区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都会探买到咱的乌青山的丁少散。

0: 吴静华所带来这首《台语老歌》，关咱命之轮，是咱住伫家己溪口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的节目，现在。有点苏格交流，在家干做好不？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干提供，我全身都好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人的八仙剑播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
1: 进攻的五十单，我全身的药品，大点每三期可有了哈。破处是雕岩口主城嘉义区公园新红上口大正闽阳太和啦吼，德佳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各有三元药局、德信药局，大拿是大东中埔主位，嘉义市场内清河街开安宁药局，玉井博爱堂西港啊中营，北河新兴新营大安，万豆信兴。哎呀，桂林洞啦吼，李港李港药局那边明星盐埔新庄啊，丰台滨东区大埔啦吼，万丹小肥古香天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地区的买上山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这个一挂专家咧好用吼，讲咱的卫福部吼爱公开讲咱放化这个吼。这个农药啊，吼，农药啊的残留的标准吼，会议的内容啦，吼，叫人来公布吼，公布这部分呢，吼，农药啊的标准的公告出来。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2: 你没事
1: 哦？你好，请讲，
0: 请讲哦。
2: 你我九三的那个金刚山
1: 圣公阁，
2: 等我再加点。
1: 哎，价钱啦，价钱啦，哎呀，同我没关的吼，哎，价钱。
2: 无关的啊，我做何用呢？
1: 哦，做何用呢？
2: 我是一个店员，爱买一罐来吃
1: 哦。哦，
2: 吃了乖乖的。
1: 安尼哦，阿你在哩对？
0: 在倒位啊？
2: 我阿玲啦，我唔知从哪里阿玲只对比面。
1: 阿玲好听啦，好听又叫你买啦，好听啊。
2: 哦，阿玲。
1: 好好，以上是广告哈。
2: 好用啦，好用。
1: 谢谢哦，感
0: 谢
1: 哦，再见，
0: 拜拜。
1: 不要紧，好，咱买。上线赶紧吼，咱个离线顶啊，咱电话继续个连吼，免付个电话0800-0078-9个电话赶紧加卡入吼。所以专家咧呼吁啦，讲啊，这个苹果的农药啊，芬普尼吼，啊，你为0.5 ppm 加提高加3 ppm 吼，啊，讲爱公开吼。啊，来吼，恁、的会议内容公开，和咱的老百姓大家来知影吼、到底恁这专家是安怎开会？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2: 啊，林元书，
1: 哎，
0: 林先生
1: 你好，林先生你好，
2: 我任其归任的，
1: 哦，你请讲，
2: 哎，我希望这中油这沙油这油吼，爱参照阮达哥个的各家条件嘛呢？
1: 中年这搭配个条件啦又。
2: 我就爱个条件，
1: 唔盲讲我应家己拣啦，又
2: 就阮市区，
1: 系
2: 控制所整个月来加连迄个规模加抽规位去拣，
1: 系
2: 再按过来拣两，
1: 哦
2: 哦，安尼真好啊，
1: 哦，
2: 过来家己拣，我咧有使用技巧，有师傅登记的，
1: 哦对，
2: 过来拣，
1: 哦，
2: 但是来拣我最正好呢，
1: 哦，
2: 一家来拣拢上两单的八单的小团队的，
1: 好啊，
2: 那个小团队，
1: 哦，
2: 多呢，
1: 哎，
2: 市面上我几台过来签的，
1: 安尼哦，嗯，
2: 签，所以来拣真好啊，
1: 对啦，
2: 哎，我蛮希望你来拣啊，
1: 有，
2: 哦，但过来拣啊，你对接。 对啊，这个消费者有够
1: 会少，多奖啦，
0: 多奖。
2: 哎啊啊！我拄只这个塑胶袋的，但是我讲塑胶袋哦，自动卖用啦。
1: 哎、欸，
2: 咱买物件哦，提一个第一去对，哎，到时第一去对，伊是
0: 塑胶袋。购物袋啊，
2: 好好袂乱啦，啊，叫落购物袋好新啦。
1: 对啦，
0: 对啊，袋好新。
2: 你人身体非常无自动。革命咱就是自动革命，从一个人个人不对啦。
1: 是啦，
2: 另外革命啊呢，因为这款的对身体是不好啦。
0: 特别爱地球
2: 啦，对，运动排了了，这款是好都袂乱啦。
1: 还有塑化剂啊，塑化剂。
2: 哎呀，你你那时候少就太好心啦。
1: 对啦。
2: 哦，自动卖烟啊，自动这个少安尼啦。
1: 对。
2: 好啦，
1: 感谢你哦。好，我见客人要上山，赶紧吼。如果个人要上线吼，啊，人啊离线顶啊，咱电话继续个量吼，这是阮公司出钱的电话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88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当然这有这个芬普尼的这个野外水果吼，啊，咱爱洗好清洗甲食，啊，那是大皮水果吼，捧个咱爱下皮以后甲食吼。

0: 偏心的就无好事啦。
1: 对对对。
0: 进前一直伫咧讲北市迄、那个一寡刑警啊，一寡俱乐部的拢贪诈骗集团，大家来配合伫咧伫咧贪伫咧诈骗百姓。啊，你个想啦，官伊明明早就有做代志，伊就安尼做啊，啊你百姓。免让我当会好，我这问题就是差一下。你看，这熟悉的代志，咱讲话就事论事，未使讲胡白讲。因为今年的台北迄较严重，着迄嘛是拢有啊，唔是无啊。
1: 对
0: 啊。你再做个头，如果你今仔日若讲上去检查啦，目睭啊，甲你开一对你眼睛，同款唔是我那着着。
1: 安尼哦。
0: 所以吼，都要以公平公正，你都要出。出罪任何代志，出罪咱人心啦。你人心你若不贪不杀，伊都袂做这款代志啊。你如果那贪，都无好事啊啦。
1: 对啦。
0: 检查像投诉的这，你若哪讲的较早，伊这嘛属实就讲啊，掠三放一，还是要掠四放一。一半下给你放去，一半下放了给你抓，你不是同款人，所以毒品不管什么招数的物件，不是这侪些招数。如果你若抓抓到的时阵，伊就讲人手不足，我当他卡下鬼去检查的，啊你嘛无违反的。
1: 对啦，
0: 所以这不属于人心啦。你若都讲不贪，你若讲无要贪，无要啥该犯法的就法，都爱犯法，都爱犯，都爱关，这才好要紧。只要唔是抓到。政治的啦，从着就讲什么政治避开咯，什么安怎顾了避了就规大摊，所以法官伊毛也困难点，百姓大家讲法令未严，无多难严啦。因为物件都哪讲的，像那个那庙里啊是新的，个判几十年，起码算法官判无罪啦。
1: 哦，
0: 嘛别人讲，这今仔日新闻都看啦。
2: 嗯，
0: 哦，啊，祝大家拢平安。
1: 谢谢哦，
2: 谢谢，
1: 再见。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2: 你好。
1: 哎、欸，哦，陈先生，你来讲。
2: 好，诸位陈先生，你好。
3: 你讲这塑胶龙啊？
1: 哎，
3: 哎，今麦人拢方便嘛？
1: 嗯，
3: 方便这个关系哦。他今麦就讲，讲你叫伊讲啊，做这卖用塑胶龙啊，伊可能未习惯。
1: 哦，对啦。
3: 这是习惯性的问题啦。
1: 哦哦哦。
3: 因为你啊，用新的习惯咯。过来，你就拢会，改这些生意唔干咧。
1: 家己扎，哎呀，
3: 就会当改扎，
1: 对啦。
2: 家己扎够带
1: 啊。
3: 哎呀，至于哦，这个塑胶路啊，
1: 嗯，
3: 你堆的客户呢，唔干，这尽量唔通。
1: 哎，
3: 哦，你想堆唔起的汤呢？
1: 有。
2: 你汤那么是拢安尼堆吼？
3: 我刚才做广告
2: 啊，哎呀，我读书计，
1: 你说话机也照出来。
3: 哎呀，啊，你想。咱咧买蛋饼个，蛋饼起码拢高温咧，
1: 先
3: 蒸起啊，哎，就用塑胶落啊落个，
1: 落
3: 去哦哩。
1: 对啦。
3: 啊，我啊去这个光是，带一个锅啊去，
1: 就
3: 恁知影迄高温啊。
1: 对啦。
3: 这啊，现个落个安尼，这对咱身体都不利个。
1: 是啦是啦，啊，
3: 所以尽量带，但一旦
1: 中起这个
3: 问题，
1: 要
3: 这个。咱这边便当用加香鸡，这个鸡哦，这个问题，伊这哦内底有抗洪污的，
1: 二氧化硫啦，有二氧化硫，
3: 这啊个特别这，
1: 有
3: 抗洪污这这个酒，
1: 哎，
3: 酒来，
2: 禁油啊，
3: 对，对，再讲，
1: 哎，
3: 所以这个问题，咱
1: 哦，
3: 这个鸡咱就嘛，我这边便当我没那个，
1: 哎，鸡你那边用那个些水些些啦。
3: 哎，
1: 些水，啊，不，二氧化硫对身体不好啊。
3: 哎哎，身体拢失败，大概咱人生这问题。
1: 哦，好啊，好，谢谢你哦，再见。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今天讲给你介绍一个见证呢。
1: 哦，好啊。
2: 哪个到位？
4: 大概拢在该做见证哦，我来做见证。排水排水，
1: 我到你到你对，
4: 我到你钓酒生家。
1: 哦，家生来，你吃咱的什么药品？
4: 我吃恁的健步丸，应该十八千。
1: 哦，八千健步丸，含十八千，啊，你的镜头是安怎样？
4: 我十九回手术，
1: 哦，
4: 卡灯头，
1: 哎，
4: 成功，
1: 哎，
4: 到八十六回过去个听，
1: 哦哦哦，
4: 去个听哦，过去手术，
1: 哎，
4: 手术回来哦，
1: 哎，
4: 出啥病症啊？
1: 哦，安尼哦。
4: 比较惊两公两包，然后都稳了啊！
1: 哦哦哦，
4: 未惊啦，也未死啦，
1: 未惊啊！
4: 啊，想不想买轮椅来坐啦？
1: 好安尼哦，
4: 啊，想想诶哦，买轮椅来坐，拄好有直接听到你诶垃圾哦。
1: 哦，
4: 你讲健步丸加十八千，
1: 八千健步丸含十八千，
4: 好啊，不然 肌肉就好好的胖。嗯

0: 居民法官小组竟然开始了，立下案例都要结费，成为微不正义的居民法官。唔觉得居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场行帮助嘅国家，亲自调价后面三思，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的临时投药就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居民法官唔事实，立下案就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
4: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